0: 好。
1: 司机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长时拥堵指数略有上扬，目前呢运行在1.36，仍然是中低位运行。机场高速双向路段畅通，昆玉高速呈共返回昆明主城，过了市中路口彩云中部跨线桥不到的爬坡，接近坡顶路段呢撤除一起交通事故，通行情况正在恢复当中。路段呢有点堵，车尾排到呈共复区，大概在驼峰街附近。行驶过了彩云中路跨线桥，上了坡顶，通行情况恢复正常。杜佳应收费站，广媒立交，行驶往昆明主城方向，行车情况呢继续保持基本通畅。对向车道，行驶往呈共方向流量大，在呈共复区还有杜佳应收费站斗南出口路段有点车流密集。彩云南、彩云中、彩云北路行车情况保持基本正常。城区的昆华医院周边、云达医院周边、红会医院周边有高峰叠加。二环快速系统上，西二环经过蕉宁路出口，二环北路爬杨千坡加油站，行驶小屯立交桥到北交场，特别是经过昆曲高速小庄立交、丰南国际小坝立交，行驶往石闸立交路段。行车的早高峰已经形成，相对呢比较拥挤。二环南路上层，福海往关南方向，经过对向车道，昆石高速进入二环南路上层，昆明火车站周边采莲路上口和春城路出口车多，陪伴左右这边你行。以上是这时段的路况。
0: 好的，感谢雷鸣。
2: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又迎来新的一周，天气如何呢？具体情况，接下来我们有请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主播李翔来跟大家简单聊几句吧。李翔，早上好。
3: 早上好，主持人。今天白天，昭通西部、昆明北部、曲靖北部、楚雄北部、丽江东部、迪庆南部、怒江南部、大理、宝山、德宏、临沧、普尔西部和南部、西双版纳、红河西南部阴天见多云，有中雨，局部大雨、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分散阵雨，局部中雨。明天降水的主阵地将会逐渐从西部向西南转移，楚雄西部、大理南部、宝山东部、德宏西部、临沧、普尔、西双版纳、文山东部、昭通东部阴天见多云，有中雨，局部大雨、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分散阵雨，局部中雨。我省北部和西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西北部和西南部局地有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请注意防范。来关注景区预报：晋宁遮公园小雨16到25度，西双版纳万天树风景区小雨转中雨25到32度，怒江大峡谷小雨24到35度，宁洱纳克里茶马古道小雨19到29度，昭通宜良小早坝小雨转阵雨14到26度，关渡古镇小雨16到26度，丽江古城阵雨14到24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19到26度，东川红土地小雨20到32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9到20度，玉溪月潭温泉小雨18到29度，昆明电风景区小雨16到26度，大理古城小雨17到27度，楚雄宜人古镇小雨18到26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小雨转阵雨18到26度。天气情况这样了。
0: 好的，感谢李翔。
4: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22号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幕。开幕式以“致敬向未来”为主题，上千台机器人同台演出。多家银行陆续发布公告，明确最新的信用卡分期贴息政策执行要点。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的3000元提高至每年的5000元。上海静安警方发布通报，沈某男26岁，为博取关注，编造了陕西南路某饭店将低价饮料装高脚杯后以398元一杯出售的不实信息，目前已被警方依法处以行政拘留。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张莹，我们下一时段见。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润一道灯，九走。

0: 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打向新选商城，限时7.7折，维多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维多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之邦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洗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2: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老公，忙完了？
4: 嗯。
3: 老公，腰还疼吗？
4: 疼。
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4: 好，
5: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6: 应急常识365。
7: 当前暑期叠加汛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关于溺水，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一些错误的论断。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溺水的人会胡乱扑腾，大声呼救。这些广为流传的救命常识其实都有致命误区。
8: 安全谣言，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这是严重的安全错觉。会游泳的人同样面临溺水风险，诱因包括水中突发抽筋、体力透支、水域环境复杂、暗流、水草、低温以及酒后游泳或突发疾病，如心律失常、低血糖等。即使游泳健将在开放水域或陌生环境中，也可能因上述因素失去自救能力。会游泳并不意味着在任何水域、任何状态下都安全。一项统计显示，溺水受害者成年男性占大多数。许多成年男性并非不会游泳，而是在开放水域、高风险行为等情况下发生溺水。
7: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安全原则不因是否会游泳而改变。不在陌生水域单独游泳，不酒后下水，注意体力分配，避免在身体不适时游泳。
9: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云岭大地，你我也许素不相识，但每一注彩票都是一次无声的接力。扶老、助残、救孤、济困，30多年来，一份份微小的善意汇聚成近400亿公益金，化作敬老院的热饭、山区小学的新课本、康复中心里孩子站起来的第一步。这里是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每个工作日早8点，听见公益的声音，云南福彩，让美好发生。
10: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大家来到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昨天啊是处暑节气，暑气止，秋风生，炎热的夏天终于要过去了，凉爽的秋天正式登场。
11: 没错啊，处暑一过，感觉整个人都清爽了。这个月呢，咱们从认识福彩、走进福彩，到上周真正走进福彩，了解了兑奖流程、开奖的机制、责任彩票的一些细节。那今天也是8月的最后一周了，咱们要来品味福彩，聊聊福彩那些轻松有趣的事儿。
10: 对，走进福彩呢是了解它，品味福彩就是享受它了。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你买彩票中过最大的奖是什么啊？我中过最大的就是20块钱，
11: 那也不错了，
10: 高兴了一整天。那么收音机前的你呢？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留言啊，大家和我们在微信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相会，一起来聊一聊你买福彩中过多大的奖呢？
11: 是的，那首先我们来关注到今天的福彩速递。处暑过后啊，天气。

0: 转凉，但福彩爱心驿站的温暖还在继续。无论什么样的季节，户外工作者都可以进到福彩的爱心驿站，进去里面歇歇脚，喝杯水，这份关怀是全年无休的。
1: 上周呢，由云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主办的遇见龙陵善行万家福彩嘉年华活动圆满落下帷幕了。精彩纷呈的文艺演出，趣味十足的互动游戏，让广大群众切身感受到福彩的公益温度。一张张小彩票承载点滴善意，汇聚成向善的力量。
0: 那云南福彩 3D 游戏8800万元大奖仍在火热开展当中，省内晚点单票投注大于等于12元的单选组选中奖彩票可享受派奖福利。在此呢，也呼吁广大市民一定要理性购彩，邂逅美好幸运，持续的传递福彩公益的初心。
1: 另外云南福彩 3D 游戏8800万元的派奖活动还在继续当中啊，在任意一家福彩销售网点里，你购买 3D 游戏满足单票投注门槛的中奖票就可以参与，但是提醒大家理性购彩，量力而行。
2: 今天会有什么好事发生？也许就从一注福彩开始。上下班路过投注站，进去选几个喜欢的号码，或者随手刮一张刮刮乐，给平凡的一天添一点期待。中了是惊喜，不中是公益，怎么算都不亏。你今天的幸运号码是什么？这里是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每个工作日早8点，福彩与你一起期待好运。云南福彩，让美好发生。
1: 听完福彩速递，下面进入今天的福彩微课堂。我们要来品味一下福彩的两款主力游戏双色球和快乐八，它们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0: 是的，首先我要来说到双色球啊，它是一个经典款，每周二四日开奖，它是从33个红球里面选6个，16个篮球里面选1个。那么如果你中一个篮球就有奖，那门槛不高，特别适合喜欢有期待感的朋友。那快乐八呢是天天开奖啊，它是从80个号码里面选1到10个，玩法特别多，而且中奖体验很好，那比较适合喜欢新鲜感的朋友可以尝试一下快乐八。
1: 可以说两款各有各的好啊，总有一款适合你。当然不管你喜欢哪一款呢，记得咱们一直说的量力而行，理性购彩。品味福彩呢就像品茶一样，不在于一下喝多少，在于慢慢体会，花几块钱你买个开心，中了是惊喜，不中也是公益，怎么样都不亏。就像这个秋天，收获不一定是大奖，一份好心情也算收获。
0: 是的，刚才咱们聊到中国最大的奖哈，思雨中国的是20块钱，是吧？
1: 对。
0: 然后呢，我们后台已经有听众来留言了，我们来读一下大家关于中奖的一个故事。
1: 对，一位叫做秋风落叶的朋友说，中过最大的奖是500块。
0: 哇塞，
1: 他厉害啊！他是买那个三 D 中
0: 的、
1: 那天正好是我生日，感觉是老天爷送的生日礼物，开心了整整一个星期。500块的生日礼物确实比收到什么都开心，关键这个时机真是太巧合了。
0: 哇，真的生日礼物哈，
1: 有这种巧合在当中，人就更加的兴奋快乐。我觉得
0: 就是那种幸运叠
1: 加，那种宿命感啊。
0: 对，还有一位叫阿布的留言啊，他说我中过最大的奖是10块钱，
1: 嗯，
0: 然后买双色球中的，虽然不多，但那天我请我老婆吃了一碗饭，吃了碗米线，
1: 吃完米线
0: 啊，说这是我请的，感觉倍儿有面子。你看10块钱也能请客，关键是这份心意、这份快乐和这份幸运传递给身边的人。
1: 是，还有一位叫托福先生的朋友说啊，买了5-6年了，中过最大的奖是200块、当时跟投注站的老板说，这200块我不全拿走，留20块再买几注，剩下的请孩子们吃顿好。
0: 哎呦
1: 啊，这份快乐就传递下去了。
0: 好像我记得我当时刮刮乐最高是刮过200块钱，
1: 是吧？
0: 但是我那天正好是车子被擦到，就被一辆车莫名其妙追尾，然后我就很气要去修车嘛，然后正好在那个福彩站，我就说，哎呀，今天让我开心一下吧，所以我第一张刮了200。我就在福彩站尖叫，然后我觉得哇，这份快乐
1: 真的是
0: 安抚了我一天的那个情绪。
1: 对，马上就转过来了。
0: 是的、
1: 好，那么大家也可以继续在后台发送关键词啊，今天早晨的幸运签关键词是福彩，您只要发送这两个字就接到幸运了。
0: 是的。那明天呢，咱们要聊一个更实在的话题了，跟大家预告一下，叫中奖概率。那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中双色球的1等奖有多难吗？这个答案可能会让你大吃一惊，但是也可以让你心平气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1.8，我们明天来揭晓中奖概率。
1: 是，云南福彩，祝你生活更出彩。
2: 早安，这座城市和每一个正在路上的身影，孩子眼里的期待，追梦人脚下的坚定。这个清晨，让声音温柔相随，
3: 感知晨风带来的讯息，聆听城市。

0: 事苏醒的脉动，年轻的心总向往自由轻盈的出发，
1: 分享此刻的心情，让流动的旋律成为同行的伙伴，一份默契的陪伴就在声波之间。
0: 早高峰来了，晨光里的温暖遇见，
1: 锁定 FM91.8 FM88.7，让好声音陪你穿过街巷，温暖启程。
2: 早高峰来了，思雨和张莹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赶快看一下微信互动平台今天聊到的话题啊。
3: 那
2: 些到了年纪马上就血脉觉醒的事，那些事可能以前你都想都没想过，
3: 对，
2: 现在却开始喜欢做了。
3: 好，他说玲玲说，我还有一点就喜欢逛菜市场。他说原来喜欢逛超市，现在喜欢逛菜市场，感觉走在市场里面才真正的接地气，烟火气。哎，我发现有很多人他们解压的方式就是去逛农贸市场。
2: 是我爸他就是出外旅行，他要去当地的农贸市场。
3: 哦，那很有趣，可以买到一些当地的一些特色。
2: 小满的喜好深得我心，疯狂爱上买金买金买黄金啊。
3: 好像我觉得我们好几个话题当中都离不开买黄金这件事情。
2: 对，就是黄金暴涨之后，大家马上就意识到其实这个东西还蛮好的，
3: 就黄金已经成为了大家的一个谈资了，甚至成为你生活当中的一个关键词了。
2: 其实如果不买黄金也没所谓，就是大家的财商一定要提起来，不管是买什么，你要有点财商，你总要买点什么，为自己这个老年生活有点保障啊。
3: 对，好了，我们周一的这个新的一周啊，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一起分享这个互动话题，
2: 是
3: 那些到了年纪就血脉觉醒的事儿有哪些，欢迎大家图片文字发送到 FM98YN 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我们就能收到了。
4: 老公，忙完了？
5: 嗯。
4: 老公，腰还疼吗？
5: 疼。
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5: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4: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4: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4: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0: 把肺补好，
7: 少咳少喘少遭罪，
10: 把肺补好，
11: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肚子憋毒胀，
1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4: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5: 天天喝
16: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4: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5: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7: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1: 交通91.8平安贝贝，
18: 今天一些高年级的孩子已经开学了，骑电动车接送孩子的家长要注意，大人孩子都得戴头盔，头盔能减少85%的头部伤害，但前提是正确佩戴，戴了要把卡扣系紧，松松垮垮等于没戴。
19: 哎，听声波在刷屏，
1: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4: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3: 好心情。
1: 早高峰，
4: 早高峰
1: 来啦！
2: 早高峰来了啊！思雨和张莹在这个时段啊，陪伴大家进入到我们今天。

0: 今天的大象新选去看一看又有什么好物推荐给大家、
1: 是的，今天的大象新选呢，因为最近这个立秋过后啊，天气是又闷又潮，想要雨天出行省心，穿洞洞鞋真的非常的合适、因为它防水速干巨省心，路面积水随便踩，鞋底是防滑纹路，这个路面湿滑，走路完全不打滑，鞋面镂空，自带排水效果，那淤泥清水一冲就干净。
0: 是的，那么这个我们现在给推荐给大家的这个卡洛驰洞洞鞋，它还可以自己 DIY 上面的鞋花，一双仅需139元起，成人呢有34到46码，儿童是25到35码，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雨季不费鞋，有它一双就够了。
1: 是的，那除了卡洛驰洞洞鞋呢，今天还带来了纽曼 S7AI 耳夹耳机，那戴腻了闷耳胀痛，戴久了耳朵发炎的入耳式耳机，大家是不是很想换一款舒适又实用的开放式耳机呢？但是又怕溢价踩坑，那么今天我们大象新选给大家安利这款性价比直接炸屏的纽曼 STAI 耳夹耳机，别家300多才能拿下的 AI 顶配功能，这款仅需100元出头。
0: 是，那么这款耳夹耳机单耳才5.2克，所以戴上以后非常的轻松，它还有高弹记忆钢丝，所以会完美契合你的耳朵的形状啊。真正让人感觉到厉害的是它不输顶尖耳机的全能 AI 黑科技，功能很多，包括实时同声传译，它是面对面实时互传、非常的精准，还有语音录音转文字，所以在上课开会这个功能就很实用了、另外有 AI 助手功能，就可以帮你写文案啊、查资料啊、答疑解惑，就是跟你日常用的豆包什么之类的都类似啊。那么这款纽曼的 STAI 耳夹耳机呢，多色可选，整机一年质保，大象新选商城到手只要109。
1: 是的，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
2: 这事儿你听说了吧？
3: 啊，不会吧？
4: 真的假的？
5: 我看这早该改了。
3: 看啊，
2: 就是啊，
4: 我看
6: 啊，大家来说。
1: 大家来说，今天我们来说说拼豆。打开社交平台啊，搜索拼豆二字，大量作品会出现在页面当中，有人用不同颜色的小豆拼出了喜欢的动漫角色，也有人将宠物形象、网络热梗和个人创意融入其中。原本尺寸微小、形态简单的塑料颗粒，在排列组合之间拥有了更多可能。主流电商平台销售额近3亿元，线下门店更是一座难求，而安全隐患也随之浮出水面，产品质量、行业标准备受关注。那么拼豆凭什么套牢了现在的年轻人呢？
7: 什么是拼布？简单来说，就是以不同颜色、不同纹理的碎布料为原料，通过裁剪、拼贴、缝合等工序慢慢打磨，制作成杯垫、包带、挂饰、装饰画等独一无二的作品。拼布体验者好同学
8: 感觉比这个什么写作呀、画画这种稍微门槛低一点，长时间就是看网络的话可能会疲惫吧，然后动手做一些东西能放松。
7: 这股手工风潮也反映在数据上，最新统计显示，进入8月，电商平台的拼布材料包销量明显攀升，多款基础套餐月销量破万，每逢周末北京、上海、杭州、成都等城市的拼布工作坊里，缝纫机的哒哒声此起彼伏，客流也比平日多了不少。某拼布活动负责人刘佳一：
9: 目前来的6位客人，他们很多年没有见了，从不同城市赶来，然后在一起做些东西，更具体的拉近了人和人之间的距离。
7: 目前全国多地涌现出一批缝纫手工作坊和缝纫自习室，和传统的裁缝铺不同，这里不接单做衣服，而是教顾客如何使用缝纫机挑选心仪的布料，然后自由拼贴创作。不少缝纫自习室实行课程加自习双模式，零基础学员从穿线走直线学起，全程由老师手把手指导，进阶学员则可以自由选择制作半裙、上衣、包包等。在天津五大道的一座洋楼里，就有这样一间自习室。高定服装设计师王林说：
10: 最开始我们想法挺简单的，咱们准备开一个缝纫自习室，聚集一些热爱手工的人过来玩什么的，咱们先从简单的开始，这样的话他就不会觉得难了，会觉得越玩越有趣，而且越来越有信心。
7: 在浙江武义的古城老街上，85后主理人陈玲也经营着这样一家缝纫自习室。服装设计专业出身的他，曾在杭州做过服装设计师，后来开过女装店，如今则把定制与缝纫体验结合在了一起。陈玲告诉记者，正值暑假，店里的客群结构也在悄悄变化，除了年轻人，最近多了不少家长带着孩子一起来。

0: 小孩子对于这个也蛮感兴趣的。那还有一部分再稍大一点的，可能初中生、高中生，他们的动手能力会强的同时，他们做出来的成品也会相对成熟。来这里听着缝纫机的声音，它是一个非常治愈、非常疗愈的过程。那在这个治愈放松的同时，让自己得到成长。
1: 哎，拼布啊，其实呢是一门源自民间的传统手工艺，在我国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周礼》当中便有“刻绘为制笛”的记载，可见古人呢早已将剪贴布艺用于服饰装饰。如今啊，这门古老的手艺为何能以更轻巧、更自由的方式重新走进年轻人的视野呢？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
2: 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副研究员卜希廷认为，作为《周礼》中便有记载的传统手艺，拼布的走红并非偶然。
3: 它满足了当代都市人的情绪刚需，就是在快节奏的生活里，大脑需要一个强制离线的出口。拼布的裁剪、缝纫、拼贴，本质上是一种具身化的心流体验，手在动，心就安静了。拼布其实更考验审美，也更释放出每一个人的创造性。其次呢，就是它契合可持续消费的风口，旧衣旧布循环利用，减少浪费，这已经不是营销话术，而是当代年轻人真实的价值选择。第三呢，它满足了社交与自我表达的双重需求，拼布已经从单一手工延展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2: 那么这股拼布热潮能否复制到其他的传统手艺上呢？卜希廷认为，拼布走红的背后藏着年轻人消费观念和生活态度的深层变化，老手艺能否真正火起来，关键在于为它找到一个当代的情绪出口。
3: 当代年轻人的消费观念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从买成品变为买过程，从标准化变成个性化，从物质占有变成情绪体验。年轻人消费的不是纯粹的产品，而是一段专注的时光，一份可以触摸的成就感。对于文旅和商业空间而言呢，这也是一个明确的信号，慢手作正在成为新的内容入口。未来像拼布体验完全可以嵌入到民宿、市集、博物馆、公共教育、研学，成为沉浸式消费的轻量级的载体。所以老手艺复活的关键是能不能给他一个当代的情绪出口。

0: 早又来啦，今天很开心和大家聊到啊，到了年纪就会血脉觉醒的事，看到了很多新爱好浮现在水面上。刚才我们这个大家来说里面说的这个拼布，也是可能到了一定年纪，有些人就开始喜欢静静的做手工啊，就喜欢上了这个拼布了。
1: 对，所以刚刚你说那句话特别对，就是当人的手忙起来，
0: 对，
1: 大脑就会得到一个很放
0: 空
1: 的一个状态。
0: 所以如果你觉得自己有点抑郁状态啊，有焦虑情绪啊，其实我很推荐做手工。你别管做得好不好，它可以帮你走脱出来。
1: 当然千万不要一直刷手机，
0: 对，
1: 就这个动手是动一个手工的那个手，
0: 对，
1: 不是动手机的手啊，
0: 对，就打毛线啊、绣花什么都算，画画、
1: 很需要。对
0: 对，
1: 好 ，City Pop 说，他的血脉觉醒就是喜欢看中国文化的书，比如说古人怎么过日子、古代服饰展啊之类的，这些
0: 类似这样
1: 很古早的一些书，
0: 也挺好的啊。风吹过窗台说，开始喜欢上粉色、粉紫色、粉绿色、粉蓝色啊，
1: 这个是
0: 各种马卡龙色。
1: 我说的那个叫什么？莫兰迪色系当中，它有一些就是比较低饱和度的
0: 低饱和度的颜色，
1: 但它一定要偏粉。
0: 但它这个，我觉得它可能是喜欢马卡龙系列的那种颜色。
1: 哦，我懂了，其实还是有一点带粉
0: 度的。那是有点闪、有点热烈的感觉。
1: 哦，年轻人
0: 就是小马宝莉啊，小马宝莉里面所有的色系就是像你说的，
1: 就是粉绿粉蓝，
0: 整个就是马卡龙色。小马宝莉、
1: 就让我的视线非常的刺眼。
0: 人家是活泼，人家喜欢这种活泼感觉。
1: 好，江青月。近人说，我最近喜欢上了游泳，疯狂的游泳。
0: 你是张莹的知己、
1: 血脉觉醒这件事情、
0: 憨憨的这种爱好好特别啊，他喜欢上了炼猪油。
1: 我跟你说，云南人的家庭是不是都有一大口搪瓷锅，然后里面装着猪油？
0: 但是就是这个是生活需要吗？他爱上炼猪油。
1: 但如果你是个年轻人，可能你会选择橄榄油、花生油、对不对？
0: 对。
1: 但如果突然有一天你炼猪油了，哇、你是个非常接地气和可能就是懂生活和
0: 回归质朴生活。
1: 对，
0: 可能你喜欢那个香味吧。
1: 对，就是当你开始

0: 就有一天吃猪油练猪油，就觉得生活回归到了它的本质。
1: 是，那对于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发送微信上来和我们讨论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吧。
2: 肚子憋，
3: 毒胀，
4: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天天喝。
6: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4: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5: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5: 把肺补好，
8: 少咳少喘少遭罪，
5: 把肺补好，
11: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3: 疼。
1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4: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5: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1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7: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北京时间的8:34，最新的早高峰路况究竟如何？我们现在连线到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18: 司机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我们关注环线时空，环线时空路况近期由交管十大队环线大队提供。二环西路北向南，小屯黄土坡先是往明波立交方向。黄土坡立交桥蕉岭路出口不到，撤除一起三车交通事故到蕉岭路出口的导流线，主道三条车道全部恢复。京昆高速进城方向还有二环北转入二环西路通行情况在恢复当中。在二环北路小庄立交进入北二环的入口也撤出一起交通事故到导流线的附近。昆曲高速进城方向行车拥堵呢有所缓解，环线上其他路段没有故障车，没有交通事故。二环南路的 AB 两线经过关南、福海、大关桥以及明波立交桥，行车流量呢有点密集，所以昆安高速进城方向特别是进入西二环在匝道口车流呢也相互干扰，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城市东南绕城昆安高速其他路段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通畅，陪伴左右这边的行。以上是这段路况。
1: 好的，感谢雷鸣。
12: 老公忙完了？
13: 嗯。
12: 老公腰还疼吗？
13: 疼。
1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3: 好，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早安这座城市和每一个正在路上的身影，孩子眼里的期待，追梦人脚下的坚定，这个清晨让声音温柔相随，
16: 感知晨风带来的讯息，聆听城市苏醒的脉动，年轻的心总向往自由轻盈的出发，
2: 分享此刻的心情，让流动的旋律成为同行的伙伴，一份默契的陪伴就在声波之间。
16: 早高峰来了，晨光里的温暖遇见，
2: 锁定 FM91.8 FM88.7，让好声音陪你穿过街巷，温暖启程。
1: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0: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1: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0: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1: 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0: 首先来关注到国内方面，近日国家卫健委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了秋季呼吸道传染疾病的预防有关情况。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相关负责人表示，流感是由流感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人群普遍易感。从9月开始，各地将陆续启动本流行记得流感疫苗的接种工作，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19: 秋冬季是流感等呼吸道传染性疾病的高发季节，那在今年的流行季到来前，请问在流感的防治以及疫苗接种方面，对于重点人群有哪些健康提示？
20: 流感与普通感冒不同，得了流感全身性的症状较重，尤其是儿童、老年人、慢性疾病患者，发生重症或其他并发症的风险高。每年流感流行可导致全球产生300到500万的重症病例，29到65万呼吸道疾病相关死亡病例。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经济有效的手段，可产生特异性保护抗体，尤其是减少重症死亡的效果明显。我们建议6月龄以上人群，特别是一老一小、慢性病患者等重点人群，学校、养老机构、福利院等重点场所人员，在流行季节前尽早接种流感疫苗。今年国家对重点人群流感疫苗接种有免费和相关支持性政策，如果能达到较高的接种覆盖率，则人群的保护效果会更好。
21: 中国疾控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前一段时间新冠疫情出现了周期性波动，在8月中上旬达到高峰平台期，现在呈现下降趋势，特别是南方下降趋势较为明显，疫情整体强度与前两年相当，疾病仍然是以轻症为主，监测未发现可能引发重大公共卫生风险的变异株，也未发现疫情波动对整体医疗秩序造成明显影响。
20: 秋冬季也是水痘、鼻病毒感染、诺如病毒感染、手足口病等传染病高发季节，学校是传染病防控的重点场所，开学后需要加强学生健康监测，做到多病同防，家长需要指导孩子加强个人防护，降低将传染病带入校园的风险，共同守护孩子们安心上学、健康成长。
1: 再来关注 AI， 当下呢 AI 合成技术在各个领域广泛应用，在给大家带来便捷的同时，也被不法分子利用。近日啊，在四川警方就查处了一起利用 AI 合成虚假影像骚扰他人的案件。警方也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个人影像隐私信息，避免给不法分子留下可乘之机。
22: 7月28号，眉山仁寿县市民小张来到派出所报警，称自己遭到网友徐某某利用合成照片恶意胁迫和持续骚扰，正常生活受到严重影响。
23: 他的这个合成的场景主要是在一个室内，那么受害人和嫌疑人同时躺在一张床上的一个场景，都是利用 AI 来进行生成的。
22: 据了解，小张与徐某某通过网络结识，但双方从未在线下见过面。为达成线下见面并单独相处的目的，徐某某利用 AI 技术对照片进行合成处理， 并多次通过微信将虚假私密照片发送给

0: 张，频繁发送骚扰恐吓信息，
1: 反复施压、纠缠、逼迫受害人妥协配合，对受害人造成的心理恐惧、精神压力非常大。
2: 嫌疑人过来以后，我们通过检查他的手机，发现他已经把所有的这个聊天内容和图片这些全部都已经删完了。好在受害者他有防范意识，把他们所有的聊天内容和当时的聊天截图这些全部都保存下来，并且交由到我们警方，所以我们这个固定证据才这么的顺利的进行了。
0: 办案民警逐一核查固定微信聊天记录、骚扰信息等全部涉案证据，形成了完整闭环的证据链条。
1: 嫌疑人以 AI 虚假影像为筹码，持续骚扰胁迫他人，无故侵扰他人正常生活，扰乱社会公共秩序，符合以发送信息滋扰方式干扰正常生活违法行为构成要件。
3: 受害人此前出于日常交往，把个人照片发送给了嫌疑人，这也给对方利用 AI 合成虚假图片留下了可乘之机。很多市民觉得只是随手发几张生活照没什么风险，却忽略了当下 AI 技术的合成能力。
0: 公安机关提醒，一旦遭遇利用 AI 合成虚假影像进行骚扰胁迫等行为，应第一时间保存全部聊天记录、合成图片等证据，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
4: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5: 听众朋友，北京时间的8:43啊，我们现在了解最新的全省高速路况，已经连线到了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施警官，请他为我们介绍一下昆明周边各高速公路的情况。施警官，早上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4日，周一。目前高速支队辖区进出昆明的昆曲、昆玉、昆楚、昆石、昆武、楚广、西石、石锁、东南绕城、西北绕城以及昆楚大高速公路天气多云见晴，通行情况都是正常的。下面我们关注一下道路施工情况。昆武高速武定方向西北收费站至富民路段施工占用行车道、应急车道，武定狮山收费站路段施工占用行车道、应急车道。西北绕城高速安宁方向长崇山隧道施工占用快车道、行车道。昆楚高速昆明方向长田路段施工占用行车道与应急车道，楚雄方向三合驿路段施工占用行车道、应急车道。请经过以上路段的驾驶员提前减速慢行，注意避让施工现场。如果您在高速公路上需要帮助，请拨打报警电话12122，我们会热心的为您服务。这一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5: 好的，感谢施警官，再会。听众朋友，那么在这个时段啊，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也给我们发来了最新的消息提示：西二环小屯立交桥到西苑立交交陵路下口不到，撤出一起三车交通事故；北二环小庄到小坝立交也撤出一起两车交通事故，车流量大；南二环福德立交到关南立交桥车流量大；东二环石闸往石虎关立交方向啊，车多缓行；主城区春城路进城方向永平路到环城南路口东郊路进城方向车流量大。人民西路进城方向云大医院路段、金碧路昆华医院路段车多，昆玉高速成贡返回昆明主城区昆石三岔口车多，通行基本正常。

0: 好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微信平台各位的踊跃留言啊。今天聊到你到了一定年纪突然血脉觉醒的那件事啊。
1: 是的，我来看看清醒啊。对，他说我开始相信周易先生，
0: 开始研究
1: 周易，
0: 开始研究这个了是吧？
1: 对，
0: 不一样的 MBTI 说年纪大了喜欢大红大绿啊，红一定要红的正，绿就要祖母绿啊。都是以前说的什么老土色，现在觉得配在一起可真好看。
1: 哎，所以其实看我们父辈那一代，他们到了这个中老年和晚年的年纪，就喜欢穿艳。
0: 哎，就觉得老年人，哎，其实我跟你讲，老年人穿艳一点，精气神还好，
1: 提升肤色。就我而且很大胆，他们的穿搭。
0: 对，
1: 其实你往往观察那些年轻人，黑白灰，
0: 对，
1: 灰不溜秋，土不拉几，整个人都很暗沉，没有一点亮色那个身上。
0: 凡是这些老头老太太，你看广场舞那些多精神，是不是？
1: 各种撞色，
0: 对，撞色。泰迪熊，哎呀，开始盘串了，各种串，哎，真的，我表姐也是家里面吃年饭的时候就开始

0: 手上就开始拿出来了。他最近又在说什么檀香的珠子，什么什么珠子，什么什么珠子，然后说哎，就是开始盘这个。我
1: 需要戴手套，有些人还
0: 闻完是，我就心想你怎么开始搞这些了？从前都不知道的。
1: 我有那天上周我坐地铁，然后旁边坐了一个那种中年大叔，嗯、然后呢我就想闭目养神一下，结果就听到一个咔咔咔的声音，他拿了两个大核桃就一直在那个地铁上
0: 盘核桃是吧？
1: 声音很大，在那个地铁车厢里面，我就说哇，这也是一种血脉觉醒。
0: 看一看一颗西兰花，哎，一颗西兰花跟你的爱好相同哎。他最近喜欢蒸馒头，各种馒头，各种口味。
1: 我刚开始入面食的坑的时候，我也是蒸各种口味的馒头。我儿子不爱吃光馒头，就白馒头他不吃。然后我就各种研究各种口味，但有些口味他也不吃。所以后来我就固定几个口味，就每天在家研究蒸馒头。
0: 是水果口味吗？还是什么？
1: 没有啊，就比如说像山药馒头啊、小米南瓜馒头啊，哎，他就觉得很有嚼劲，然后它有味道，然后再加一点，比如说像苹果啊或者红枣啊，就有甜味儿。
0: 我就佩服
1: 我天研究这些，
0: 我就佩服你们这些喜欢研究烹饪的人。
1: 对，就是
0: 就是。烹饪黑洞就是我啊！
1: 但是我不做饭，我就是做这些什么烘焙加面食
0: 啊。
1: 对，这个也是一种血脉觉醒，还是不愿意在那个炒菜锅那里。
0: 可以，
1: 对，
0: 好，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啊，到了一定年纪，觉醒了一些什么血脉啊？欢迎和我们分享，关注公众号九一八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就可以了。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毒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天清，
16: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8: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7: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九一八云南交通台，发送九一八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9: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清仓好价来了，单品7.7折至降。海蓝之谜定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定萃水整装带回家，跨境直邮，正品无忧。这个季节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20: 清晨8点的城市，心跳正在加速。
21: 早高峰的律动由我们解码。
22: 这里是
23: 早高峰来了。
24: FM 918，FM
25: 887，
26: 为你的通勤续航。

0: 早高峰来了啊！思雨和张莹在这个时段啊，陪伴大家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大象新选，去看一看又有什么好物推荐给大家。
1: 是的，今天的大象新选呢，因为最近这个立秋过后啊，天气是又闷又潮，想要雨天出行省心，穿洞洞鞋真的非常的合适。
0: 嗯，
1: 因为它防水速干，巨省心，路面积水随便踩，鞋底是防滑纹路。这个路面湿滑，走路完全不打滑，鞋面镂空，自带排水效果，那淤泥清水一冲就干净。
0: 是的，那么这个我们现在给推荐给大家的这个卡洛驰洞洞鞋，它还可以自己 DIY 上面的鞋花，一双仅需139元起，成人呢有34到46码，儿童是25到35码，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雨季不费鞋，有它一双就够了。
1: 是的，那除了卡洛驰洞洞鞋呢，今天还带来了纽曼 S7AI 耳夹耳机，那戴腻了闷耳胀痛，戴久了耳朵发炎的入耳式耳机，大家是不是很想换一款舒适又实用的开放式耳机呢？但是又怕溢价踩坑。那么今天我们大象新选给大家安利这款性价比直接炸屏的纽曼 S7AI 耳夹耳机，别家300多才能拿下的 AI 顶配功能，这款仅需100元出头。
0: 是，那么这款耳夹耳机单耳才5.2克，所以戴上以后非常的轻松，它还有高弹记忆钢丝，所以会完美契合你的耳朵的形状啊。真正让人感觉到厉害的是它不输顶尖耳机的全能 AI 黑科技，功能很多，包括实时同声传译，它是面对面实时互传，非常的精准，还有语音录音转文字，所以在上课开会这个功能就很实用了。另外有 AI 助手功能，就可以帮你写文案啊，查资料啊，答疑解惑，就是跟你日常用的豆包什么之类的都类似啊。那么这款纽曼的 S7AI 耳夹耳机呢，多色可选，整机一年质保，大象新选商城到手只要109。
1: 是的，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
0: 早高峰来了，现在的时间呢，我们关注一下资讯，说一说这节气啊。
1: 昨天呢是进入到处暑节气了，昼夜温差逐渐拉大，秋燥也随之而来，不少人会在立秋处暑时节进补调养，贴秋膘应该怎样贴呢？网上流传的秋梨膏润肺、春捂秋冻这些说法到底靠不靠谱呢？专家明确，秋季养生因人而异，不能够一概而论，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2: 我们传统习俗当中的一到秋天冬天的时候，大鱼大肉来切秋膘，这个其实比较适合于我们在物质比较匮乏的年代。那现在我们的物质生活是非常的丰富了，那所以现在呢，我们要想调养的话，您只要有一些优质的蛋白，再加上一些膳食纤维就可以了。
3: 除了贴秋膘，秋梨膏是很多家庭秋季常备的食疗产品，但它并非人人适用。专家介绍，秋梨膏更适合阴虚肺燥的干咳人群，典型表现为无痰或是少痰粘稠，同时伴有手心脚心发热、夜间潮热盗汗等症状，不对症饮用反而达不到调养效果。针对春捂秋冻的民间说法，专家也给出明确提醒，秋冻要分人群，不要盲目硬扛。
2: 春捂秋冻都比较熟悉哈，秋冻呢对于一些健康的人可以适当的秋冻，不要太过。对于有慢性心脑血管病人或者是一些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的病人呢，那就不建议这样了，那反而是建议要防寒保暖。那在气温变化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加减衣物，避免引起病情的波动。
3: 专家特别提醒，高血压、慢阻肺、哮喘、糖尿病等慢性病人群，换季食疗养生不能替代正规药物治疗。高血压患者日常要坚持监测血压，切勿自行减停降压药。慢阻肺、哮喘等呼吸系统病患要注意防寒保暖，适度开展肌肉锻炼。糖尿病患者饮食严格把控总热量，身体一旦出现不适要及时就诊。

0: 早高峰来了，我们最后一个互动的小节啊，今天和大家聊到到了年纪血脉觉醒的那些事。
1: 对，我觉得大家这个血脉觉醒也挺有意思的哈。D 他就说我开始蒸包子了，他果然人上了年对面手执念。
0: 对，可能而且我觉得可能上手相对容易一点吧，
1: 因为现在这种和面机啊非常方便，而且关键是我自己、我是挺爱吃面食的这一个人，但是呢、我们家附近的很好吃的面食都被我吃完了。

0: 啊，我吃腻了，我就想自己来研究。
1: 对，就发明了这个新的口味啊。Room 他喜欢开始赖上了摄影，拍花、拍云、拍绿植。
0: 拍绿植倒是，
1: 对
0: 对，也是一个很显年纪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行为。

0: 肚子憋，
1: 毒胀，
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天天喝，
3: 天天清，
4: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0: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1: 疼。
1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2: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八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13: 市卫组
14: FM887， 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蜜桃粉色9点整。
15: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 FM88.7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16: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7: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近年来，由于用眼习惯和电子产品的过度使用等问题，我国青少年儿童近视发病率逐年高发。数据显示，我国青少年近视率为51.9%，其中6岁儿童近视率为12.7%，小学生近视率为36.7%，初中生近视率为71.4%，高中生近视率为81.2%。青少年儿童近视的预防迫在眉睫，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马玄医生。一位叫做小溪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孩子的视力最近有点下降，他担心孩子近视了，他想知道近视的危害有哪些。
18: 大家好，我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也就是大家熟知的云南省红会

0: 医院眼科主任医师马玄医生。说到近视的危害，有的家长觉得不就是戴个眼镜吗？度数高了，配的眼镜贵点，没什么大不了呀。但其实近视是一个潜在的健康风险，特别是高度近视。我们从三个层面来说一说。第一，生活层面的影响，这是最直接的。戴眼镜的孩子运动不方便，打篮球、游泳都要受到限制。冬天从室外进到室内，镜片起雾，看不清楚。将来考大学，有些专业对视力是有明确限制的，比如飞行技术、航海技术、消防工程、刑事科学技术等等。考军校、当警察也会有视力要求。那有的家长说，那我们做个近视眼手术就行了。但是实际上，如果你的度数过高，也是做不了近视手术的，或者说对近视手术的手术方式会有一定的限制。这些呢，实实在在的会影响孩子未来的发展规划。
1: 夏彤提示您，合理使用电子产品，注意用眼时间和用眼习惯，保证足够的户外活动，预防青少年儿童近视，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鸳鸯梯田是一个被上天遗失的跳色板，放眼望去，山川和原野呈现出一片片鲜艳浓烈的色块，一直铺向天边，看似漫不经心，却又形成如画般五彩缤纷的图案。千级梯田色彩变幻，让你犹如置身于魔幻仙境。北京时间9:30 FM887， 老朋友更珍惜。
1: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88.7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2: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3: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近年来，由于用眼习惯和电子产品的过度使用等问题，我国青少年儿童近视发病率逐年高发。数据显示，我国青少年近视率为51.9%，其中6岁儿童近视率为12.7%，小学生近视率为36.7%，初中生近视率为71.4%，高中生近视率为81.2%。青少年儿童近视的预防迫在眉睫，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马玄医生。一位叫做小西的网友给我们留言，

0: 他说，孩子的视力最近有点下降，他担心孩子近视了，他想知道近视的危害有哪些。
1: 大家好，我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也就是大家熟知的云南省红会医院眼科主任医师马玄医生。说到近视的危害，有的家长觉得不就是戴个眼镜吗？度数高了，配的眼镜贵点，没什么大不了呀。但其实近视是一个潜在的健康风险，特别是高度近视。我们从三个层面来说一说。第二，经济层面的负担，不论是框架眼镜、角膜塑形镜，如果度数增长快，更换镜片的频率高，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成年后如果考虑做近视手术，花费也不少，而且近视后需要定期复查，也是一笔长期的投入。
0: 夏彤提示您，合理使用电子产品，注意用眼时间和用眼习惯，保证足够的户外活动，预防青少年儿童近视，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近年来，由于用眼习惯和电子产品的过度使用等问题，我国青少年儿童近视发病率逐年高发。数据显示，我国青少年近视率为51.9%，其中六岁儿童近视率为12.7%，小学生近视率为36.7%，初中生近视率为71.4%，高中生近视率为81.2%。青少年儿童近视的预防迫在眉睫，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马玄医生。一位叫做小溪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孩子的视力最近有点下降，他担心孩子近视了，他想知道近视的危害有哪些。
2: 大家好，我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也就是大家熟知的云南省红会医院眼科主任医师马玄医生。说到近视的危害，有的家长觉得不就是戴个眼镜吗？度数高了，配的眼镜贵点，没什么大不了呀。但其实近视是一个潜在的健康风险，特别是高度近视。我们从三个层面来说一说。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健康风险。高度近视呢，它有很多的并发症。正常人的眼轴大概是在23到24毫米，高度近视的眼轴可能超过26甚至27毫米。眼轴拉长就像是吹气球，气球壁被撑薄了，我们的视网膜也就被牵拉变薄，就会出现视网膜脱离、黄斑病变、青光眼、白内障等等，会导致视力受到损伤，甚至完全失明的严重问题。
1: 夏彤提示您，合理使用电子产品，注意用眼时间和用眼习惯，保证足够的户外活动，预防青少年儿童近视，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薄荷绿色十点整。
1: 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FM 八八七，
2: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氏，驱顽疾，随黄氏享天年。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
3: 传承御医养生文化，服务大众，百姓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联合播出的一档以弘扬御医文化、传播健康知识为目的的大型公益健康栏目《黄氏养生院》。我是主持人爱华。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还是非常荣幸的为大家邀请到御医文化的传播者、清宫医案的研究专家杨老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4: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杨老，这段时间您和大家讲到了阳虚体质容易引起的一些病症，同时也提到了阳虚是现代人普遍存在的一种体质，所以说呢，我们收音机前好多朋友一对照，哎呀，确实您提到的这个阳虚症的这个患者的一些典型的症状，你像怕冷啊，容易疲劳没劲儿啊，面色发乌啊等等，在自己身上好像都有。你像昨天有一位听众朋友打来电话问到的问题就比较典型。他说杨老说现代社会阳虚体质的人占多数，这个是为什么？
4: 原因非常复杂了。阳虚现在确实绝大多数，尤其我们中老年人的体质呀，绝大多数占阳虚体质者占多数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首先第一个，就是现在这个空气呢，有污染，包括水源的污染，这是工业化带来的后果，没有办法，社会想要进步就得工业化。那么工业化的过程当中，不可避免的会出现一些污染，你不用说别的，现在家家户户有了小汽车了吧？
3: 对。
4: 那么这个小汽车呢，它是不是要烧那个柴油啊、汽油？

0: 它是不是就会排出来这些废物的东西？
1: 嗯，
0: 啊，那么这些东西呢，是不是会污染空气？所以说，有很多老同志，你发现啊，得了一些大毛病，最后呢，回老家农村住了一段时间以后呢，发现那个精气神呀，比原来要好得多了。
1: 嗯嗯嗯。
0: 他为什么？因为相对来讲，农村那个，尤其那深山老林的，他那个空气要好得多呀。
1: 嗯。
0: 他那个阳气就足啊。那么这种污染过的、受到污染的空气，它这种阴寒之气就比较盛，它这种阳气相对就弱了。
1: 嗯，
0: 那这样一来，不可避免的，你生活在城市当中，城市化嘛，现在呢，大多数人口呢都是在城市里生活的。
1: 嗯，
0: 那么这种你是避免不了，你一出门不能让人家不开汽车，你家那个汽车不开行不行啊？都不行啊。
1: 嗯，
0: 都想出门方便，都要开汽车，都要开汽车，享受着汽车给你带来的便利了。但是汽车排放出来这种东西对身体阳气的伤害，这个需要大家共同来承担。
1: 对，
0: 对吧？你这个东西没有办法，你不能既要又要啊！我既要新鲜的空气，我还要呢方便的出行，哪来呢？现在其实这基本上还是达不到的。
1: 嗯，
0: 啊，你有这个，你就得以牺牲那个为基础嘛。
1: 嗯，
0: 这是第一个啊，就是这种的机动车辆的增多呀，这种空气的污染、水源的污染呢，难免会对人的阳气造成一个很大的伤害。
1: 嗯，
0: 啊，所以说你就会发现呢，你城市里面的小孩子，现在那小孩子、小男孩呢，白白净净的，就跟小女孩一样，长得越来越好看了。
1: 嗯，
0: 但是你发现他缺了一股什么阳刚之气？
1: 哎呀，对，好像就有点娘。
0: 对，娘炮。
1: 啊
0: 娘炮的小男孩现在越来越多了。那个啊，你看农村的孩子虎头虎脑的，他可能长得没有这城市里面的孩子啊那个、那么细腻。
1: 嗯
0: 嗯，但是呢，你发现他有股劲儿，什么劲儿呢？那就是那股阳气比较足啊。
1: 嗯，
0: 啊，这其实都是跟你生活的环境，你这生活环境当中这种阳气相对就弱，而且你动不动你住楼房啊，你城市里面都住楼房，一住楼房以后呢。你真正能见太阳的有多长时间？孩子们一天呢在学校里回了家住楼房，一天见太阳见不着10分钟20分钟的。
1: 对，
0: 阳气是不是会越来越弱呀？
1: 嗯，
0: 哎，所以说呢，这是说孩子们，那老年人更不用讲了啊。老年人相对还好一些啊，他人老年人是主要问题是自身的阳气越来越走下坡路了。
1: 嗯
0: 啊，然后呢，你会发现呢，老年人站墙根，年轻人不懂的人，老年人为什么都在墙根底下，愿意在墙根底下待着晒太阳啊？
1: 嗯，
0: 你老了也有在墙根底下晒太阳的一天呢。为什么？因为人老了火力明显不足，阳气不足了，他就自动的要找个墙根地方要晒晒太阳嘛。
1: 嗯，
0: 年轻人谁在墙根底下待着晒太阳？他不晒，他阳气足，他不愿意，他晒得难受。但是人老了以后啊，太阳一晒感觉特别舒服。
1: 嗯，
0: 为什么？因为你阳气虚了啊，当然是跑题了啊。我们讲第一个原因，说现代人为什么阳气虚的占多数呢？啊，这种工业化社会带来的啊，这个空气的污染呐、水源的污染呐，这是一个因素。
1: 嗯。
0: 第二个因素是什么呢？吃的东西，特别是有了冰箱这种东西以后的话呢，人，我说这也是工业化好的生活呢，给你带来有好处也有不好的地方。
1: 嗯，
0: 人现在自打我们人类有了冰箱，尤其我们国家这个经济条件一好了以后呢，家家户户有了冰箱以后呢，你发现什么东西基本上都是吃的凉的。
1: 嗯，
0: 凉过的冻过的东西，那肉新鲜的买回来的吃的很少，都是尤其是老同志抽那家卖肉，这两天便宜，我买一大堆回来放冰箱，一吃吃3个月半年的。
1: 对，
0: 你想一想，你这肉冻这么长时间，首先肉质就变得不好了，然后这种它因为是那冻过的，我都弄熟了吃，它不也热了吗？
1: 嗯，
0: 但是它那种寒气已经入到那个肉里面去了，不是说你物理性的给它加一下热，它那个阴寒之气就没有了。
1: 嗯，
0: 哎，包括你蔬菜，你放冰箱里面的蔬菜时间一长了以后呢，这种寒气层层叠叠。啊，你通过吃这种蔬菜呀、肉啊、蛋呐、奶呀这些东西，最后这种寒气层层叠叠到了身体当中，是不是它会消耗你的阳气？
1: 对，
0: 所以说我说这个工业化带来的有好处有坏处。
1: 嗯，
0: 一年四季都能吃着凉东西了，但是你仔细琢磨琢磨，这也不是什么好事儿。
1: 对，
0: 大夏天的吃多凉的东西都能有，这是好事吗？不见得是好事。
1: 嗯、
2: 对，
0: 啊、这是第二个。有了这个冰箱以后呢，我们吃这种寒凉的东西，那很多蔬菜啊、肉食的东西，本来呢是冷库里面新鲜的，出来以后冷库里面冻一遍，到了菜市场里面呢还得保鲜，还得凉，去了你家再放冰箱里面冻一遍，冻了几遍？你想想这些东西。
2: 对，
0: 我们常年就吃这些东西，你觉得现代化的生活给你带来好处了，但是有利有弊，只能说是
2: 真是。
0: 哎，这是这个空调吃寒凉的东西。还有就是大肉啊，大鱼大肉。
2: 嗯，
0: 原来一年吃不了两顿肉的时候呢，阳虚体质人很少。
2: 嗯，
0: 那么现在呢，是天天吃肉当饭吃的时候，你发现阳虚的人越来越多了。
2: 嗯，
0: 怎么吃好喝好，吃肉都饭当饭吃了，怎么还能阳虚了呢？因为肉本来是痰湿东西，痰湿的东西它就是属于阴寒的。
2: 嗯，
0: 对吧？尤其像猪肉啊这种肉的话呢，鸭肉啊它都属于那阴寒的东西。那么这种阴寒的东西常年的吃的话呢，就会损伤你自身的阳气，也容易导致你体内的阳气不足。
2: 嗯嗯。
0: 哎，还有一个就是夏天用空调用风扇这些东西呢，夏天该热的时候一定要让身体呢热的。结果呢，你热了嫌难受，你就用空调，你就用风扇，结果呢，是不是又进一步的消耗了你身体当中的阳气了？
2: 对，
0: 哎，最终就导致呢现代人阳虚体质的越来越多了。
2: 嗯，确实，通过养老刚刚这个剖析哈，我觉得真的是这么多的因素共同促成了我们现代社会阳虚体质的人，他就是要占多数，因为每天我们都在接触这些，就在这样的环境当中生活。那养老阳虚除了我们前几课讲到的一些典型症状之外，还有没有症状表示我们已经出现阳虚了呢？
0: 阳虚我们讲，首先第一个我们再说一阳虚的一些表现，你比如说后背冷
2: 啊，
0: 后背凉，有很多老同志形容说后背啊老跟背了一块冰一样，
2: 这个也是阳虚啊。
0: 当然
2: 啊，
0: 非常典型啊，你后背是人七经八脉当中那个任督二脉，那督脉里面，督脉正好是走在人的后背嘛。
2: 嗯，
0: 而学过中医人都知道督脉叫什么，叫阳脉之海，就是人体全身的阳气都是汇聚在督脉里面去的。
2: 嗯，
0: 你后背凉是不是证明你督脉里的阳气就不足了？
2: 嗯，
0: 你后背太凉嘛，所以说后背发凉，老跟后背背了一块冰啊，后背冰凉啊，后背腰板结啊，感觉这腰僵啊，腰硬啊，这样的人一定是阳虚的人。
2: 嗯，嗯
0: 啊，这是也今天呢又聊到一个后背经常发凉的人，这是阳虚典型的表现。
2: 嗯嗯，
0: 还有一个阳虚表现的一个表现是什么呢？就是你伤口恢复慢，愈合慢。
2: 哎呀，这个也是阳虚体质的表现啊。
0: 对呀，
2: 我还以为说这个人他本来就这个体质，或者说他岁数大了呢。
0: 那不是，岁数大了也是你阳气虚了才出现这种情况啊。
2: 啊，
0: 因为阳气本身它有一个修复的作用嘛。
2: 啊，
0: 阳气有一个修复的作用，当你手上的碰个干活的时候啊，不小心呢碰个口子拉个口子以后的话呢，你看那年轻小孩子他很快一天很快就结嘎巴了啊，两天一掉以后好了。
2: 嗯，
0: 但是你发现一上了岁数以后的话呢，你这个伤口啊腻腻歪歪的好不了。
2: 嗯
0: 啊，磨磨唧唧的，你这伤口啊一弄那个你动你不小心，你还得经常不能着水，你稍微一着水它感染。
2: 对，
0: 它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你阳气虚了。
2: 嗯，
0: 阳气其中有一个功能就是修复的功能，当你阳气虚了，你修复能力就弱了，因此这个伤口呢，只要有个伤口它就不容易好。
2: 嗯，
0: 哎，这是第二个表现。
2: 嗯，
0: 还有一个阳气虚了以后还有第三个表现是什么呢？夜尿多。
2: 哦，
0: 啊，夜为阴，昼为阳，
2: 这不单纯是前列腺的问题啊。
0: 那不单纯是前列腺的问题，是你阳气虚了，因为夜里是阴呐、啊。阴气最盛的时候、
2: 嗯、
0: 阴气最盛的时候你这个病的症状加重了，那是不是你自身的阳气证明是不足的？
2: 嗯嗯嗯，
0: 你不足就抵抗不了这种阴气，所以说病就重了嘛。
2: 嗯，
0: 所以说夜尿多的人都是阳虚所导致的。你看这今天呢、
2: 哦、
0: 又跟大家聊到这后背冷啊，伤口愈合慢呐、啊、包括你夜尿多、
2: 嗯、
0: 这都是阳虚的所导致的病症。
2: 哎呀，看来就是我们的身体确实是一台很精密的仪器，当它出问题的时候，它会想各种各样的办法去提示你。但问题是我们能不能知道，你懂不懂哈？那听我们的黄氏养生院节目，就是让大家懂，让大家了解。还有杨老，就是好多人关心说，我这阳虚了，它对我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危害呢？我要不要特别的重视呢？
0: 那当然要重视啊，因为你阳虚，我们刚才聊到的都是一些症状。
2: 嗯，
0: 你这不能叫病，你说伤口愈合慢，这叫病吗？你上医院看，他没法给你看的。
2: 对。
0: 你说我后背凉，这叫病吗？那西医大夫他也没法给你看的，这不叫病啊。
2: 嗯。
0: 但是当这些症状出现了以后，提示你阳气虚了，而你这些阳气虚如果得不到有效的治疗，那么无形之气就会变成有形的实病，给你做成实病了，那就是病了。
2: 对，它会发展。
0: 对呀。
2: 嗯。
0: 啊，气阳气虚它是一个虚症，它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你就有了感觉了。但是做成实病了以后，你就能够看得见摸得着，你就难受了，开始。
2: 嗯。
0: 容易导致什么问题呢？首先阳虚的人容易呢也容易失眠，阴虚的人也失眠，阳虚的人同样也失眠。
2: 嗯，
0: 阳虚的人失眠有特点是什么呢？他这样的失眠是能在床上躺住的。
2: 嗯，
0: 阴虚的人失眠是躺不住的啊，翻过来折过去的，床上老打饼，心烦，半夜起来可地乱窜，他待不住，躺不住的在床上，那是阴虚的人。而阳虚的人是什么？安安静静的瞪着大眼珠子盼天明，就在床上能躺一晚上。
2: 嗯，
0: 因此阳虚它还容易导致失眠。
2: 对，这失眠可就是病了。
0: 哎，失眠你叫不叫病呢？这就是病了。
2: 哎呀，很痛苦的病还是。
0: 对，还有呢，阳虚还容易导致另外一种病症呢，就风湿骨病嘛。啊，你风湿骨病，你阳气是正气啊，你正气不足了，外气邪气呢就容易进来了，风寒湿邪侵犯身体，你关节就容易疼，这往往是阳虚容易导致的病症。
2: 哦，
0: 还有呢，阳虚呢容易导致另外一个病症是什么？骨质疏松。
2: 嗯，
0: 骨质疏松的人99%都是阳虚。
2: 嗯，
0: 所以说你问那个骨质疏松的人，说是你这骨质疏松啊，动不动就压缩性的骨折了，一崴脚脖子骨折了。你这个骨质疏松了以后，你问他怕不怕冷，10个有9个他告诉你，我平常非常怕冷。
2: 嗯，
0: 因为什么？因为他阳气虚了嘛。
2: 嗯，
0: 啊，因此骨质疏松的人，西医大夫都懂了这一点，说你多晒太阳。为什么多晒太阳？西医认为说你多晒太阳，补充什么 AD， 对于钙有利于钙的吸收。但是咱们古人在几千年就告诉你了，说骨质疏松类似这样的病症都是阳虚了，阳虚的人你自然要多晒太阳，阳气虚了嘛，你要吸收天地阳气的力量来补充你的阳气，所以说骨质疏松的人需不需要晒太阳？古人咱们的老祖宗几千年前就知道这个道理。
2: 对，
0: 他只不过是没从什么吸收 AD 呀、钙呀这些乱七八糟跟你解释，但他这个道理非常简单，浅显易懂。说阳虚的人你就骨质疏松，骨质疏松阳虚了，那你多晒太阳，是不是就是非常好的一个补充你阳气的一个方法，改善病，治疗你这个病症的一个方法？
2: 对。
0: 啊，还有一个就是你看呢，阳虚还容易导致一个问题是什么？比如说女同志，
2: 嗯，
0: 啊，一些年轻的女同志啊，如果阳气虚了，她月经会退后。
2: 嗯，
0: 他月经会一个劲儿的往后推，推的整个那个周期呢，整个是紊乱的。为什么阳气虚了以后月经会老是错后呢？因为你阳气不足了，推动身体气血的能量弱，那么推动气血能量弱了以后，到了这个周期血没过来，
2: 嗯，
0: 这个血呢不能够蓄积到一定的程度，因此呢他就去月经会老往后推。
2: 嗯，
0: 这个时候呢推越推越这个周期就乱了。
2: 嗯。
0: 所以说大家想一想啊，我提到的这些病症，失眠啊，风湿骨病啊，骨质疏松啊，月经老是推后，月经延期啊，这些病症你如果说找西医大夫看，这就基本上的就好多病症了。
2: 嗯，
0: 啊，八竿打不着的一些病症。但是啊，我们从寓意文化的角度来一分析，这些病症它都是由阳虚这个土壤里面生出来这么多不同的所谓的病症。
2: 嗯，
0: 啊，你真正要是想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你得把阳虚改善了，他这些病症呢同时就都解决了。
2: 嗯，那杨老是不是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就是从寓意文化角度来看，这些病症它都是在 阳虚的基础上形成的。那真正想要从根本上让这些病症得到更好的治疗，改变这种阳虚的体质，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0: 这是基础啊，你把这个根儿的问题、病根的问题解决了，这些病症都是非常好治的。
2: 嗯，那对于我们今天讲到的阳虚症，还有阳虚症所引起的一些病症，如果说不能够很好的判断，想得到御医文化的帮助，我们可以和黄氏养生院咨询专线取得联系，400-677-3577，400-677-3577。那杨老，您研究御医文化多年，对于这些阳虚体质的患者，养生当中我们要注意什么样的问题呢？
0: 我们曾经跟大家聊到过三阳开泰法嘛。
2: 嗯。
0: 老听众听我讲过这个，什么叫三阳开泰法？阳虚的人要保证呢，首先第一个叫动则生阳。
2: 嗯，你要动起来。
0: 哎，你要动起来，阳气就能够得到很好的生发。因此，阳虚的人不爱动，但是要强迫自己呢，相对的要多活动。
2: 嗯。
0: 啊，还有一个叫喜则生阳，阳虚的人呢，就往往是情绪比较忧郁的。那你怎么办呢？要多想一些高兴的事情，多想一些快乐的事情。有高兴的事情啊，往过凑；有不好的事情，往开躲。
2: 嗯，
0: 尽量让自己保持一个喜悦的心情，喜则生阳、
2: 嗯，
0: 哎，就能够让你的阳气得到一个很好的生发。
2: 嗯，
0: 还有一个是什么叫善则生阳？什么叫善则生阳？保持经常要保持一颗啊慈悲的心肠，
2: 哎。
0: 那人善良了以后，阳气就得到生发了，不能想一些老是阴暗的不好的啊东西，这样的体内的阴气会越来越重。
2: 对，善良他心态也是平和的温暖的。
0: 对啊，正是因为人的善良是最好的阳气、
2: 嗯、
0: 所以说呢，你心态就阳光，你心态阳光了，你身体当中的阳气自然就足了。
2: 嗯，
0: 那也就是说你什么事情往好处想，你不要往坏处想。就像这个治病过程当中，很多老同志啊，买了两种药，用了四种方法不起作用，觉得全天下人都在骗他。
2: 嗯，
0: 那你这种心态就不对，对你疾病的康复，对你身体的健康的是不好的。
2: 嗯，
0: 那谁的一生当中还没个沟沟坎坎的？谁一生当中就能够过得那么顺？结果呢，你因为说是买了两种药没治好你病人，你认为全天下的人都在忽悠你，那你行，你这种心态就是属于那不阳光的心态。
2: 嗯，
0: 你没有阳光的心态，体内的阴气就越来越重，你体内的阴气越来越重，得了病你怎么能好，能比别人好得快？反之你看很多老同志呢，吃亏无数，上当无数，但是治病的过程当中他从来没有放弃过，结果呢坚持下来了，而且他那个心态非常的好啊，交就当交了学费了，这个买的不对，我下一次呢认真一点，我注意一点，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最后呢他终究把自己的病治好了，这是不是一种非常好的一种心态给他身体带来的好处呢？
2: 对，
0: 所以说这个啊也是非常重要的。
2: 嗯，让我们动起来啊，让我们拥有一颗慈悲的心，就是等等，其实让我们拥有阳气的方法有很多，你要掌握。当然我们常听养老的这个节目也知道，就是养生方法呀只是治病过程当中一个锦上添花的作用，你一旦得病了，你治病你一定需要用药来治疗，你光是这些它肯定是不够的。很多人关注御药黄氏膏方，那我们这些阳虚症的患者如果用黄氏膏方来治的话，杨老他究竟好在哪儿呢？
0: 黄氏膏方补气血阴阳之虚啊，能够彻底把这种阳虚症的体质给它改善过来了。
2: 嗯，
0: 那么阳虚症的体质一改善过来，相关的病症的问题是不是就同时给它解决了？
2: 对，那杨老我们就以今天的提到的这几样病症为例，你比如说失眠，还有这个风湿骨病、骨质疏松、月经退后，如果说这几样病症在一个人身上同时出现，是不是我们就可以用黄氏膏方这一个方子进行整体的治疗？
0: 对呀，因为这些病它病理基础那个病根都是阳虚所导致的。
2: 嗯，
0: 我把你这个病根的问题给你解决了，也就是这个土壤的土质给你改善了，在这个土壤那个土质上生出来的这么多问题，是不是一起就给你解决了？
2: 嗯。
0: 因此很多呢阳虚症的患者，甚至有了那么多的毛病，你用黄石膏方治疗，你第一个感觉是什么？
2: 不怕了。
0: 第一个感觉他一定是身体发热了。
2: 对，不怕了。
0: 原来手脚是凉的，后背是冷的，现在呢手也热乎了，脚也暖和了，后背也不凉了。
2: 嗯，
0: 随着手脚热了，后背不凉了，突然你发现什么呢？你晚上睡觉你踏实了。
2: 嗯，
0: 哎，能睡着觉，你不用吃阿普唑仑艾司唑仑了，那个风湿骨病那个关节的疼痛啊不舒服啊逐渐的不疼了，疼得轻了。
2: 嗯，
0: 骨质疏松的患者发现那个骨密度慢慢就上来了，女同志的月经老是错后的，哎，那个周期呀、啊、越来越就调好了。
2: 嗯，
0: 你这样一来的话呢，你是不是觉得说很奇怪，怎么就一个方子这么多八竿打不着的病，这一个方子都治啊？因为它治的是什么？治的是症候群，治的是一条线上的蚂蚱。
2: 嗯，
0: 哎，只要你症候适合，你这一串病我们用这一个方子整体治疗下来，从那个根上反而呢治的就不是一个病了，治的是好多病症，而且只有这么治才能从源头上把这些病症呢共同的给它治过来的。对，
2: 我们这档栏目开播以来，好多人打电话问说，养老节目当中提到的御医文化代表方剂黄石膏方为什么能够一个方子治那么多的病症。这两天连续听节目的听众朋友，这回你听明白了是吧？听懂了。西医大夫认为是好几样病，好几种病，其实从御医文化角度来看，这么多病其实就是一组症候群，所以这就是御医文化治病的高明之处。你像今天养老提到的由阳虚症引发的失眠也好，风湿骨病，还有骨质疏松也好啊，月经推后等等，这几样病症的患者，原来可能你一天得吃四种药、五种药、八种药治不好，但是从清宫医案当中解禁的这种御医文化治病法的方子黄氏膏方来治的话，这一个药方子从病根上治，就能代替你现在吃的一把药，真正达到从病根上康复的这种效果。那想得到御医文化的帮助，我们可以和栏目组专线取得联系，400-677-3577，400-677-3577。好，接下来杨老，我们不多聊了，赶快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好的，
2: 嗯。
3: 年纪大的人常有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痛、肠胃病等慢性病，都是日积月累熬出来的。
4: 这一辈人年纪轻的时候，有点小毛小病，熬一熬就熬过去了。
3: 慢病难治，大多因为五脏失调、气血不足，补都补不尽，更别说治。红花、三七、人参、阿胶调补气血，黄芪、山药等养五脏、强筋骨，益寿强身膏、精选22味药调补养相结合，才能有效治疗头晕胸闷、失眠健忘、心慌气短、关节酸痛等慢性病。
4: 牛眼泡出来了，马上就要出膏了。
3: 慢病需要养着治，熬出来的慢病就用熬出来的好膏，黄氏牌益寿强身膏，国药准字。
2: 黄氏养生院健康加油站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有任何健康问题我们都会全力的给予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5: 是杨浩老师吗？
0: 我是杨浩啊。
5: 哎呀，可好吧，您太好了，是吧？您挺忙啊，还工作
0: 啊，患者比较多。
5: 哦，
0: 您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您请讲。
5: 哎呀，我跟您讲，我们老伴儿，
0: 嗯，
5: 喝进了黄氏膏方，喝的挺好，睡眠呢改善的特别好。
0: 他这个睡眠原来大概有多少年不好了？原来是什么情况？
5: 哎呀，原来就睡不着，就和神经病似的了。
0: 那就该想的方也都想了，该用的招也都用了。
5: 对，全不行了。
0: 都不行，就是睡不着这个觉。
5: 这个
0: 看抑郁症啊，类似这样的地方去了。
5: 啊，对对对对对对。
0: 嗯， 都已经到抑郁的状态了。然后呢，用黄氏膏方用了大概多长时间，他这个睡觉就能好一些了？
5: 用了一个多月就好多了。
0: 你看，真正选对方子，用好药，那病说好就好了。这么严重的失眠，已经到抑郁症这个状态了，一个月黄氏膏方用下来，睡觉就好多了。这不是，因此这个失眠症的患者有那个失眠十年八年觉得就治不好了。我说其实呢，有我们三十年五十年的失眠症的患者都治过，用黄氏膏方呢治疗的效果非常好的。
5: 哦，
0: 那现在他一晚上能睡几个小时？
5: 现在一晚上得睡8小时以上。
0: 哎呦，那足够了。
5: 嗯，
0: 非常好，睡眠好了、
5: 哎、
0: 那就等于呢用黄氏膏方把睡眠给调过来了，这解决了一个大问题，不用担心将来发展成抑郁症啊焦虑症啊这些精神类的疾病了。
5: 对，
0: 别的方面呢？
5: 别的方面，他呀，吃点烟也不犯了，就吃药，再吃的药不那么犯的不那么勤了。原来就住院，你原来就好多了。
0: 啊，你看，这就是黄氏膏方，他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好处嘛。他治的不是一个病，他治的是很多患者一身的病啊。
5: 嗯。
0: 连睡眠也好了，气管炎也大见成效了。
5: 哎，对，大见成效的可是。现在就是痰还有点多，
0: 痰是什么？白沫子粘痰是吧？
5: 是黄痰，
0: 黄痰，
5: 白沫子粘痰，老在嗓子眼儿照应。
0: 嗯，
5: 他呀，每天得倒，就咳嗽倒痰得半个多小时倒出去，就没好受。
0: 好，那我知道了，他这个痰呢还是有点多，咳嗽啊、喘呢、啊、渐轻了，但是痰还有点多。
5: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嗯，原来这个喘到什么程度啊？比如说能走两步道不能走啊？
5: 走不了，你住院，不住院不行。
0: 哎呀，那起码今年这个情况来看呢，用黄氏膏方呢，这总共用了多长时间了？这个药
5: 用一年多点了。
0: 啊，一年用下来以后的话呢，尤其是这么好的效果，坚持治疗下来，气管炎就不犯病了。到了冬天呢，少住两趟医院，这个钱就出来了。
5: 啊、对对对对，就不住院了吧？那说喘又得喘，怎么办？就没那么上勤了。
0: 哎，起码不用折腾家里人，三天两头弄着上医院了。
5: 哎，对对，是这意思，是这意思，是这意思。
0: 嗯嗯，非常好。
5: 嗯，还有一个呢，现在他怎么那个尿酸就有点高，跟肌酐就有点高了。
0: 尿酸，
5: 求求您，您给再看看是怎么着？
0: 好，你跟我讲一讲，就是用黄氏膏方，首先呢，他这个除了他的睡眠好、气管好，别的方面还有什么样的改善？
5: 别的改善就是。心脏啊，就长期吃的药，原来比如说吃一片的药，吃两片药，现在吃成一片了。
0: 嗯嗯，
5: 吃成一片了呢，就我不敢不吃啊，你说是不是？就吃了盒饭，你怎么办？就吃了一片了，就咽一片药来了，就心脏犯的不那么勤了也。
0: 嗯，他这个心脏是什么？医院给他诊断是肺心病啊，还是什么情况？
5: 肺心病，
0: 肺源性的心脏病了。
5: 对。
0: 他这样的往往就是这种情况了，长时间的肺气肿、气管炎，慢慢往心脏上一走，二尖瓣一狭窄，主动脉一高压就容，三尖瓣一狭窄，主动脉高压就容易导致肺源性的心脏病了。那他没到了心衰呀这个地步吧？
5: 有点心衰了。
0: 啊，已经有点心衰了。
5: 就是在，有点心衰，前一阵子就在几天我给输点液，好多了。
0: 嗯。
5: 就上医院住了，
0: 输点液，用点强心的药物，用点利尿的药物，你当时这个肿往下一散，他肯定舒服了。但是那个东西呢，就是当时的点好处，你回了家过两天又不行了。
5: 啊，对对对对对对，
0: 他一定是这样。
5: 要不得求您再看看怎么着，是怎么加量还是那个什么需要的。
0: 好，现在那个腿肿的厉害不厉害？
5: 腿不肿。
0: 腿不肿。
5: 对。
0: 嗯，吃饭怎么样？
5: 吃饭。他就是厌饭，他就厌饭，怎么就厌饭呢？好吃的就得顺口，就耐吃，不好的不吃。
0: 对，
5: 就跟小舅的父亲闹孩子似的，咱呀。
0: 嗯，对。今年多大岁数？
5: 71。
0: 71岁。
5: 嗯。
0: 嗯，他这种情况呢，我配合点药引子治吧。我给开点药引子，这个现在方便剂嘛，现在方便剂，我现在跟你说，要不方便剂，我就告诉场外老师，让他慢慢的告诉
5: 你。
0: 你
5: 告诉杨老师吧，杨大老师。
0: 杨大老师。
5: 啊。
0: 好。
5: 让杨老师告诉我一声，行吗？
0: 好。
5: 我记也记不住，我的眼也不行，我这也70人了。
0: 好。 啊，我让这个杨娜老师详细的告诉你。
5: 哎，好好，谢谢。
0: 我给他开好了。
5: 哦，行。
0: 好，等电话就行了。
5: 还有一事，我也试试呢。
0: 嗯。
5: 我本身您这是怎么回事吧？就是两个腿肚子了盖啊，一下肉疼，早晨起来抽筋儿。
0: 嗯。
5: 因为我现在就是这个季节，我还得在后背底下还得扇一个那个棉袄，还得穿着秋裤穿着袜子睡觉。
0: 嗯。
5: 我那还不行，还抽筋呢。
0: 嗯。嗯嗯。就这一个毛病，别的毛病怎么样？别的毛病有没有？
5: 别的血压高，我就。
0: 血压还高。
5: 对，我血压高。
0: 高到多少？现在用黄石膏方大概能到了多少了？这个血压
5: 原来是老是156，在90以上的这两个血压，吃了黄石膏方这些个呢，我就减一，原来吃两片，现在减一片。
0: 嗯，
5: 是这个吃0.5毫克，原来是2.5毫克，现在我吃2.5毫克，原来是5毫克，再减了就血压在130。
0: 嗯，
5: 到这个到。80多点，这不就缩短没那么缩短情况了
0: 啊？那血压不很好吗？
5: 对，现在血压挺好了，
0: 血压下来了。你用黄石膏方，血压下来了，别的方面呢还有什么改善？
5: 别的就是现在的腿疼还没改善呢。
0: 腿疼还是疼，
5: 您给我看看呢。别的我都好了，别的方面没毛病，我都吃的腿跟着降压，降血压挺正，挺可劲的。
0: 嗯，
5: 就是这腿
0: 抽筋儿。
5: 腿抽筋，腿肚子肉疼的，酸疼，老是酸疼。
0: 嗯嗯，好，那我给你开好了以后，一起配合、
5: 啊，
0: 一起配合好药引子以后啊，让场外杨娜老师告诉你吧。
5: 哎，好好，谢谢您，谢谢您。
0: 嗯嗯，
5: 行，
0: 好，也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5: 啊，好，谢谢您，谢谢。
0: 好，再接再厉，按时用药就可以了，咱下次再聊。
5: 我那用着呢，用着呢，好了。
0: 好，好，再见。
5: 好好，再见，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黄氏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 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6: 是我吗，杨老师？
0: 是您的电话了。
6: 哎，杨老师太好了，我又和您通话了。
0: 哎，
6: 我上次和您通过一次电话哈，
0: 嗯，
6: 就把我的情况说了说，我当时就说我当时有点什么情况啊，就是胃口老觉着抠心，反正就后来您给我开那方子，我那个买了以后哈，晚上喝完一次就觉着见好，我一直就按着您说的15天，
0: 嗯，
6: 就是15副嘛，就喝15天，现在就完全好了这个现象。
0: 嗯，
6: 还挺好，我告诉您这个一个消息啊。
0: 嗯，
6: 再有就是我的身体，您这个患者可能也多，也记不住啊。我反正一体多病了，有类风湿、红斑狼疮、肾呢、肾病，反正糖尿病是血压高，反正都有了这些病。我这血糖不是现在
0: 今年多大岁数啊？那么多的毛病。
6: 哇，70，杨老师。
0: 哎呦，还年轻呢。
6: 70。我的身体反正就是，就自从我那个做完那个50来岁的时候做了一次那个就子宫切除手术，
0: 哎，
6: 做完以后啊，
0: 女同志这个子宫一切了以后啊，子宫上一动过大手术，这个身体一下子就不行了，很多的情况呢，我接触很多的患者的情况都是这样，
6: 所以从那以后吧，就觉得老是就是没劲儿啊，就是那个。心里就这个气还喘不上来，我当时我想我也能干活，也能跟你干什么，也没当回事儿。反正以后啊，就觉得身体啊老是不行，后来就不就发就类风湿啊，类风湿治完了以后，他一上激素，我这血糖、血压也不行了，后来我这个肾也不行了，现在，
0: 对，
6: 我这不从打今年5月份吧开始吃的。吃的这个就这个黄氏膏方，
0: 对，
6: 哎
0: 对，
6: 吃完以后，反正我现在调的就是血糖啊，
0: 嗯，
6: 我倒不吃降糖药了。
0: 你降糖药吃了几年了？现在停了？
6: 吃了有3年吧，
0: 吃了3年降糖药了。
6: 对。
7: 现在用了那么三五个月的黄石膏方，把降糖药给它完全停了。
6: 哎，对。
7: 那你血糖现在能到多少？
6: 我血糖反正早餐餐前啊就是5点多，反正餐后啊有时候就是7点多8点多，有的时候吧就是可能吃的10点多点，那个我也觉得正常，我就没一直没吃。
7: 不超过11.1嘛，你餐后2个小时别超过11.1，它超过11.1才能诊断糖尿病的，因此你就是餐后你7个8个10个基本上正常，你空腹5个也是正常。
6: 啊，
7: 在这种情况下呢，餐后是稍许比那空腹的要差一点，但是我每次吃完饭半个小时以后，我多活动活动，哎，溜一溜弯呀什么的，帮助糖的代谢，这就很好了。那现在已经完全能把降糖药停了，这是多少糖尿病的患者他做梦都想的事情吧？对，
6: 是是，我这降糖药停了，
7: 非常好。
6: 再有我血压，我现在血压能稳定到120多吧。这个类风湿和这个就是他说我反正类风湿和红斑狼疮都验血验的我都是那个就是一个是类风湿阳性，红斑狼疮反正也是属于那个这个范畴之内。可是我现在哈各种这个现象哈，我觉得我的身体各手和胳膊反正也哪儿也不疼也不干什么，也觉得干活啊反正能干点活了，有点劲儿了。
7: 非常
6: 我觉得反正也是见好，所以我后来一听广播听到这个啊，我反复的干什么，我就认定了我就得买这个。我爱人当时还不同意了，就说你那上当受骗，以前又吃这个吃那个的，你看啊你也没见好，这不都吃坏了吗？
7: 对啊，宣传确实我们不能保证说每一个宣传都那么认真负责，但是黄石养生院我这个课给大家讲的一定是实实在在的，能治的给人家治，治不了的别耽误人家。重要的是像黄石膏方这种，它是清宫医案当中解禁的真正是御医文化的药方子。你就吃过什么样的药，你这样的药原来买不着的，现在咱们全国也是9个省才有供应，能是只要正好适合的话呢，你完全可以试一试他们。咱黄石膏方我一直跟大家讲，我说你先少用点试一试啊，你试的效果满意了以后你再接着往下治，而且治的时候也不是说光他给你治病，他是个主要的，我们还会给大家找方法呀，我给每一位患者针对不同的情况配药引子呀，哎，这样我们配合起来以后呢，先调哪一条经络呀，先治哪个脏腑啊，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方案，这就恢复的非常理想啊。
6: 嗯，
7: 治胃那个药引子现在已经不吃了是吧？
6: 不吃了，我觉得我好了。
7: 好了就可以不吃了，然后呢再调整一下药引子，你记一下。
6: 啊，哦，好好的好的，您说。
7: 嗯，夜交疼。
6: 嗯，夜交疼。嗯，
7: 对，12克。
6: 嗯嗯，12克。嗯，
7: 对。
6: 嗯，
7: 合欢皮。
6: 合欢皮。
7: 对，
6: 这个多少？
7: 8克。
6: 嗯嗯，
7: 茯神。
6: 哦，茯神。
7: 对。
6: 嗯，
7: 10克。
6: 10克。嗯、哦、
7: 嗯，远志、
6: 嗯、远志
7: 9克。
6: 9克。
7: 嗯，就这4位吧。
6: 哦，这是一副哈。
7: 对，这是一副，然后你还是抓10天半个月的。
6: 哦，好好。
7: 嗯，
6: 好好，
7: 还是以前的用法，你配合黄石膏方用一段时间、
6: 哎、
7: 什么情况你来电话。
6: 好好好，谢谢、
7: 嗯、
6: 谢谢谢谢杨老师啊，
7: 再接再厉吧。
6: 嗯，好好好、
7: 嗯、
6: 谢谢杨老师啊。
7: 好、
6: 嗯、
7: 多保重饮食啊，生活起居啊，还是自己多加注意。
6: 哎，
7: 咱们尽早的把这个病
6: 康复起来。杨老师，我有一个问题，是不是我需要忌口吗？
7: 不需要严格的忌口。
6: 啊啊。
7: 啊，你不是肾功能不是特别好的，你这个尽量的盐的摄入量要低一些，吃的口淡一些，水呢要喝的少一些、
6: 嗯、
7: 然后呢给肾呢减轻负担。啊，就是用黄石膏方期间的话呢，别吃白萝卜，别喝浓茶。
6: 哦，好好好，谢谢杨老师啊，祝您身体健康啊。
7: 好
6: 好，再见，
7: 好，回见，
6: 再见，再见。
7: 哎，
8: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石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 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7: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9: 哎，你好，杨老师。
7: 哎。
9: 哎，我听了有那么时间不长的您的广播了。
7: 嗯。
9: 您的讲课我挺受益的。
7: 嗯。
9: 但是呢，我但是您的产品我还没用上。您嘛，我刚听时间不长。
7: 对。
9: 我就想跟您咨询咨询。
7: 问问吧。
9: 就是我现在的。哎，我就现在我的情况适合不适合这种药调理，就是那个黄石方。
7: 对，
9: 咱这不叫黄石方是吧？
7: 黄石膏方，对，口服药膏，说是它叫
9: 膏
7: 方。
9: 哎，
7: 对，
9: 哎，我是嘛情况呢？我心脏好像有点不老达标的吧？
7: 嗯，
9: 就是咱们的这具体情况呢？你看我早晨要起来的时候，或者半夜醒的时候，就是。不能突然间的睁眼，就得我后来总结，我得沉一会儿才行了。原来我不知道，猛的一弄啊，我心里就慌。
7: 嗯，
9: 可给我感觉，当然咱是外行，我就感觉我好像就那个跟个在企业员待过，就跟那个泵啊叫不上来那个水似的。
7: 对，
9: 就好像
7: 这个比喻很形象，大概就那么个意思，
9: 是吧？就好像我那水，我那个血液上不来，为嘛我闭会儿眼儿就好点呢？醒了以后。我再稍微沉一会儿，就好像他有点缓冲往上走了，我这阵就舒服了。
7: 嗯，
9: 我就想问问您，您看我这种情况要和咱这个黄石膏方行吗？
7: 今年多大岁数？
9: 我今年十足年龄66岁多了。
7: 啊，这个情况大约出现了多长时间了？
9: 这个情况啊，有一年多了。
7: 啊，一年多，这一听就是对健康比较关注的人，特别好。就有这种健康意识的话呢，这上了岁数就不容易得大病。你就怕那个有点毛病的自己不在意的人，那就麻烦了。
9: 您看刚才我那种比喻是对吗？就好像
7: 非常正确。
9: 我感觉就是我说不是，就好像有点心肌缺血那种感觉。
7: 感觉心肌缺血了以后，血氧、心气、心血有点亏了，就像那个汽车的发动机啊，它这个油轰不上去一样。
9: 对对对，这个我因为我也开过车，我也开车，就好像你给劲儿它不走。
7: 对你轰油门的话呢，你轰一脚你踩很深了，它没反应，就这种感觉，它半天才能反应过来了。
9: 哎，对对对，这个
7: 其实就是从医学的角度来讲啊，反映到呢人呢随着年龄的增大呀，这个脏腑功能开始衰退了，它反应没有原来那么灵敏了。心气、心血一亏了以后的话呢，心脏的动力有点弱了。你这个时候呢，做心电图啊，做彩超啊，你查还不见得能查出来有多大的毛病。但是呢，你这个症状已经提示呢，心脏的功能，包括它五脏的功能呢，逐渐的开始走下坡路了。
9: 开始往下摔了。
7: 哎，开始往下走了。这个时候呢，给它养一养，护一护，调一调，它就恢复正常了，没关系了。你就怕不管它，它慢慢就给你做成病了。
9: 对对对，对对对对，您说的太对了。
7: 嗯，现在是功能性的改变，叫虚病。你慢慢做成实病了以后，就是器质性的改变了，那就不好弄了。
9: 那就不好治了，就
7: 对，
9: 麻烦了。
7: 对，
9: 嗯，
7: 能用黄石膏方能调过来了。这种情况的患者，我们特别是希望啊，大家呢都健康意识提高了，现在生活医疗条件这么高，发现有这些呢身体亏空，开始慢慢的有些征兆出来了，提早的用它来调，这个非常好，又好调又花钱少。
9: 嗯
7: 嗯，
9: 哦，
7: 嗯，
9: 我还有一种嘛感觉呢，就是完了以后，有时候那个手啊、四肢哈、啊，
7: 嗯，
9: 那种感觉我心里我比喻不好，因为就好像那个也是感觉就不到手。就那个血液，就是好到个四肢啊，不怎么充盈，就好像有点亏着那种感觉。
7: 对，
9: 有时候呢，拿那个东西对着门要，假如开锁，就说就好像有点对不准的意思似的、
7: 嗯。对，这其实呢，就是我们经常讲啊，你当你心脏的动力弱了，心脏本来就是一个水泵的原理嘛。它不断的收缩舒张，打出血来往全身走，给四肢百骸五脏六腑来用这点血。结果当你自身的心脏的气血一弱了以后呢，血养不住心了，它就开始呢反应也变慢了啊，就像这个反应、这个它自身反应也慢了。所以说呢，哎，你猛一下子起床的时候啊，或者说你睁眼这一刻的时候呢，中医讲叫阴阳交汇的时候呢，它反应不过来，
0: 他反应的慢半拍的。同时呢，他射血能力一弱了以后的话呢，他打出来的血往四肢百骸的人体末梢走的时候呢，他也慢了，他也弱了，力量也弱了，他也慢了。所以说呢，啊，这样我人中医讲说，这个手受血而能握，足受血而能行嘛。当你自身的末梢的血液循环弱的情况下呢，那当然有些动作你好像就不由自己了。啊，手呢本身是就拿这个锁的这个钥匙开锁的时候呢，哎，你看感觉呢准头也不够了，力量也不足了。
9: 对，我就感觉好像那个，那咱是中医讲就是气血，我的直感呢就是好像气顶不上去那种感觉。
0: 啊，就是这么个道理，你理解的非常正确，就这么个道理。很多医学道理跟生活是相通的，不复杂。
9: 那您看我这个要抛一尺，咱这黄氏膏方。就那个中成药也好，中草药也好，我还是能不能再吃点别的药？
0: 因为这个呀，我们经常讲，为什么我建议大家用黄氏膏方呢？因为它这个五脏功能衰退呢，它是同时衰退的，只不过是有先有后，有轻有重而已。
9: 啊，
0: 你现在只是感觉到你说是这个60多岁奔70了，感觉到你心脏的功能出现这个问题了，这是最主要的。但是呢，当你这个脏腑功能开始老化衰退的时候呢，你的肾呐、啊、你的脾胃呀、啊、包括你的肝呐、啊、肺经啊，这些它功能都开始老化。这是它是连带的一个关系，就跟我们住了10年的老楼房了，你说你那个自来水这个厨房里面那个水管子它老化了，你那个卫生间里面那个水管它不老化吗？
9: 是，
0: 只不过是呢，这个地方呢先表现出来了，那个地方呢可能要比这个轻一点而已，
9: 滞后一点。
0: 对，滞后一点。因此我们讲，为什么说黄氏膏方它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就需要整体来调呢？因为你就拿一个心脏的功能弱了，你除了调心，你还要健脾呢，就是心脏的儿子，还要疏肝呢，就是心脏的妈妈。啊，或者说要五脏一起调呢，就是这个道理。你别的民间的药方呢，它。你说你心脏不好了，你现在可能吃点丹参片它也能舒服点，它活一活血也能让你舒服点啊。但是呢，它真正的问题解决不了，你不去整体调的话呢，还是我经常讲那个道理，汽车开了10年了那就该大修了。你就是说这个单独的对一个零件两个零件修补的话呢，一个是这个修不好，另外一个带着别的地方又出毛病了。
9: 我特别信服您这句话，说的特别好，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
0: 对，
9: 哎，综合的调理。
0: 因为人上了岁数，功能的老化，器官的老化，它是整体老化的，它不是说你心脏用了60多年了，你脾胃也用了60多年了，它只不过是功能的衰退有先有后而已嘛。
9: 对，
0: 嗯，
9: 只不过这五脏呢，有一个先表现的有点衰弱了，那其他还没表现出来，但不等于他没有毛病。
0: 哎、对、
9: 嗯，
0: 所以说呢，用黄氏膏方，建议用黄氏膏方的意义就是，你提早的对着五脏进行同时去调理它，这个更好。
9: 好，
0: 好吧。
9: 那您要您我听听您的意见，如果我要用咱那个黄氏膏方，我大概其吃多长时间为好呢？
0: 3个月到半年吧。
9: 3个月到半年哈。
0: 对，
9: 能有一个较好的改善，
0: 那就非常好的表现了。你这些症状基本上就消除的差不多了、
9: 嗯，
0: 然后根据你的情况，当时你的经济啊，方方面面，你再看是后期呢做一个保养，我是小量用点呢，还是说我停它呢？过一段时间呢，过几年的身体又有点老化不舒服了，我再用的，你这个自己注意自己拿。
9: 哦，那回来到时候到一定的时间呢，赶紧我再给您打电话。
0: 对，到时候呢咱们再
9: 看下一步怎么做。
0: 对，
9: 嗯，好，我特别喜欢听您的讲课
0: 啊。我们希望通过这个节目啊，给大家把这些医学的知识呢说明白了。
9: 好，
0: 嗯
9: 嗯，
0: 好，
9: 那就不多打搅。
0: 有问题您来电话、
9: 啊，
0: 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9: 谢谢您啊。
0: 好，好，再见。
9: 嗯、谢谢。
0: 哎，
9: 再见。
0: 好，
9: 哎，好。
8: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0: 你好，那位听众朋友。
10: 好。
0: 您是用着黄氏膏方呢，还是新朋友？
10: 我是用了哪有个月了。
7: 主要是治疗什么病啊？现在身体上好的地方有哪些？觉得是恢复的还慢的地方有哪些？
10: 我有点什么毛病呢？以前呢，我得。

0: 过冠心病。
1: 啊。
0: 30来年了，冠心病。完了以后，我以前身体不怎么好，现在呢，我今年都92了。
1: 啊。
0: 啊。现在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干巧了。
1: 92岁的老人家了。
0: 啊。
1: 哎呦，太棒了！这马上就是100岁老人，这老寿星了。到了这个岁数的话呢，只要把原来的老毛病控制住了，到了90多岁的老同志，基本上不出现新的毛病了。
0: 啊，
1: 哎，
0: 让我的孩子都说嘛，我5个孩子，他说，哎呀，我记得我妈那时候老有病，现在还好了，现在好了。
1: 对，尤其是用黄氏膏方啊，它能够补气养血，强壮五脏。把五脏六腑气血阴阳调整平衡了以后呢，身体上啊，像这健健康康的，健康长寿奔100年。
0: 那太好了。
1: 嗯，能够帮助到我们这么多的老同志啊，一点一点的就能够恢复身体的健康。
0: 是。
1: 嗯。
0: 我也觉着，我吃的还挺好。嗯。
1: 92岁的老寿星了，您老人家自打用黄氏膏方以后，你感觉身体上有哪些感觉？我哎呦不错，我有效果了，不错的这种情况。
0: 表示是不错，嗯。
1: 怎么不错呢？感觉是有气力了，还是什么情况？
0: 我觉着啊，走道啊好像是好点儿。
1: 嗯。
0: 我以前呢哈，走道老是走走的就脚就往那边迈一步。
1: 嗯。
0: 啊。现在没有了。
1: 嗯，
0: 再一个是呢，我以前爱迷糊，
1: 嗯，
0: 啊，老是脑袋老是迷迷糊糊的哈、啊。
1: 对，
0: 嗯、啊，
1: 原来走道跑偏，现在能走直道了。
0: 哎，对，不跑偏了。
1: 不跑偏了。
0: 嗯，啊，
1: 大脑的定向能力增强了，这个非常好。这个这么大岁数了，就防止得什么？防止得脑萎缩了。
0: 啊，是。
1: 嗯。
0: 啊，就防止那个哈。
1: 嗯。
0: 这还有一个，我有一次啊，就是那偏头疼，
1: 嗯，
0: 现在不疼了，
1: 嗯，
0: 啊，迷糊呢也没有了，不怎么太迷糊了，
1: 嗯，
0: 嗯嗯，年轻时候病是不少，
1: 对，
0: 现在好像没有那么些毛病了，
1: 哎，好啊，90多岁的老同志了，自己不用遭罪了，
0: 嗯。
1: 嗯，
0: 完了我呀、啊，我喝的挺好啊，我女儿啊，她、心脏不好。
1: 嗯，
0: 完了那个还有呢，身上呢，爱起那个小疙瘩，完腿呢好像是一片一片黑，那怎么事儿呢？
1: 嗯，孩子多大岁数？
0: 他都67了。
1: 67岁了。
0: 嗯。
1: 他这种，
0: 我也让他喝了，现在他也喝了。
1: 他这是痰湿体质，体内生痰湿了，气血运行啊，包括精液代谢呢，处于一个失调的状态，
0: 啊、
1: 所以说他就是有这些毛病了。那孩子用下来有什么感觉？
0: 孩子现在用的时间不长。
1: 嗯。
0: 完了，那个，他那会那腿呀、啊，一片一片的发黑呀、啊。
1: 嗯。
0: 完了他。嗯，最近他又治那个腿了，
1: 嗯、
0: 这个他就没吃。
1: 那个腿他疼吗？
0: 不疼，刺挠。
1: 就是痒。
0: 嗯。
1: 一片片的发黑，那找大夫看过没有？
0: 看过。
1: 怎么说的？
0: 看过，说他是什么什么皮肤怎么事儿，我也。
1: 啊，皮肤病啊，什么皮炎呐、啊，这样的说法是不是？
0: 是。
1: 啊。其实皮肤上的病症啊，跟人的五脏气血密切相关嘛。
0: 啊。
1: 因此让孩子其实多用黄氏，无论是湿疹呐、啊、过敏性的皮炎呐、啊、神经性的皮炎呐、啊、日光性的皮炎呐、啊，还有什么色素沉着呀，这些西医所给起的病名呢，用黄氏膏方，啊，内在的调理五脏六腑，能够呢溶于人的皮肤、肌肤啊、腠理之间了，像这种情况都能够恢复了。
0: 啊，
1: 嗯，
0: 那感是好的。
1: 那让孩子踏踏实实的把黄氏膏方用一段时间，可以的。
0: 是是，
1: 嗯，
0: 他也说是吃。

0: 吃的也挺好，他说
1: 他感觉不错。
0: 嗯、啊，他吃的也觉挺好。嗯
1: 嗯，那就您俩再接再厉，接着往下用。92岁的老寿星了，我希望给您服务到啊，用黄氏膏方，我给您老人家服务到。

0: 再多活十年，多赚十年，多活二十年，多赚二十年呢。
1: 可不是嘛，你说说。
0: 哎，
1: 我就是这么想的，我现在没啥毛病。
0: 嗯，
1: 完了，但以前呢，我睡觉是不怎么好，现在睡觉也行了。
0: 睡觉能睡几个点了？
1: 能睡4-5个小时了。
0: 啊，那够了。
1: 啊，是啊。嗯
0: 嗯，那你看，90-20以上，像这个年龄老同志，尤其把黄氏膏方用上，你不长新的病了。
1: 是啊。
0: 把现在身体维持住了以后呢，健康长寿活百年，这是咱们的基本目标。这是必须要实现的。我们也希望呢，收音机前的每一个老年人呢，现在医疗条件、生活条件这么好，咱们都要有这个心气儿，我们都要奔着100岁去活，而不是说觉得说人到70就古来稀了，不是那样。那是以前，
1: 嗯、
0: 现在呢，咱们就每个人呢都奔着100岁。
1: 是。
0: 那你老人家就包括跟。
2: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玫瑰红色11点整。
3: We play your choice， 执着为你动感前行，寻找一种声音生活，在这里发现 FM 887
4: 88.7 FM，
3: 跨艺节目缤纷出彩，发现你的魅力之城，用极具冲击力的电波，雕琢你的精彩旅程。锁定 FM 887，准时到达你的下一个目的地，爱出发，更爱你 ，FM 887。
5: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6: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7: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8: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5: 很多药不该吃却在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在做，很多手术其实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9: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10: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11: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生存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9: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
12: 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续写生命传奇。

0: 奇。
1: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国内首档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我们栏目依然是荣幸的请到了梁氏中医传承人，国内首位开创中西医结合治疗临床带头人，百年市医堂特邀嘉宾梁玉霞梁教授。梁教授你好。
2: 佳瑶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1: 嗯，今天啊是我们名扬方活动的最后一天，也是大家能够花819拿到一副完整的龙方虎方的最后机会了。名扬方十年大庆仅此一次，这个机会有多难得，我想大家心中都是有衡量的啊。过去的名扬方大家伙儿想用是要花超过几倍的价格，而且龙方和虎方想要同时拿到的机会还非常的少。所以在这儿呢，我不得不再次的提醒还没有参与上活动的朋友，时间不等人，一定要抓紧时间行动起来，珍惜最后这几个小时，把握住能够用上名扬方的难得机会。赶快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电话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订购吧。
2: 当然呢，我在这里呢也重点呢提醒大家伙，没有报上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
1: 嗯，
2: 因为明天我们活动结束，这样的机会呢就不可能再有了。
1: 对，
2: 而名扬方呢是真正能够做到强肾固肾、续命保命、治病根的。
1: 嗯，
2: 主要的其实还是它的效果好。那么说好到什么程度呢？我这么说吧，就是不怕你的肾功能有多差，甚至可以这么说，如果你是几十年的老慢病，那或者说年龄超过65岁以上的，甚至70多了、80多了，你像我们接诊有的患者有90多岁的，那么常年大把大把吃药的，我们说呢，肾脏虚损非常严重的这个患者，名扬方呢你更要用。而且呢，越是肾脏虚损严重的这个患者，用上名扬方之后呢，见效越快。那快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你当天用，当天就可以看到效果。那像前列腺有问题的，比如说像尿频尿急的、憋不住尿的、晚上起夜次数多的，那么用上呢，当天晚上跑厕所的这个次数呢，就明显减少了，不到3天的这个时间就可以排尿顺畅。那这是什么效果呢？这个就是强肾固肾的一个效果。包括你像一些女同志常年的这个手脚冰凉的啊，浑身乏力的，还有比如说像一些这个冠心病、心肌缺血的、脑血管问题的，你包括像有一些这个下肢无力的啊，双腿发酸、发软、发沉的这些朋友，最多不超过3天，就可以看到症状明显的一个改善和缓解。
1: 嗯，
2: 你像一些长期失眠的、那头晕脑胀的这些朋友，基本上一个礼拜吧，你就可以睡个好觉。说这是什么呀？这个就是我反复给大伙儿强调的，咱们名扬方强肾固肾治病根的一个效果。
1: 嗯，
2: 你看为什么过去大家买药啊，动不动可能就让你买3个月的、半年的，药不可能大家伙儿一买就得18000块钱的。
1: 是，
2: 有很多朋友不敢买，犹豫。其实拿不出来这么多钱，我觉得只是一个方面。大家伙儿最主要的是怕什么呢？怕买回来以后没效果，对不对？而名扬方呢，为什么我不让大家多买？就是不管你这个病有多重，也不管说你这个身上的病啊有多少种啊，一体多病的这种，我就让你用一副的名扬方，你去看这个效果，说它到底怎么样啊，我们大家自己说了算。就是你吃上这个10天、8天、半个月，你身上到底有没有变化？说想不想继续跟着我梁教授一起通过强肾固肾来治病，这个是我们大家自己去做选择的。节目当中呢我也反复说过，我们给大家看病是用疗效来说话的，那么我们通过疗效会让老百姓心服口服的去认可你。其实大家伙儿，我们说反过来可以想一想，如果没有这个真功实效，名扬方他怎么能走过这10年的时光呢？那今天呢是10年的一个大庆感恩回馈活动最后一天的这个时间了。 因为这个就是很紧要关头的一个时候，我觉得这个是对我们所有患者最大的一个负责任。就我经常说啊，对于患者，我们是把患者放在第一位，把疗效放在第一位。
1: 嗯，
2: 那么这次活动更难得的佳肴含在哪儿？就是我们一副药呢，只需要819元一副药。
1: 对，
2: 因为十年来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一个低价格。
1: 是的，
2: 佳肴你是最清楚的，是不是？
1: 是的。
2: 嗯，大家想一想，819元一副药，其实你去医院可能连一次的检查费用都不够啊。咱说句不太好听的，可能养生壶的价格你都买不下来的。但是现在呢，819元一副药，多一分钱我不让大伙儿拿。民阳方的龙方和虎方是同时给到大家的，让大家呢同时用。这个就相当于我们花一份的钱，直接拿到龙方和虎方一整套的这个药。这个叫什么呀？可能我这个比喻不太恰当，我觉得是加量不加价，让大家呢省了又省。
1: 是的，
2: 其实以前啊，我们很多的老朋友是再清楚不过了，就是光是抢龙方，那就是恨不得挤破了这个头。为什么呀？
1: 啊，就是因为我们的熊残额太少了。
2: 对，没错，佳肴说的太对了，因为这个熊残额太少了。因为熊残额呢，它什么时节捕捉，它什么时候入药生产，这个不是我们能够决定的。他一年呢只有一次采收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每年他龙方的这个数量是有数的，就是你有钱未必说能买到药。那再有一个，你是像我们这个虎方当中的这个肾腺肽，用过的朋友都了解，就是但凡涉及到肽类的这个药，都是生命危机关头的时候才可以用得到的，而且大多数的基本上都是在医院里才能够买得到的。那么在医院里，你像有专门针对这个冠心病的肽，一毫克它的价格是8000多块钱。专门有一款的抗肿瘤的这个蛋白肽，它一针的价格是多少？3万多块钱。而这些我告诉大伙儿，它只是单一的肽。那咱们虎方我们这个肾腺肽呢，它是复合肽，就是它是针对于你全身的。那么大家可想而知它的这个价格有多高。那价格高呢，这个就会导致你像平时大家想用用不起。啊，咱们说呢，药再好，说句实在的，日子也得过啊，不能说把这个钱全部都拿去买药了，对吧？
1: 嗯，是。
2: 所以呢，我必须要改变我们说呢这样的一个现状。就是让大家，我们说日子也能过得好，疾病也可以得到及时的这样的一个治疗。而这一次的活动呢，不但让大家呢龙方和虎方呢全都可以同时用上，而且还是十年来最低的一个价格来用。
1: 嗯，
2: 所以不管说你家里这个条件好也罢，啊，说我这个家里条件特别不好，这个也罢，那么在我这儿呢，用药治病都是一视同仁的。
1: 是，
2: 咱们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就是我们一起努力，一起呢向健康出发。所以民阳方上市十周年的这个特惠的这个活动，819元，咱们说呢就能让大家伙把龙方和虎方全部带回家，就是让咱们那些原来想用可能用不上的，包括很多家里条件不好的说我也想用啊，但是家里这个经济条件太不好了，要考虑到这个钱的问题的，一直都没有用上的。那么这一次呢，咱们说819元，龙方和虎方呢全能给到你，就是让大家伙我们说呢没有任何的这个压力，安安心心的来治病。对对对，
1: 嗯
2: 嗯，佳肴啊，说到这儿啊，我想跟大伙聊一聊，就是昨天吧，我们有一位长春的李师傅跟我讲的这个一些话，和大伙儿聊一聊。这个长春的这个李师傅呢，昨天打电话，其实也是参加活动的。
1: 嗯，
2: 他跟我讲，他说：“梁教授啊，我打电话呢参加活动，想要一下子订四份，就是我
1: 订
2: 两份，对，他要订两份，然后呢给他老伴儿呢订两份。”
1: 哦，
2: 嗯，他说呢，你们工作人员让我少订点儿。啊，简直就给我气坏了，
1: 太急了。
2: 是，李师傅什么情况啊？他是一个汽车修理工，就是他有20年的高血压，有糖尿病，然后心梗发生过一次，脑梗发生过两次。 属于大病重病的患者。
1: 嗯
2: 嗯，他说：“梁教授，你是不知道，就是我平

0: 时啊，一天得吃10多种药，
1: 嗯，
0: 每个月至少下来就是1000多，将近2000多块钱。但即便这样，我血压血糖也都不稳定。那么到了医院呢，复查呢，医生呢就是让我做支架啊，然后呢告诉我说，这个脑梗如果再犯了，那就不是说3万5万块钱就能治好的事儿了。前一段时间呢，他这个犯迷糊头晕啊，在医院里治疗了2个多月也没治好。后来吧，也是听到我们的节目，然后把民阳方用上的，结果用上他第二天就不迷糊了。很快这个血糖就下到了7以下。他说呢，从那一刻起，我就下定决心，我要跟你梁教授跟你走了。
1: 有信心了。
0: 因为用上看到了一个好的效果了。
1: 是。
0: 他说这个民阳方呢，我也花钱。那但是呢，越是这种老病号呢，越要往长远了看。然后他讲，他说我觉得民阳方比吃那些小药更省钱。
1: 嗯。
0: 特别是这一次的活动。说明阳方一副药
2: 819元。
0: 哎，我和我老伴儿，你想，如果一人说我可以订2份，那这个省下来起码也得有18000块钱了。
1: 嗯，
0: 哎，这么好的这个机会，你说谁听了不动心啊？
1: 是，
0: 所以我必须要抢购，而且还要多抢。
1: 嗯，
0: 啊，说这是眼下我看到的，我实实在在我能省下来的钱。那你要从长远来看呢？那用上明阳方以后，我把做支架的钱我也省了，把脑中风脑梗后遗症的这个钱我也省了，我把治疗糖尿病并发症的这一部分钱也省了，那这个省下来的可不是说几万块钱了。
1: 嗯，
0: 主要是什么？主要是我不难受。所以你们这个工作人员啊，说建议让我少订点儿。哎呦，从心理上他说我是很不乐意的，不太同意这样的一个事情。
1: 梁教授啊，我想啊，这不是一个人的想法，而是大多数人的想法哈。
0: 嗯。
1: 过去啊，大家想治病，但是没有钱，想买药呢，又不想一下子买太多，怕没有效果。但这次啊，不用多，只需要819。不仅强肾固肾的龙方能够用上，而且主打细胞修复、快速逆转病机的高科技产品虎方肾腺肽啊，你也一并的给到了大伙儿。
0: 嗯，
1: 所以我相信没有人愿意错过这次活动的机会啊。
0: 是。
1: 今天就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早一分钟报名就比别人多一次重获健康的机会哈。所以抢购热线大家一定要记好，是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现在您就拨打，仅需819，咱就能把龙方虎方一起带回家，让你一步到位，治病无忧，直接帮你省药费，让你少花一份钱，多得一副药。
0: 那么咱们的民阳方呢，龙虎结合，它专门其实是针对这种大病重病，它的效果是更为理想的。
1: 嗯，
0: 而且这个起效很快，你像尤其在治疗心脑血管疾病方面呢，这个效果奇绝，非常明显。首先呢，龙方当中的这个君药熊残蛾，因为它不但是自古强肾的第一药，那么它的这个效果是强于梅花鹿鹿茸效果的100倍以上。
1: 嗯，
0: 而且它还具有虫药的这个特点。那么这个虫类药它有什么特点呢？就是它走窜的这个速度特别快，渗透性比较强，你像对于疾病的治疗几乎是可以做到无坚不破，所以说和虎方的强强联合，这个就相当于呢为咱们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上了一份双保险。
1: 是的，
0: 节目当中我也给大伙儿讲了，肾为先天之本啊，这个是5000年中医药文化老祖宗的传下来的。那么我们肾的功能强，其实你的身体底子就强，这个疾病就会绕着你来走。
1: 嗯，
0: 你比如说你这个肾功能很差，你体质就会弱，那么你的抵抗力免疫力就会差，这个也就容易得一些大病，得一些重病，包括你像发病的年龄也会比正常人要更早更提前。而民阳方当中的这个龙方呢，就是帮助大家强壮我们肾的根基的，就是你的抗病能力，你的对疾病的这种免疫能力，包括我们身体自我修复的这个能力，那么它会随着我们肾功能的提升而提升增强。就是当你出现血管堵塞的时候， 那么肾功能强大的这个人，他能够快速的建立侧支循环，这样就绕过我们堵塞的这个部位了。
1: 嗯，
0: 那么它可以有效的保障我们局部组织的一个供血，所以它就可以解除这种危机。当你的这个心脏来承受这个压力的时候，肾功能强大的人呢，他可以提供充足的代偿能力，就是来保证我们心脏它正常的一个功能。
1: 嗯，
0: 我给大伙儿说的更具体一些，就是我们通过龙方强肾固肾，它能够让你心绞痛的这个问题得到解决，就避免了说我们从心绞痛最后发展到什么致命的这个心梗。
1: 嗯，
0: 同样的，你比如说这个脑梗塞，那么它在龙方强大的这个作用之下呢，它不会出现二犯了三犯了，它是一切疾病治疗的这个根基。那么我们的这个虎方当中的这个肾腺肽呢，它能够在大病重病发作的这个危机时刻，就是第一时间它启动了保护机制和修复机制，为患者呢争取时间来续命养命。你比如说这个心梗突发的这个时候，它是因为我们血管急性的一个堵塞，一方面首先会造成咱们心肌细胞你像急性的缺血性大量的一个病变和死亡，这样就会诱发什么呢？急性心猝死的一个发生。
1: 嗯，
0: 那么另外一方面，大伙儿想想，心脏的血管堵塞了，心功能不行了，你全身其他器官它也会供血不足的。
1: 是的，
0: 严重的一个供血不足，那么就容易诱发，比如说像脑缺血，甚至像一些脑疝的这个发生，随时它会伴随有像脑死亡风险的一个出现。但是如果说这个时候，你突发这么严重的病患的这个时候，如果你身体当中太充足，那么它可以迅速的来修复我们受损的心肌细胞。心肌细胞功能一强了，我们心脏的收缩性就增强了，而且它提高了我们心肌的兴奋性。那么它可以打通我们心脏的这个循环。首先它可以给你避免发生心猝死。而另外一方面，它可以最大程度的来保障我们全身其他脏腑组织足够的一个血液供应。
1: 嗯，
0: 所以这个它也就很好的防止了我们其他脏腑急性因为缺血发生这个衰竭死亡等等恶性结果的一个出现。
1: 哦，
0: 所以关键的时候咱们说呢，可以给你保命续命的。
1: 嗯，
0: 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呢，我们讲他除了怕这种突发急性的猝死，其实还怕什么呢？还怕复发，对不对？
1: 嗯，是。
0: 尤其对于像常年伴有高血压糖尿病的患者来讲，他全身的细胞呢都存在一个损伤的一个问题，尤其像血管硬化很严重啊，就咱们说的斑块堆积重生。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说能够用上虎方，我们的这个肾腺肽呢，它可以帮助你逆转修复我们细胞的一个损伤，不管是你心血管的还是脑血管，还是说深藏不露的这些斑块。这个怎么举例子呢？就是能够像拔地雷引线一样，就是快速彻底的把这个问题给你解决了，保你一身无忧。
1: 嗯，
0: 而且效果非常快。那因为我讲过，这个是经过现代最高科学技术透膜技术提纯出来的高浓度的一个复合肽，就是它的药效呢迅猛，最快最快它不到两分钟的时间，它就可以直接进入我们的血液循环系统，进入到我们的器官，进入到我们的细胞组织，就是快速的来发挥功能，而且是100%被我们人体吸收，这样就可以让我们受损的细胞呢得到一个及时全方位的一个修复。所以呢，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呢用上明阳方的这个效果它是立竿见影的。那用上当天，你像这个头晕头疼啊、浑身乏力的这些症状就可以得到一个明显的缓解，基本也就3天左右的时间吧，像这个血压呀、血糖呀就会逐步逐步往下走，逐步逐步的一个平稳，那这个血液循环呢也会得到一定的一个改善。很多人的感觉就是我手脚不麻了，不僵硬了，可以适当的下地活动活动了。包括你像有的朋友之前呢，他频繁的出现像这个胸闷呀、气短呀、心慌呀、心悸呀，但是再用完以后，这些症状逐步就减轻了，消失了。那随着明阳方呢在我们体内发挥作用，我们肾的功能逐步逐步提升了，其他的脏腑气血它也得到改善了。 哎，你的心肌细胞，你的这个脑细胞，包括你像我们的肝脏的细胞，对吧？肾脏的这个肾小球细胞，你像我们肺组织的这个肺泡细胞等等等等吧，它也会逐步逐步得到修复，恢复它的这个活性。所以坚持用药呢，这个血管的弹性恢复了，那么血管可以收缩自如了，你这个血液循环就可以很畅通的流动了。包括像堵塞在我们血管里边的这个斑块，它逐步逐步就化开了排掉了、那这个症状它自然而然它就缓解了消失了。哎，你也不用担心说，哎，我会发生什么心梗呀、脑梗啊等等这些风险，不会再有了。
1: 是的，所以呢，还没有参与上活动的患者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民阳方的活动十年仅有这一次，仅需819就能把龙方虎方一起带回家，你少花一份钱多得一副药。郑重提示啊，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最后的机会，数量每分钟都在减少，您犹豫一分钟就可能会让您与健康生活失之交臂。机不可失，失不再来，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机会就摆在眼前，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心动不如行动啊，赶快去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
3: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1: 去订购吧。
0: 民阳方的龙方和虎方强强联合，双管齐下，让疾病的康复彻底提速，让重病大病呢彻底远离。它既能够续命保命，同时呢它可以延年益寿。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呢要用民阳方。你像一些久治不愈的、一体多病的等等吧，这些患者平时吃药可能吃十多种。那可能是用这个药用了很多也没有什么好的一个效果，遭了很多的罪，花了很多钱的这些朋友，那么赶上咱们这一次呢十年大庆的这个活动，我希望大家呢把握住这一次呢难得的这个机会。节目中呢我也经常讲说，这个药啊它不在于多，它是在于对。你就像被大家呢我们说呢熟知的这个安宫牛黄丸，没有人说我成箱成箱的去买，对不对？哎，只需要一碗，那么在关键的时候它就可以挽救患者的生命。咱们的民阳方也是一样的，一副药它就可以发挥出最大的一个效果，一副药呢就能够让你强肾固肾，治病根，修补细胞，远离疾病的困扰。那么为了我们让大家呢更放心的来用，我们郑重给大家呢承诺，就是不让大家多花一分的冤枉钱。这就是呢我们对民阳方疗效的一个底气。
1: 是的，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真金不怕火炼，疗效等你来验。那么时间太紧迫了啊，活动即将结束，与时间赛跑，为自己的健康冲刺，一次选择，一生健康，十年大庆仅此一次，仅需819就能把龙方虎方一次性拿齐，最后的抢购机会就摆在眼前。那还没有参与上的朋友，咱们抓紧时间了啊，这几个小时可能就是您能够抢到民阳方的唯一机会，赶快去拨打栏目的热线
3: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1: 订购。好了，非常感谢梁教授的精彩讲解，下面我们进入一段片花，片花过后进入热线环节。
4: 十年潜心钻研，十年探索改良，十年呕心沥血，成就了梁氏中医迷阳方的辉煌康复传奇。
5: 值此迷阳方问世十周年之际，梁教授秉承梁氏中医立言立功立德祖训，携手您身边的好医生倾情奉献，特举办为健康提速公益爱心行动。
4: 活动内容如下，活动期间每天前500名打进电话的患者，龙方虎方双重购药资格自动生效，且在此基础上每天定时定量发放迷阳方特助用药指标，凡是家庭经济有负担、重病大病患者，均可享受迷阳方特惠用药，仅需819，让您百元强肾脏，肾强百病消。
5: 迷阳方融汇中西医治病精髓，让疾病康复彻底提速，让重病大病彻底远离。龙方强肾固肾，除病根，有延年益寿之效。 虎方药效迅猛，快速平稳指标，有续命保命之功。龙虎结合，一用就灵，一方见效。
4: 十年大庆仅此一次，过去万元千元用不上，如今百元人人用得起。感恩聚会活动仅限三天，每天限量发放1000份，每人限购2份。活动参与热线：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好的，欢迎回来。希望收听前的听众朋友，所有的老慢病患者也能够把这份坚定的步伐迈出去哈，因为有咱们的中西医结合治疗的迷阳方，有梁教授，健康就在您的眼前。不过您一定要把握住这次难得的机会。迷阳方十年大庆活动仅此三天，今天已经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哈。原来万元千元用不上的迷阳方，活动期间仅需819，让你没有任何的损失，赶快去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订购吧。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交给打进热线的朋友，有请第一位朋友。喂，你好。
6: 哎，是梁教授啊。
0: 哎，您好，是我。
6: 哎，梁教授您好，咱们迷阳方那个十年大庆的活动今天是不是最后一天了？
0: 对呀，今天最后一天了，今天报上名就报上了，那么可以享受呢
2: 819元
0: 龙方与虎方完整的一套药。当然今天如果说抢不上，我们活动结束了，
2: 819元
0: 就不可能了。那现在抓紧吧，现在抓紧还能来得及的。
6: 那梁教授你给我来两个名额，那昨天我就没抢到
0: 啊，
6: 这个今天一定给我两个名额呀，819一副药，这么好的用药机会，千万可不能把我给落下了我。
0: 哦，这个报名头一打场外电话的，你这样，抓紧的，你先把你情况的先说一说啊，因为大伙儿都着急，都不想错过这样的一个机会的，这个我都理解。但是咱们再着急，我也得把情况问清楚。省钱是一个方面，我们主要还是看效果。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6: 我是当老朋友了，迷阳方我已经用3个月了。哎呀，可以说呀，收获太大了。那以前那身体病病殃殃的，成天躺着，都说我活不了几年了。大夫说，那现在我身体，哎呀，可好了，身体强健，容光焕发的，我都能下地干活了。你看，
0: 我听着状态就非常不错。你这样具体说一说病情以及咱们整个恢复的一个情况啊。
6: 那行。那个我的基本情况就是，糖尿病、关节病，还有青光眼、心脏病，胃肠呢也不好，反正一体多病吧。那每天呢都要打32个单位的胰岛素。这血糖呢才能降到正常。那还是这个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的。
0: 严格控制饮食。
6: 那最困扰我的还是我全身的关节呀、啊。特别僵硬，完了医院也没说出来啥呀。完事儿晚上睡觉腿呢就抽筋儿，就得这个喊老伴儿给我拽一拽腿，敲敲的腿。这老半天呢才能那个缓过来的劲儿呢。
0: 是这个比较痛苦。
6: 这不是心脏也不好吧，经常犯那个心绞痛啊。还有这憋颈的情况，完事儿这5更夜，他天天可准时了。
0: 是。
6: 这一宿跟你折腾的、哎呀都睡不了多少觉，得病太痛苦了，遭老鼻子醉了。
0: 是。因为你这个很典型的其实是糖尿病引发的这些并发症，包括我跟你讲你关节的问题也是跟糖尿病有关系的，因为这个高糖环境它是容易破坏到关节呀、那用上咱们这个迷阳方以后啊，你这个是多长时间就看到效果了？
6: 哎呀，你看迷阳方、我记得用的当天我就感觉胸口的地方不那么憋闷了，
0: 也是用上当天看到效果
6: 了。就像您说似的，就跟这个打开一扇窗那么轻松似的。当天晚上就睡了一个好觉嘛。这效果这么好，接着往下用啊。3天小变化，10天大变化的。就感觉呀，这腿脚啊，一天到晚都有力气，
0: 有劲儿了。
6: 你看用到半个月那咋呢？就是全身的关节僵硬啊，就全部改善了。这眼睛啊也不硬了，脑瓜也不疼的。
0: 那就眼压下来了。
6: 这脸呀明显好多了。
0: 这就效果一点点出来了。
6: 是啊。等用到1个月的时候啊，血糖就稳定了，餐前能控制在6左右。完了胰岛素我就开始减量啊。
0: 对。
6: 现在这胰岛素都不打了，完了饮食还放开了，血糖也正常了，
0: 这就对了。
6: 哎呀，别提我心里多高兴了，你说。
0: 嗯，可以适当的放开饮食了。为什么血糖很稳定？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恢复我们脏腑自己的功能，恢复咱们人体糖啊，它具体代谢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它自然而然这些就好了。你看并发症也跟着好了，这就是梅阳方最大的不同点。
6: 是啊，你看晚上睡觉也好了，
0: 嗯，
6: 心脏不憋挺了，也不憋醒了，心绞痛这一个多月都没犯了，
0: 哦、
6: 可好了，你说呀？
0: 嗯，不错。
6: 完了，这个五更泻也早好了。说实话呀，梁教授，就你这个梅阳方，还中西医结合治疗，
0: 嗯，
6: 真的呀，给我们这患者打开了一扇这个健康大门。
0: 啊、
6: 用的都说好、
0: 啊，
6: 这就是给咱们患者的最好的疗效保障了吧？你说？
0: 嗯嗯。
6: 啊，这我用的好，所以说我还要再订这个四副药啊，参加上活动啊的
0: 啊，还要着急参加活动，主要是什么？咱们用完以后看到好的效果了，哎呦，所以听着这个活动啊，
2: 819元，
0: 老朋友都着急，就是在用咱们梅阳方这一段时间啊，就你现在你有没有说，哎，我身体还有哪些哎呦不舒服的地方，或者说你哪方面的这个病患还没有解决的这些地方，还有吗？
6: 我感觉现在无病呻吟了，你
0: 啊，没有这些不舒服的地方，是不是？
6: 对呀、
0: 啊，啊，你自己感觉就是跟这个你原来没得病之前跟那种健康的状态没啥区别了，是吧？
6: 对呀、啊，没啥区别呀、
0: 啊，
6: 也没有哪不舒服的地方了。
0: 啊，这就对了啊，梅阳方啊，可不是说跟你原来的那个药一样的，说我原来用药有效果，一停反复反弹了，梅阳方它不是的。它好了是病根上给你好了，
6: 嗯，
0: 它在咱们身体两大作用，第一个就是强肾固肾，因为我们是从肾来入手的，肾为五脏之根，你肾好了五脏就强了。第二个，咱们从细胞入手，恢复我们细胞的功能，就现代医学讲细胞好了，其实细胞的功能恢复了，人他就健康。这为啥你病好了就在这儿，你这个你就听我的，不用着急了，活动不用参加，家里的药吃完，吃完以后放放心心的停。
6: 是啊，那最后一天活动我不用参加了、
0: 嗯、不用参加了，这个病都已经好了，好了以后停药不反复不反弹，为什么还要花钱啊？不让你多花钱，
6: 我还寻思再用点呢、
0: 啊、
6: 或者就是这个拿点备用的呢、
0: 啊、巩固已经有巩固的了，不需要了啊，所以不着急了、
6: 哦、
0: 好吧，不会让你多花一分钱的、
6: 哎、
0: 啊！
6: 谢谢您了，
0: 好，再见。
1: 好，我们再见。没错，梅阳方真金不怕火炼，十年时间口碑相传，康复人数过百万，用过的患者都说好，所以您还在犹豫什么呢？最后一天的活动时间，最后的省钱治病的好机会，梅阳方仅需819，十年大庆活动仅此一次，最后一天的报名时间，赶快来拨打电话抢定吧，号码您记好：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那话不多说，我们赶紧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7: 哎，梁教授吗？
0: 哎，你好，是我啊。
7: 哎，梁教授，我真是太好了
0: 啊！
7: 这个梅阳方啊，我用上五天了。
0: 嗯，
7: 这一次呀、啊，这个十年大庆，我就抢到四副药
0: 啊，
7: 太少了。今天这活动最后一天了
0: 啊，
7: 我现在呀、啊，我想再补定上两副药的，还行不行啊？
0: 还想再补定，这个只能是看情况了啊。
7: 哦。
0: 如果说确实病患比较严重的话，咱们只能说特殊照顾一下，给你补定。
7: 嗯。
0: 如果说不是很严重的话，肯定是补定不了了。确实今天最后一天了，
7: 哦、
0: 因为现在场外报名也形成了一个高峰了。这个你把情况你先具体先说一说。
7: 嗯、哎，我跟你说呀，真是啊，不瞒你说。之前呢，我就拿了一副药、
0: 啊、
7: 我就是想说抱着试试看这个态度
0: 试试、啊、
7: 但是啊，就这短短的五天、
0: 啊、
7: 我这就改变了看法了。
0: 嗯，
7: 这梅阳方啊，那可真是可遇不可求的好药
0: 啊
7: 还真管用。说实话，梁教授，我家里头呢条件是真不好啊。
0: 啊，
7: 梅阳方啊，要不是819块钱，那我还真用不上呢。
0: 啊，
7: 所以呢就是感谢感谢啊。
0: 嗯，
7: 所以我今天呢，我还是想要报名
0: 啊，
7: 就想一步到位的把药啊都给备齐了、
0: 嗯，
7: 给买够了的。所以、
0: 啊、理解理解，因为确实赶上这样的一个机会、
7: 嗯、
0: 太不容易了。就像你说的，
7: 是
0: 如果不是819元，即便效果再好，可能家里因为条件的一个原因，可能用不上。这个我特别理解。为什么咱们有这样的一次这个十年大庆的这个活动？其实我们也是想帮助更多的患者。 既然有了好药，有了好的效果，我也不想看到说因为这个经济方面的原因，大伙儿用不上，把这个病耽误了。啊，今天呢，因为确实最后一天了，确确实实咱们说呢，名额也已经非常非常紧迫了，结束了，那么
2: 819元
0: 这样的一个活动机会就不可能再有了，确实比较难得啊，你这个心情我也比较理解，你是这样，具体把这个病患的病情，你详细你先说一说啊。
7: 哎，好好好，就我呢，就去年9月份的时候。当时不发烧了2天吗？
0: 嗯，
7: 然后我没吃药，我就好了。
0: 嗯，
7: 哎呀，我还觉得挺正常的，我也没在意他。
0: 嗯，
7: 结果呢，到了10月份呢一天，就有点早上。
0: 嗯，
7: 我感觉心里头慌得不行。那个脉搏呀，最快呀，都一分钟都130多次了都。
0: 啊、
7: 哦。哎呀，到晚上，结果慢慢的他又慢下来了。
0: 嗯。
7: 我当时呢，我去医院去做这个心电图。
0: 啊、
7: 哦。有2度2型的传导阻滞。
0: 哦，
7: 心率呢就是每分钟57次。
0: 嗯，
7: 哎呀，大夫说这挺严重的，
0: 偏严重了。嗯，
7: 第二天呢就办那个住院了。
0: 啊，
7: 就我这就住了10天的院呢。
0: 嗯，
7: 哎呀，花不少钱呢。
0: 嗯，
7: 说我是急性心肌炎了。
0: 你这属于病毒性的心肌炎，是比较偏严重的啊。
7: 是啊。
0: 嗯，
7: 然后我出院了之后，就人呢就一直就头晕胸闷的这个情况。
0: 嗯，
7: 心跳特别快。
0: 啊。
7: 哎呀，我吃药也不行，也不管事儿。
0: 嗯，
7: 还有这个胆囊炎
0: 啊，
7: 这也1年多了吧。
0: 嗯，
7: 就是我这个右上腹这总疼的。
0: 嗯，
7: 还不能吃这个油大的。
0: 是，
7: 心情不好啊。哎呀，就老爱犯病啊。嗯、我
0: 对呀、啊，啊，心情不好，吃的不太对了，就容易犯病。当然，你这个心律不齐的问题
7: 的，
0: 这属于大问题，它特别容易反反复复发作，而且它怕什么呢？一旦比如说我们出现了像早搏呀、房颤呀等等，它容易发生急性的心脏停跳、骤停这样的一个情况。另外这个胆囊炎啊，咱们说确实是比较痛苦的。这个民阳方这5天用下来，就是哪方面看到效果了？
7: 我这就是这5天用下来呀、啊、这见效是真好啊、
0: 嗯、啊，
7: 我感觉我心脏啊在劲儿了、
0: 哦、
7: 不那么慌了、
0: 哦、
7: 也不那么心悸了。
0: 嗯，
7: 而且我也不尿频尿急的了。
0: 嗯，
7: 晚上啊这几天不起泻了都。
0: 哦，
7: 哎呀，你看我这个静脉曲张啊，血管都下去了呢。
0: 嗯，
7: 而且、啊、我感觉浑身呢还挺轻松的。
0: 嗯，
7: 睡眠都好了，这个腿脚走路呀这也轻快了。
0: 嗯，
7: 最主要的吧就是我这头脑啊清亮了。
0: 哦，
7: 感觉真挺好的。
0: 不错，
7: 你说不仅我用的好，
0: 嗯，
7: 我呀还让老伴跟着我一起用了呢、
0: 啊、看到好的一个效果，老两口一起用的非常多。咱们梁氏中医传承数百年，我们是中西结合，龙方与虎方的一个强联合、
7: 嗯、
0: 龙方它偏重于什么？强肾固肾，从我们五脏的根本来入手、
7: 哎、
0: 强肾固肾，达到一个强五脏强六腑的一个效果。虎方偏重于什么呢、
7: 哎、
0: 这个复合态全面的给我们身体来修细胞恢复细胞的一个功能，所以说看到这样的一个效果，这是毫无质疑的、
7: 嗯、
0: 因为它起效非常快、
7: 哎、对对对，
0: 当然后期我们坚持用，最终咱们的目标是什么？治好康复了，这才是咱们最终的一个目标啊！坚持用，这些问题全部都能解决的。
7: 哎，好好好、
0: 嗯、
7: 因为我老伴啊，他主要他有这高血压、
0: 嗯、
7: 他吃这个替米沙坦呢，
0: 嗯，
7: 前年不得了脑梗吗、
0: 啊、
7: 然后就留下有点这个后遗症了。
0: 哦，
7: 胃也不好，
0: 嗯，
7: 又有慢性胃炎，像这什么硬的呀、辣的、凉的这些都不敢吃啊，
0: 嗯，
7: 所以这一次这定的这个4副药
0: 啊，
7: 我准备是给老伴用2副
0: 啊，
7: 但是那老伴他这个情况比较严重啊，
0: 嗯，
7: 我担心怕不够用啊，
0: 怕不够，
7: 所以我就想着我再补地上2副药、啊，这么想的。
0: 哦，确实老两口来用的话，总量来讲肯定是不够的。你老伴这个情况吧，相对来说吧，也是大病。但总体来讲还不是说很严重，所以你是这样、
7: 嗯、
0: 先用着，那当然后期我肯定会给你想办法、
7: 哎、
0: 因为再补定这个事儿呢，目前来讲确实名额太少了。为什么限定大伙儿呢、
7: 嗯、
0: 说啊每一个患者咱们订购2份呢，其实就是想要帮助，就是跟你一样甚至比你条件还要不好的，比你老伴儿病情还要病患重的这个患者也能够用得上，所以这个希望你多理解啊。
7: 哎哎哎，好好，
0: 就已经报好了，就在家里等着就可以。然后后期有什么问题，我们随时电话联系，好吧？
7: 行行行，哎呀，那谢谢您了啊，谢谢、
0: 啊。好多理解啊，再见。
7: 哎哎，好好好，应该的，行，再见，
0: 再见，
1: 好的，我们再会。那佳瑶再次提醒大家，今天是名扬坊十年大庆活动的最后一天，错过了活动啊，就是错过了健康。活动报名抢订热线您记好：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好，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4: 十年潜心钻研，十年探索改良，十年呕心沥血，成就了粮食中基迷阳方的辉煌康复传奇。
5: 值此迷阳方问世十周年之际，梁教授秉承粮食中医立言立功立德祖训，携手您身边的好医生倾情奉献，特举办为健康提速公益爱心行动。
4: 活动内容如下：活动期间，每天前500名打进电话的患者，龙方、虎方双重购药资格自动生效，且在此基础上，每天定时定量发放迷阳方特助用药指标。凡是家庭经济有负担、重病、大病患者，均可享受迷阳方特惠用药，仅需819，让您百元强肾脏，肾强百病消。
5: 迷阳方融汇中西医治病精髓，让疾病康复彻底提速，让重病大病彻底远离。龙方强肾固肾除病根，有延年益寿之效；虎方药效迅猛，快速平稳指标，有续命保命之功。龙虎结合，一用就灵，一方见效。
4: 十年大庆仅此一次，过去万元千元用不上，如今百元人人用得起。感恩聚会活动仅限3天，每天限量发放1000份，每人限购2份。活动参与热线：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好的，感谢大家的持续关注。那等待接听的电话实在是太多了哈，咱们话不多说，赶紧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8: 喂，练教授你好。
0: 哎，你好。
8: 哎，练教授，我是新朋友。
0: 嗯。
8: 迷阳坊我还没用上，我也想用啊，但是报名啊太不好报了。
0: 是。
8: 我报了2天了都没抢上。
0: 哦。
8: 练教授，我听你说呀，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
0: 嗯。
8: 我就怕再报不上名啊，这不就错过活动了吗？
0: 对，
8: 你这能帮我报个名吗，梁教授？
0: 哦，着急报名。哪里的朋友，叫什么名字？
8: 我是河南新乡封丘的，我叫陈占伟。
0: 哦，你这样，我暂时给你先登记上。如果说你的病患适合用，那肯定就报名成功了，可以享受到咱们特惠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当然，如果说你病患不适合，
8: 哦，
0: 你就再想报名，我也不给你报。不能让你多花一分的这个冤枉钱，更不能耽误你的这个病情。确实呢，今天活动是我们最后一天了，非常的紧迫，所以我只能是提醒大家，报名的只有今天。那，当然今天报名成功了，包括呢十年来最低的价格819元，龙虎结合的两个方法来用，这个一样都不少。明天呢，像我们活动这个政策就没有了。就是你找谁有这个机会吗？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了，确实是这样的啊。你这样吧，先具体把你的情况先详细说一说。
8: 哦，好的好的。
0: 嗯，
8: 哎呀，我毛病啊挺多的
0: 啊。
8: 哎呀，就这么说呢，经历过这么多年吧，说实话，
0: 嗯，
8: 对这个治病这一块儿是没啥信心了。
0: 理解。
8: 哎呀，梁教授啊，也这么说不瞒你说呀，我之前呢，
0: 嗯，
8: 也买过类似的产品。呀，这些年呢，只是打那上大大小小的单啊，上了好几次。
0: 哦。
8: 我大概算了一下，我都光这方面我都花了8万多块钱呢。
0: 哦，花了很多钱了，没看到好的一个效果。
8: 是是，
0: 嗯嗯。
8: 这是，但是我听到这个迷阳坊啊，十年大庆
0: 啊，
8: 说这个参加活动啊，仅需819元，
0: 啊，
8: 还不贵。
0: 嗯。
8: 我一听啊，我就想试试，我说也给自己一次机会吧，
0: 嗯，
8: 也别错过了这好药。
0: 哦，你把你的病情先说一说。能治的我会给你用，不能治的就这819元，我都不可能让你花的。啊，你具体说一下你这个病情情况。
8: 好的，好的。
0: 嗯。
8: 哎呀，我是血压高，还有脑供血不足。
0: 嗯。
8: 经常啊，就感觉这个头啊迷糊。
0: 啊。
8: 这个耳边呢，还经常就是有这个响声、叫声。
0: 嗯。
8: 啊，另外这个心脏也不好，经常啊，
0: 嗯，
8: 就是心慌，有时候气短闷得慌就那种。 前胸后背啊跟着都疼。
0: 那还是有心绞痛的啊。
8: 我现在怎么说呢，犯病啊，心绞痛这个救心丸我都喝20多粒、烧了都不够吃。
0: 那你这个比较严重了，其实已经在加量使用了。
8: 哎呀，再有就是这个颈肩综合症。你想早上洗个脸呢、这个你看要是转头啊，这整个身子啊都得转过去，这脖子也硬，抬头也不行，这个低头也不行，
0: 是，
8: 就整天呢怎么说我都说跟木头人似的。感觉这个肩膀上啊就像这个石头压着一样，沉甸甸的，胳膊呀还有点麻，手有时候也跟着麻，而且这个发现呢，我这毛病一到晚上都格外重，呀，疼的呀都睡不着觉。
0: 对，他到晚上是比较严重的，因为晚上呢我们的阳气会弱，血液循环会慢，你局部的供血供氧会减弱，所以你会感觉到疼得更严重了，脖子更僵了，甚至手麻得更严重了，确实是这样。
8: 是是，有时候吧我都吃点止疼片，反正是能缓解缓解
0: 啊，
8: 也贴过膏药，也吃过不少药，都没管用，都不管用
0: 啊。你这些药都是对症的，暂时缓解症状的，不可能治好病的啊，这个是用药方向上的一个错误。
8: 哎呀，是啊，你看我也想把病治好啊，但是始终也没遇到一种好药
0: 啊，
8: 还经常上当。这些年呢也把我愁坏了，我现在呀我就怎么说呢，我有希望了，我看到我就相信这个秘养方案，相信这个梁教授，我说我一定要把这个秘养方案也用上。
0: 基本上两大问题啊，高血压引起来的心脑供血不足，目前来讲冠心病的问题更为严重一些，同时有这个脑供血不足，还有一个就是颈肩综合症的问题，这个用咱们迷样方完全可以，因为刚才我已经跟你说的很清楚，不适合就是你再认可我，再认可迷样方，我让你买吧，我不让你买，819元我也不可能让你去白花，咱们要对得起每一位患者，因为你这个问题啊是咱们迷样方主管的强项，我就有什么跟你说什么，基本上这一副药用下来以后，像你头晕耳鸣的问题，那包括比如说我这个胸闷呀，心慌呀，心绞痛啊，还有像我这个颈肩这一块脖子发硬啊，不敢低头啊，包括手臂的发麻呀，颈椎的这个疼痛，这一副药下来，有的症状完全可以消失，有的症状可以大幅度明显的减轻和缓解，就这一副药我就可以让你看到这个效果。当然起效呢只是说明这个方向对了，那么最终用咱迷样方是你这个问题能完全解决啊，比如说你高血压的问题，我将来能给你恢复到什么程度，不吃降压药，你的血压稳稳当当，你心脑供血完全恢复，包括冠心病完全可以解决，颈椎综合症呢，颈肩综合症这个也完全可以解决啊。再有你想想咱们有疗效承诺，这个承诺我跟大伙讲，是我们真正做到了把患者放在第一位，把疗效放在第一位，我们要让患者放放心心的来用咱们这个迷样方，完全可以的。那你这个就报名成功了，一会儿吧你给导播就是把你的姓名地址电话你都留好了，这样你就可以享受咱们10年来我们大庆优惠活动了，好吧。
8: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哎呀我终于帮我把名额抢到了
0: 啊，
8: 哎呀这活动最后一天了，这也算是真是太幸运了，
0: 了了这个幸运了啊。把姓名地址电话全部都留给导播就可以了，活动肯定能参加上，好吧。
8: 哎呀好的好的，哎呀这样我就放心了。
0: 好，再见。
8: 谢谢你了。
1: 好的，我们再见。这是我们的一位新朋友，我觉得我特别能够感受到他的心情哈，就是渴望健康。但是现在呢，我们的这位朋友已经把药定上了，我们也恭喜他抓住了这次让自己恢复健康的好机会。同时呢，我们也希望收听前的所有的朋友们，最后一天的活动时间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啊，赶快拨打报名电话
3: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1: 好，我们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电话。你好。
9: 哎，你好，梁教授。
0: 你好，欢迎你。
9: 梁教授，我家是吉林长春的。哎呀，我谢谢您呐、
0: 啊。
9: 要是没有您呐，没有这个秘养方，我这病好不了。 我现在吧都停药四个来月了，没反弹，
0: 啊、
9: 还没复发、
0: 啊，
9: 感觉哪哪都挺好的。
0: 太好了。
9: 而且吧，就是我家我老伴儿、
0: 嗯，
9: 包括亲属啊，也都用上您娘方了。
0: 啊。
9: 哎呀，用的都挺好的，我代表我们这一家的人呢，谢谢您了，
0: 嗯、
9: 梁教授。
0: 哎呦，太客气了啊。我们这么多年搞研发，包括搞大量的临床实践，为什么呀？就是为了解决一体多病的这些病患的，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好起来。只要你们能好起来，比什么都强。电话打进来，那你把情况说一说。
9: 行行，
0: 嗯，
9: 我们今天吧，所以自我今天之所以吧，今天一个是反馈我的康复情况
0: 啊，
9: 再一个吧，还有个重要的事儿，梁教授，你得帮帮我。这
0: 民
9: 阳方嘛，这次十年大庆，我帮两个很好的朋友也报上名了。
0: 嗯、
9: 但是今天就是活动最后一天了，
0: 嗯、
9: 那我这药还没收到呢。
0: 嗯、
9: 我寻思等民阳方送过来的时候，还得按照原价，就是那个活动价，819元一副照顾我吗？我都告诉我朋友了，819元。
0: 哦呵呵，我听明白了两个事儿，一个就是反馈你的情况，另外一个就是给你特别好的朋友报名的这个事情，是吧？
9: 对 对。
0: 最好名额抢到了，但是没有拿到药。一听活动最后一天了，明天结束了，就想着结束了，我还能不能享受到819元最低的这个价格了？这个你放心吧，报上名都算数。都可以享受咱们活动当中所有的这些惠民政策，除非你告诉我说你没抢到名额，那你肯定是享受不了的啊。所以这个就不着急了。这样吧，把你的情况说一说。
9: 好，我吧主要就是糖尿病，
0: 嗯，
9: 然后还有那个并发脑血栓、肾病，然后尿蛋白吧有两个加号。最严重的就是我感觉我这个脚吧有点发黑，
0: 嗯，
9: 有坏疽的倾向了，
0: 嗯。
9: 哎呀，当时我特别害怕呀，我就怕这脚保不住了。
0: 对，
9: 另外吧，我还有这个风湿病，就是犯起病来，全身的关节哪哪都疼啊。
0: 啊。
9: 疼的整宿整宿睡不着觉。
0: 啊。
9: 然后心脏也难受，还心慌胸闷。
0: 嗯。
9: 我去医院检查了，医生说我有什么心肌缺血，还有什么三联律。你说我为了治这些病吧，我到处打听有啥好药没呀？偶有一次吧，我在我家楼下那个花坛边上。
0: 嗯。
9: 然后刘大姐就跟我说了梁教授，然后让我也听你的节目。
0: 哦、嗯，
9: 我这一听，我被你的课呀讲的课都吸引住了，我就感觉您是一个真正为我们老百姓着想的好大夫。
0: 谢谢。
9: 嗯。我当时我就觉得跟着梁教授走啊，那肯定没错。
0: 嗯。
9: 肯定能把我的病治好了。
0: 啊。
9: 完，我再一问那刘大姐，人家正用着呢，说人家效果用的可好了。
0: 嗯哦，
9: 哎，我一听我就更有信心了。
0: 他不好，他也不能给你介绍，对不对？将心比心嘛，
9: 对对对，
0: 你用的好，你也会介绍给别人；你用的不好，你会介绍给别人吗？不会的，
9: 那肯定不会。
0: 嗯嗯。
9: 然后我就有信心了，有了这种信心，我就把这个营养房给用上了
0: 啊。
9: 现在我这个情况嘛，就是现在已经停药四个月了。
0: 嗯。
9: 然后停药了，这血糖还挺平稳的，还是那么平稳。
0: 对，
9: 红烧肉、大米饭我随便吃，
0: 饮食放开了。嗯，
9: 哎呀，吃点罐头都没事儿。
0: 不错，
9: 嗯、
0: 脏腑功能恢复了，能自我调整血糖了，即便放开饮食，它也不会高了啊。
9: 对对对、
0: 嗯，
9: 而且吧，我这全身关节和肌肉啥的也不疼了
0: 啊。
9: 红肿的地方也消了。
0: 嗯。
9: 脚吧，当时发黑的地方也变过来了，
0: 恢复正常了。
9: 最担心的事儿都好了。
0: 哦，
9: 嗯，然后脑血栓后遗症也都好了。
0: 嗯，
9: 现在吧，走路还挺顺畅的，说话吧也挺流畅。
0: 说话挺好啊。
9: 对，
0: 嗯。
9: 还有我这个心脏，就是自从我用上营养方那天开始，一直都没放过。
0: 啊。
9: 啊，所以梁教授吧，真的要感谢你为我们这些病人带来这么好的营养方。
0: 嗯，
9: 让我的生活一下就有质量了，重新做回了正常人、
0: 嗯、太好了，听着你恢复的这么好这么满意，其实我也特别高兴特别满意。
9: 嗯，
0: 其实用民阳方康复停药，这个受益的患者太多太多了。你想用药之前他们是严格给你把关的，能不能用严格把关的，包括用药的过程当中他们也是全程来指导的啊，怎么减药啊，怎么调药啊，全程指导，让你看到最好的一个效果。而停药之前我们也是非常严谨谨慎的。你朋友这个名额的这个事情吧，你就放心吧，肯定他这个名额是报成功了，在家里等电话就可以了。
9: 哎，梁教授，那就谢谢你了。要不然这活动最后一天我还着急呢。
0: 好，那就说到这儿，再见。
1: 好的，我们再见了，时间关系就不能再接听大家电话了啊。节目最后，佳瑶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迷羊坊十年大庆活动仅此三天，今天已经是活动最后一天了啊。原来万元千元用不上的迷羊坊活动期间仅需819，咱们可以用药无负担，让你没有任何的损失，咱们都可以通过迷羊坊收获健康。早报名，早用药，早治疗，活动就三天的时间，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目前迷羊坊库存所剩无几，一旦名额爆满，活动立刻结束，所以抓紧时间报名吧。报名电话您记好了，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明天

0: 需，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在做，很多手术即使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1: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2: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3: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生存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1: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续写生命传奇。
4: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国内首档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我们栏目依然是荣幸的请到了梁氏中医传承人，国内首位开创中西医结合治疗临床带头人，百年世医堂特邀嘉宾梁玉霞梁教授。梁教授你好。
3: 佳瑶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4: 嗯，今天啊是我们迷羊方活动的最后一天，也是大家能够花819拿到一副完整的龙方虎方的最后机会了。迷羊方10年大庆仅此一次，这个机会有多难得，我想大家心中都是有衡量的啊。过去的迷羊方大家伙儿想用是要花超过几倍的价格，而且龙方和虎方想要同时拿到的机会还非常的少。所以在这儿呢，我不得不再次的提醒还没有参与上活动的朋友，时间不等人，一定要抓紧时间行动起来，珍惜最后这几个小时，把握住能够用上迷羊方的难得机会，赶快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电话
5: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4: 订购吧。
3: 当然呢，我在这里呢也重点的提醒大家伙，没有报上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
4: 嗯，
3: 因为明天我们活动结束，这样的机会呢就不可能再有了。
4: 对，
3: 而迷羊方呢是真正能够做到强肾固肾、续命保命、治病根儿的。
4: 嗯，
3: 主要的其实还是它的效果好。那么说好到什么程度呢？啊，我这么说吧，就是不怕你的肾功能有多差，甚至可以这么说，如果你是几十年的老慢病，那或者说年龄超过65岁以上的，甚至70多了、80多了，你像我们接诊有的患者有90多岁的，那么常年大把大把吃药的，我们说呢，肾脏虚损非常严重的这个患者，迷羊方呢你更要用。而且呢，越是肾脏虚损严重的这个患者，用上迷羊方之后呢，见效越快。那快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你当天用，当天就可以看到效果。那像前列腺有问题的，比如说像尿频尿急的、憋不住尿的、晚上起夜次数多的，那么用上呢，当天晚上跑厕所的这个次数呢就明显减少了，不到3天的这个时间就可以排尿顺畅。那这是什么效果呢？这个就是强肾固肾的一个效果。包括你像一些女同志常年的这个手脚冰凉的， 那浑身乏力。

0: 的，还有比如说像一些这个冠心病、心肌缺血的、脑血管问题的，你包括像有些这个下肢无力的啊，双腿发酸、发软、发沉的这些朋友，最多最多不超过三天，就可以看到症状明显的一个改善和缓解。
1: 嗯，
0: 你像一些长期失眠的啊、头晕脑胀的这些朋友，基本上一个礼拜吧，你就可以睡个好觉。说这是什么呀？这个就是我反复给大伙儿强调的，咱们迷羊方强肾固肾治病根的一个效果。
1: 嗯，
0: 你看为什么过去大家买药啊，动不动可能就让你买三个月的、半年的，要不可能大家伙儿一买就得万八千块钱的。
1: 是，
0: 有很多朋友不敢买，犹豫。其实拿不出来这么多钱，我觉得只是一个方面。大家伙儿最最主要的是怕什么呢？怕买回来以后没效果，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而迷羊方呢，为什么我不让大家多买？就是不管你这个病有多重，也不管说你这个身上的病啊有多少种啊，一体多病的这种，我就让你用一副的迷羊方，你去看这个效果，说它到底怎么样啊？我们大家自己说了算，就是你吃上这个十天、八天、半个月，你身上到底有没有变化？说想不想继续跟着我梁教授一起通过强肾固肾来治病，这个是我们大家自己去做选择的。嗯，节目当中呢我也反复说过，我们给大家看病是用疗效来说话的，那么我们通过疗效会让老百姓心服口服的去认可你。其实大家伙儿，我们说反过来可以想一想，如果没有这个真功实效，迷羊方他怎么能走过这十年的时光呢？那今天呢是十年的一个大庆感恩回馈活动最后一天的这个时间了。
1: 嗯，
0: 因为这个就是很紧要关头的一个时候，我觉得这个是对我们所有患者最大的一个负责任。
1: 是，
0: 就我经常说啊，对于患者，我们是把患者放在第一位，把疗效放在第一位。
1: 嗯，
0: 那么这次活动更难得的佳肴还在哪儿？就是我们一副药呢，只需要819元一副药。
1: 对，
0: 因为十年来从来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一个低价格。
1: 是的，
0: 佳肴你是最清楚的，是不是？
1: 是的。
0: 嗯，大家想一想，819元一副药，其实你去医院可能连一次的检查费用都不够啊。咱说句不太好听的，可能养生壶的价格你都买不下来的。但是现在呢，819元一副药，多一分钱我不让大伙儿拿。迷羊方的龙方和虎方是同时给到大家的，让大家呢同时用。这个就相当于我们花一份的钱，直接拿到龙方和虎方一整套的这个药。嗯，这个叫什么呀？可能我这个比喻不太恰当，我觉得是加量不加价，让大家呢省了又省。
1: 是的，
0: 其实以前啊，我们很多的老朋友是再清楚不过了，就是光是抢龙方，那就是恨不得挤破了这个头。为什么呀？
1: 啊，就是因为我们的熊残额太少了。
0: 对，没错，佳肴说的太对了，因为这个熊残额太少了。因为熊残额呢，它什么时节捕捉，它什么时候入药生产，这个不是我们能够决定的。他一年呢只有一次采收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每年他龙方的这个数量是有数的，就是你有钱未必说能买到药。那再有一个，你是像我们这个虎方当中的这个肾腺肽，用过的朋友都了解，就是但凡涉及到肽类的这个药，都是生命危机关头的时候才可以用得到的，而且大多数的基本上都是在医院里才能够买得到的。那么在医院里，你像有专门针对这个冠心病的肽，一毫克它的价格是8000多块钱。专门有一款的抗肿瘤的这个蛋白肽，它一针的价格是多少？3万多块钱。而这些我告诉大伙儿，它只是单一的肽。那咱们虎方我们这个肾腺肽呢，它是复合肽，就是它是针对于你全身的。那么大家可想而知它的这个价格有多高。那价格高呢，这个就会导致你像平时大家想用用不起啊。咱们说呢，药再好，说句实在的，日子也得过啊，不能说把这个钱全部都拿去买药了，对吧？
1: 嗯，是。
0: 所以呢，我必须要改变我们说呢这样的一个现状，就是让大家我们说日子也能过得好，疾病也可以得到及时的

0: 这样的一个治疗。而这一次的活动呢，不但让大家呢龙方和虎方呢全都可以同时用上，而且还是十年来最低的一个价格来用。
1: 嗯，
0: 所以不管说你家里这个条件好也罢，啊，说我这个家里条件特别不好，这个也罢，那么在我这儿呢，用药治病都是一视同仁的。
1: 是，
0: 咱们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就是我们一起努力，一起呢向健康出发。所以名扬坊上市十周年的这个特惠的这个活动，819元，咱们说呢就能让大家伙把龙方和虎方全部带回家，就是让咱们那些原来想用可能用不上的，包括很多家里条件不好的说我也想用啊，但是家里这个经济条件太不好了，要考虑到这个钱的问题的，一直都没有用上的。那么这一次呢，咱们说819元，龙方和虎方呢全能给到你，就是让大家伙我们说呢没有任何的这个压力，安安心心的来治病。对对对，
1: 嗯
0: 嗯，加油啊。说到这儿啊，我想跟大伙聊一聊，就是昨天吧，我们有一位长春的李师傅跟我讲的这个、一些话，和大伙儿聊一聊。这个长春的这个李师傅呢，昨天打电话，其实也是参加活动的。
1: 嗯，
0: 他跟我讲，他说：“梁教授啊，我打电话呢参加活动，想要一下子订四份儿，就是我
1: 订
0: 两份儿，对，他要订两份儿，然后呢给他老伴儿呢订两份儿。”
1: 哦，
0: 他说呢，你们工作人员让我少订点儿，啊，简直就给我气坏了，
1: 太急了。
0: 是，李师傅什么情况啊？他是一个汽车修理工，就是他有20年的高血压，有糖尿病，然后心梗发生过一次，脑梗发生过两次，
1: 嗯，
0: 属于大病重病的患者。
1: 嗯，
0: 他说梁教授，你是不知道，就是我平时啊，一天得吃10多种药。每个月至少下来就是1000多，将近2000多块钱。但即便这样，我血压血糖也都不稳定。那么到了医院的复查呢，医生呢就是让我做支架啊，然后呢告诉我说，这个脑梗如果再犯了，那就不是说3万5万块钱就能治好的事儿了。
1: 嗯，
0: 前一段时间呢，他这个犯迷糊头晕啊，在医院里治疗了2个多月也没治好。后来吧，也是听到我们的节目，然后把名扬坊用上的，结果用上他第二天就不迷糊了。
1: 嗯，
0: 很快这个血糖就下到了7以下。他说呢，从那一刻起，我就下定决心，我要跟你梁教授跟你走了，
1: 有信心了。
0: 因为用上看到了一个好的效果了。
1: 是，
0: 他说这个名扬坊呢，我也花钱，那但是呢，越是这种老病号呢，越要往长远了看。然后他讲，他说我觉得名扬坊比吃那些小药更省钱。
1: 嗯，
0: 特别是这一次的活动啊，说名扬坊一副药819元。哎，我和我老伴儿，你想，如果一人说我可以订两份儿，那这个省下来起码也得有18000块钱了。
1: 嗯，
0: 哎，这么好的这个机会，你说谁听了不动心啊？
1: 是，
0: 所以我必须要抢购，而且还要多抢。
1: 嗯。
0: 啊，说这是眼下我看到的，我实实在在我能省下来的钱。那你要从长远来看呢，那用上名扬坊以后，我把做支架的钱我也省了，把脑中风脑梗后遗症的这个钱我也省了，我把治疗糖尿病并发症的这一部分钱也省了，那这个省下来的可不是说几万块钱了。
1: 嗯，
0: 主要是什么？主要是我不难受。所以你们这个工作人员啊，说建议让我少订点儿。哎呦，从心理上，他说我是很不乐意的，不太同意这样的一个事情。
1: 梁教授啊，我想啊，这不是一个人的想法，而是大多数人的想法哈。
0: 嗯。
1: 过去啊，大家想治病，但是没有钱，想买药呢，又不想一下子买太多，怕没有效果。但这次啊，不用多，只需要819。不仅强肾固肾的龙方能够用上，而且主打细胞修复、快速逆转病机的高科技产品虎方肾腺肽啊，你也一并的给到了大伙儿。
0: 嗯，
1: 所以我相信没有人愿意错过这次活动的机会啊。
0: 是。
1: 今天就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早一分钟报名就比别人多一次重获健康的机会哈。所以抢购热线大家一定要记好，是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0800-8583-5679。
1: 现在您就拨打仅需819，咱就能把龙方虎方一起带回家，让你一步到位，治病无忧，直接帮你省药费，让你少花一份钱，多得一副药。
0: 那么咱们的名药方呢，龙虎结合啊，它专门其实是针对这种大病重病，它的效果是更为理想的。而且这个起效很快，你像尤其在治疗心脑血管疾病方面呢，这个效果奇绝，非常明显。首先呢，龙方当中的这个君药熊残蛾，因为它不但是刺骨强肾的第一药，那么它的这个效果是强于梅花鹿鹿茸效果的百倍以上。而且它还具有虫药的这个特点。那么这个虫类药它有什么特点呢？就是它走窜的这个速度特别快，渗透性比较强，你像对于疾病的治疗几乎是可以做到无坚不破。所以说和虎方的强强联合，这个就相当于呢为咱们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上了一份双保险。
1: 是的，
0: 节目当中我也给大伙讲了肾为先天之本，那这个是5000年中医药文化老祖宗的传下来的。那么我们肾的功能强，其实你的身体底子就强，这个疾病就会绕着你来走。你比如说你这个肾功能很差，你体质就会弱，那么你的抵抗力免疫力就会差，这个也就容易得一些大病，得一些重病，包括你像发病的年龄也会比正常人要更早更提前。而名药方当中的这个龙方呢，就是帮助大家强壮我们肾的根基的，就是你的抗病能力，你的对疾病的这种免疫能力，包括我们身体自我修复的这个能力，那么它会随着我们肾功能的提升而提升增强。就是当你出现血管堵塞的时候，那么肾功能强大的这个人，他能够快速的建立侧支循环，这样就绕过我们堵塞的这个部位了。那么它可以有效的保障我们局部组织的一个供血，所以它就可以解除这种危机。当你的这个心脏来承受这个压力的时候，肾功能强大的人呢，他可以提供充足的代偿能力，就是来保证我们心脏它正常的一个功能。我给大伙说的更具体一些，就是我们通过龙方强肾固肾，它能够让你心绞痛的这个问题得到解决，就避免了说我们从心绞痛最后发展到什么致命的这个心梗。同样的，你比如说这个脑梗塞，那么它在龙方强大的这个作用之下呢，它不会出现二犯了三犯了，它是一切疾病治疗的这个根基。那么我们的这个虎方当中的这个肾腺肽呢，它能够在大病重病发作的这个危机时刻，就是第一时间它启动了保护机制和修复机制，为患者呢争取时间来续命养命。你比如说这个心梗突发的这个时候，它是因为我们血管急性的一个堵塞，一方面首先会造成咱们心肌细胞你像急性的缺血性大量的一个病变和死亡，这样就会诱发什么呢？急性心猝死的一个发生。那么另外一方面，大伙儿想想，心脏的血管堵塞了，心功能不行了，你全身其他器官它也会供血不足的。
1: 是的，
0: 严重的一个供血不足，那么就容易诱发比如说像脑缺血，甚至像一些脑疝的这个发生，随时它会伴随有像脑死亡风险的一个出现。但是如果说这个时候你突发这么严重的病患的这个时候，如果你身体当中太充足，那么它可以迅速的来修复我们受损的心肌细胞，心肌细胞功能一强了，我们心脏的收缩性就增强了，而且它提高了我们心肌的兴奋性，那么它可以打通我们心脏的这个循环。首先它可以给你避免发生心猝死，而另外一方面，它可以最大程度的来保障我们全身其他脏腑组织足够的一个血液供应。所以这个它也就很好的防止了我们其他脏腑急性因为缺血发生这个衰竭死亡等等恶性结果的一个出现。所以关键的时候咱们说呢，可以给你保命续命的。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呢，我们讲他除了怕这种突发急性的猝死，其实还怕什么呢？还怕复发，对不对？
1: 是，
0: 尤其对于像常年伴有高血压糖尿病的患者来讲，他全身的细胞呢都存在一个损伤的一个问题，尤其像血管硬化很严重啊，就咱们说的斑块堆积重生。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说能够用上虎方，哎，我们的这个肾腺肽呢，它可以帮助你逆转修复我们细胞的一个损伤，不管是你心血管的，还是脑血管，还是说啊深藏不露的这些斑块。这个怎么举例子呢？就是能够像拔地雷引线一样，就是快速彻底的把这个问题给你解决了，保你一身无忧，而且效果非常快。那因为我讲过，这个是经过现代最高科学技术透膜技术提纯出来的高浓度的一个复合肽，就是它的药效呢迅猛，最快最快它不到两分钟的时间，它就可以直接进入我们的血液循环系统，进入到我们的器官，进入到我们的细胞组织，就是快速的来发挥功能，而且是100%被我们人体吸收，这样就可以让我们受损的细胞呢得到一个及时全方位的一个修复。所以呢，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呢用上明阳方的这个效果它是立竿见影的。那用上当天，你像这个头晕头疼啊，浑身乏力的这些症状就可以得到一个明显的缓解，基本也就3天左右的时间吧，像这个血压呀血糖呀就会逐步逐步往下走，逐步逐步的一个平稳，那这个血液循环呢也会得到一定的一个改善。很多人的感觉就是，哎，我手脚不麻了，哎，不僵硬了，可以适当的下地活动活动了。包括你像有的朋友之前呢，他频繁的出现像这个胸闷呀、气短呀、心慌呀、心悸呀，但是再用完以后，这些症状逐步就减轻了，消失了。那随着明阳方呢在我们体内发挥作用，我们肾的功能逐步逐步提升了，其他的脏腑气血它也得到改善了。哎，你的心肌细胞，你的这个脑细胞，包括你像我们的肝脏的细胞，对吧，肾脏的这个肾小球细胞，你像我们肺组织的这个肺泡细胞等等等等吧，它也会逐步逐步得到修复，恢复它的这个活性。所以坚持用药呢，这个血管的弹性恢复了，那么血管可以收缩自如了，你这个血液循环就可以很畅通的流动了，包括像堵塞在我们血管里边的这个斑块，它逐步逐步就化开了排掉了，那这个症状它自然而然它就缓解了消失了。哎，你也不用担心说，哎，我会发生什么心梗呀脑梗啊等等这些风险，不会再有了。
1: 是的，所以呢，还没有参与上活动的患者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明阳方的活动10年仅有这一次，仅需819就能把龙方虎方一起带回家，你少花一份钱多得一副药。郑重提示啊，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最后的机会，数量每分钟都在减少，您犹豫一分钟就可能会让您与健康生活失之交臂，机不可失，失不再来，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机会就摆在眼前，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心动不如行动啊，赶快去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去订购吧。
0: 明阳方的龙方和虎方强强联合，双管齐下，让疾病的康复彻底提速，让重病大病呢彻底远离，它既能够续命保命，同时呢它可以延年益寿。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呢要用明阳方，你像一些久治不愈的一体多病的等等吧，这些患者平时吃药可能吃10多种，那可能是用这个药用了很多也没有什么好的一个效果，遭了很多的罪，花了很多钱的这些朋友，那么赶上咱们这一次呢10年大庆的这个活动，我希望大家呢把握住这一次呢难得的这个机会。节目中呢我也经常讲说，这个药啊它不在于多，它是在于对，你就像被大家呢我们说呢熟知的这个安宫牛黄丸，没有人说我成箱成箱的去买，对不对？哎，只需要一碗，那么在关键的时候它就可以挽救患者的生命。咱们的明阳方也是一样的，一副药它就可以发挥出最大的一个效果，一副药呢就能够让你强肾固肾，治病根，修复细胞，远离疾病的困扰。那么为了我们让大家呢更放心的来用， 我们郑重给大家呢承诺，
1: 嗯，
0: 就是不让大家多花一分的冤枉钱。这就是呢我们对民营方

0: 疗效的一个底气。
1: 是的，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真金不怕火炼，疗效等你来验。那么时间太紧迫了啊，活动即将结束，与时间赛跑，为自己的健康冲刺，一次选择，一生健康，十年大庆仅此一次，仅需819就能把龙方虎方一次性拿齐，最后的抢购机会就摆在眼前。那还没有参与上的朋友，咱们抓紧时间了啊，这几个小时可能就是您能够抢到米阳方的唯一机会，赶快去拨打栏目的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订购。好了，非常感谢梁教授的精彩讲解，下面我们进入一段片花，片花过后进入热线环节。
3: 十年潜心钻研，十年探索改良，十年呕心沥血，成就了梁氏中医弥阳方的辉煌康复传奇。
4: 值此弥阳方问世十周年之际，梁教授秉承梁氏中医立言立功立德祖训，携手您身边的好医生倾情奉献，特举办为健康提速公益爱心行动。
3: 活动内容如下，活动期间每天前500名打进电话的患者，龙方虎方双重购药资格自动生效，且在此基础上每天定时定量发放弥阳方特助用药指标，凡是家庭经济有负担、重病大病患者，均可享受弥阳方特惠用药，仅需819，让您百元强肾脏，肾强百病消。
4: 弥阳方融汇中西医治病精髓，让疾病康复彻底提速，让重病大病彻底远离。龙方强肾固肾、除病根，有延年益寿之效。虎方药效迅猛，快速平稳指标，有续命保命之功。龙虎结合，一用就灵，一方见效。
3: 十年大庆仅此一次，过去万元千元用不上，如今百元人人用得起。感恩聚会活动仅限3天，每天限量发放1000份，每人限购2份。活动参与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好的，欢迎回来。希望收听前的听众朋友，所有的老慢病患者也能够把这份坚定的步伐迈出去哈。因为有咱们的中西医结合治疗的弥阳方，有梁教授，健康就在您的眼前。不过您一定要把握住这次难得的机会。弥阳方十年大庆活动仅此3天，今天已经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哈。原来万元千元用不上的弥阳方，活动期间仅需819。让你没有任何的损失，赶快去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订购吧。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交给打进热线的朋友，有请第一位朋友。喂，你好。
5: 哎，是梁教授啊。
6: 哎，您好，是我。
5: 哎，梁教授您好，咱们弥阳方那个十年大庆的活动今天是不是最后一天了？
6: 对呀，今天最后一天了，今天报上名就报上了，那么可以享受呢
7: 819元
6: 龙方与虎方完整的一套药。当然今天如果说抢不上，我们活动结束了，
7: 819元
6: 就不可能了。那现在抓紧吧，现在抓紧还能来得及的。
5: 那梁教授你给我来2个名额，那昨天我就没抢到
6: 啊，
5: 这个今天一定给我2个名额呀，819一副药，这么好的用药机会，千万可不能把我给落下了。
6: 这个报名头一打场外电话的，你这样抓紧了，你先把你情况的先说一说啊，因为大伙儿都着急，都不想错过这样的一个机会的，这个我都理解。但是咱们再着急，我也得把情况问清楚。省钱是一个方面，我们主要还是看效果。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5: 我是当老朋友了，弥阳方我已经用3个月了。哎呀，可以说呀，收获太大了。那以前那身体病病殃殃的，成天躺着，都说我活不了几年了。大夫说，那现在我身体，哎呀，可好了，身体强健，容光焕发的，我都能下地干活了。你看，
6: 我听着状态就非常不错。你这样具体说一说病情以及咱们整个恢复的一个情况啊。
5: 那行。那个我的基本情况就是糖尿病、关节病还有青光眼、心脏病、胃肠呢也不好，反正一体多病吧。

0: 每天呢都要打32个单位的胰岛素，这血糖呢才能降到正常。那孩子这个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的呀，哎呀，
1: 严格
0: 但
1: 控制
0: 是，
1: 饮食，
0: 他最困扰我的还是我全身的关节呀，特别僵硬。完了，医院也没说出来啥呀。完事儿晚上睡觉腿呢就抽筋儿，就得这个喊老伴儿给我拽一拽腿，敲敲的腿，得老半天呢才能那个缓过来的劲儿呢。
1: 是这个比
0: 这
1: 较
0: 不
1: 痛
0: 是
1: 苦，
0: 心脏也不好吧，经常犯那个心绞痛啊，还有这憋紧的情况。完事儿这五更夜，这天天可准时了，
1: 是，
0: 这一宿跟你折腾的，哎呀，都睡不了多少觉，得病太痛苦了，遭老鼻子罪了。
1: 是因为你这个很典型的，其实是糖尿病引发的这些并发症，包括我跟你讲，你关节的问题也是跟糖尿病有关系的，因为这个高糖环境它是容易破坏到关节呀。那用上咱们这个梅阳方以后啊，你这个是多长时间就看到效果了？
0: 哎呀，你看迷羊方，我记得用的当天，我就感觉胸口这地方不那么憋闷了，
1: 也是用上
0: 就
1: 当天
0: 像
1: 看到效果
0: 就像
1: 了，
0: 您说似的，就跟这个打开一扇窗那么轻松似的。当天晚上就睡了一个好觉嘛，这效果这么好，接着往下用啊，3天小变化，10天大变化的，就感觉呀，这腿脚啊，一天到晚都有力气。
1: 有劲儿
0: 你
1: 了，
0: 看用到半个月那咋呢？这个全身的关节僵硬啊，就全部改善了。这眼睛啊也不硬了，脑瓜也不疼的，
1: 哦，那就
0: 这
1: 眼
0: 脸
1: 压
0: 色的
1: 下来
0: 气色
1: 了，
0: 呀明显好多了。
1: 这就效果一点点出来了，
0: 是啊，等用到一个月的时候啊，血糖就稳定了，餐前能控制在6左右。完了，胰岛素我就开始减量啊，
1: 对，
0: 现在这胰岛素都不打了，完了饮食还放开了，血糖也正常了。
1: 这就
0: 哎
1: 对
0: 呀，
1: 了。
0: 别提我心里多高
1: 哈
0: 兴了，你
1: 哈哈，
0: 说。
1: 可以适当的放开饮食了。为什么血糖还稳定？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恢复我们脏腑自己的功能，恢复咱们人体糖啊，它具体代谢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它自然而然这些就好了。你看并发症也跟着好了，这就是梅阳方最大的不同点。
0: 是啊，你看晚上睡觉也好了，心脏不憋挺了，也不憋醒了，心绞痛这1个多月都没犯了，可好了，你说呀？
1: 不错。
0: 完了，这个五更泻也早好了。说实话呀，梁教授，就你这个迷羊方，哎，中西医结合治疗，真的呀，给我们这患者打开了一扇这个健康大门。用的都说好，这就是给咱们患者的最好的疗效保障了吧？
1: 对，
0: 你说。这我用的好，所以说我还要再订这个4副药啊，参加上活动啊得。
1: 还要着急参加活动，主要是什么？咱们用完以后看到好的效果了。哎呦，所以听着
0: 是。
1: 这个活动啊，819元，老朋友都着急。就是在用咱们梅阳方这一段时间啊，就你现在你有没有说，哎，我身体还有哪些，哎呦不舒服的地方，或者说你哪方面的这个病患还没有解决的这些地方，还有吗？
0: 我感觉现在无病呻吟了，你说？
1: 没有这些不舒服的地方，是不是啊？
0: 对呀。
1: 你自己感觉就是跟这个你原来没得病之前跟那种健康的状态没啥区别了，是吧？
0: 对呀，没啥区别呀，也没有哪儿不舒服的地方啊。
1: 这就对了啊！迷羊方啊，可不是说跟你原来的那个药一样的，说我原来用药有效果，一停反复反弹了，迷羊方它不是的，它好了是病根上给你好了，它在咱们身体两大作用，第一个就是强肾固肾，因为我们是从肾来入手的。肾为五脏之根，你肾好了，五脏就强了。第二个，咱们从细胞入手，恢复我们细胞的功能。就现代医学讲，细胞好了，其实细胞的功能恢复了，人他就健康。这为啥你病好了？就在这儿，你这个你就听我的，呵呵，不用着急了，活动不用参加，家里的药吃完，吃完以后放放心心的停。
0: 是啊，那最后一天活动我不用参加了。
1: 不用参加了。这个病都已经好了，好了以后停药不反复不反弹，为什么还要花钱啊？不让你
0: 我
1: 多
0: 还
1: 花
0: 寻思
1: 钱
0: 再用点呢，或者就是这个拿点备用着呢。
1: 巩固已经有巩固的了，不需要了啊，所以不着急
0: 哦，
1: 了，好吧？不会让
0: 那
1: 你多花
0: 行，
1: 一分钱的
0: 哎，那谢谢您了。
1: 好，再见。
2: 好，我们再见。没错，迷羊方真金不怕火炼，10年时间，口碑相传，康复人数过百万，用过的患者都说好，所以您还在犹豫什么呢？最后一天的活动时间，最后的省钱治病的好机会，迷羊方仅需819。 十年大庆活动仅此一次，最后一天的报名时间，赶快来拨打电话抢定吧，号码您记好，
3: 零四。

0: 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那话不多说，我们赶紧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哎，梁教授吗？
3: 哎，你好，是我啊。
2: 哎，梁教授，我真是太好了
3: 啊！
2: 这个迷羊方啊，我用上5天了。
3: 嗯，
2: 这一次啊，这个十年大庆，我就抢到4副药
3: 啊，
2: 太少了。今天这活动最后一天了
3: 啊，
2: 我现在呀，我想再补订上2副药的，还行不行啊？
3: 还想再补订，这个只能是看情况了啊。
2: 哦，
3: 如果说确实病患比较严重的话，咱们只能说特殊照顾一下，给你补定。
2: 嗯，
3: 如果说不是很严重的话，肯定是补定不了了。确实今天最后一天了，因为现在场外报名也形成了一个高峰了。这个你把情况你先具体先说一说。
2: 哎，我跟你说呀，真是啊，不瞒你说，之前呢我就拿了1副药
3: 啊，
2: 我就是想说抱着试试看这个态度
3: 试试、啊、
2: 但是啊就这短短的5天
3: 啊，
2: 我这就改变了看法了。
3: 嗯，
2: 这迷羊方啊那可真是可遇不可求的好药啊，
3: 啊
2: 还真管用。说实话梁教授，我家里头呢条件是真不好啊，
3: 啊
2: 迷羊方啊要不是819块钱那我还真用不上呢
3: 啊，
2: 所以呢就是感谢感谢啊。
3: 嗯，
2: 所以我今天呢我还是想要报名
3: 啊，
2: 就想一步到位的把药啊都给备齐了、给买够了的、
3: 啊、
2: 所以
3: 理解理解，因为确实赶上这样的一个机会、太不容易了，就像你说的，
2: 是
3: 如果不是819元，即便效果再好，可能家里因为条件的一个原因可能用不上，这个我特别理解。为什么咱们有这样的一次这个十年大庆的这个活动，其实我们也是想帮助更多的患者，既然有了好药、有了好的效果，我也不想看到说因为这个经济方面的原因大伙儿用不上，把这个病耽误了啊。今天呢因为确实最后一天了，确确实实咱们说呢名额也已经非常非常紧迫了，结束了，那么819元这样的一个活动机会就不可能再有了，确实比较难得啊，你这个心情我也比较理解。你是这样，具体把这个病患的病情你详细你先说一说啊。
2: 哎，好好好，就我呢就去年9月份的时候，当时不发烧了2天嘛，
3: 嗯，
2: 然后我没吃药我就好了，
3: 嗯，
2: 哎呀我还觉得挺正常的，我也没在意他，
3: 嗯，
2: 结果呢到了10月份呢一天，就有点早上，
3: 嗯，
2: 我感觉心里头慌得不行，那个脉搏呀最快呀都一分钟都130多次了都，
3: 啊、
2: 哎呀到晚上结果慢慢的他又慢下来了，
3: 嗯，
2: 我当时呢我去医院去做这个心电图，
3: 啊、
2: 有2度2型的传导阻滞，
3: 哦，
2: 心率呢就是每分钟50几次，
3: 嗯，
2: 哎呀大夫说这挺严重的，
3: 偏严重了，嗯，
2: 第二天呢就办那个住院了，
3: 啊、
2: 就我这就住了10天的院呢，
3: 嗯，
2: 哎呀花不少钱呢，
3: 啊、
2: 说我是急性心肌炎了，
3: 你这属于病毒性的心肌炎是比较偏严重的啊，
2: 是啊，
3: 嗯，
2: 然后我出院了之后就人呢就一直就头晕胸闷的这个情况，
3: 嗯，
2: 心跳特别快
3: 啊，
2: 哎呀我吃药也不行也不管事儿，
3: 嗯，
2: 还有这个胆囊炎
3: 啊，
2: 也1年多了吧，
3: 嗯，
2: 就是我这个右上腹这总疼的，
3: 嗯，
2: 还不能吃这个油大的，
3: 是
2: 心情不好啊，哎呀就老爱犯病啊，我
3: 对呀啊，心情不好吃的不太对了就容易犯病，当然你这个心律不齐的问题这属于大问题，它特别容易反反复复发作，而且它怕什么呢，一旦比如说我们出现了像早搏呀房颤呀等等，它容易发生急性的心脏停跳骤停这样的一个情况。另外这个胆囊炎啊咱们说确实是比较痛苦的。这个迷羊方这5天用下来就是哪方面看到效果了？
2: 我这就是这5天用下来呀、这见效是真好啊。
3: 啊
2: 我感觉我心脏啊在这儿了、不那么慌了、也不那么心悸了。
3: 嗯，
2: 而且我也不尿频尿急的了，
3: 嗯，
2: 晚上啊这几天不起夜了都，
3: 哦，
2: 哎呀你看我这个静脉曲张啊血管都下去了呢，
3: 啊、
2: 而且啊我感觉浑身呢还挺轻松的，
3: 嗯，
2: 睡眠都好了，这个腿脚走路呀这也轻快了，
3: 嗯，
2: 最主要的吧就是我这头脑啊清亮了，
3: 哦，
2: 感觉真挺好的，
3: 不错，
2: 你说不仅我用的好，
3: 嗯，
2: 我呀还让老伴跟着我一起用了呢、
3: 看到好的一个效果，老两口一起用的非常多，咱们梁氏中医传承数百年，我们是中西结合，龙方与虎方的一个强强联合、龙方它偏重于什么，强肾固肾，从我们五脏的根本来入手、强肾固肾，达到一个强五脏强六腑的一个效果，虎方偏重于什

0: 那这个复合肽全面的给我们身体来修复细胞、恢复细胞的一个功能。所以说看到这样的一个效果，这是毫无质疑的，因为它起效非常快。当然后期我们坚持用，最终咱们的目标是什么？治好康复了，这才是咱们最终的一个目标啊。坚持用，这些问题全部都能解决的。
1: 哎，好好好。因为我老伴儿啊，他主要他有这高血压，
0: 啊，
1: 他吃这个聚米沙痰呢，
0: 嗯，
1: 前年不得了脑梗吗？
0: 啊，
1: 然后就留下有点这个后遗症了。
0: 哦，
1: 胃也不好，
0: 嗯，
1: 又有慢性胃炎，像这什么硬的呀、辣的、凉的这些都不敢吃啊。
0: 嗯，
1: 所以这一次这定的这个四服药
0: 啊，
1: 我准备是给老伴用两服
0: 啊，
1: 但是那老伴他这个情况比较严重啊，
0: 嗯，
1: 我担心怕不够用啊，
0: 怕不够用，
1: 所以我就想着我再补地上两服药，啊，这么想的。
0: 哦，确实老两口来用的话，总量来讲肯定是不够的。你老伴这个情况吧，相对来说吧也是大病，但总体来讲还不是说很严重。所以你是这样，
1: 啊，
0: 先用着。那当然后期我肯定会给你想办法，
1: 哎，
0: 因为再补定这个事儿呢，目前来讲确实名额太少太少了。为什么限定大伙儿呢，
1: 嗯，
0: 说啊每一个患者咱们订购两份呢，其实就是想要帮助，就是跟你一样甚至比你条件还要不好的，比你老伴病情还要病患重的这个患者也能够用得上。所以这个希望你多理解啊。
1: 哎，
0: 嗯，
1: 好好，
0: 就已经报好了，就在家里等着就可以。然后后期有什么问题我们随时电话联系。好吧，
1: 行行行，哎呀，那谢谢您了啊，
0: 嗯，
1: 谢谢，
0: 啊，
1: 谢谢，
0: 好多理解，
1: 谢谢
0: 啊，再见，
1: 哎哎，好好好，应该的，行行行，谢谢，
0: 嗯，
1: 再见啊，那个，
0: 再见，
2: 好的，我们再会。那佳瑶再次提醒大家，今天是名扬坊十年大庆活动的最后一天，错过了活动啊，就是错过了健康。活动报名抢订热线您记好，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好，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4: 十年潜心钻研，十年探索改良，十年呕心沥血，成就了粮食中医名扬坊的辉煌康复传奇。
5: 值此名扬坊问世十周年之际，梁教授秉承粮食中医立言立功立德祖训，携手您身边的好医生倾情奉献，特举办为健康提速公益爱心行动。
4: 活动内容如下，活动期间每天前500名打进电话的患者，龙方虎方双重购药资格自动生效，且在此基础上每天定时定量发放名扬坊特助用药指标，凡是家庭经济有负担、重病大病患者，均可享受名扬坊特惠用药，仅需819，让您百元强肾脏，肾强百病消。
5: 名扬坊融汇中西医治病精髓，让疾病康复彻底提速，让重病大病彻底远离。龙方强肾固肾、除病根，有延年益寿之效。虎方药效迅猛，快速平稳指标，有续命保命之功。龙虎结合，一用就灵，一方见效。
4: 十年大庆仅此一次，过去万元千元用不上，如今百元人人用得起。感恩聚会活动仅限3天，每天限量发放1000份，每人限购2份。活动参与热线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好的，感谢大家的持续关注。那等待接听的电话实在是太多了哈，咱们话不多说，赶紧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6: 喂，练教授，你好。
0: 哎，你好。
6: 哎，练教授，我是新朋友。
0: 嗯。
6: 名扬坊我还没用上，我也想用啊，但是报名啊太不好报了。
0: 是。
6: 我报了2天了都没抢上。
0: 哦。
6: 梁教授，我听你说呀，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
0: 嗯，
6: 我就怕再报不上名啊，这不就错过活动了吗？
0: 对，
6: 你这能帮我报个名吗，梁教授？
0: 哦，着急报名，哪里的朋友，叫什么名字？
6: 我是河南新乡封丘的，我叫陈占伟。
0: 哦，你这样，我暂时给你先登记上。如果说你的病患适合用，那肯定就报名成功了，可以享受到咱们特惠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当然如果说你病患不适合，
6: 哦，
0: 你就再想报名，我也不给你报， 不能让你多花一分的这个冤枉钱。

0: 更不能耽误你的这个病情。确实呢，今天活动是我们最后一天了，非常的紧迫，所以我只能是提醒大家，报名的只有今天。那当然今天报名成功了，包括呢十年来最低的价格819元，龙虎结合的两个方法来用，这个一样都不少。明天呢，像我们活动这个政策就没有了，就是你找谁有这个机会吗？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了，确实是这样的啊。你这样吧，先具体把你的情况先详细说一说。
1: 哦，好的好的。
0: 嗯，
1: 哎呀，我毛病啊挺多的
0: 啊。
1: 哎呀，就这么说呢，经历过这么多年吧，说实话，对这个治病这一块儿就是没啥信心了。
0: 理解。
1: 哎呀，梁教授啊，也这么说不瞒你说呀，我之前呢，也买过类似的产品。哎呀，这些年呢，只是大大小小的单啊，上了好几次。
0: 哦。
1: 我大概算了一下，我都光这保命壶都花了8万多块钱呢。
0: 哦，花了很多钱了，没看到好的一个效果。
1: 是是，
0: 嗯嗯。
1: 是是，但是我听到这个秘验方案十年大庆
0: 啊，
1: 说这个参加活动啊，仅需819元，
0: 啊，
1: 还不贵。
0: 嗯。
1: 我一听啊，我就想试试，我说也给自己一次机会吧，也别错过了这好药。
0: 哦，你把你的病情先说一说。能治的我会给你用，不能治的就这819元，我都不可能让你花的。那你具体说一下你这个病情情况。
1: 好的好的。
0: 嗯。
1: 哎呀，我是血压高，还有脑供血不足。
0: 嗯。
1: 经常啊，就感觉这个头啊迷糊。
0: 啊。
1: 这个耳边呢，还经常就是有这个响声、叫声。
0: 嗯。
1: 啊，另外这个心脏也不好，经常啊就是心慌，有时候气短闷得慌就那种。
0: 嗯。
1: 前胸后背啊，跟着都疼。
0: 那还是有心绞痛的啊。
1: 嗯，我现在怎么说呢，犯病啊，心绞痛这个救心丸我都喝20多粒
0: 啊，
1: 烧了都不好吃。
0: 那你这个比较严重了，其实已经在加量使用了。
1: 哎呀，再有就是这个颈肩综合症。
0: 嗯。
1: 你想早上洗个脸呢，这个你看要是转头啊，这整个身子啊都得转过去，这脖子也硬，抬头也不行。这个低头也不行，
0: 是，
1: 就是整天呢，怎么说，我都说跟木头人似的。
0: 嗯，
1: 哎呀，感觉这个肩膀上啊，就像这个石头压着一样。
0: 嗯，
1: 沉甸甸的。
0: 嗯，
1: 胳膊呀还有点麻，手有时候也跟着麻，而且这个发现呢，我这毛病一到晚上都格外重。
0: 嗯，
1: 呀，疼的呀都睡不着觉。
0: 对，他到晚上是比较严重的，因为晚上呢我们的阳气会弱，血液循环会慢，你局部的供血供氧会减弱，所以你会感觉到疼得更严重了，脖子更僵了，甚至手麻得更严重了，确实是这样。
1: 是是。
0: 嗯，
1: 有时候吧我都吃点止疼片，反正能缓解缓解
0: 啊，
1: 也贴过膏药，也吃过不少药，都没管用，都不管用。
0: 啊，你这些药都是对症的，暂时缓解症状的，不可能治好病的啊，这个是用药方向上的一个错误。
1: 哎呀，是啊，你看我也想把病治好 啊，但是始终也没遇到一种好药
0: 啊，
1: 哎呀，还经常上当。
0: 嗯，
1: 这些年呢也把我愁坏了，我现在呀，我就怎么说呢，我有希望了，我看到我就相信这个秘药方案。
0: 嗯，
1: 相信这个梁教授，我说我一定要把这个秘药方案也用上。
0: 哦。基本上两大问题啊，高血压引起来的心脑供血不足，目前来讲冠心病的问题更为严重一些，同时有这个脑供血不足，还有一个就是颈肩综合症的问题，这个用咱们秘药方完全可以，因为刚才我已经跟你说的很清楚，不适合就是你再认可我，再认可秘药方，我让你买吧，我不让你买，819元我也不可能让你去白花，咱们要对得起每一位患者，因为你这个问题啊是咱们秘药方主管的强项，我就有什么跟你说什么，基本上这一副药用下来以后，像你头晕耳鸣的问题，那包括比如说哎呦我这个胸闷呀，心慌呀，心绞痛啊，还有像我这个颈肩这一块脖子发硬啊，啊不敢低头啊，啊包括手臂的发麻呀，啊颈椎的这个疼痛，这一副药下来，有的症状完全可以消失，有的症状可以大幅度明显的减轻和缓解，就这一副药我就可以让你看到这个效果。当然起效呢只是说明这个方向对了，那么最终用咱秘药方是你这个问题能完全解决啊，比如说你高血压的问题，我将来能给你恢复到什么程度，不吃降压药，你的血压稳稳当当，你心脑供血完全恢复，包括冠心病完全可以解决，颈椎综合症呢，颈肩综合症这个也完。

0: 完全可以解决啊。再有，你想想，咱们有疗效承诺，这个承诺我跟大伙儿讲，是我们真正做到了把患者放在第一位，把疗效放在第一位。我们要让患者放放心心的来用咱们这个迷样方，完全可以的。那你这个就报名成功了，一会儿吧，你给导播，就是把你的姓名、地址、电话你都留好了，这样你就可以享受咱们十年来我们大庆优惠活动了，好吧？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哎呀，我终于帮我把名额抢到了
0: 啊！
1: 哎呀，这活动最后一天了，这也算是真是太幸运了，
0: 啊、了这个心愿了啊！把姓名、地址、电话全部都留给导播就可以了，活动肯定能参加上，好吧？
1: 哎呀，好的好的，哎呀，这样我就放心了。
0: 好，再见。
1: 谢谢你了。
2: 好的，我们再见。这是我们的一位新朋友，哎，我觉得我特别能够感受到他的心情哈，就是渴望健康。但是现在呢，我们的这位朋友已经把药定上了，我们也恭喜他抓住了这次让自己恢复健康的好机会。同时呢，我们也希望收机前的所有的朋友们，最后一天的活动时间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啊，赶快拨打报名电话
3: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2: 好，我们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电话。你好。
4: 哎，你好，梁教授。
0: 你好，欢迎你。
4: 梁教授，我家是吉林长春的。
0: 嗯。
4: 哎呀，我谢谢您呐。要是没有您呐，没有这个迷样方，我这病好不了。我现在吧，都停药四个来月了，没反弹，还没复发。感觉哪哪都挺好的。
0: 太好了。
4: 而且吧，就是我家我老伴儿，
0: 嗯，
4: 包括亲属啊，也都用上迷样方了。
0: 啊。
4: 哎呀，用的都挺好的。我代表我们这一家的人呢，谢谢您了，梁教授。
0: 哎呦，太客气了啊！我们这么多年搞研发，包括搞大量的临床实践，为什么呀？就是为了解决一体多病的这些病患的，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好起来。只要你们能好起来，比什么都强。电话打进来，那你把情况说一说。
4: 行行，
0: 嗯，
4: 我们今天吧，所以自我今天之所以吧，今天一个是反馈我的康复情况
0: 啊，
4: 再一个吧，还有个重要的事儿，梁教授，你得帮帮我。这迷样方嘛，这次十年大庆，我帮两个很好的朋友也报上名了。
0: 嗯。
4: 但是今天就是活动最后一天了。
0: 嗯。
4: 那我这药还没收到呢。我寻思等迷样方送过来的时候，还得按照原价，就是那个活动价，819元一副照顾我吗？我都告诉我朋友了，819元。
0: 哦，呵呵，我听明白了两个事儿，一个就是反馈你的情况，另外一个就是给你特别好的朋友报名的这个事情，是吧？
4: 对 对。
0: 最好名额抢到了，但是没有拿到药。一听活动最后一天了，明天结束了，就想着结束了，我还能不能享受到819元最低的这个价格了？这个你放心吧，报上名都算数。都可以享受咱们活动当中所有的这些惠民政策，除非你告诉我说你没抢到名额，那你肯定是享受不了的啊。所以这个就不着急了。这样吧，把你的情况说一说。
4: 好，我吧主要就是糖尿病，
0: 嗯，
4: 然后还有那个并发脑血栓、肾病，然后尿蛋白吧有两个加号。最严重的就是我感觉我这个脚吧有点发黑，
0: 嗯，
4: 有坏疽的倾向了，
0: 嗯。
4: 哎呀，当时我特别害怕呀，我就怕这脚保不住了。
0: 对。
4: 另外吧，我还有这个风湿病，就是犯起病来，全身的关节哪哪都疼啊。
0: 啊。
4: 疼的整宿整宿睡不着觉。
0: 啊。
4: 然后心脏也难受，还心慌胸闷。
0: 嗯。
4: 我去医院检查了，医生说我有什么心肌缺血，还有什么三联律。你说我为了治这些病吧，我到处打听有啥好药没呀？偶有一次吧，我在我家楼下那个花坛边上。
0: 嗯。
4: 然后刘大姐就跟我说了梁教授，然后让我也听你的节目。我这一听，我被你的课呀讲的课都吸引住了，我就感觉您是一个真正为我们老百姓着想的好大夫。
0: 谢谢。
4: 我当时我就觉得跟着梁教授走啊，那肯定没错。
0: 嗯。
4: 肯定能把我的病治好了。
0: 啊。
4: 然后我再一问那刘大姐，人家正用着呢，说人家效果用的可好了。
0: 哦，
4: 我一听我就更有信心了。
0: 他不好他也不能给你介绍，对不对？将心比心嘛。
4: 对对对，
0: 你用的好你也会介绍给别人，你用的不好你会介绍给别人吗？不会的。
4: 那肯定不会。
0: 嗯。
4: 然后我就有信心了，有的这种信心我就把这个迷样方给用上了。
0: 啊。
4: 现在我这个情况嘛，就是现在已经停药四个月了。
0: 嗯。
4: 然后停药了，这血糖还挺平稳的，还是那么平稳。
0: 对，
4: 红烧肉、大米饭我随便吃，
0: 饮食放开了。嗯，
4: 哎呀，吃点罐头都没事儿。
0: 不错，脏腑功能恢复了，能自我。

0: 调整血糖了，即便放开饮食，它也不会高了啊。
1: 对对对，
0: 嗯，
1: 而且吧，我这全身关节和肌肉啥的也不疼了，
0: 啊，
1: 红肿的地方也消了，
0: 嗯，
1: 脚吧，当时发黑的地方也变过来了，哎
0: 恢复
1: 呀，
0: 正
1: 这
0: 常
1: 最
0: 了。
1: 担心的事儿都好了。
0: 哦，
1: 嗯，然后脑血栓后遗症也都好了。
0: 嗯，
1: 现在吧，走路还挺顺畅的，说话吧也挺流
0: 说
1: 畅。
0: 话挺好啊，
1: 对，
0: 嗯嗯。
1: 还有我这个心脏，就是自从我用上你药方那天开始，一直都没放过。
0: 啊，
1: 啊，所以梁教授吧，真的要感谢你为我们这些病人带来这么好的营养方，
0: 嗯，
1: 让我的生活一下就有质量了，重新做回了正常人。
0: 太好了！听着你恢复的这么好，这么满意，其实我也特别高兴，特别满意。
1: 嗯，
0: 其实用明阳方康复停药，这个受益的患者太多太多了。你想用药之前，他们是严格给你把关的。能不能用严格把关的？包括用药的过程当中，他们也是全程来指导的，啊，怎么减药啊，怎么调药啊，全程指导，让你看到最好的一个效果。而停药之前，我们也是非常严谨谨慎的。你朋友这个名额的这个事情吧，你就放心吧，肯定他这个名额是报成功了，在家里等电话就可以了。
1: 哎，梁教授，那就谢谢你了。要不然这活动最后一天，我还着急呢。
0: 好，那就说到这儿。再见。
2: 好的，我们再见了。时间关系就不能再接听大家电话了啊。节目最后，佳瑶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明阳坊十年大庆活动仅此三天，今天已经是活动最后一天了啊。原来万元千元用不上的明阳坊活动期间仅需819，咱们可以用药无负担，让你没有任何的损失，咱们都可以通过明阳坊收获健康。早报名，早用药，早治疗，活动就三天的时间，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目前明阳坊库存所剩无几，一旦名额爆满，活动立刻结束，所以抓紧时间报名吧。报名电话您记好了，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明天再见。
4: 值此明阳坊问世十周年之际，梁教授秉承梁氏中医立言立功立德祖训，携手您身边的好医生倾情奉献，特举办为健康提速公益爱心行动
5: 活动，内容如下：活动期间，每天前500名打进电话的患者，龙方、虎方双重购药资格自动生效。且在此基础上，每天定时定量发放明阳坊特助用药指标，凡是家庭经济有负担、重病大病患者，均可享受明阳坊特惠用药，仅需819。十年大庆仅此一次，感恩聚会活动仅限三天，每天限量发放1000份，每人限购2份。活动参与热线：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咖啡暖色15点整。
1: 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 FM 八八七。
2: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氏驱顽疾，随黄氏享天年。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
3: 传承御医养生文化，服务大众，百姓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由

全国百家电台共同联合播出的一档以弘扬御医文化、传播健康知识为目的的大型公益健康栏目《皇室养生院》。我是主持人爱华。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还

0: 阳虚症的这个患者的一些典型的症状，你像怕冷啊，容易疲劳，没劲儿啊，啊，面色发乌啊等等，在自己身上好像都有。你像昨天有一位听众朋友打来电话问到的问题就比较典型，他说杨老说现代社会阳虚体质的人占多数，这个是为什么？
1: 原因非常复杂了。阳虚现在确实绝大多数，尤其我们中老年人的体质呀，绝大多数占阳虚体质者占多数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首先第一个，就是现在这个空气呢，有污染，包括水源的污染，这是工业化带来的后果，没有办法，社会想要进步就得工业化。那么工业化的过程当中，不可避免的会出现一些污染，你不用说别的，现在家家户户有了小汽车了吧？
0: 对。
1: 那么这个小汽车呢，它是不是要烧那个柴油啊、汽油啊？它是不是就会排出来这些废物的东西？那么这些东西呢，是不是会污染空气？所以说有很多老同志，你发现还得了一些大毛病，最后呢回老家农村住了一段时间以后呢，发现那个精气神呀比原来要好得多了。他为什么？因为相对来讲农村那个尤其那深山老林的，他那个空气要好得多呀。他那个阳气就足啊。那么这种污染过的受到污染的空气，它这种阴寒之气就比较盛，它这种阳气相对就弱了。那这样一来，不可避免的，你生活在城市当中，城市化嘛，现在呢大多数人口呢都是在城市里生活的。那么这种你是避免不了，你一出门不能让人家不开汽车，你家那汽车不开行不行啊？都不行啊。都想出门方便，都要开汽车，都要开汽车，享受着汽车给你带来的便利了。但是汽车排放出来这种东西对身体阳气的伤害，这个需要大家共同来承担。对吧？你这个东西没有办法，你不能既要又要啊！我既要新鲜的空气，我还要呢方便的出行，哪来呢？现在其实这基本上还是达不到的。那你有这个，你就得以牺牲那个为基础嘛。这是第一个啊，就是这种呢机动车辆的增多呀，这种空气的污染、水源的污染呢，难免会对人的阳气造成一个很大的伤害。所以说你就会发现呢，你城市里面的小孩子，现在那小孩子小男孩呢白白净净的，就跟小女孩一样，长得越来越好看了。但是你发现他缺了一股什么阳刚之气。
0: 哎呀，对，好像就有点娘。
1: 对，娘炮。娘炮的小男孩现在越来越多了。那个啊，你看农村的孩子虎头虎脑的，他可能长得没有这城市里面的孩子啊那么细腻。但是呢你发现他有股劲儿，什么劲儿呢？那就是那股阳气比较足啊。这其实都是跟你生活的环境，你这生活环境当中这种阳气相对就弱，而且你动不动你住楼房啊，你城市里面都住楼房，一住楼房以后呢，你真正能见太阳的有多长时间？孩子们一天呢在学校里回了家住楼房，一天见太阳见不着十分钟二十分钟的。
0: 对。
1: 阳气是不是会越来越弱呀？所以说呢，这是说孩子们，那老年人更不用讲了，老年人相对还好一些啊，老年人是主要问题是自身的阳气越来越走下坡路了，然后呢，你又发现呢，老年人站墙根，年轻人不懂的是，老年人为什么都在墙根底下，愿意在墙根底下待着，晒太阳啊，你老了也有在墙根底下晒太阳的一天呢，为什么？因为人老了火力明显不足，阳气不足了，他就自动的要找个墙根的地方要晒晒太阳嘛。年轻人谁在墙根底下待着晒太阳？他不晒，他阳气足，他不愿意，他晒得难受，但是人老了以后啊，太阳一晒感觉特别舒服。为什么？因为你阳气虚了。当然是跑题了啊，我们讲第一个原因，说现代人为什么阳气虚的占多数呢？这种即工业化社会带来的这个空气的污染呐、水源的污染呐，这是一个因素。第二个因素是什么呢？吃的东西，特别是有了冰箱这种东西以后的话呢，人，我说这也是工业化好的生活呢，给你带来有好处也有不好的地方。人现在自打我们人类有了冰箱。

0: 期我们国家这个经济条件一好了以后呢，家家户户有了冰箱以后呢，你发现什么东西基本上都是吃的凉的。
1: 嗯，
0: 凉过的冻过的东西，那肉新鲜的买回来的吃的很少，都是尤其是老同志抽那家卖肉，这两天便宜，我买一大堆回来放冰箱，一吃吃三个月半年的。
1: 对，
0: 你想一想，你这肉冻这么长时间，首先肉质就变得不好了，然后这种因为是那冻过的我都弄熟了吃，它不也热了吗？
1: 嗯，
0: 但是它那种寒气已经入到那个肉里面去了，不是说你物理性的给它加一下热，它那个阴寒之气就没有了。
1: 嗯，
0: 哎，包括你蔬菜，你放冰箱里面的蔬菜时间一长了以后呢，这种寒气层层叠叠啊，你通过吃这种蔬菜呀、肉啊、蛋呐、奶呀这些东西，最后这种寒气层层叠叠到了身体当中，是不是它会消耗你的阳气？
1: 对，
0: 所以说我说这个工业化带来的有好处有坏处，一年四季都能吃着凉东西了，但是你仔细琢磨琢磨，这也不是什么好事儿。
1: 对，
0: 大夏天的吃多凉的东西都能有，这是好事吗？不见得是好事儿。
1: 对，
0: 啊。这是第二个，有了这个冰箱以后呢，我们吃这种寒凉的东西，那很多蔬菜啊、肉食的东西，本来呢是冷库里面新鲜的出来以后，冷库里面冻一遍，到了菜市场里面呢还得保鲜还得凉，去了你家再放冰箱里面冻一遍，冻了几遍，你想一想这些东西。
1: 对，
0: 我们常年就吃这些东西，你觉得现代化的生活给你带来好处了，但是有利有弊，只能说是
1: 真是。
0: 哎，这是这个空调吃寒凉的东西，还有就是大肉啊，大鱼大肉。
1: 嗯，
0: 原来一年吃不了两顿肉的时候呢，阳虚体质人很少。
1: 嗯，
0: 那么现在呢，是天天吃肉当饭吃的时候，你发现阳虚的人越来越多了。
1: 嗯，
0: 怎么吃好喝好，吃肉都饭当饭吃了，怎么还能阳虚了呢？因为肉本来是痰湿东西，痰湿的东西它就是属于阴寒的。
1: 嗯，
0: 对吧？尤其像猪肉啊这种。肉的话呢，鸭肉啊，它都属于那阴寒的东西。那么这种阴寒的东西，常年的吃的话呢，就会损伤你自身的阳气，也容易导致你体内的阳气不足。
1: 嗯嗯。
0: 哎，还有一个就是夏天用空调、用风扇这些东西呢，夏天该热的时候一定要让身体呢热的。结果呢，你热了嫌难受，你就用空调，你就用风扇，结果呢，是不是又进一步的消耗了你身体当中的阳气了？
1: 对。
0: 哎，最终就导致呢现代人阳虚体质的越来越多了。
1: 嗯，确实通过养老刚刚这个剖析哈，我觉得真的是这么多的因素共同促成了我们现代社会阳虚体质的人他就是要占多数，因为每天我们都在接触这些，就在这样的环境当中生活。那养老阳虚除了我们前几课讲到的一些典型症状之外，还有没有症状表示我们已经出现阳虚了呢？
0: 阳虚我们讲，首先第一个，我们再说阳虚的一些表现，你比如说后背冷
1: 啊，
0: 后背凉，有很多老同志形容说后背啊老跟背了一块冰一样，
1: 这个也是阳虚啊。
0: 当然
1: 啊，
0: 非常典型啊，你后背是人七经八脉当中那个任督二脉，那督脉里面督脉正好是走在人的后背嘛。
1: 嗯，
0: 而学过中医人都知道督脉叫什么，叫阳脉之海，就是人体全身的阳气都是汇聚在督脉里面去的。
1: 嗯，
0: 你后背凉是不是证明你督脉里的阳气就不足了？
1: 嗯，
0: 你后背才凉嘛。所以说后背发凉，老跟后背背了一块冰啊，后背冰凉啊，后背腰板结啊，感觉这腰僵啊腰硬啊，这样的人一定是阳虚的人。
1: 嗯。
0: 啊，这是也今天呢又聊到一个后背经常发凉的人，这是阳虚典型的表现。
1: 嗯嗯。
0: 还有一个阳虚表现的一个表现是什么呢？就是你伤口恢复慢，愈合慢。
1: 哎呀，这个也是阳虚体质的表现啊。
0: 对呀。
1: 我还以为说这个人他本来就这个体质，或者说他岁数大了呢？
0: 那不是，岁数大了也是你阳气虚了才出现这种情况啊。
1: 啊。
0: 因为阳气本身它有一个修复的作用嘛。
1: 啊。
0: 阳气有一个修复的作用，当你手上的碰个干活的时候啊，不小心呢，碰个口子拉个口子以后的话呢，你看那年轻小孩子，他很快一天很快就结嘎巴了啊，两天一掉以后好了。
1: 嗯。
0: 但是你发现一上了岁数以后的话呢，你这个伤口啊

0: 歪歪的好不了。
1: 嗯。
0: 啊，磨磨唧唧的，你这伤口啊，一弄那个，你动你不小心，你到你还得经常不能找水，你稍微一找水它感染。
1: 对。
0: 它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你阳气虚了。
1: 嗯，
0: 阳气其中有一个功能就是修复的功能，当你阳气虚了，你修复能力就弱了，因此这个伤口呢，直到有个伤口的就不容易好。
1: 嗯，
0: 哎，这是第二个表现。
1: 嗯，
0: 还有一个阳气虚了以后还有第三个表现是什么呢？夜尿多。
1: 哦，
0: 啊，夜为阴昼为阳，
1: 这不是，这不单纯是前列腺的问题啊，
0: 那不单纯是前列腺的问题，是你阳气虚了，因为夜里是阴呐、啊。阴气最盛的时候、
1: 嗯、
0: 阴气最盛的时候你这个病的症状加重了，那是不是你自身的阳气证明是不足的？
1: 嗯嗯嗯，
0: 你不足就抵抗不了这种阴气，所以说病就重了嘛。
1: 嗯，
0: 所以说夜尿多的人都是阳虚所导致的。你看这今天呢、
1: 哦、
0: 又跟大家聊到这后背冷啊，伤口愈合慢呐、啊、包括你夜尿多、
1: 嗯、
0: 这都是阳虚的所导致的病症。
1: 哎呀，看来就是我们的身体确实是一台很精密的仪器，当它出问题的时候，它会想各种各样的办法去提示你，但问题是我们能不能知道，你懂不懂哈？那听我们的黄氏养生院节目就是让大家懂，让大家了解。还有杨老，就是好多人关心说我这阳虚了，它对我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危害呢？我要不要特别的重视呢？
0: 那当然要重视啊，因为你阳虚我们刚才聊到的都是一些症状。
1: 嗯，
0: 你这不能叫病，你说伤口愈合慢这叫病吗？你上医院看他没法给你看呢。
1: 对，
0: 你说我后背凉这叫病吗？那西医大夫他也没法给你看呢，这不叫病啊。
1: 嗯，
0: 但是当这些症状出现了以后提示你阳气虚了，而你这些阳气虚如果得不到有效的治疗，那么无形之气就会变成有形的实病，给你做成实病了，那就是病了。
1: 对，它会发展。
0: 对呀、啊、
1: 嗯
0: 啊，气阳气虚它是一个虚症，它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你就有了感觉了，但是做成实病了以后你就能够看得见摸得着，你就难受了开始。
1: 嗯，
0: 容易导致什么问题呢？首先阳虚的人容易呢也容易失眠，阴虚的人也失眠，阳虚的人同样也失眠。
1: 嗯，
0: 阳虚的人失眠有特点是什么呢？他这样的失眠是能在床上躺住的。
1: 嗯，
0: 阴虚的人失眠是躺不住的啊，翻过来折过去的，床上老打饼，心烦，半夜起来可地乱窜，他待不住，躺不住的在床上，那是阴虚的人。而阳虚的人是什么？安安静静的瞪着大眼珠子盼天明，就在床上能躺一晚上。
1: 嗯，
0: 因此阳虚它还容易导致失眠。
1: 对、这失眠可就是病了。
0: 哎，失眠你叫不叫病呢？这就是病了。
1: 哎呀，很痛苦的病还是。
0: 对，还有呢，阳虚还容易导致另外一种病症呢，就风湿骨病嘛。啊，你风湿骨病，你阳气是正气啊，你正气不足了，外气邪气呢就容易进来了，风寒湿邪侵犯身体，你关节就容易疼，这往往是阳虚容易导致的病症。
1: 哦，
0: 还有呢，阳虚呢容易导致另外一个病症是什么？骨质疏松。
1: 嗯，
0: 骨质疏松的人99%都是阳虚。
1: 嗯，
0: 所以说你问那个骨质疏松的人，说是你这骨质疏松啊，动不动就压缩性的骨折了，一崴脚脖子骨折了。你这个骨质疏松了以后，你问他怕不怕冷，10个有9个他告诉你我平常非常怕冷。
1: 嗯，
0: 因为什么？因为他阳气虚了嘛。
1: 嗯，
0: 那因此骨质疏松的人，西医大夫都懂了这一点，说你多晒太阳。为什么多晒太阳？西医认为说你多晒太阳补充什么 AD， 对于钙有利于钙的吸收，但是咱们古人在几千年就告诉你了，说骨质疏松类似这样的病症都是阳虚了，阳虚的人你自然要多晒太阳，阳气虚了嘛、
1: 嗯、
0: 你要吸收天地阳气的力量来补充你的阳气，所以说骨质疏松的人需不需要晒太阳？
1: 一定
0: 古人咱们的老祖宗几千年前就知道这个道理。
1: 对，
0: 他只不过是没从什么吸收 AD 呀、钙呀这些乱七八糟跟你解释，但他这个道理非常简单浅显易懂，说阳虚的人你就骨质疏松，骨质疏松阳虚了，那你多晒太阳是不是就是非常好的一个补充你阳气的一个方法，改善你病来治疗你这个病症的一个方法。
1: 对
0: 啊，还有一个就是你看呢，阳虚还容易导致一个问题是什么？比如说女同志，
1: 嗯
0: 啊，一些年轻的女同志啊，如果阳气虚了，她月经会退后。
1: 嗯，
0: 他月经会一个劲儿的往后推，推的整个那个周期呢、
1: 嗯、
0: 整个是紊乱的。为什么阳气虚了以后月经会老

0: 候呢，因为你阳气不足了，推动身体气血的能量弱，那么推动气血能量弱了以后，到了这个周期血没过来，这个血呢不能够蓄积到一定的程度，因此呢它就去月经回廊往后推，这个时候呢推推推越推越这个周期就乱了，所以说大家想一想啊，我提到的这些病症，失眠啊，风湿骨病啊，骨质疏松啊，月经老是推后，月经延期啊，这些病症你如果说找西医大夫看，这就基本上呢就好多病症了，八竿打不着的一些病症，但是我们从寓意文化的角度来一分析，这些病症它都是由阳虚这个土壤里面生出来这么多不同的所谓的病症，你真正要是想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你得把阳虚改善了，它这些病症呢同时就都解决了。
1: 那杨老是不是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就是从寓意文化角度来看，这些病症它都是在阳虚的基础上形成的，那真正想要从根本上让这些病症得到更好的治疗，改变这种阳虚的体质，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0: 这是基础啊，你把这个根的问题，病根的问题解决了，这些病症都是非常好治的。
1: 那对于我们今天讲到的阳虚症，还有阳虚症所引起的一些病症，如果说不能够很好的判断，想得到寓意文化的帮助，我们可以和黄氏养生院咨询专线取得联系，400-677-3577，400-677-3577。那杨老，您研究寓意文化多年，对于这些阳虚体质的患者，养生当中我们要注意什么样的问题？
0: 我们曾经跟大家聊到过三阳开泰法嘛。老听众听我讲过这个，什么叫三阳开泰法？阳虚的人要保证呢，首先第一个叫动则生阳。
1: 你要动起来。
0: 你要动起来，阳气就能够得到很好的生发。因此，阳虚的人不爱动，但是要强迫自己呢，相对的要多活动。还有一个叫喜则生阳，阳虚的人呢，就往往是情绪比较忧郁的。那你怎么办呢？要多想一些高兴的事情，多想一些快乐的事情。有高兴的事情啊，往过凑；有不好的事情，往开躲。尽量让自己保持一个喜悦的心情，喜则生阳，就能够让你的阳气得到一个很好的生发。还有一个是什么叫善则生阳？什么叫善则生阳？保持经常要保持一颗慈悲的心肠。那人善良了以后，阳气就得到生发了，不能想一些老是阴暗的不好的东西，这样的体内的阴气会越来越重。
1: 善良他心态也是平和的温暖的。
0: 正是因为人的善良是最好的阳气，所以说呢你心态有阳光，你心态阳光了，你身体当中的阳气自然就足了。那也就是说你什么事情往好处想，你不要往坏处想。就像这个治病过程当中，很多老同志啊买了两种药，用了四种方法不起作用，觉得全天下人都在骗他。那你这种心态就不对，对你疾病的康复，对你身体的健康的是不好的。那谁的一生当中还没个沟沟坎坎的，谁一生当中就能够过得那么顺，结果呢你因为说是买了两种药没治好你病人，你认为全天下的人都在忽悠你，那你行，你这种心态就是属于那不阳光的心态。你没有阳光的心态，体内的阴气就越来越重，你体内的阴气越来越重，得了病你怎么能好，能比别人好得快。反之你看很多老同志呢，吃亏无数，上当无数，但是治病的过程当中他从来没有放弃过，结果呢坚持下来了，而且他那个心态非常的好，就当交了学费了，这个买的不对，我下一次呢认真一点，我注意一点，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最后呢他终究把自己的病治好了，这是不是一种非常好的一种心态给他身体带来的好处呢？
1: 对，
0: 所以说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1: 让我们动起来啊，让我们拥有一颗慈悲的心，就是等等，其实让我们拥有阳气的方法有很多，你要掌握。当然我们常听养老的这个节目也知道，就是养生方法呀只是治病过程当中一个锦上添花的作用，你一旦得病了， 你治病你一定需要用药来治疗，你光是这些它肯定是不够的。很多人关注御药黄氏膏方，那我们这些阳虚症的患者如果用黄氏膏方来治的话，杨老它究竟好在哪儿呢？
0: 黄氏膏方补气血阴阳之虚啊，能够彻底把这种阳虚症的体质给它改善过来了。
1: 嗯，
0: 那么阳虚症的体质一改善过来，相关的病症的问题是不是就同时给它解决了？
1: 对，那杨老我们就以今天的提到的这几样病症为例，你比如说失眠，还有这个风湿骨病、骨质疏松、月经推后，如果说这几样病症在一个人身上同时出现，是不是我们就可以用黄氏膏方这一个方子进行整体的治疗？
0: 对呀，因为这些病它病理基础那个病根都是阳虚所导致的。
1: 嗯，
0: 我把你这个病根的问题给你解决了，也就是这个土壤的土质给你改善了，在这个土壤那个土质上生出来的这么多问题是不是一起就给你解决了？
1: 嗯，
0: 因此很多呢阳虚症的患者就是有了那么多的毛病，你用黄氏膏方治疗，你第一个感觉是什么？
1: 不怕了。
0: 第一个感觉他一定是身体发热了。
1: 对，不怕了。
0: 原来手脚是凉的，后背是冷的，现在呢手也热乎了，脚也暖和了，后背也不凉了。
1: 嗯，
0: 随着手脚热了，后背不凉了，突然你发现什么呢？你晚上睡觉你踏实了。
1: 嗯，
0: 能睡着觉，你不用吃阿普唑仑、艾司唑仑了。那个风湿骨病那个关节的疼痛啊、不舒服啊，逐渐的不疼了，疼得轻了。
1: 嗯。
0: 骨质疏松的患者发现那个骨密度慢慢就上来了。女同志的月经老是错后的，那个周期啊越来越就调好了。
1: 嗯。
0: 你这样一来的话呢，你是不是觉得说很奇怪？怎么就一个方子这么多八竿打不着的病，这一个方子都治啊？因为它治的是什么？治的是症候群，治的是一条线上的蚂蚱。
1: 嗯，
0: 只要你症候适合，你这一串病，我们用这一个方子整体治疗下来，从那个根上，反而呢治的就不是一个病了，治的是好多病症，而且只有这么治，才能从源头上把这些病症呢共同的给它治过来的。
1: 对。我们这档栏目开播以来，好多人打电话问说，养老节目当中提到的御医文化代表方剂黄氏膏方为什么能够一个方子治那么多的病症？这两天连续听节目的听众朋友，这回你听明白了是吧？听懂了。西医大夫认为是好几样病、好几种病，其实从御医文化角度来看，这么多病其实就是一组症候群，所以这就是御医文化治病的高明之处。你像今天杨老提到的由阳虚症引发的失眠也好，风湿骨病，还有骨质疏松也好啊，月经推后等等，这几样病症的患者，原来可能你一天得吃四种药、五种药、八种药治不好，但是从清宫医案当中解禁的这种御医文化治病法的方子黄氏膏方来治的话，这一个药方子从病根上治，就能代替你现在吃的一把药，真正达到从病根上康复的这种效果。那想得到御医文化的帮助，我们可以和栏目组专线取得联系，400-677-3577，400-677-3577。好，接下来杨老，我们不多聊了，赶快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好的，
1: 嗯。
2: 年纪大的人常有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痛、肠胃病等慢性病，都是日积月累熬出来的。
3: 这一辈人年纪轻的时候有点小毛小病，熬一熬就熬过去了。
2: 慢病难治，大多因为五脏失调、气血不足，补都补不进，更别说治。红花、三七、人参、阿胶调补气血，黄芪、山药等养五脏、强筋骨，益寿强身膏、精选22味药调补养相结合，才能有效治疗头晕胸闷、失眠健忘、心慌气短、关节酸痛等慢性病。
3: 牛眼泡出来了，马上就要出膏了。
2: 慢病需要养着治，熬出来的慢病就用熬出来的好膏，黄氏牌益寿强身膏，国药准字。
1: 黄氏养生院健康加油站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有任何健康问题我们都会全力的给予帮助。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4: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5: 是杨浩老师吗？
4: 我是杨浩啊。
5: 哎呀，可好吧，您太好了，是吧？您挺忙啊，还工作。
4: 啊，患者比较多。
5: 哦。
4: 您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您请讲。
5: 哎呀，我跟您讲，咱们老伴儿，跟喝进了黄鼠狼方，喝的挺好，睡眠呢改善的特别好。
4: 他这个睡眠原来大概有多少年不好了？原来是什么情况？
5: 哎呀，原来就睡不着，就和神经病似的了。
4: 那就该想的方也都想了，该用的招也都用了。
5: 对，全不行了。
4: 都不行，就是睡不着这个觉。
5: 这个神经性的，神经
4: 看抑郁症啊，类似这样的地方去了。
5: 啊，对。
4: 都已经到抑郁的状态了。然后呢，用黄氏膏方用了大概多长时间，他这个睡觉就能好一些了？
5: 用一个多月就好多了。
4: 你看，真正选对方子，用好药，那病说好就好了。这么严重的失眠，已经到抑郁症这个状态了，一个月。黄氏膏方用下来睡觉就好多了，这不是？因此这个失眠症的患者有那个失眠十年八年觉得就治不好了。我说其实呢，有我们30年五十年的失眠症的患者都治过，用黄氏膏方呢治疗的效果非常好的。
5: 哦，
4: 那现在他一晚上能睡几个小时？
5: 现在一晚上得睡8小时以上。
4: 哎呦，那足够了。
5: 嗯，
4: 非常好，睡眠好了，那就等于呢用黄氏膏方把睡眠给调过来了，这解决了一个大问题，不用担心将来发展成抑郁症啊、焦虑症啊这些精神类的疾病了。
5: 对。
4: 别的方面呢？
5: 别的方面他呀吃药也不犯了，就吃药，再吃的药不这么犯的不这么勤了，原来就住院，你原来就好多了。
4: 啊，你看。这就是黄氏膏方，它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好处嘛。它治的不是一个病，它治的是很多患者一身的病啊。
5: 嗯。
4: 那睡眠也好了，气管炎也大见成效了。
5: 哎，对，大见成效的，可是是现在就是痰还有点多。
4: 痰是什么？白沫的粘痰是吧？
5: 是黄痰，不
4: 是
5: 白沫粘痰，老在嗓子眼儿照应。
4: 嗯。
5: 他呀，每天得倒，就是咳嗽倒痰得。半个多小时倒出去，就
4: 好了。好，那我知道了。他这个痰呢还是有点多，咳嗽啊、喘呢、啊、渐轻了，但是痰还有点多。
5: 哎，对。
4: 嗯。原来这个喘到什么程度啊？比如说能走两步道不能走啊？
5: 走不了，你住院，不住院不行。
4: 哎呀，那起码今年这个情况来看呢，用黄氏膏方呢，这总共用了多长时间了？这个药？
5: 用一年多点了。
4: 啊，一年用下来以后的话呢，尤其是这么好的效果，坚持治疗下来，气管炎就不犯病了。到了冬天呢，少住两趟医院，这个钱就出来了。
5: 哎、对，就不住院了吧？那喘也得喘，就没那么上不勤了。
4: 哎，起码不用折腾家里人，三天两头弄着上医院了。
5: 哎，对，是这意思。
4: 嗯，非常好。
5: 嗯，还有一个呢，现在他怎么那个尿酸就有点高，跟肌酐就有点高了。
4: 尿酸，
5: 求求您，您给再看看是怎么着？
4: 好，你跟我讲一讲，就是用黄氏膏方，首先呢，它这个除了它的睡眠好、气管好，别的方面还有什么样的改善？
5: 别的改善就是心脏啊，就长期吃的药，原来你说吃一片的药，吃两片药，现在吃成一片了。
4: 嗯嗯。
5: 吃成一片了呢，就我不敢不吃啊，你说是不是？就吃了盒饭，一怎么办？就吃了一片的，就连一片药来了，就心脏犯的不那么勤了也。
4: 嗯，他这个心脏是什么？医院给他诊断是肺心病啊，还是什么情况？
5: 肺心病，
4: 肺源性的心脏病了。
5: 对，
4: 他这样的往往就是这种情况了，长时间的肺气肿、气管炎，慢慢往心脏上一走，二尖瓣一狭窄，主动脉一高压就容三尖瓣一狭窄，主动脉高压就容易导致肺源性的心脏病了。那他没到了心衰呀这个地步吧？
5: 有点心衰了。
4: 啊，已经有点心衰了。
5: 就是在，有点心衰，前一日子就在几天我给输点液，好多了。
4: 嗯。
5: 就上医院住了一次。
4: 输点液，用点强心的药物，用点利尿的药物，你当时这个肿往下一散，他肯定舒服了。但是那个东西呢，就是当时的点好处，你回了家过两天又不行了。
5: 啊，对，
4: 他一定是这样。
5: 要不得请您再来看看怎么闹，是怎么加量，还是那个什么需要的？
4: 好，现在那个腿肿的厉害不厉害？
5: 腿不肿。
4: 腿不肿。
5: 对。
4: 嗯，吃饭怎么样？
5: 吃饭，他就是咽饭，他就咽饭。怎么就咽饭呢？好吃的就顺口，
4: 嗯，
5: 就爱吃，不好的不吃。
4: 对。
5: 就跟小就跟妇女闹孩子似的，咱俩。
4: 嗯，对。今年多大岁数？
5: 71岁。嗯
4: 嗯，他这种情况呢，我配合点药引子治吧。
5: 哦，
4: 我给开点药引子。这个现在方便记吗？现在方便记，我现在跟你说，要不方便记，我就告诉场外老师，让他慢慢的告诉
5: 你。
4: 你
5: 告诉杨老师吧，杨大老师。
4: 杨大老师。
5: 啊。
4: 好。
5: 让杨老师告诉我一声，行吗？
4: 好。
5: 我记也记不住，我的眼也不行，我这也70人了。
4: 好。啊，我让这个杨娜老师详细的告诉你。
5: 哎，好好，谢谢。
4: 我给他开好了。
5: 哦，行。
4: 好，等电话就行了。
5: 还有一事，我也试试呢。
4: 嗯。
5: 我本身您这是怎么回事吧？就是两个腿肚左了盖啊，一下肉疼，早晨起来抽筋儿。
4: 嗯。
5: 因为我现在就是这个季节，我还得在后背底下还得扇一个那个。棉袄，还得穿着秋裤，穿着袜子睡觉。
4: 嗯，
5: 我那还不行，还抽筋呢。
4: 嗯，嗯，就这一个毛病，别的毛病怎么样？别的毛病有没有？
5: 别的毛病血压高，我就
4: 血压还高。
5: 对，我血压高。
4: 高到多少？现在用黄石膏方大概能到了多少了？这个血压？
5: 原来是老是156，在90以上的这两个血压。吃了黄鼠方这些个呢，我就减一，原来吃两片，现在减一片。
4: 嗯。
5: 这个吃0.5毫克，原来是2.5毫克，现在我吃2.5毫克，原来是2.5毫克，再减了就血压在130。
4: 嗯。
5: 到这个到80多点，这不就就这么就这情况了。
4: 啊，那血压不很好吗？
5: 对，现在血压挺好了，
4: 血压下来了。你用黄石膏方，血压下来了。别的方面呢，还有什么改善？
5: 别的就是现在的腿疼还没改善呢。
4: 腿疼还是疼。
5: 您给我看看呢。别的我都好了，别的方面没毛病，我都吃的腿跟着降压，这血压挺正，挺可劲的。
4: 嗯。
5: 就是这腿。
4: 腿抽筋儿。
5: 腿抽筋儿，腿肚子肉疼的，酸疼，老是酸疼。
4: 嗯嗯，好。那我给你开好了以后，一起配合好药引子以后啊，让场外杨娜老师告诉你吧。
5: 哎，好好，谢谢您，谢谢您。
4: 嗯，
5: 行，
4: 好，
5: 好，
4: 也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5: 啊，好，谢谢您，谢谢您。
4: 好，再接再厉，按时用药就可以了，咱下次再聊。
5: 我那用着呢，用着呢，好了。
4: 好，好，再见。
5: 好，再见，再见。
6: 好，再会，这位朋友。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黄氏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4: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7: 是我吗，杨老师？
4: 是您的电话了。
7: 哎，杨老师，太好了，我又和您通话了。
4: 哎。
7: 我上次和您通过一次电话哈，
4: 嗯，
7: 就把我的情况说了说，我当时就说我当时有点什么情况啊，就是胃口老觉着抠心，反正就后来您给我开那方子，我那个买了以后哈，晚上喝完一次就觉着见好，我一直就按着您说的15天，
4: 嗯，
7: 就是15副嘛，就喝15天，现在就完全好了这个现象。
4: 嗯，
7: 还挺好，我告诉您这个一个消息啊。
4: 嗯。
7: 再有就是我的身体，您这个患者可能也多，也记不住啊。我反正一体多病的，有类风湿、红斑狼疮、肾病，反正糖尿病是血压高，反正都有了这些病。我这血糖不是现在。
4: 今年多大岁数啊？那么多的毛病。
7: 哇。70，杨老师。
4: 哎呦，还年轻呢。
7: 70，我的身体反正就是，就自从我那个做完那个， 50来岁的时候做了一次那个就子宫切除手术。
4: 哎，
7: 做完以后啊，
4: 女同志这个子宫一切了以后啊，子宫上一动过大手术，这个身体一下子就不行了。很多的情况呢，我接触很多的患者的情况都是这样。
7: 所以从那以后吧，就觉得老是就是没劲儿啊，就是那个心里就在这气还喘不上来。我当时我想我也能干活，也能跟你干什么，你也没当回事儿。反正以后啊就觉得身体啊老是不行，后来这不就发就类风湿啊，类风湿治完了以后，他一上激素，我这血糖血压也不行了，后来我这个肾也不行了。现在
4: 对
7: 我这不从打今年5月份吧开始吃的，吃的这个就这个黄氏高方。
4: 对，
7: 哎，吃完以后反正我现在调的就是血糖啊，我倒不吃降糖药了。
4: 你降糖药吃了几年了？现在停了，
7: 吃了有3年吧。
4: 吃了
7: 3年
4: 降糖药了。
7: 对，
4: 现在用了这么3-5个月的黄氏高方，把降糖药给它完全停了。
7: 哎，对，
4: 那你血糖现在能到多少？
7: 我血糖反正早餐餐前啊就是5点多，反正餐后啊有时候就是7点多8点多，有的时候吧就是可能吃的10点多点，那个我也觉得正常，我就没一直没
4: 吃。不超过11.1嘛，你餐后2个小时别超过11.1，它超过11.1才能诊断糖尿病的。因此你就是餐后你7个8个10个基本上正常，你空腹5个也是正常。在这种情况下呢，餐后是稍许比那空腹的要差一点，但是我每次吃完饭半个小时以后，我多活动活动，哎，溜一溜弯呀什么的，帮助糖的代谢，这就很好了。那现在已经完全能把降糖药停了，这是多少糖尿病的患者他做梦都想的事情吧？对
7: 呀，是是，我这降糖药停了，
4: 非常好。
7: 再有我血压，我现在血压能稳定到120多吧。这个类风湿和这个就是他说我反正类风湿和红斑狼疮都验血验的我都是那个就是一个是类风湿阳性，红斑狼疮反正也是属于那个这个范畴之内。可是我现在哈各种那个现象哈，我觉得我的身体各手和胳膊反正也哪儿也不疼也不干什么，也觉得干活啊反正能干点活了，有点劲儿了。
4: 非常
7: 好，我觉得反正也是见好，所以我后来一听广播听到这个，好反复的干什么，我就认定了，我就得买这个。我爱人当时还不同意了，就说你那上当受骗，以前又吃这个吃那个的，你看、你也没见好，这不都吃坏了吗？
4: 对，宣传确实我们不能保证说每一个宣传都那么认真负责，但是黄氏养生院我这个课给大家讲的一定是实实在在的，能治的给人家治，治不了的别耽误人家。重要的是像黄氏膏方这种，它是清宫医案当中解禁的，真正是御医文化的药方子。你就吃过什么样的药，你这样的药原来买不着的，现在咱们全国也是9个省才有供应，能是只要正好适合的话呢，你完全可以试一试。他们咱黄氏膏方我一直跟大家讲，我说你先少用点试一试啊，你试的效果满意了以后，你再接着往下治。而且治的时候也不是说光他给你治病，他是个主要的，我们还会给大家找方法呀。我给每一位患者针对不同的情况配药引子呀，哎，这样我们配合起来以后呢，先调哪一条经络呀，先治哪个脏腑啊，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方案，这就恢复得非常理想啊。
7: 嗯，
4: 治胃那个药引子现在已经不吃了是吧？
7: 不吃了，我觉得我好了。
4: 好了就可以不吃了。然后呢再调整一下药引子、你记一下。
7: 啊，哦，好，好的好的。您说。
4: 夜交藤。
7: 夜交藤。
4: 对。12克。
7: 12克。
4: 对。
7: 合
4: 欢皮。
7: 合欢皮。
4: 对。
7: 这个多少？
4: 8克。茯神。
7: 哦，茯神。
4: 对。
7: 10克。10克。
4: 远志。
7: 远志。
4: 9克。
7: 9克。
4: 就这4位吧。
7: 哦，这是一副哈。
4: 对，这是一副。然后你还是抓10天半个月的。
7: 哦，好好，
4: 嗯，
7: 好好，
4: 还是以前的用法，你配合黄石膏方用一段时间，
7: 哎，
4: 什么情况你来电话。
7: 好好好，谢谢谢谢谢谢杨老师啊，
4: 再见再见，
7: 我这，嗯，好好好，谢谢杨老师啊，
4: 好，
7: 嗯，

0: 保重，饮食啊，生活起居啊，还是自己多加注意。
1: 哎，
0: 咱们尽早的把这个病的康复起来。
1: 有一个问题，是不是我需要忌口吗？
0: 不需要严格的忌口。
1: 啊啊。
0: 啊，你不是肾功能不是特别好的，你这个，尽量的盐的摄入量要低一些，吃的口淡一些，水呢要喝的少一些，
1: 嗯嗯，
0: 然后呢给肾呢减轻负担。啊，就是用黄氏膏方期间的话呢，别吃白萝卜，别喝浓茶。
1: 哦，好好好，谢谢杨老师啊，祝您身体健康啊。
0: 好，
1: 好，
0: 好，回见，
1: 再见，再见。
0: 哎，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你好，杨老师。
0: 哎。
3: 哎，我听了有那么时间不长的您的广播了。
0: 嗯。
3: 您的讲课我挺受益的。
0: 嗯。
3: 但是呢，我但是您的产品我还没用上。您把我刚听时间不长。
0: 对。
3: 我就想跟您咨询咨询。
0: 问问吧。
3: 就是我现在的。啊，我就现在我的情况适合不适合这种药调理，就是那个黄氏方。
0: 对，
3: 咱这不叫黄氏方是吧？
0: 黄氏膏方，对，口服药膏，说是它叫
3: 膏
0: 方。
3: 哎，
0: 对，
3: 哎，我是嘛情况呢？我心脏好像有点不老达标的吧？
0: 嗯，
3: 就是怎么个具体情况呢？你看我早晨要起来的时候，或者半夜醒的时候，就是。不能突然间的睁眼，就得我后来总结，我得沉一会儿才行了。原来我不知道，猛的一弄啊，我心里就慌。
0: 嗯，
3: 可给我感觉，当然咱是外行，我就感觉我好像就那个跟个咱企业员待过，就跟那个泵啊叫不上来那个水似的。
0: 对，
3: 就好像
0: 这个比喻很形象，大概就那么个意思，
3: 是吧？就好像我那水，我那个血液上不来，为嘛我闭会儿眼儿就好点呢？醒了以后。我再稍微沉一会儿，就好像他有点缓冲往上走了，我这阵就舒服了。
0: 嗯，
3: 我就想问问您，您看我这种情况要和咱这个黄氏膏方行吗？
0: 今年多大岁数？
3: 我今年十足年龄66岁多了。
0: 啊，这个情况大约出现了多长时间了？
3: 这个情况啊，有一年多了。
0: 啊，一年多，这一听就是对健康比较关注的人，特别好。
3: 啊，
0: 就有这种健康意识的话呢，这上了岁数就不容易得大病。你就怕那个有点毛病的自己不在意的人，那就麻烦了。
3: 啊，您看刚才我那种比喻是对吗？就好像
0: 非常正确。
3: 我感觉就是我说就好像有点心肌缺血那种感觉。
0: 对，就心肌缺血了以后，血氧、心气、心血有点亏了，就像那个汽车的发动机啊，它这个油轰不上去一样。
3: 对对对，就我因为我也开过车，我也开车，就好像你给劲儿他不走。
0: 对，你轰油门的话呢，你轰一脚你踩很深了，他没反应，就这种感觉，他半天才能反应过来了。
3: 哎，对对对，这
0: 个其实就是从医学的角度来讲啊，反映到呢人的随着年龄的增大呀，这个脏腑功能开始衰退了，他反应没有原来那么灵敏了。心气、心血一亏了以后的话呢，心脏的动力有点弱了。你这个时候呢，做心电图啊，做彩超啊，你查还不见得能查出来有多大的毛病。但是呢，你这个症状已经提示呢，心脏的功能，包括它五脏的功能呢，逐渐的开始走下坡路了。
3: 开始往下摔了。
0: 哎，开始往下走了。这个时候呢，给它养一养，护一护，调一调，它就恢复正常了，没关系了。你就怕不管它，它慢慢就给你做成病了。
3: 对对对，做对对对对，您说的太对了。
0: 嗯，现在是功能性的改变，叫虚病。你慢慢做成实病了以后，就是器质性的改变了，那就不好弄了。
3: 那就不好治了，就
0: 对，
3: 麻烦了。
0: 对，
3: 嗯，
0: 能用黄氏膏方能调过来了。这种情况的患者，我们特别是希望啊，大家呢都健康意识提高了，现在生活医疗条件这么高，发现有这些呢身体亏空，开始慢慢的有些征兆出来了，提早的用它来调，这个非常好，又好调又花钱少。
3: 还有一种嘛感觉呢，就是完了以后有时候那个手啊，食指哈， 那种感觉我心里我比喻不好，因为就好像那个也是感觉就不到手，就那个血液就是好到个丝质啊，不怎么充盈，就好像有点亏的那种感觉。
4: 对，
3: 有时候呢拿那个东西对着门要假如开锁，就说就好像有点对不准的意思似的。
4: 对，
0: 这其实呢就是我们经常讲啊，你当你心脏的动力弱了，心脏本来就是一个水泵的原理嘛，它不断的收缩舒张，打出血来往全身走，给四肢百骸五脏六腑来用这点血。结果当你自身的心脏的气血一弱了以后呢，血养不住心了，它就开始呢反应也变慢了啊，就像这个反应、这个它自身反应也慢了。所以说呢，哎，你猛一下子起床的时候啊，或者说你睁眼这一刻的时候呢，中医讲叫阴阳交汇的时候呢，它反应不过来，它反应的慢半拍的。同时呢，它摄血能力一弱了以后的话呢，它打出来的血往四肢百骸是人体末梢走的时候呢，它也慢了，它也弱了，力量弱了，它也慢了。所以说呢，啊，这样我人中医讲说这个手受血而能握，足受血而能行嘛。当你自身的末梢的血液循环弱的情况下呢，那当然有些动作你好像就不由自己了。啊，手呢本身是就拿这个锁的这个钥匙开锁的时候呢，哎，你看感觉呢准头也不够了，力量也不足了。
3: 对，我就感觉好像那个，那咱是中医讲就是气血，我呢直感呢就是好像气顶不上去那种感觉。
0: 啊，就是这么个道理，你理解的非常正确，就是这么个道理。很多医学道理跟生活是相通的，不复杂。
3: 那您看我这个要抛一吃咱这黄氏膏方。就那个中成药也好，中草药也好，我还是能不能再吃点别的药？
0: 因为这个呀，我们经常讲，为什么我建议大家用黄氏膏方呢？因为它这个五脏功能衰退呢，它是同时衰退的，只不过是有先有后，有轻有重而已。你现在只是感觉到你说是这个六十多岁奔七十了。感觉到你心脏的功能出现这个问题了，这是最主要的。但是呢，当你这个脏腑功能开始老化衰退的时候呢，你的肾呐、你的脾胃呀、包括你的肝呐、肺经啊，这些它功能都开始老化。这是它是连带的一个关系，就跟我们住了10年的老楼房了，你说你那个，自来水这个厨房里面那个水管子它老化了，你那个卫生间里面那个水管它不老化了？
3: 是，
0: 只不过是呢，这个地方呢先表现出来了，那个地方呢可能要比这个轻一点而已，
3: 滞后一点。
0: 对，滞后一点。因此我们讲，为什么说黄氏膏方它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就需要整体来调呢？因为你就拿一个心脏的功能弱了，你除了调心，你还要健脾呢，就是心脏的儿子；还要疏肝呢，就是心脏的妈妈。或者说要五脏一起调呢，就是这个道理。你别的民间的药方呢，它。你说你心脏不好了，你现在可能吃点丹参片它也能舒服点
3: 儿，
0: 它活一活血也能让你舒服点儿，但是呢它真正的问题解决不了，你不去整体调的话呢，还是我经常讲那个道理，汽车开了10年了那就该大修了，你就是说这个单独的对一个零件两个零件修补的话呢，一个是这个修不好，另外一个带着别的地方又出毛病了。
3: 我特别信服您这句话，说的特别好，一脏有病，三脏同治，
0: 五脏
3: 同
0: 养，对，
3: 综合的调理。
0: 一个人上了岁数，功能的老化，器官的老化，它是整体老化的，它不是说你心脏用了60多年了，你脾胃也用了60多年了，它只不过是功能的衰退，有先有后而已嘛。
3: 对，只不过这五脏呢，有一个先表现的有点衰弱了，那其他还没表现出来，但不等于它没有毛病。
0: 对，
3: 嗯、
0: 所以说呢，用黄氏膏方，建议用黄氏膏方的意义就是，你提早的对着五脏进行同时去调理它，这个更好。
3: 好，
0: 好吧。
3: 那您要您我听着您的意见，如果我要用咱那个黄氏膏方，我大概其吃多长时间为好呢？
0: 3个月到半年吧。
3: 3个月到半年哈，
0: 对，
3: 就能有一个较好的改善，
0: 那就非常好的表现了。你这些症状基本上就消除的差不多了，然后根据你的情况，当时你的经济啊，方方面面，你再看是后期呢做一个保养，我是小量用点呢，还是说我停它呢？过一段时间呢，过几年呢，身体又有点老化不舒服了，我再用呢，你这个自己注意自己拿。
3: 哦，那回来到时候到一定的时间呢，赶紧我再给您打电话。
4: 对，到时候呢咱们再
3: 看下一步怎么做。
4: 对，
3: 嗯，好，我特别喜欢听您的讲课
4: 啊。我们希望通过这个节目啊，给大家把这些医学的知识呢说明白了。
3: 好，
4: 嗯嗯，好，
3: 那就不多打搅。
4: 有问题您来电话、
3: 啊，
4: 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3: 谢谢您啊。
4: 好，好，再见。
3: 嗯、谢谢谢谢，
4: 哎
3: 哎，再见。
4: 好，
3: 哎。好，
2: 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4: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5: 好，
4: 你是用着黄氏膏方的，还是新朋友？
5: 我是用了。那么有个月了，
4: 主要是治疗什么病啊？现在身体上好的地方有哪些？觉得是恢复的还慢的地方有哪些？
5: 我有点什么毛病呢？以前呢，我得过冠心病，
4: 嗯，
5: 30来年了冠心病，完了以后，我以前身体不怎么好，现在呢，我今年都92了，
4: 嗯。
5: 啊，现在没有什么、嗯、没有什么干巧了。
4: 92岁的老人家了。
5: 啊，我
4: 哎呦，太棒了！这马上就是100岁老人，这老寿星了。到了这个岁数的话呢，只要把原来的老毛病控制住了，到了90多岁的老同志，基本上不出现新的毛病了。
5: 啊，
4: 哎，
5: 让我的孩子都说嘛，我5个孩子，他说。哎呀，我记得我妈那时候老有病，现在还好了，现在好了。
4: 对，尤其是用黄氏膏方啊，它能够补气养血，强壮五脏，把五脏六腑气血阴阳调整平衡了以后呢，身体上啊，像这健健康康的，健康长寿奔100年。
5: 那太好了。
4: 嗯，能够帮助到我们这么多的老同志啊。一点一点的就能够恢复身体的健康，
5: 是，
4: 嗯，
5: 我也觉着我吃的还挺好，嗯
4: 嗯，92岁的老寿星了，您老人家自打用黄氏膏方以后，你感觉身体上有哪些感觉？我哎呦不错，我有效果了，不错的这种情况，
5: 觉着是不错，嗯，
4: 怎么不错呢？感觉是有气力了，还是什么情况？
5: 我觉着啊。走道啊好像是好点儿，
4: 嗯，
5: 我以前呢哈走道老是走走的就脚就往那边迈一步，
4: 嗯
5: 啊，现在没有了，
4: 嗯，
5: 再一个是呢我以前爱迷糊，
4: 嗯
5: 啊，老是脑袋老是迷迷糊糊的啊，
4: 对
5: 啊，
4: 原来走道跑偏，现在能走直道了。
5: 哎，对，不跑偏了，
4: 不跑偏了，
5: 嗯，啊，
4: 大脑的定向能力增强了，这个非常好，这个这么大岁数了，就防止得什么？防止得脑萎缩了。
5: 啊，是。
4: 嗯。
5: 啊，就防止那个哈。
4: 嗯。
5: 嗯。嗯，这还有一个，我有一次啊，就是那偏头疼。
4: 嗯。
5: 现在不疼了。
4: 嗯。
5: 啊，迷糊呢也没有了。不怎么太迷糊了，
4: 嗯
5: 嗯嗯，年轻时候病是不少，
4: 对，
5: 现在好像没有那么些毛病了，
4: 哎，好啊，90多岁的老同志了，自己不用遭罪了，
5: 嗯
4: 嗯，
5: 完了我呀、啊、我喝的挺好啊，我女儿啊、
4: 嗯、
5: 她心脏不好，
4: 嗯，
5: 完了那个还有那身上呢爱起那个小疙瘩，完腿呢好像是一片一片黑，那怎么事儿呢？
4: 嗯，孩子多大岁数？
5: 他都67了。
4: 67岁了。
5: 嗯。
4: 他这种。
5: 我也让他喝了，现在他也喝了。
4: 他这是痰湿体质，体内生痰湿了，气血运行啊，包括精液代谢呢，处于一个失调的状态，
5: 啊、
4: 所以说他就有这些毛病了。那孩子用下来有什么感觉？
5: 孩子现在用的时间不长。
4: 嗯。
5: 嗯。 完了那个他那会儿那腿呀、一片一片的发黑呀、

0: 完了他，最近他又治那个腿了，这个他就没吃。
1: 那个腿他疼吗？
0: 不疼，刺挠。
1: 就是痒。一片片的发黑，那找大夫看过没有？
0: 看过。
1: 怎么说的？
0: 看过，说他是什么什么。皮肤怎么事儿？我也
1: 皮肤病啊，什么皮炎呐、这样的说法是不是？
0: 是。
1: 啊，其实皮肤上的病症啊，跟人的五脏气血密切相关嘛。
0: 啊。
1: 因此让孩子其实多用黄芪，无论是湿疹呐、过敏性的皮炎呐、神经性的皮炎呐、日光性的皮炎呐，还有什么色素沉着呀，这些西医所给起的病名呢，用黄芪膏方。啊，内在的调理五脏六腑，能够呢溶于人的皮肤肌肤啊腠理之间了，像这种情况都能够恢复了。
0: 啊，
1: 嗯，
0: 那咱是好了。
1: 那让孩子踏踏实实的把黄芪膏方用一段时间，可以的。
0: 是是。
1: 嗯。
0: 他也说是吃的也挺好，他说。
1: 他感觉不错。
0: 啊，他吃的也觉挺好。
1: 那就娘俩再接再厉，接着往下用。92岁的老寿星了，我希望给您服务到啊，用黄芪膏方，我给您老人家服务到100岁，服务到110岁了。
0: 我岁数大了，太大了也不行。
1: 多好，就照你老人家这种情况，你什么也立立正正的，自己能够料理了自己，身体上又没大毛病，每天早晚一小口的药膏，维持住了，现在时代多好啊。
0: 是，我就寻思拿它当保健品呢。
1: 哎，把身体调养好了以后，再多活10年，多赚10年，多活20年，多赚20年呢。
0: 可不是嘛，你说说。
1: 哎，
0: 我就是这么想的。我现在没啥毛病。
1: 嗯。
0: 完了，但以前呢，我睡觉是不怎么好，现在睡觉也行了。
1: 睡觉能睡几个点了？
0: 能睡4-5个小时了。
1: 啊，那够了。
0: 啊，是啊。嗯，
1: 那你看，92岁以上，像这个年龄老同志，尤其把黄芪膏方用上，你不长新的病了。
0: 是啊。
1: 把现在身体维持住了以后呢，健康长寿活100年，这是咱们的基本目标。
0: 哎。
1: 这是必须要实现的。我们也希望呢，收音机前的每一个老年人呢，现在医疗条件、生活条件这么好，咱们都要有这个心气儿，我们都要奔着100岁去活，而不是说觉得说人到70就古来稀了，不是那样。那是以前，现在呢？咱们就每个人呢都奔着100岁。
2: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水手蓝色16点整。
3: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凝固起对可能性的想象，执着当下，去深藏对远方的期望。
4: 我准备好了，
5: 我准备好了，
3: 出发吧，少年，趁现在去追随，发现属于你的心动时刻。动感随行，一路聆听 FM 887。
6: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7: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6: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7: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6: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7: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倍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

0: 仅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1: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2: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3: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近年来，由于用眼习惯和电子产品的过度使用等问题，我国青少年儿童近视发病率逐年高发。数据显示，我国青少年近视率为51.9%，其中6岁儿童近视率为12.7%，小学生近视率为36.7%，初中生近视率为71.4%，高中生近视率为81.2%。青少年儿童近视的预防迫在眉睫，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马玄医生。一位叫做小亮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家里的孩子很喜欢玩电子产品，他想知道青少年儿童长时间使用电子产品会导致近视吗？
4: 大家好，我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也就是大家熟知的云南省红会医院眼科主任医师马玄医生。这是一个所有家长都非常关心的问题，我们直接说答案，是的，长时间使用电子产品确实会显著的增加近视发生发展的风险，而且这种影响是明确的，有科学依据的。我从三个角度来解释。第一，视镜的负荷太大，电子产品的屏幕距离眼睛通常在30到40厘米以内，看近处的时候，眼睛的睫状肌要持续的收缩才能够聚焦，这种状态如果持续几个小时，睫状肌就像一直弯着的胳膊一样，严重的疲劳甚至痉挛，长期下来就会诱导眼轴的增长，导致增性近视。
3: 夏彤提示您，合理使用电子产品，注意用眼时间和用眼习惯，保证足够的户外活动，预防青少年儿童近视，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然六亲不认，又何妨遍体鳞伤。

0: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2: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3: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4: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5: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蓝色。
8: 航天蓝。
9: 海军蓝。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白色。
8: 天使白。
6: 科研白。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绿色。
6: 军旅绿。
8: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橙色。
10: 消防橙。
8: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1: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沙溪古镇，古朴、精致而安静。漫步古街，红沙石板，走一走黑会江上郁金桥，听一听沙溪动听古乐，跳一曲白族传统的萧拉折舞，再听沙溪姑娘唱一曲白族调。这座茶马古道上保存下来的古迹是让人流连忘返，沉浸其中。北京时间16: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节奏当道 FM 闪耀音符闪耀 Music 不断电声音能量站，为爱车注入听觉动力。 We've got it. 让每一次出发跃然欣喜。 Your way. 锁定频率，聆听属于你的音乐声浪。 88.7 FM 一路爱自己。 FM 887 FM 887。
0: 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1: 开始行走，
0: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FM 887。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3: 400-690-5869 400-690-5869。
2: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温馨提示，在此呢插播一条消息，近期啊不少听友反馈，有人冒用我的身份呢致电正在使用三代延寿方的家人，自称是我本人李老师啊，并向听友推销各类产品及药品，以防止大家受骗造成财产损失。在此呢我郑重声明，我和大家沟通交流呢只采用直播间连线方式，我本人以及我的亲友绝不会主动致电听友推销任何产品，请大家提高警惕，谨防上当。这年头啊，咱老百姓最多的感慨就是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好像我们很多的心脏病患者一旦急性发作，没钱谁给你支架，谁给你搭桥，谁给你换瓣膜，那动辄是几万十几万，我们真的是病不起呀。再说脑血管疾病，为什么大家伙都这么害怕？多少人宁可心梗一下子过去了，他也不愿意得这个病。一旦我们得了脑梗了，或者说脑溢血了，你在医院里边抢救花了好几万， ICU 病房你待了不知道多少天啊，那里边这钱就跟那纸片子一样，每天不得个一两万打底啊，最后还闹个生活不能自理，屎尿都送不出去，活的是一点尊严都没有，对吧？还有糖尿病一体多病的，一把一把的吃药，医院三进三出，多少患者都在感慨，这半辈子什么都没攒下，攒下了一身的病。看到这么多的患者饱受着疾病的煎熬，承受着经济的压力，李老师真的是于心不忍啊！所以我站了出来，就是希望帮助大家伙，让你们花最少的钱获得最好的治疗，过上真正的幸福生活。那么各种慢性病来讲啊，它为什么难治呢？李老师一再的强调，人呢，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啊，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咱们各大脏腑之间呢都有着密切的关联，它绝对不是说你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就能够解决的。我研究了半辈子，总结出来了各种慢性病，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也不论呢我们的症状表现什么样，真正的治病根源它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导致的。只是很多人无法理解啊，什么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为什么各种疾病啊都跟这三大生命通道有关呢？像老听众啊都知道， 三大生命通道，一个是脾胃，这是生存之道，一个是血脉啊，这是营养通道，再一个就是肝肾，我们的排泄通道。那这就是三大生命通道，它可以决生死，可以除百病。这个问题老师每天都在讲啊，你比如说平日里呢，咱们大家伙啊都小看了这个脾胃了，但老师告诉你们，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我们想想看哈，一个人七天不吃饭是不是就饿死了，三天不喝水是不是就渴死了，那你吃喝靠什么来消化吸收，靠的就是脾胃。可是我们年纪大了之后，再加上尤其一些慢性病患者滥用药物，你看这脾胃哪有一个好的，别说咱们老年人了，就现在的年轻人，由于暴饮暴食，吃饭没规律，好吃辛辣肥甘厚味的食物，你这样一来它就会导致脾胃不和。脾胃一旦亏虚之后，你就气血不足了，你气血要是不足，你各种病就会随之而来啊。为什么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原因就在这儿。而且也许听众朋友并不了解，脾脏啊，它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四分之一啊，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是我们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它能够制造免疫球蛋白等等这些物质，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对抗疾病的作用。所以真正好的中医大夫，不管治疗任何的疾病，尤其是多病缠身这样的患者，一定要先顾及脾胃，否则你吃多少药都白费。那我们再说血脉，什么是血脉？血管和经脉。你可以简单的这么理解这个血脉的一个合称。那么这个血脉一旦是不通的话，我们的脏腑啊就没有办法协调运作。要知道我们人的思维、运动、语言，一个举手一个投足都靠血液的畅通来给你供应气血，你才能够去进行肢体的一个支配。你看这个脑梗患者，一旦脑血管淤堵了，他为什么容易出现嘴歪眼斜啊，想说话的说不出来啊，想抬胳膊抬不动啊，想迈腿迈不开啊，原因就在这儿。血脉一旦淤堵之后，轻则是痛苦，浑身哪儿都僵麻肿胀疼啊，那你重则就是死亡，心梗脑梗，你想想看是不是要命啊。所以说咱们得保障血脉的畅通，任何疾病来讲都得从这儿治。再说肝肾，肝肾是我们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如果说你肝肾不足了，就好像咱们家这个电脑它没有这个杀毒软件的话，那病毒就会入侵。为什么我们这个电脑啊，包括这个手机啊，它运行总是特别慢，动不动就卡顿，动不动就死机，什么原因？中病毒了。我们人体也是，你看人家肝肾功能强大的啥毛病没有，因为你摄入和残留在体内的毒素垃圾都给你排泄出去了，都给你过滤出去了，你的血液也是干净的，你的脏腑也是没有毒素的，哎，都是能够正常运作的。可是我们一旦要是肝肾不足，尤其是现在人抽烟喝酒，思想压力再大一点，再熬个夜，你这样一来肝肾都亏虚了，你解毒代谢能力一旦变差之后，那能不得病吗？反过来，我们现在进行医治的过程当中啊，你想标本兼治，内外兼修，一定得强化肝肾。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只有我们把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咱们就能够逆转，我们就能够康复。而李老师给大伙带来的三代延寿方，它之所以能够在国内外医学界荣获各大奖项，就是因为我们做到了这一点，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而它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并且通过现代的发酵工艺打造而成，这就使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得到了最大的升华。我说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以后的中药药力更加迅猛，也更加易于人体吸收。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 自打我们三代延寿方问世推广以

来已经帮助无数的患者改写了他们的命运。你像昨天呢，有一位河北唐山的孟先生，把电话打到我们场外指导老师那儿啊，托咱们指导老师啊，说你一定啊要把这份感激之情转达给李老师。他说要是没有李老师的节目，他不知道怎么熬过那段最艰难的岁月，要是没有三代延寿方，更不知道自己将何去何从。怎么回事呢？这个孟先生没有退休之前呢，在单位里头也算是一个长老级别的人物。3年前57岁的老孟眼看的是要告别工作岗位，快退休了。他觉得得把这所有的事儿吧都交接好。啊，那阵子也特别的忙，而且有些同事跟他一起工作那么久了，也都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知道老孟马上退休了，所以呢也是很珍惜跟他在一起的时间。啊，今天这个请客，明天那个请客。他的应酬啊也是一起接着一起，一个接着一个啊。而每每这老孟跟老友们一起谈到自己将要成为无业游民的时候，他都感慨万千啊，有点退休综合症的感觉。回顾他们从年轻的时候就在一起工作的画面呀，很多有趣的事儿啊，他心中就莫名的有些酸楚。酒逢知己千杯少，控制又控制的每次都喝了不少。哎，本身就有高血压的老孟在一次酒足饭饱回家之后出问题了。凌晨2-3点钟，老孟左侧这胳膊还有左侧的腿突然不能动了。哎，他想说话，但却呜里哇啦的什么也说不出来。他想努力去表达自己的不适，想叫醒老伴儿，但是他老伴儿啊，看他头一天喝了不少酒，嫌他身上酒味大，就让他在客厅里边睡了一宿，就没让他进卧房。哎，你这个事儿，我看看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有没有经历过啊？你看看，你听老师讲这个老孟身上的事儿啊，喝酒喝多了，老伴儿不让他进屋睡觉。这老孟就在沙发顶上呢就凑合一宿，结果半夜怎么样犯病了。那这个时候老孟就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啊，使劲的伸着胳膊去够那床头柜上个东西，什么水杯啊，把那水杯扒拉到地下掉瓷砖上，咔吧一碎，他不就听见了吗？费了好大的劲，哎，终于是完成了这个动作啊。这水杯扒拉到地下了，确实啪嚓一声碎了。这半夜三更的，夜深人静的，就这么一声，老伴儿就听到了，觉得不对劲，赶紧跑到客厅里，发现老孟这个情况，也是把他吓得够呛，紧接着打了120。但这个时候吧，他已经错过最佳的急救期了，最后还是因为脑血栓造成了半身不遂。你说还没等到退休呢，自己就成了一个废人了，这老孟很难接受的突如其来的巨变呢，觉得天都要塌了。而最让他感觉到难受的是，他本来都有一个准儿媳了，哎，那个女孩啊跟他儿子谈对象谈了快2年了，但那女孩岁数小，比他儿子小了7-8岁，对方的父母本来就嫌弃他儿子岁数大，再加上老孟这又瘫痪了，哪个父母能想着自己闺女一过门就伺候半身不遂的老公公啊？所以说这家属就死活不同意了啊。那他儿子已经32岁了，老孟就想着这要是不成，以后可能就找不着了。就这样，原本幸福的家庭不但失去了往日的欢声笑语，而且整日都笼罩在一层阴霾里。老孟那时候已经是崩溃到极点，尤其就是花了很多钱吃了很多药也不见改善的时候，疾病的煎熬，内心的自责，就真的让他快没有活下去的勇气。老孟还说呢，别人遇到一些烦心事儿的时候吧，咱给人家讲道理那都一套一套的，哎，想开点儿啊，别钻牛角尖儿。这事儿一摊到自个儿身上，就没那么容易解脱了。甚至他当时啊，都做出了最坏的打算。不过还好，听了李老师的节目，他说虽然那个时候吧，别人看他那个嘴巴、眼睛啊，傻乎乎的。但是他不傻，他心里都很明白，他都清楚，他都懂。他说我这脑中风就脑血管堵了，那就得通。我这胳膊不好使啊，就是脑神经损伤了，那就得修复。哎，那李老师讲的三代延寿方式三通疗法，还全部的都是新鲜的野生的药材，
发酵以后保留。

有最多的活性，哎，能够活化脑细胞，能够重建大脑神经网。尤其是听到我不少跟他一样的患者呀，就是用了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生活能自理了，能走能撂了，价格还实惠，1块钱一片儿。哎，所以说他就想给自己这么一个机会，就想着呀用上。结果奇迹就在他身上发生了，刚用没几天就开始出现排毒反应，血压也下来了，接着那个不好使的胳膊腿就有热乎气儿了，逐渐的软和了，没那么僵硬了，哎，手指也多少能回点弯的。这个时候吧，他就感觉到自己有救了，一边吃药一边配合的锻炼，啊，这不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就昨天我这个场外指导老师还问他呢，说你用多少了？他回答马上用了3副药了，啊，说现在除了自个儿和家人知道他过去慢一点之外，啊，这个外人基本看不出来了，说话也行了，行动也好了，都跟正常人差不多的一个状态。最主要的就是他这个血压非常平稳，哎，这就不担心再犯了，而且还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啊，说他儿子这个女朋友啊，就父母一看这么阻拦，俩人都没分手，关键老孟还康复了，也没有那么强烈的反对了。哎，他说这都是李老师啊，救了他自己，又救了他们这个家。说今天我在节目当中，我给大伙讲这个事儿吧，就是想跟听众朋友们说什么呢？第一点，不要忽视疾病。现在罹患高血压、高血糖的人太多了啊，反而很多人就不在意，就觉得这个病没什么稀奇的，没什么大不了的。你看看我们身边谁谁谁都这个病，一天该吃吃该喝喝，什么都不耽误。但李老师说的是，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一旦发生危险，给我们带来的结果就非死即残。为什么我们现在总感慨说人的生命怎么这么脆弱？头一天活蹦乱跳，第二天可能人都不在了。那不就是自己大意了吗？不就是不把这个病当回事儿了吗？我知道你们皮实，你们刚强，但是我们在疾病面前别逞强。啊，你听李老师一句劝，别酿成大祸。再有一个就是，真要得了大病重病了，只要你还活着，你就觉得庆幸吧，因为这是老天给我们机会。你得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跟病魔去抗争到底。李老师就怕很多患者自个儿没这个斗争的勇气和信心，那就麻烦了。我常说，人间有一病，世上有一药。你之前没有治好，就是因为咱没有用对方法。你像三代延寿方，它之所以能够创造这么多的生命奇迹，就是因为我们抓住了病根，就下了猛药。你看老孟这个情况，脑中风后遗症，脑血管淤堵，的确得痛。但他这个脑血管为什么淤堵？就是血液不干净。血液为什么不干净？包括高血压的形成，就是因为血液垃圾多了，血流速度慢了。机体内的正常供血供氧加大压力的病根在这儿。血垃圾怎么来的？要么是吃进来的，很多病都是吃出来的，这跟脾胃有关；要么是代谢不掉，这跟肝肾有关。所以你看，这就是三大生命通道的事儿：血脉、脾胃、肝肾。而之前我们提到三代延寿方叫一方三通啊，通的是脾胃，通的是血脉，通的是肝肾。而且咱们这药里边全部都是真正天然野生鲜活的药材入药，你没活性的药材，你想要修复受损的脑细胞不可能，它不会有效果。再加上咱们是发酵工艺，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没有这个药力，如何从头通到脚，如何从里治到外？尤其我们已经是第三代了，把目前咱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然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而提纯出的863种活性多肽就是我们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关键所在，叫强兵强将。

0: 所以说它能够很快的净化我们的血液，疏通我们的血脉，然后修复我们受损的脏腑组织细胞。用上的患者几天之内全都见效了啊，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到两副药就好了。你就算是像老孟这样的重病大病的，三副药也都康复了。关键咱们一片啊就一块钱，没有经济负担。李老师没什么能耐，我也不能说自己有多伟大，只是我也是出身寒门，我不能让我研发的药品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让你们花小钱儿让你们治大病，最骄傲的就是这一点。所以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饱受各种慢性病煎熬的患者，你们趁早的把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用上，打电话询问一下当地有没有药，有没有一块钱的名额，有药赶紧用，不要拖啊！不能存在任何侥幸心理，因为病来如山倒啊。温馨提示在此呢，插播一条消息，近期啊，不少听友反馈有人冒用我的身份呢，致电正在使用三代延寿方的家人，自称是我本人李老师啊，并向听友推销各类产品及药品，以防止大家受骗造成财产损失。在此呢，我郑重声明，我和大家沟通交流呢，只采用直播间连线方式，我本人以及我的亲友绝不会主动致电听友推销任何产品，请大家提高警惕，谨防上当。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2: 400-690-5869 400-690-5869。
1: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4: 哎，能和您通上话，哎，我还挺激动的呢。
0: 别激动。
4: 嗯，哎呀，真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救了我的命呀，哎，治好了我的病，哎呀，非常非常感谢您李老师。
0: 嗯，这是老朋友了是吧？
4: 嗯，我这次给您打电话，这是我自己给您拨的号呢。嗯。而且您看我和您说话是不是还流畅的？
0: 对呀、啊。
4: 哎呀，这说实话以前我就不敢这样想的啊。
0: 之前不敢这样想。那时候肢体语言都发生障碍了是吗？
4: 啊，是是。
0: 哦，那脑
4: 我是脑梗
0: 啊，
4: 就是高血压引起的。
0: 你高血压多少年了？
4: 嗯，我高血压20多年了。
0: 哦哦，
4: 嗯，但是我是2019年的春天吧得的脑梗，
0: 嗯嗯
4: 嗯，可能当时吧有治的不太及时耽误了，
0: 嗯，
4: 完了上医院抢救说就说危险，
0: 嗯，
4: 哎呀，最后好在真是万幸啊，就是保住了命，
0: 嗯，
4: 但是吧真是躺着进的医院也是躺着回的家，
0: 是。
4: 嗯，
0: 其实我正常说嘛，这西医的医院呢大部分情况下呢咱们是甭管你怎么进去的，
4: 嗯，
0: 出来的时候肯定得是躺着出来的。慢性病几乎就是这样。
4: 嗯。
0: 那当时就是半身不遂了是吧？
4: 啊，是。哎呀，就搁床上瘫着嘛，就是我老伴儿吧，他本来就是个心粗的人。
0: 嗯。
4: 也不会伺候人儿。哎呀，能够给我整口饭喂我吃。完了再给我换洗一下身上的衣服啥的，
0: 嗯，
4: 和床上的被褥啥的，这我就挺知足了。
0: 嗯嗯。

0: 只是咋的，他这个家务活吧，他之前就没咋干过，就好多东西吧，家里的东西放哪哪儿他都不知道。
1: 嗯，
0: 完了一天吧，就是弄得他就手忙脚乱的，哎呀，家里头一天也乱糟糟。
1: 嗯嗯，
0: 在没吃咱这个三代这个延寿方之前吧，哎呀，我这两条腿这肌肉都有点萎缩了。而且就是这个屁股两边儿还长了褥疮，
1: 嗯嗯，
0: 哎，那个褥疮就像那个比乒乓球小点儿，哪去像鸡蛋黄似的，还发臭，
1: 那肯定的，
0: 嗯，一天到晚就在床上躺着，
1: 嗯，
0: 完了，哎，一点心劲儿都没有了，就想着，哎呀，熬吧，熬到哪天算哪天，
1: 嗯。
0: 反正吃东西也费劲，哎呀，李老师就别提那前多遭罪了。我那个时候吧，就是看着天花板数数，就觉得这日子还能过下去，完要不然就胡思乱想，就觉得哎呀，快点死了吧，死了就解脱了。
1: 反正每天躺在床上，不是生就是死，就在这胡思乱想了，是吧？
0: 嗯，对对对对，嗯。
1: 嗯，其实为什么就是说这个中风后遗症的患者给我打电话的时候都特别感激呢？
0: 嗯，
1: 因为我特别了解，就是你们在这个疾病的过程当中，咱说一年365天，日日夜夜的那种煎熬，真的就是，无论是肉体上还是心理上都承受不了，啊。那我问一句哈，咱们是怎么了解到文玉堂发酵中药的？
0: 就是我后来我儿子听别人推荐的，说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1: 嗯，
0: 就是治好了不老少像我这样的这个患者，
1: 嗯嗯嗯，
0: 而且就是一片才1块钱，
1: 对对对，
0: 最主要的是咋的，它这个药劲儿大，嗯，还能修复神经，
1: 嗯。
0: 所以我儿子就给我买回来了。
1: 这孩子也是很孝顺哈，听到了别人介绍了，没犹豫直接就买。家里边有病人，实际上我们有的时候在治病这一块儿，你不尝试，那你就病着。
0: 对。
1: 你尝试了，当然了，有可能不好使，白花钱了，但是还有一丝机会怎么样好起来，对吧？
0: 嗯
1: 嗯
0: 嗯。
1: 你用上之后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0: 哎呀，用了我看。5天前吧，
1: 嗯，
0: 我就感觉不一样了，我就最开始觉得就是脑瓜子清灵了，
1: 嗯嗯
0: 嗯，不那么昏沉了，
1: 嗯，
0: 完我就一量血压，哎呀，高压130左右，低压85，
1: 嗯，
0: 原来吃着这个降压的，高压都156，低压还100左右呢，
1: 你看看，
0: 嗯
1: 啊，咱们这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0: 嗯、
1: 非常快的，嗯，
0: 嗯是是。真的就像您说的，一片儿真能顶中药80片儿啊！嗯，
1: 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吃上就好，用上就当事儿、
0: 嗯、
1: 啊，不怕咱病情重啊、
0: 嗯。
1: 你病情越重的，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他越能感受到它疗效的神奇啊、
0: 嗯！
1: 你这5天见到了改善，接下来就一天比一天好了。
0: 是啊，半个月的时候吧，我这俩腿就感觉有。像蚂蚁爬的那种感觉了，
1: 嗯嗯嗯
0: 嗯嗯，
1: 就有知觉了。
0: 嗯，对，哎，对对对，有知觉了。
1: 嗯，
0: 一副药的时候吧，我儿子就能把我扶着站住了。
1: 嗯嗯，
0: 啊，就领我上那个窗前边看看外头。
1: 嗯，
0: 啊，今天下雪了，老妈看看雪。
1: 嗯
0: 嗯，这后来的就慢慢的就能挪几步了。
1: 嗯嗯，
0: 啊，还有我这个屁股上那个褥疮也渐渐的就好了。
1: 对，因为你站起来了、
0: 嗯、
1: 就不用整天躺着了、
0: 哦、
1: 就活动活动、
0: 嗯、
1: 今天下雪看看雪，明天下雨看看雨，对吧？
0: 嗯
1: 嗯，
0: 对，后来就真的就像您说的，一天比一天强了。
1: 嗯，
0: 这还3副药啊、还有5-6天就用完了现在。
1: 嗯嗯，
0: 我现在上厕所啊，那个和床上走到饭桌子上去吃饭、啊、喝水，
1: 嗯，
0: 自己拿杯喝水，都行了，
1: 嗯, 嗯，
0: 而且吃东西也不喷了，喝水也不呛了，
1: 嗯嗯，
0: 现在来看我的人都说，哎呀，你就像重活了一回了似的，
1: 哎，
0: 哎呀，虽然吧，就是我现在动作上慢点儿，说话不能快。

0: 说，一快说就像上
1: 快说就有点说乱了，不知道怎么组织语言了，是吧？
0: 对，就不知道下个字说啥。
1: 嗯嗯嗯嗯。
0: 但是我就觉得我已经很幸运了。
1: 嗯嗯。
0: 啊，我就真的。

0: 是躺着出来的。老师讲过很多次，西医存在呢，它是有必要性的。为
1: 对，
0: 什么？急症患者他救命啊！哎，你在千钧一发的时候，你该手术就得手术啊，该怎么样去抢救就得怎么样去抢救。
1: 对，
0: 但是救过来之后，哎，我这些慢性病，我怎么从根儿上去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就不在行了，哎，他们就束手无策了。所以说我一再的跟大伙讲哈，各种慢性病，在我们没有急性发作的时候，我们应该趁早的从根本上去进行医治。所以话说回来了，如果早一点你能够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把你这高血压的问题给你解决了，咱就没有脑梗这么一遭事儿了。就是这样吧，就当没这回事儿啊。咱现在呢反正也好了，有些事儿吧经历过了，过了就是过去了啊。血压现在是刚刚讲20多年了是吧？
1: 20多年了。
0: 其实很多患者都认为啊，我这20多年都没事儿了，我就吃加药多方便呢，就抱着无所谓的态度。
1: 是，我也这样想。
0: 但是咱们先排除这个加压药有多大的副作用。啊，你伤肝伤肾伤肠胃，就这些副作用咱不说，最主要的是它不靠谱啊。哎，它能够保得了你一时，它保不了你一世。哎，高血压时间长了之后必然会引发动脉硬化啊，我们血管内皮呢会出现损伤啊，就算咱没有发生脑梗，也有可能导致脑出血啊，这都是说不准的事儿。而且呢咱们就品一品看一看，就脑梗、脑中风、脑出血、心梗，就这些病人哪个不是高血压吃药就认为没事儿的？对吧？有一个算一个。哎，所以说呢，控制血压用降压药是正确的，但是我们要知道用降压药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给我们找根儿去治疗，争取时间啊。但是你不管说是哪个问题出现吧，就是如果真的脑梗了、脑出血了或者心梗了，那等待我们就是非死即残啊。所以说我一直跟大伙讲，庆幸的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因为这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它们能够帮助我们深入到我们的血脑屏障内部去修复咱们受损的脑细胞，重建咱们的神经。你看看你现在这回这大脑司令部啊，又能支配你这个肢体和语言了，这说明血脉也畅通了，神经网也重建了，而且脾胃给你调理好以后，咱们吃嘛嘛香，气血也足了，哎，脑细胞能吃饱喝足了，肝肾功能给你增强了，血液能够保持干净了，不用担心复发反弹，这不就挺好的吗？所以说李老师在这儿要恭喜你啊，咱们算是熬出头了。
1: 哎呀，真多亏了李老师您呢，要不是咱们这三代延寿方，哎，我现在都不知道啥样了。所以哎，碰上一个好药也属实是不容易，而且一片才1块钱，我想长期用，我怕药停了之后再犯呢。
0: 不会不会的啊，这个你放心。咱们中药治病呢是标本兼治，内外兼修啊，你现在已经恢复得非常好了，我的建议呢是你用完手里的药之后啊直接停药就行了。
1: 啊，这么好。
0: 当然
1: 啊。那李老师您这么说，那我这心就放肚里了。
0: 放心就行啊。别的药物给不了你的感受，咱们现在通过三代延寿方都已经见到了，所以说相信李老师，停药就永远都不复发啊。在这儿呢也感谢您的参与，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这着急了是吧？
3: 不着急不着急。李老师，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哈，你看我用了这一副药了，哎，这没想到哈它就这么好使，这个疗效就这么好，你看我现在哈是认准这个药了，哎呀真是心服口服了。李老师，我就想的是问一下这个后面怎么个治呀，我想听你的安排呀。
0: 好好好，非常感谢大家伙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我也常说健康所系，性命相托，李老师必须得把良心放正了啊，让你们每一个患者都跟随着我，咱们能够 健康过百年，幸福过百年。

0: 百岁啊。问一下，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1: 啊，李老师，我今年刚过了66大寿，
0: 哟，
1: 哎，
0: 嗯嗯，
1: 哎呀，真是你说能活到现在哈，我也是够本了，
0: 嘿嘿嘿，
1: 我这个真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呀，
0: 哦哦哦，在这儿跟着呢，啊，这合适以前这经历过一些重大疾病
1: 对，
0: 了啊，嗯嗯，怎么回事？您说一下。
1: 就是我这个心脏不好嘛，
0: 啊，
1: 啊，你说平时呢，他也没多大的反应。
0: 嗯，
1: 就是偶尔的时候，感觉有点上不来气啊，有点这个胸闷
0: 偶
1: 啊，
0: 尔有些胸闷，
1: 是，就是偶尔。关键你看他也不疼嘛。到我62岁的那个时候哈，
0: 嗯，
1: 哎呀，就是那一年就得了这个心梗了，啊，得了心梗以后呢，到医院这不是就下支架了吗？你说这个人哈，不患病则已，一患病的时候啊，那真是吓死人了，
0: 那可不就
1: 哎。
0: 是吗？你这个偶尔胸闷，就可能偶尔心绞痛，偶尔心绞痛就可能突然来那么一下心梗，那分分钟就要命了。
1: 就是的，就是那一回犯病啊，哎呀，差点都把我这个老命给搭上了。
0: 你看，
1: 啊，你说支架下完以后，就这个药哈也没完没了的吃，
0: 嗯，
1: 像这个阿司匹林、替格瑞诺，
0: 嗯。
1: 啊，这都没断过。但是好景也不长，都过了1年多的这个时间哈，这心脏啊又开始难受了。
0: 嗯，
1: 反正就是睡觉不能平躺，哎，这还有时候就这个犯这个心绞痛，哎。
0: 你这后期啊，比之前还要严重了，就有心绞痛了，这都是。
1: 对，哎，而且就是这个心绞痛还越来越犯的频繁了。
0: 嗯，
1: 有时候你说你站起来的时候，那个前胸贴着后背的那种疼。
0: 有的时候后背呀、啊、肩膀啊，还有牙疼，咱们想一想，这都是从心脏来的，啊，就每个人的表现都不一样。另外，还有的一些患者感觉到这个心梗发作之前的几天呢，会出现反胃、反酸、恶心。咱们心脏病病史的人呢，都得往这方面想一想。就我有心脏病，可能我突然之间出现烧心了，出现反酸了，出现恶心了，这可能就是心梗啊，将要发生的给我们的一些信号跟征兆。啊，你只有提前知道危险了，我们才能很好的规避风险。
1: 对，就是的，李老师，
0: 嗯，
1: 你看，就是有了上一次这个心梗那个经历以后哈，
0: 嗯，
1: 哎呀，我都害怕了，
0: 啊，
1: 我就害怕不知道什么时候再犯了。所以说，你像之前也花了不少钱，
0: 嗯，
1: 哎，也用了好多好多的办法，这都不行，嗯。后来这个不是听到李老师您讲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养处方了吗？
0: 嗯嗯。
1: 哎，我就听您讲。这个一通脾胃，二通血管经脉，三通肝肾，哎，这一片就能顶这个普通的中药80片。当时呢，我就毫不犹豫的，我就买了一副药，我就想的是先试一试。
0: 嗯嗯，
1: 哎，这老伴儿一听说这一片才1块钱，哎，而且主要是听说了这个药这个效果好啊，所以说这个老伴儿，我们家人什么都支持我用啊。
0: 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叫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啊，我跟大家讲，李老师一生当中最大的成就就是研发成功了三代延寿方。啊，那么我一生最骄傲的事儿，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你像咱们三代延寿方出口海外一片是8美金，啊，汇率成人民币的话呢是60块钱，价格近期还要上调啊，要调到10美金。那咱们如果用海外的这个利润，来补贴咱们国内的患者，才成就了今天的1块钱一片啊。咱说这年头1块钱能干什么呀？很多患者自己都说呀，说买这维生素片1块钱一片都买不来。那你们吃
1: 嗯，
0: 加药1块钱一片能买来不？也买不来吧。
1: 买不来，
0: 所以
1: 哎，
0: 说呢，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它治疗的是整体，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而且一片1块钱，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你这样，你先跟我讲一讲，
1: 嗯，
0: 这一副药下来都有哪些具体的改善？
1: 啊，李老师，怎么说呢？我就拍着这个胸脯跟你说实话，
0: 哎，
1: 我现在哈，我是放心了，我都不怕再犯这个心梗了。哎，
0: 啊，不憋不疼了是吧？
1: 对，没错，也不憋闷了，哎，也不难受了。
0: 嗯嗯。
1: 你像这个心绞痛，自打我用上这个三代延寿方，这差不多哈，半个月以后，一直到现在，可这一次也没再犯过。
0: 哎，
1: 哎，
0: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 三代延寿方通的就是脾胃，通的就是血脉，然后又给你通了肝肾。所以说血脉畅通之后吧，你危险肯定就没有了啊！我说过，用上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就能保障你们不死于心梗，不老于心衰，我们绝对可以做到的。
1: 是是，就是的。而且现在你看，不光是不犯病了，这个胃口也比原来好了。
0: 嗯，
1: 这胃口好了以后就能吃东西了，哎，吃东西呢吃的也香了。这原来哈，这多吃一口这个肚子就胀得难受，但是现在哈就能吃饭了，这身上也有劲儿了，这气色呢比原来也好多了。
0: 哎，这就是脾胃经通达的表现。为啥气色好啊？因为你脾胃经通达了以后吧，你的气血就足了，脸色看着就好看了啊，身上也有劲儿了，对吧？
1: 对对对，
0: 嗯。
1: 还有呢，你看李老师，我之前这个还有这个关节炎的这个问题嘛，
0: 嗯，
1: 就是我这个腿哈有点这个关节哈有积液，就是
0: 有积液，那是滑膜炎。
1: 对，就是这，就是那个关节打弯不行嘛，
0: 啊
1: 腿呢这也不能打弯，这后来这没办法去医院，不是抽这个积液，
0: 嗯，
1: 不过呢也治不了根儿，哎呀也是反反复复的，哎，不过现在哈这个也跟着治好了
0: 啊，
1: 你看基本上现在就是消肿了嘛，没有积液了，要上个楼呀下个楼都行了，这一回呢身上感觉这个舒服多了，
0: 嗯，
1: 也轻松了。另外哈，你看我知道咱们这个药也不好买，现在你看我手里还有十来天的药了。
0: 嗯，
1: 关键是啥呢啊？我这不是刚开的这个工资嘛，我就想的是赶紧办一些正事儿，把这个药买回来。
0: 嗯，
1: 不然呢，你说，哎呀，我们家那个孙子今天要个200，明天要个300，你也不能不给。您说这一扯吧，不就扯没了吗？这一松手就没了。
0: 嗯嗯。
1: 啊，所以说呢，我就想的是。哎呀，早点把这个药给备齐了，
0: 嗯，
1: 把我这个病给治好，我就舒舒服服的多活几年。
0: 可不就是嘛、哎？其实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最大的福分呢，就是健健康康的好好活着。像你现在这个情况来讲呢，总体恢复的都非常好、
1: 哦、
0: 啊。但说句实话，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啊。你说你下过支架，那到什么程度才能给你下支架啊？那得是心血管淤堵了，得超过75%了。现在国家卫生部明确规定了啊，低于75%啊不允许支架滥用啊，所以说你这个血管堵的一定是非常厉害的，我们只是看不到而已啊，但是你看不到不代表它没有危险。而你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要想把整个的机体给你捋顺了，真正做到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益寿延年这么一个状态，我后边再给你开两副药。
1: 好好，
0: 稍后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呢问问有没有一块钱的这个名额，因为现在的厂家呀给咱的名额也不多，有的话抓紧把药备齐了啊。
1: 行行行，那好，那我就不耽误老师您时间了，我现在就给那个场外打电话去。
0: 好，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是这样的，
0: 嗯，
3: 我看我们这有一个邻居，他都中风好几年了，
0: 嗯，
3: 原来吧就在我们这小区里他锻炼，你不知道那胳膊挎着篮子，这腿脚啊都是拖着地拖着走、不过现在啊人家走路跟正常人一样，你看着看不出来人家生过病。
0: 嗯嗯，
3: 我一看我就问他吃了啥好药了，
0: 嗯嗯，
3: 这不他都告诉我说吃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说我就赶快问他要了你的联系方式，我也听了你节目听了好几天了，哟真是没想到，你说这么好的药啊一片才1块钱，这不我也赶紧打电话过来了，这不是预约了好几天终于和你通上话了，我就想麻烦李老师、你也给我赶快看看吧。
0: 谈不上麻烦啊，老师来到这儿啊就是希望能够帮助到你们。你这样先说说你的情况。
3: 好好，我吧就是高血压，这高血压都得了有17-18年了。
0: 嗯，
3: 我是吃着两种降压药控制的，可是啊这血压吧还是在高压156，低压也在110，我还得过一次腔梗， 虽然说啊没像人家留下那么重的后遗症，
0: 嗯，
3: 可是我感觉我这个头皮发麻，是手脚啊也是发麻发木的，特别是后脑勺，它发木还发胀，
0: 嗯，
3: 有的时候还感觉这脑袋呀昏昏沉沉的，
0: 脑供血不足，这是典型的表现。
3: 都说这病啊怕再犯，我这心里啊也害怕，万一天瘫了，那时候啊该怎么活呢？
0: 可不就是吗？我能感觉出来，你这个人应该是特别刚强的人，而且是非常利索这样的一个女人，是不是？
3: 是，我这人特别要强。
0: 你看，就一旦真的要是得了这个病了，就瘫痪了，我估计咱这性格是完全接受不了的。
3: 哎，真是这样的。你看晚上睡觉吧，睡不好，稍微有点动静啊，都给惊醒了。
0: 嗯。
3: 醒了以后啊，再也睡不着觉了。平时啊，这脸色也不好，都是那种蜡黄蜡黄的。这胃口吧也不好，根本呀吃不下去，也不敢吃。你说我这还便秘，一般啊就是四五天啊才挤一次手，就是有的时候啊就这样还解不下来。
0: 嗯嗯，
3: 就感觉这肚子啊天天啊都是胀鼓鼓的。平时吧也吃了不少呢瑞肠通便的药，可是还是不行。
0: 嗯，
3: 严重了我就用那开塞露。没有，你说这也不是办法啊。我感觉我就是你说的那种啊，脾胃不好，肝肾代谢也不行，所以啊，我这个血脉啊都堵了，你说对不对？
0: 李老师不白讲啊，就是听着听着自己就对号入座了，实际上这是好事儿，你能够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出在哪儿，你就知道如何选择正确的方法进行治疗了啊。
3: 哎，就是啊，李老师，关键是我听你讲的，我也明白了。
0: 嗯。
3: 再加上我亲眼看见这个三代延寿方的效果，哎呦，我就等着你给我看一眼，我好好用用，不然一天这也太遭罪了。
0: 嗯、
3: 就是平时吧，吃这个乱七八糟的药，花那钱啊，都比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药啊要多多了。关键是它也没效果啊，还耽误事。
0: 没错，咱们常说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啊，你现在是很危险的。你只有早一点的从根本上进行治疗，我们才能够摆脱中风给我们带来的这种威胁。你看你现在这个情况哈，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高血压，还有一个呢是动脉硬化啊，管腔肯定是狭窄的，有严重的脑供血不足，属于缺血性的啊。那我们得想想办法让你脑细胞得吃饱喝足了才行，它就得需要什么大量的气血。那这个气血是由脾胃化生而来的，那所以说为什么讲脾胃是我们人体的第二大脑呢？原因就在这儿啊。再一个，一定得疏通你的血脉，因为你现在虽然说大血管没有堵，但是小血管啊微血管已经堵了，不然你不会出现腔梗。腔隙性的脑梗其实就是堵啊，堵了必须得通，不通不行，必须得让那个血液循环起来，死水得让它变成活水，不然你不会麻木啊，你不会发胀，你不会发疼发沉，这都是堵的表现。再有一个呢，我们要强化你的肝肾功能啊！你自己都说了，我现在代谢不行了，排都排不出去了啊！那什么管二便呢？叫肾司二便，大小便都不行，就是肾出现了问题啊！再加上你的脾胃还不好，入口也不行，这出口也不行，脏东西都聚集到哪儿了？在身体里了啊！你说你这能好得了吗？啊，你能不堵吗？所以说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药好在哪儿？咱们是一方三通，全国独家的，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找不到第二个。而且咱们是发酵中药，发酵中药的好处就是药劲儿大，吸收好，药力猛。所以说你用上三代延寿方，几天之内我就让你见到效果。而且就你这个病啊，病情也比较轻，有两副药吧就可以治得利利索索的了，你也不要担心啊。所以说咱们趁着现在呢抓紧时间进行医治，别等的时候我这脑梗了再治，那个时候既遭罪还痛苦啊，而且恢复起来也慢，明白吧？
3: 对对，那我就赶紧订药，我就听你的，买两副药。我家是黑龙江齐齐哈尔的，我们这还有药吗？另外啊，那一块钱的名额能不能给我？
0: 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你得打当地的电话去问一问，看看你们当地有没有。两件事，一药源紧张，二名额非常少啊，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海外的价格都已经上调了，咱们国内还能保持住一块钱一片，这个时间也不好说什么时候就没有，所以说大家伙抓紧打场外电话去订购啊。
3: 啊，好，那谢谢老师了。
0: 好，嗯，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
4: 李老师啊。
0: 嗯，
4: 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现在研究了有半副多药了。
0: 啊，这是老患者了，感觉怎么样？
4: 哎，这发酵中药是真好啊，效果快不说，关键的价格还便宜。
0: 嗯，
4: 这一片才1块钱。李老师啊，现在你这样的好大夫真是打了灯笼都难找啊。
0: 快别这么说啊，咱们这个行业从来就不缺英雄，只不过被一些蛀虫给影响了而已啊。
4: 我能到你的讲课上用到这个药，感觉自己特别的幸运。
0: 嗯，其实每一个能够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李老师都替你们开心啊。因为针对于各种慢性病的治疗啊，不论是安全性还是见效的速度，包括整体的治疗啊，各个方面来说，三代延寿方都是首屈一指的，那就没有比它治疗更全面的了。我问一下哈，你之前是什么情况？
4: 你看我这糖尿病啊，都快10年了。
0: 嗯，
4: 最早吃的这个降糖药，但是血糖呢控制的不好，前年都20来个了，这肾也不好，尿蛋白是2个加号了。
0: 嗯，
4: 胃肠呢也不行，吃的东西啊就自主不依仗。
0: 嗯，你看看，就是常吃西药的人，胃肠也好，肝肾也好，没有一个是好的，对吧？
4: 是啊，还有这个眼睛啊也看不清东西了。
0: 嗯，
4: 后来我就换成这个胰岛素了，但是越打越多，在没有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前呢，一天能达到40个单位了。
0: 你那个时候血糖是怎么一个状况？
4: 餐前呢就是8-9个。
0: 嗯，
4: 餐后呢15-16个。
0: 嗯嗯，你这也是太高了呀。
4: 是啊，在眼睛看东西啊就雾气腾腾的。
0: 嗯，这就出现白内障了，又合并症了。
4: 对，是白内障，还有这个手脚麻木
0: 啊，末梢神经出问题了，这微循环又出现障碍了。你看这一个一个的，还有什么？
4: 尤其啊是我的脚趾头
0: 啊，
4: 这一点知觉都没有，啥时候磕坏了都不知道。
0: 啊啊，
4: 看见了就擦在那碘伏，但是也老不见好，封不了口。那个时候我就非常的担心，我说照这样发展下去，说不定我就整个脚啊都得烂。
0: 嗯嗯，
4: 到时候不得截肢啊，那得多吓人呢。
0: 嗯，坏疽可不就是吗？啊，你到西医那儿没有别的治疗方法啊，就这样的患者真的是太多了。
4: 这要不是吃了咱们这个延寿方啊，
0: 嗯，
4: 我都不敢想这以后会是什么样子。
0: 确实如此，糖尿病不可怕啊，就可怕在这个并发症上。为什么我们叫它甜蜜杀手？其实仔细想一想哈，糖尿病它就是变着法的喝我们的血，啃我们的肉，吃我们的骨头啊。不过你还好，刚才呢告诉老师了，已经用上大半副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啊。目前血糖是怎么样？正常没有？
4: 我现在半副药用下来，这血糖是已经完全正常了。
0: 嗯，
4: 我也是听着就测了个血糖，现在餐前是5-6个之间，还有一天居然是4点多，餐后呢就是7点多，没有超过8的。
0: 好好好，这是完全正常了啊。
4: 而且我的脚啊都已经封口了，吃东西啊有胃口了，不胀肚了，而且我的眼睛看东西啊也比以前清楚多了。
0: 嗯嗯，
4: 你看啊李老师，我今天来电话，一个呢是我想提前再备点药，再就是啊我老伴说我了，说我如果不喝茶的话效果还能更好一点。
0: 嗯，
4: 他听别人说这个茶水是解药的，但我光记这个辛辣了，茶水呢因为我爱喝所以就没记。
0: 嗯嗯，
4: 我老伴说我了，我寻思了问问李老师，是咱们这三代延寿方这个茶到底能不能喝呀？
0: 我跟你讲啊，你老伴有一句话说的对，茶水它是解药的。
4: 嗯，
0: 喝中药期间一般不建议喝茶水但是说我就爱喝茶，你可以在什么时候喝呢？服用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前2个小时后2个小时你可以喝就错个这个时间段就行了我们既然服用了，既然想要治疗，那想让它发挥最大的功效那就得是遵医嘱但是你总体恢复的还是可以的。糖尿病呢，老师讲过，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说，它就是脾的问题。 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啊。另外它还叫代谢病，跟肝肾有关啊。我们所有的并发症，不管你是坏疽也好啊，糖尿病眼病也罢，还有这个玻璃体浑浊呀、白内障、青光眼、视神经萎缩等等等等吧，它其实都是眼脉的淤堵啊，还有这个你的血脉粘稠、血液粘稠有关。我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咱们直接给你治病根，三管齐下，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血糖就下来了啊，并且平稳了，该吃啥吃啥，你能正常消化吸收就好了。哎，然后二通血脉，解决你并发症，你多少并发症都不要紧，咱们一种药就给你通血脉，咱就见好。你看这在你身上呢，现在已经体现的淋漓尽致了，对吧？
4: 对的。
0: 哎，而三通肝肾，恢复你人体的正常代谢啊，给你解毒，代谢好了之后，你血液干净了。我跟你讲，糖尿病患者为什么伤口不爱愈合，就是因为你自身的这个机体免疫都不行了，解毒代谢太差了。啊，你看现在啊，这不就好了吗？啊，但是我们想要彻底的康复啊，要真正的摆脱老糖人这个帽子，它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啊。咱治的不是感冒，不是发烧，后边呢，我再给你开上两副药，稍后你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然后询问一下有没有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啊。厂家给咱补贴太多了，没有这个名额呀，咱就买不到一块钱一片的药啊。所以说，大家伙自己申请去。好不好？
4: 好的，我都记下了。谢谢你，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温馨提示，在此呢插播一条消息。近期啊，不少听友反馈，有人冒用我的身份呢，致电正在使用三代延寿方的家人，自称是我本人李老师啊，并向听友推销各类产品及药品，以防止大家受骗，造成财产损失。在此呢，我郑重声明，我和大家沟通交流呢，只采用直播间连线方式，我本人以及我的亲友绝不会主动致电听友推销任何产品，请大家提高警惕，谨防上当。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90-5869，400-690-586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昆明一年四季最好的去处，滇池沿岸首屈一指，湿地、步道。风帆点点，碧水蓝天，赏花、拍照、露营、骑行、放风筝，无论早晚，你都可以闲时散步，静听涛声，远眺西山。北京时间17: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6: Hot damn！ 太多的选择是压力。多余的给予是羁绊。FM 887，享受简单，灵

0: 频率闪动，只为心动，爱出发，更爱你。FM 八八七八八七。
1: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2: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3: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4: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5: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2: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6: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7: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8: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6: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2: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9: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6: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0: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1: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2: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1: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2: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1: 我说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只占个欠揍啊！
12: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收拾。
11: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2: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3: 妈妈，
14: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5: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6: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近年来，由于用眼习惯和电子产品的过度使用等问题，我国青少年儿童近视发病率逐年高发。数据显示，我国青少年近视率为51.9%，其中6岁儿童近视率为12.7%，小学生近视率为36.7%。初中生近视率为71.4%，高中生近视率为81.2%。青少年儿童近视的预防迫在眉睫，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马玄医生。一位叫做小亮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家里的孩子很喜欢玩电子产品，他想知道青少年儿童长时间使用电子产品会导致近视吗？
17: 大家好，我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也就是大家熟知的云南省红会医院眼科主任医师马玄医生。这是一个所有家长都非常关心的问题，我们直接说答案，是的，长时间使用电子产品确实会显著的增加近视发生发展的风险，而且这种影响是明确的，有科学依据的。我从三个角度来解释。第二， 蓝光的影响。电子屏幕的话会发出蓝光，它的波长较短，能量较高，长时间的暴露呢会引起视网膜细胞的氧化应激损伤，还会影响褪黑素的分泌，干扰孩子的睡眠节律，睡不好也会间接的影响视力健康。第三，眨眼减少。孩子们看屏幕的时候注意力是高度集中的，眨眼的频率会明显下降，导致泪液蒸发过快，出现干眼的症状，就会觉得眼睛干涩发痒，想揉眼。
16: 夏彤提示您，合理使用电子产品，注意用眼时间和用眼习惯，保证足够的户外活动，预防青少年儿童近视，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3: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2: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3: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2: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4: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5: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6: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7: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8: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7: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8: 大象精选商场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7: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8: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9: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结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7: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9: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7: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9: 还有赫莲娜 SK 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7: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9: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9: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0: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素颜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倍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1: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
12: 妈妈，
11: 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八八点七，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4: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5: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6: 我是一滴水，
7: 我也是一滴水。
8: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9: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8: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7: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8: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7: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1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1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0: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3: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4: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5: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6: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5: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6: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5: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6: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5: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6: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7: 妈妈，
18: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9: 电梯上行 ，Going up。为安全起见，电梯停止运行，请稍后。
20: 乘坐电梯时遇到电梯发生故障，被困在电梯里，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扒门拍门，其实这反而更危险。
21: 困梯千万别慌，保持镇定，长按对讲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电话，耐心等专业救援。
20: 轿厢里有通风有照明，千万别乱扒门，不然很容易发生坠落风险。
2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长按对讲按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救援电话，报告救援位置， 耐心等待专业救援。轿厢是安全空间，有通风照明，无需惊慌。困梯莫慌，科学自救，平安脱困。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9: 电梯门已打开，请有序进出。
0: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7: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紫罗兰色18点整。
22: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3: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22: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3: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22: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2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2: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4: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倍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22: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6: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21: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27: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28: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近年来，由于用眼习惯和电子产品的过度使用等问题，我国青少年儿童近视发病率逐年高发。数据显示，我国青少年近视率为51.9%，其中6岁儿童近视率为12.7%，小学生近视率为36.7%，初中生近视率为71.4%，高中生近视率为81.2%。青少年儿童近视的预防迫在眉睫，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

0: 的表现的一些信号。第三，还会凑近看东西，比如看电视越坐越近，看书眼睛贴得很近。第四，畏光和揉眼睛。有些孩子近视的时候呢，会对光线比较敏感，在户外会不自觉地眯眼，或者是避开强光，频繁地揉眼睛也是因为事物模糊和事物不适。第五，学习成绩波动，孩子会因为看不清黑板，跟不上课堂，成绩下滑。还有的孩子会出现注意力不集中，不爱户外活动，因为这些活动会需要良好的远视力。所以呢，视力下降只是近视的冰山一角，眯眼、歪头、凑近、揉眼睛、视疲劳，这些都是重要的预警信号。家长们看到了呢，就要早点带孩子去做眼部检查。
1: 夏彤提示您，合理使用电子产品，注意用眼时间和用眼习惯，保证足够的户外活动，预防青少年儿童近视，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4: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5: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6: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7: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6: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
8: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5: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9: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9: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0: 大象精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9: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1: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9: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9: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11: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9: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1: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9: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0: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00层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00层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3: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1: 大象新选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14: 非凡娱乐，
7: 光影生活，光影时间。
14: 我是小林，推荐电影《电幻国度》。
15: 15 grand
16: is it loaded?
15: Yes, sir.
16: Well, then I'll pay the zip. What's wrong with you?
15: Took your freaking time, didn't you?
17: Cool your jets.
18: Let's go.
15: Hey, you. Hands up. Turn around. Is that a Cosmo bot?
19: Are you telling me that my breakthrough broke out?
14: 影片改编自同名热门绘本，背景设定在洋溢着未来风格的过往年代。主人公米歇尔是个失去双亲的少女，她为了寻找失散的弟弟而踏上了穿越西部的旅程。与她同行的是个可爱又神秘的机器人，以及一名古怪的流浪客。
20: I actually like this song.
21: Suck on this!
15: Inappropriate.
20: Really?
22: Get ready.
23: I am going to save my brother.
24: Robots helping humans?
23: I know, it's nuts.
14: 推荐电影《电幻国度》。

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大象精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2: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2: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倍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0: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琳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00层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笑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琳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大象新选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0: 请站稳扶好，注意脚下安全，照看好您的儿童。
1: 你看，有个小孩趴在扶梯上，太悬了。
2: 这家长怎么不在身边看着啊？
1: 这么高的扶梯，万一没抓稳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2: 可不是嘛，趴靠、攀爬、扶手带，随时有高空坠落的致命风险。
1: 不光是孩子，大人也别随意靠扶手带、探身子。梯级和扶手的缝隙还容易卡到肢体，隐患太大了。
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趴靠、攀爬自动扶梯扶手带，极易失去平衡，引发高空坠落、肢体卷入挤压等致命伤害。乘梯请站稳扶好，面向扶梯运行方向，切勿将身体探出扶梯外。儿童乘梯必须由家长全程监护，谨防意外发生。乘梯守规，平安随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0: 请站稳扶好，文明乘坐，祝您购物愉快。
3: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4: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5: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卡其黄色，19点整。
6: 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FM 887。
7: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1 2 1 2 3 4 1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药品、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你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香港地区的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还少了进口的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949-789，400-6949-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老师，
1: 这又
0: 我现在一天太忙了。
1: 你这忙啥呀，这是累成这样啊你啊。
0: 我跟人家调节家庭矛盾去了。
1: 哎呦，
0: 这个小闺蜜
1: 啊，
0: 她跟她爸吵架了。
1: 哎呦，
0: 还吵了好几架。
1: 嗯，
0: 父女俩现在都不怎么说话了。
1: 啊，就是父女俩现在不说话了。
0: 嗯，
1: 这是怎么了？这父女俩能有多大的矛盾，多大的仇啊你啊。
0: 老爷子炒股赔了不少钱呀。
1: 哦，
0: 偷偷拿着养老金入市。
1: 啊，
0: 本来呢老头想着我赚点零花钱。
1: 嗯，
0: 结果一下子亏了好几万。
1: 哎呦，
0: 这个小闺蜜知道了就说，你赶紧你把这钱给我撤出来啊。
1: 嗯嗯。
0: 然后呢老头不乐意。
1: 他父亲不乐意。
0: 对。
1: 嗯，
0: 说没事儿，我能回本。
1: 呵，
0: 然后两个人就吵起来了。
1: 吵起来了。
0: 嗯，
1: 你看就是现在我也发现了啊，很多这个老年人啊就都喜欢炒股。
0: 嗯，
1: 可能是有闲钱了。那就这种事儿你发现没有，就特别多见是吧？
0: 对呀。
1: 但是我还是在这儿啊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天上没有掉馅饼的啊。
0: 嗯，
1: 这里头水可特别深。
0: 嗯，
1: 你别说赔钱了，我告诉你啊，被骗的大有人在啊。
0: 那谁说不是呢？
1: 嗯、
0: 啊、我天天看新闻，就看得我都心惊胆战的。
1: 嗯，
0: 有养老金一下子被骗没的，
1: 你看，
0: 还有看大盘一激动，
1: 嗯，
0: 心脏病发作，
1: 哎呦，
0: 直接送医院的，
1: 要命的啊！
0: 那这哪是理财呀，这不玩命吗？
1: 对呀、啊，确实是这样。对于很多心脏本身就不太好的一些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来讲，
0: 嗯，
1: 就股市啊，就这种大起大落的这种情绪的刺激。我告诉你，就是那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个诱因。
0: 危险的诱因
1: 啊！他这个父亲
0: 啊，
1: 他身体怎么样？
0: 就他血压他有点高。
1: 嗯，
0: 之前体检好像是说窦性心律不齐。
1: 哎呦，
0: 所以呢，我这个小闺蜜她生。

0: 进去了，我说大爷你歇着吧，咱养着不行吗？你赚什么钱呀？
1: 对呀、啊，
0: 我说赚钱也不是你这个年龄该主攻的赛道啊，我说你不适合呀。
1: 对，我告诉你，就是你说这话真说到点儿上了，
0: 是吧？
1: 但是吧，往往咱们说这个话吧，做父母的听不进去，因为咱们是从子女的角度来出发的，就一些担心呢，是吧？这个咱们都理解，但是呢，就这个话呀说完了以后，你看很多这个老年朋友他不爱听，啊，我们的心是好的，但是呢，很多老年朋友他就不明白这个道理，但是我们也得是客观的看待这个问题。老年人想通过一些投资的手段，让自己这个钱呢增值啊，钱生钱呢，这个想法本身没错，啊。但是咱得看看咱们身体适不适合，谁都希望有一个这个更好的养老保障，但是你的身体适合吗？
0: 对，
1: 对不对？
0: 关键是你不能知道那是火坑，你还往里跳啊！
1: 对。
0: 我闺蜜一查她老爸手机，那个所谓的什么内部推荐股啊，100多个人，
1: 还有群
0: 还
1: 呢，
0: 有群呢，
1: 呵，
0: 就是热火朝天的，天天盯着手机在群里哇哇哇哇聊。结果呢，明白人一点拨，很可能100多个人头里边，就他爸一个是真的，其他可能全是托儿。
1: 全是托儿，
0: 就哄他一人呢，
1: 对，
0: 就天天在群里就发什么赚了多少钱的截图，就
1: 哎
0: 在那
1: 呦，
0: 烘托气氛，引他上钩。
1: 对，你看看，我所以说吧，就很多老年朋友啊，最怕的是啥呢？不是赔钱，最怕的就是掉进了这个骗子精心布置的这个狩猎场的
0: 对，
1: 当
0: 狩
1: 中
0: 猎
1: 了。
0: 场、围猎场，你就是那小鹿。
1: 对，先给你点小甜头，等你投入大额的资金之后，什么假软件啊、假平台呀、啊，这问题就都来了，最后你血本无归。你
0: 对
1: 看，
0: 嘛？不光是钱的问题，你健康、你和安全，你都是问题呀、
1: 对，
0: 要是一辈子的积蓄被骗光了，就那种打击、懊悔、自责，有几个老人能承担得起呀、
1: 是啊，
0: 那心理上一垮，那身体不直接也垮了吗？
1: 还真是。你看，咱说到这个炒股被骗的哈，就我身边太多这样的人了，有真人真事的。是我以前的一个患者，他姓董，
0: 他也是生病，因为炒股亏了。
1: 比这还扎心呢。
0: 哦，
1: 他是被一个认的干女儿给骗的，
0: 哎呦，
1: 这干女儿啊，平时给他什么送鸡蛋呐、啊，送什么生日蛋糕啊，哎呦，比亲闺女还亲呢。当时，
0: 那这一听不就是套路
1: 对
0: 吗？
1: 呀、啊，
0: 专盯空巢老人。
1: 没错啊。然后他这个干女儿跟他熟了之后吧，就推荐他说这个稳赚不赔的什么理财产品啊，年化利率能高达15%啊。一说这15%的年化利率，咱们明眼人就知道，那根本
0: 哪
1: 不
0: 有那
1: 靠
0: 么
1: 谱，
0: 高的呀？
1: 不靠谱嘛。
0: 对，
1: 要知道咱们现在死期存款年化利
0: 一点
1: 率
0: 几？
1: 1.几，还不到2%呢，是吧？15%，那一看就是骗子嘛。
0: 对，这个太明显了，没有那么高收益的理财产品，
1: 对呀、啊，
0: 那陷阱他不知道。
1: 肯定是陷阱啊，咱们明眼人都知道是陷阱。可是当时老爷子就鬼迷心窍了，当
0: 哦，
1: 时就认准了，
0: 他就信。
1: 对，然后说他干闺女给他推荐的准没错。他亲闺女知道之后，这不从外地赶回来了吗？拿那个手机哈，存了很多当时的一些这种诈骗的新闻和案例，就给他这个老父亲苦口婆心的劝呐，说这都是骗局，千万不能投。
0: 那听了没
1: 还
0: 呀？
1: 听，非但没听，还发火了，
0: 哦，
1: 啊，说他亲闺女就是看他手里这几个钱眼红，见不得他好，啊，说干脆亲闺女不要了，他要一个干闺女就够用了。
0: 天哪！
1: 只有他这个干女儿才是真心的为他这个养老
0: 哎
1: 打算
0: 呦，
1: 的人，你看
0: 这不是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吗？真投了。
1: 投了能不投
0: 哎
1: 吗？
0: 呦，
1: 啊，几乎是老头一辈子的全部的积蓄，60多万的养老金
0: 那么多，
1: 全投进去了，然后人家公司跑路了呗，啊，干女儿消失了呗，老爷子这个时候才知道被骗了，当时啊，就瞬间的突发性的房颤就发作
0: 那
1: 了，
0: 谁能受得了啊？
1: 对。
0: 钱没了，人倒了，这打击太大了。
1: 然后最扎心的，你知道是什么吗？送到医院之后，不要住院吗？他跟医生说了，我一点钱都没了，我不住了。后来还是亲闺女出钱住院，然后伺候的老父亲。
0: 对呀，关键到啥时候还得是亲女儿哈？
1: 对，
0: 就那些骗子拿着老人的养老钱，他就挥霍。那你说老人上了年纪了，他可能他就没有那么高的悟性和警惕性，
1: 对。
0: 所以说我们更得听听亲儿女的，像那些天花乱坠的高息理财、稳赚不赔的炒股内幕， 那不全是坑吗？
1: 全是坑，
0: 哪有那么多好事？

0: 天上掉馅饼啊。
1: 对，
0: 真有好事，人家自己都去发大财了，还
1: 告诉你干嘛呀？
0: 对，
1: 对对，
0: 还跟你说什么呀？
1: 对，
0: 所以说老年人我们别碰啊。
1: 对，千万不能碰。
0: 嗯、
1: 确实是，你说老爷子当时60多万，啊，要是不折腾，存在银行里吃点这个利息，你够他舒舒服服的一辈子养老了。
0: 太对了，
1: 对不对？
0: 就这么多钱干啥，都比把这个钱给骗子强。
1: 对呀、啊，
0: 嗯。
1: 然后60多万，你就一般家庭来讲都是个大数目了。
0: 嗯。
1: 所以说，净实，你说咱们搁现在，一个普通家庭能拿出60万的存款，那也算有钱的了吧？
0: 就在我身边，我都觉得60万的那都是条件非常好的了，
1: 是不是？
0: 但是你再看那个网上，嗯、你刷手机
1: 啊，
0: 大把大把的富翁啊，
1: 那不都是
0: 包装出来的吧？
1: 对对对、
0: 就是你上网一刷，哎，全是有钱人。
1: 嗯。
0: 但是回归咱老百姓的生活，我们都是普通的双薪职工。
1: 对。
0: 那俩人加起来月收入那1万出头，那就算不错的了。
1: 对。
0: 刨去房贷、车贷、孩子学费、老人药费，一家老小的吃喝拉撒，一个月能攒下个3-4千，那就不错了。
1: 那就不错了。
0: 那都是会过日子的人家。
1: 嗯。没错，所以说咱们算算，就这样的家庭攒出60多万来，那得多长时间吧？
0: 妈呀，那要是一个月能攒5000，一年攒6万，
1: 嗯，
0: 那60万还得10年呢，
1: 还得整10年的吧？
0: 对，但是实际上很多家庭存不下这么多钱，
1: 对，
0: 甚至是赚多少花多少，月月光，
1: 月光族嘛。
0: 然后背后还有一大堆信用卡等着还，
1: 对，
0: 生个病去趟医院，那可能当月他就得借钱，
1: 对，
0: 嗯，
1: 所以说你看现在尤其是年轻人，是吧？年轻人背着房贷，背着车贷，还得养活自己这个孩子的一些补课呀、上学的这些费用，基本上可能都是月光族。
0: 嗯，
1: 我当时我记得之前我不去美国嘛，
0: 嗯，
1: 那边哈大街上好多一些流浪汉，你知道吗？
0: 嗯，
1: 那都是直接在大马路上直接搭个帐篷就在里边住的，没有家的都是。
0: 但是美国不是很富裕吗？那怎么还有那么多流浪汉？
1: 你知道为啥吗？
0: 嗯，
1: 因为美国人的生活习惯和咱们中国人不一样。
0: 嗯，
1: 美国人的习惯就是从来不攒钱，
0: 有多少花多少，
1: 赚多少花多少。
0: 嗯，
1: 甚至呢要提前消费，
0: 提前享受。
1: 哎，然后日子好的时候没问题，可是，一旦遇见点意外，比如说生场病了，是吧？医疗的账单一过来，整个家庭的资金链就缩断，马上就断了。
0: 生个病就可能住大街了。
1: 对。美国的房贷，我告诉你，房产税、水电费，不管你生不生病，到期你就得交的。
0: 嗯，
1: 你交不上有滞纳金的，利滚利的。
0: 哦，
1: 最后很可能凑钱治好了病了，但是出院发现房子因为长期的欠款被银行给收走了。
0: 嗯，
1: 这美国是没有一丁点的人情味的。那那个时候怎么办？你就得卷这个铺盖卷睡大街呗。
0: 嗯，
1: 所以说美国很多的流浪汉都是因为生了一场病，结果房子让银行收走了，没办法住大街的。
0: 所以说还是我们社会主义好。
1: 对呀、啊，
0: 就不会这么无情。
1: 是，我们的国家制度是这个有情的。
0: 嗯，
1: 但是还是那句话 ，no 作 no 贷。
0: 对、啊，
1: 咱们中老年朋友别作，是不是？这么好的政策，但是你作也不行，
0: 你本也没，
1: 对吧？你看咱们现在处理什么债务和房产上，流程和周期通常会长一些。
0: 嗯
1: 啊，而且呢，会给人留出一些这个挣扎呀、周转的时间。而且现在也说了，就是不允许，就是一套房产的强行的把人这个房
0: 撵出来，
1: 对吧？
0: 嗯，
1: 不至于无家可归，是吧？但是我还是那句话，是吧？别作，对不对？
0: 嗯，
1: 对于咱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你手里的那点养老钱，别去碰那些咱们不懂的各种各样的理财和投资，是不是？
0: 嗯，
1: 咱也不是专业人士，那个钱不是咱们该挣的，你就把你手头上那点钱，咱们稳稳当当的给他攥在手心里，这点钱首要的任务就是两个，
0: 嗯，
1: 一个让咱们眼下过得舒服，第二个给我们将来的健康兜底。
0: 太对了，就是高息的理财可能会骗我们，热情的干女儿干儿子会骗我们，股票群里的炒股大师会骗我们，但是投资我们自己，保养好自己的身体健康不能骗自己呀，
1: 永远不会骗咱们自己的，
0: 对吧？
1: 对，
0: 花在保养身上的每一份心思，每一点时间，都是未来的健康的本钱。他给我们的回报，那就是自己少遭罪，不给儿女添负担，舒舒服服的过好每一天呀。
1: 没错，这也就是我们健康全球购我在节目当中经常强调的，健康才是我们老年人真正该投资的地方。
0: 嗯，老师您说投资健康啊，这话我们太赞成了。
1: 嗯，
0: 健康它是一个大概念。
1: 对。

0: 很多老年人总觉得我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去检查呢，没大毛病，
1: 还没检查出来什么问题呗。
0: 对，但又不算得上是真健康。
1: 对呀，现在好多老年人都有这种状态。
2: 嗯，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1: 你就拿刚才你说的那个，你那闺蜜，
0: 嗯，
1: 她父亲，不说有这个窦性心律不齐吗？
0: 嗯，
1: 好了，咱们就说这个窦性心律不齐这个病。我告诉你，你只要不发作的时候，到医院检查，你是检查不出来指标的变化的。
0: 嗯，
1: 所以说很多老年人就不把它当回事了，啊，觉得心律不齐，他也不是经常发作，然后到医院检查指标还没变化，
0: 嗯，
1: 他又不疼不痒的，啊，能吃能喝。哎，很多人就不在乎的了，不管的了。
0: 嗯，
1: 其实我告诉你，就是这个窦性心律不齐，它是非常危险的一种心脏类的疾病。
0: 它心律不齐好像挺普遍。
1: 普遍呢？
0: 我都有。
1: 啊，你还有呢？
0: 嗯。
1: 哎呦，那你得注意了，我得问问你，就是你睡觉的时候，喜欢枕这个高枕头还是低枕头？
0: 我呀，
1: 嗯，
0: 我觉得不高不低对我正好啊。
1: 嗯，
0: 之前您不说过吗？人需要睡和就是肩膀宽度差不多高的枕头。
1: 嗯，对，
0: 我就这么睡的呀。
1: 嗯，
0: 没啥事儿啊，我觉得还行。
1: 枕头也不高也不低，对吧？
0: 嗯，
1: 那静时我跟你说，如果你要睡这样的枕头，你比较舒服正好的话，那说明你的心律不齐啊，基本上没什么大毛病。
0: 枕头高低还能看出来有没有大毛病？
1: 哎，你看你还真别不信，那。
0: 这厉害呀，
1: 这还真是一个挺重要的一个观察窗口。
0: 嗯，
1: 你睡觉的时候这个枕头枕多高你觉得舒服，它恰恰能说明我们心肺功能运转的哎好还是不好。
0: 哦，
1: 哎，刚才说的你跟那个肩膀宽度差不多那么高的这个枕头好了，说明你心肺功能运转的还不错。
0: 嗯，
1: 啊，你高了低了你枕的哪怕是舒服都说明你心肺功能有问题了。
0: 嗯
1: 啊，而且我不知道大家伙留意过没有啊，很多上了年纪的一些这个中老年人，比如说我们有一些亲戚朋友，尤其是心脏不太好的，你会发现他这个枕头是不是越枕越高，越枕越高，恨不得就晚上睡觉得垫两三个枕头呢。
0: 还真是，
1: 是吧？
0: 我去我爱人姥姥家，
1: 嗯，
0: 就是他床上得放三个大枕头，
1: 是不是？
0: 说枕头低了，后半夜胸口闷的他就透不过气来，
1: 对，
0: 就得坐起来，
1: 没错，
0: 然后靠在床头大口喘几下才能缓过来。
1: 他得这个睡的枕头越来越高，他才能舒服点。
0: 嗯，
1: 我告诉你，这种感受实际上啊，就是你心肺功能有问题了。
0: 哦，
1: 你看我说到这儿，很多听众朋友开始点头了吧？说，哎呦，梁老师你说的太对了，我现在枕头就越枕越高，半夜是吧？我不加个枕头我都睡不着。然后突然间有的时候胸口发闷喘不上气儿来啊，就像有块石头压着似的，怎么躺都难受，枕头越高越好，就是半坐着都舒服。
0: 嗯，
1: 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很多人就说的晚上都睡不了了，只能坐着靠着枕头睡了，把腿是吧垂到床底下，得缓个十几二十几分钟，这个憋闷劲儿才能够缓过去。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这样事儿的？是不是特别多？
0: 嗯，还真是
1: 这样的现象。我告诉你，在我们医学上叫什么？叫端坐式呼吸。
0: 那您具体说说。
1: 就是我们都知道，人平躺下来，全身的血液它是不是更容易回流到我们的心脏？
0: 嗯，
1: 如果说我们心脏这个心脏这个泵因为心律不齐或者是力量减弱了，处理不了我们身体当中这么多血的话，它就会淤积在我们肺脏当中。
0: 嗯
1: 啊，就像这个水管堵了，是吧？那你这个时候就自然感觉到憋闷、咳嗽，你非得坐起来不可。
0: 嗯，
1: 让这个血液通过重力啊，它自然而然的往下流，你心脏的负担才能够轻一点。这个时候你才能够觉得这个气儿能够倒上来了。所以说，这种是一种心肺功能下降的一种明显的表现。
0: 嗯，
1: 它不是简单的这个睡觉不好，而是我们心脏发出了一种求救信号。
0: 哦，
1: 明白了吧？你不能不重视啊！你要不重视的话，就容易出事儿了。
0: 那不重视会怎么样呢？
1: 这种长期的慢性的心律不齐和这个心脏负荷过重，它就像不停磨损的一个旧齿轮一样。
0: 嗯，
1: 最容易引发的就是什么呢？也是非常凶险的一个后果，就是突发性房颤。
0: 房颤呢？

0: 房颤，
1: 房颤可挺重啊。
0: 如果发展到房颤那个阶段，那不是一般的严重。
1: 哦，
0: 到那个时候，我们的心脏啊，就不是简单的跳得快慢不齐了，而是我们心脏啊，彻底的在那乱哆嗦了，完全失去了它有效的收缩舒张的能力了。
1: 嗯，
0: 那么这种房颤呢，往往会带来第一个致命的风险，就是非常容易快速的形成什么呢，心脏内的那种大块的血栓。
1: 哦，
0: 而且这个血栓一旦脱落了，它会随着我们血液的循环流经我们全身各处。
1: 嗯，
0: 比如说流到大脑，那就脑中风，堵到其他关键的部位，同样会造成这个要命的这种血栓。
1: 嗯，
0: 很多老年人你看突发性的什么偏瘫呢，它就是这个房颤导致的原因。
1: 嗯，
0: 然后第二个风险是啥呢，就是这种无序的这种乱抖乱颤会导致我们心脏本身的泵血的效率急剧的下降，它可能引发突发性的急性的心力衰竭或者是猝死。
1: 哇，
0: 啊，这可不是危言耸听啊，
1: 这可挺吓人的。
0: 那当然了，
1: 而且我发现啊，就是我爱人他老了，
0: 嗯，
1: 这几年心慌啊气短的次数真的是比以前多了好多，
0: 是不是
1: 明显功能下降。
0: 就是心律不齐的这个问题啊，它不是一个静止的状态，
1: 嗯，
0: 它而是一个什么呢，进行性加重的一个过程。
1: 嗯，
0: 它会不停的一点点加重，就像一根橡皮筋一样，它老化了，它是不是弹性就越来越差，今年可能一个月难受一两回，明年可能就变成一周一次了，
1: 嗯，
0: 是吧，之前歇一会儿能够缓过来，以后可能半天都缓不过来。
1: 嗯，
0: 而且发作的频率持续的时间难受的程度往往是一年比一年更加的加重。
1: 对，为什么会这样啊？
0: 嗯，其实我们健康的心脏啊，它的心率啊，实际上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1: 嗯，
0: 它是一个非常灵敏的智能的一种自我调节的这种系统。
1: 嗯，
0: 比如说我们走步快了，上下楼或者情绪波动的时候，它是不是需要血的量比较多呀？
1: 对，
0: 那我们的心脏它就会自动的加快它的泵血的这种跳动的速度。
1: 嗯，
0: 等你休息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好了，它不需要供那么多血了，我们心脏它自动的就会放缓它的节奏。
1: 嗯，
0: 那么这种自我的调节的能力是根据我们人体的需求随时调整的这种自主的功能，这是我们心脏每个人都具备的啊。这就是什么呢，我经常说的心脏的适应能力，也叫适应性，
1: 就是心脏需要根据身体的需求而变化。
0: 对，
1: 哦，
0: 那心律不齐是什么呢，本质上就是我们心脏的这种适应性变得越来越弱了，它的自我的耐受能力开始大幅度的下降了。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同样跑过800米，这学生跑完了以后虽然也气喘吁吁的，心率能蹦到156吧，
1: 嗯，
0: 但是你看人家当学生的年轻啊，啊，心脏的适应性强啊，缓一会儿他心脏他自己就平复过来了，
1: 嗯，
0: 心率很快就恢复正常了。那你老年人呢，别说你跑个800米呢，你快走个200米，爬个2层楼，心脏就开始咚咚咚咚乱跳了，然后半天都缓不过来，这个心脏的跳动的速度都平复不下来，心慌气短能持续好长时间。为啥呀，因为你岁数大了之后，你心脏的适应能力耐受能力越来越下降了。
1: 这个心律不齐它就像声控灯坏了似的，
0: 哎，
1: 你该亮的时候它反应迟钝，
0: 嗯，
1: 你不亮的时候呢自己在那闪，
0: 哎，
1: 哦，
0: 就是这个道理，
1: 闪的人直慌。
0: 所以说我们人的心脏啊，它会随着年龄包括我们自身的消耗而出现越来越老化的迹象。
1: 嗯，
0: 它就导致了我们心脏应对环境的变化、情绪的变化、生理的变化，这种适应的能力越来越差，它就跟不上我们身体所需要的这个需求了。
1: 嗯，
0: 它要么就是反应过度了，啊，乱跳；要么就是反应不过来，啊，胸闷气短，然后呼吸不畅。
1: 对，真这样，
0: 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改善我们心律不齐呀，它不是依靠药物，明白吧？
1: 嗯，
0: 最根本的思路是什么呢，不要盲目的用药物控制我们的心率，而是想办法让我们的心脏恢复它那种适应性和耐受能力。
1: 嗯，
0: 啊，让我们的心脏变得更皮实更抗造，它能够平稳的应对我们生活当中的各种各样的变化，这才是根本的途径。
1: 那怎么做才能让我们的心脏更抗造呢？
0: 想要让我们心脏变得更具有适应性，更抗造，更皮实，适应性更强，是吧？其实有很多直接的方法。
1: 嗯，
0: 最简单的，这两天我不讲到了一种非常神奇的一种中药材，叫啥？
1: 红景天。
0: 红景天，
1: 对，去西藏旅游前，
0: 哎，
1: 好多朋友做攻略都说我得提前吃上红景天来预防一下高反。
0: 高反，我告诉你大家伙儿，这种意识只对了一半儿。
1: 嗯，
0: 记住了啊，你只盯着这一点，你就把这个红景天呢它的作用说的太狭窄了。
1: 嗯，
0: 高海拔地区很多的三甲医院包括藏民们，人家是把红景天当成平时就用的一些日用的必备品。
1: 嗯，
0: 啊，这种广泛性的应用就跟我们这个汉族地区内陆地区平时爱喝那个茶是一个道理。
1: 哦，就是咱们家谁家都得备点茶叶，
0: 哎，
1: 顺口咱就喝了。
0: 红景天在藏区就相当于这个地位。
1: 嗯，
0: 藏民们平时喝水啊就用这个红景天泡这个水喝。
1: 嗯，
0: 生病了上医院治疗，哎，也离不开它。就连很多这个外地人到这个西藏旅游，然后有一些不舒服了，到当地的医院求助的时候，那当地的三甲医院就是给这个患者直接开这个红景天泡水。
1: 哦，
0: 你看，
1: 那是在西藏生活医疗到处都有红景天，它是无处不在的存在呀。
0: 对，是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就把我们的心脏调理过来的一个非常好的药材。
1: 嗯，
0: 是吧？我有一个老朋友啊，他是一个骨外科的医生，退休之后他就爱爬山嘛。
1: 嗯，
0: 还是那个沈阳登山协会的副会长呢。
1: 啊，
0: 平时身体特别好。
1: 是啊，
0: 就是偶尔有点心律不齐，然后他也没把这个当回事儿，因为这些年登山练的身体不是挺好的吗？挺壮实的吗？这不前年嘛，就合计自己挑战一把，约了几个好哥们儿，自驾到西藏爬那个贡嘎雪山。
1: 嗯，
0: 就咱们说平时他爬那个辽宁的凤凰山呢、千山呢、什么棋盘山呢。上去都不费劲儿的，
1: 嗯，
0: 他就这种体格多好啊！可是谁成想呢？就爬那个贡嘎雪山，还没等爬呢，刚进高原，高原反应就来了。
1: 哦，
0: 还偏偏的就他一直不当回事，那个心律不齐，把他折腾的寸步难行。
1: 常爬山的人，
0: 嗯，
1: 身体体格还不错的人，
0: 对，
1: 刚进西藏就高反了，
0: 嗯。
1: 那他有点出乎意料。
0: 我告诉你一个就是冷知识啊，
1: 冷知识，
0: 身体越好的人进西藏越容易出现高反。
1: 是吗？
0: 你知道为啥吗？
1: 为啥呀？
0: 因为你身体越好的人，你的心脏它的适应性它的皮实耐造它就越差。
1: 哦，
0: 反而身体不好的整天病病殃殃的，你心脏永远处在一种病态当中，他就把这个心脏训练的比正常人要皮实耐造，进这个西藏的时候
1: 没啥事儿，
0: 没有什么太明显的高原反应，这是个冷知识啊。
1: 嗯，
0: 这体现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心脏的这种皮实耐造是非常关键的。
1: 嗯，
0: 是吧？然后咱们回过头来再说我那个朋友，那不进这个西藏不就高反了吗？
1: 嗯，
0: 当时进西藏的时候吧，就是他们那几个人找了一家饭店就吃饭，
1: 嗯，
0: 还喝了点酒。我这个朋友呢，他就觉得自己有点不舒服，以为是这个旅途比较劳累呢，吃完饭之后呢，他就自己回房间休息去了。等其他人吃完了过去看他的时候，一进屋啊，所有人都吓一跳。
1: 嗯，
0: 你知道他当时什么个状态吗？
1: 嗯，
0: 就是那个脸色啊是青紫色的，嘴唇呢也是青紫色的，然后明显感觉他什么呢，出气儿多进气儿少。
1: 那都憋成这样了。
0: 对啊，
1: 那挺危险呀。
0: 当时嘛赶紧叫救护车嘛，
1: 嗯，
0: 然后就送到最近的医院去了，然后这才捡回来一命，是吧？到医院一检查，就是明确的高原反应，而且勾起了他心律不齐急性发作，那是非常严重的。
1: 哎呦，关键他本身他不也是大夫吗？
0: 对呀，啊，
1: 而且平时爬爬山身体素质不错。
0: 嗯，
1: 他怎么一下子严重成这样呢？
0: 这就是我说的，身体越好你反而越容易出现高反。
1: 嗯，
0: 啊，因为在高原这种缺氧的这种状态，它会把你平时不算病的老毛病彻底给你勾出来。
1: 嗯，
0: 还特别容易出人命。
1: 嗯，
0: 啊，咱们都知道海拔每升高100米气压会降低，你知道多少吗？
1: 嗯，
0: 10个毫米汞柱。
1: 嗯，
0: 啊，那气压为什么会降低？就是因为空气的含氧量它越来越少，所以说即使我们身体强壮的人啊，一旦含氧量下来了，因为你心脏平时说白了他不愁吃不愁穿的， 他没受过那种缺氧的那种训练。

0: 身体越好的人越容易出现高原反应。
1: 嗯，
0: 很难一下子适应这种高原的缺氧的这种环境。
1: 还真是啊，就即使是年轻的小伙子，
0: 嗯、
1: 他去了西藏，
0: 那、
1: 那也有很多逃不了高反的。
0: 对，身体越好的人越容易出现高反。对，而且海拔越高吧，它除了缺氧之外，还有一个问题，它会离太阳越近，紫外线就越强。
1: 嗯、强，
0: 哎，紫外线呢会影响人体的内分泌的。
1: 哦、
0: 啊，而且这种内分泌一旦紊乱了，它反过来还会加重我们自身的这种缺氧的情况。
1: 嗯，
0: 当你内分泌激素什么的一混乱了，再加上缺氧的状态，我们身体当中尤其是心脏的一些平时的小毛病就非常容易变成一些要命的关键的一些重大的隐患。
1: 难怪呢，就上了年纪的朋友不敢去西藏。
0: 嗯，
1: 不仅仅是害怕高反吧、
0: 嗯、
1: 更害怕身体里的老毛病被勾出来。
0: 对，
1: 那您的这位老朋友他后来怎么样？
0: 哎呀，也是挺波折的，是吧？当时这帮人给他送到医院之后呢，还跟当地的医生还吵起来了。
1: 嗯，怎么呢？那按理说都是医生更懂医生啊，他不会为难同行的呀。
0: 因为他送到医院之后，大夫什么检查都没给他做，
1: 嗯，
0: 直接让他开了几盒红景天给他用上了。
1: 啊
0: 啊，人家这大家伙都是医生，当场就开始质疑了嘛。
1: 嗯，
0: 说你这种治法不专业啊，什么检查都没做你就给患者直接用这个红景天呢，是吧、
1: 嗯、觉得在就是轻视患者。
0: 对，是不是有回扣或者有什么猫腻啊在里面啊、
1: 哦、
0: 是不是？
1: 其实要是换了谁在现场可能都会这么想吧、嗯、说怎么不积极治疗呢？
0: 其实这就是人家见怪不怪了，这样的情况人见到的太多了。
1: 嗯，
0: 在高原地区的所有的三甲医院，人家的治疗指南就是第一步啊，甭管什么原因先把红景天用上。
1: 嗯，
0: 因为来医院的要么是高反，要么是高反引起的一些老毛病。
1: 哦，
0: 而这些老病里哈、啊、十有八九都是心脏的问题啊。那为什么立刻要给患者用这个红景天呢？就是因为红景天能够快速的提升我们心脏的这种耐受能力。
1: 哎
0: 哎，
1: 抗造。
0: 对，让心脏抵抗缺氧缺血的这种环境，从而把这个对抗心律不齐呀、心绞痛啊、心肌缺血呀、心肌肥大呀这样的问题啊，它提高上来。
1: 嗯，
0: 等用了红景天之后啊，不管是抢救啊还是后续的治疗，成功率和治愈率都会大大的提升。
1: 那人家做法是对的呀，
0: 当然
1: 是有根据的呀。
0: 对，然后当时我这个朋友不就是用上红景天了吗？
1: 嗯，
0: 然后大夫才给他开了一个全套的检查。
1: 嗯，
0: 就用了一天那个红景天。
1: 嗯，
0: 他那个脸色就缓过来了。
1: 嗯，
0: 嘴唇也不紫了，是吧？呼吸也顺畅了。不过啊，他这一趟西藏之旅肯定是泡汤了。他那几个老哥们一看，是吧？这会长都倒下了，别逞强了，计划取消吧，都回来了、哦。
1: 行啊，别爬雪山了，保命要紧呐。
0: 啊，所以说大家伙一商量，等他好了再说吧、
1: 嗯，
0: 是吧？这不转道吗？咱们跑成都玩了几天，
1: 嗯，
0: 是吧？吃点美食，是吧？
1: 行，
0: 也没算白跑一趟，
1: 嗯，
0: 是吧？那他出院的时候吧，人家大夫又给他做了二次的检查。把他前后两次的报告一对比，发现一个关键的指标，
1: 嗯，
0: 叫心律变异性，也就是头两天你还记得吧？我说的一个英文字母的缩写
1: HRV，HRV，
0: 嗯，哎，就这个前后的对比，就是用了几天的红景天之后 ，HRV 是之前检测报告的五倍之高了，
1: 啊，高出来那么多？
0: 对呀，
1: 那这个指标的提高，而且高出来五倍，意味着什么呢？
0: HRV 啊，它是衡量我们心脏适应性，也就是耐受度的一个核心的指标。
1: 嗯，
0: 这个数值提高了五倍，代表着它心脏的耐受力比之前提高了五倍之高。
1: 哦，
0: 抵抗各种各样的外界的环境的变化，尤其是心脏的意外的能力也增强了五倍之高。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看他那几天红景天用的是吧，效果多好。
1: 对呀，
0: 有用，
1: 那太有用了。
0: 对呀，
1: 那就不用再害怕缺氧或者是发生危险了。
0: 没错，这也就是为什么你看人家藏族同胞们常年的啊，人家在那种缺血缺氧的环境，人家在那儿生活一点事儿都没有。
1: 嗯，
0: 你看着有些人还没有咱们内地人体格好呢。
1: 嗯，
0: 但咱体格再好的人一上去就不行。
1: 对
0: 呀，为啥呀？就是因为他们平时从小啊就把红景天当茶来喝。
1: 嗯，
0: 最主要人家那个红景天纯是藏区的那种野生的那种品种，叫大花红景天。
1: 对，
0: 是吧？
1: 好东西。
0: 有的放牛的时候放羊的时候顺手就挖那点野生的，捣碎了就塞嘴。

0: 己吃了。
1: 嗯，
0: 这就叫点点滴滴啊，接治疗都已经养成习惯了。
1: 嗯，
0: 这就是保证人家适应高原的这种恶劣环境的重要因素之一。
1: 还真是哈，这个红景天对咱们有心脏问题的朋友来说，它太需要了。
0: 那当然了。
1: 那如果我们想用上红景天，也不能上西藏自己去挖呀。
0: 是。
1: 那我上药房买点儿行吗？
0: 可不可以呢？可以。但是说到这儿呢，我得提醒大家伙一句：真正的红景天呢，只有藏区才是正品。我们这个中医药大典当中记载的红景天，一定是藏区的这种正品的红景天。
1: 对，到底的。
0: 其他地区的，我告诉你，它那个品质根本就不达标。
1: 嗯，
0: 是吧？红景天呢，它的品种分为很多的品种。
1: 嗯，
0: 但是能够称之为叫药用标准的，是很关键的。只有药用标准的，才能够提高我们心脏的耐受能力。
1: 嗯，
0: 红景天要么就是药用标准的，要不就是其他标准的，明白吧？
1: 明白。
0: 甚至有些地方卖的都是食品级的，差别就天壤之别。
1: 嗯
0: 啊，那么之所以能够提升我们心脏的这种适应度啊，包括它这种皮实耐造啊。核心原因是只有藏区那种野生的大花品种的红景天，它里面那个红景天干呢，就这种有效成分是超过0.5%以上的。
1: 嗯，
0: 这是我们国家药典明确记载的，药用级别的红景天里面红景天干的含量必须要大于0.5%以上。
1: 对，这是个门槛。
0: 这是门槛，是吧？而只有一种品种，就是大花红景天，藏区的这种野生红景天，它里面才能够达到0.5%以上的这个红景天干。
1: 嗯
0: 啊，年份和高原的特殊环境，它才能够培育出就这种品种的红景天来。
1: 嗯，
0: 那咱们这个内陆地区的普通的红景天，我告诉你远远达不到这个标准，因为它没有那个环境。
1: 明白。那要是我买不着品质好的，我先买个品质不够的，我多吃点行吗？别人吃一袋我吃三袋，
0: 就是含量不够，数量来凑呗。
1: 啊，
0: 大错特错，
1: 不行。
0: 对，阿司匹林大家伙都知道，它主要成分里面是这个水杨酸，
1: 嗯，
0: 是吧？从那个柳树叶上和这个柳树汁儿里头提取的，
1: 嗯，
0: 那一片阿司匹林需要多少的柳树汁儿才能够提取呢？
1: 那得老多了吧？
0: 至少10千克，也就是20斤。
1: 嚯！
0: 那你想一想，你靠多喝点柳树汁儿能达到阿司匹林的效果，那你一顿至少得吃20斤的柳树汁儿。
1: 那
0: 你想一想，你能达到那个水平吗？
1: 嗯。
0: 所以说你想靠多吃几片普通的那个红景天来达到有效成分，我告诉你根本就不现实。
1: 嗯，不能那么做，也不能那么想。
0: 对，你不能吃20斤吧。
1: 对，不现实。
0: 对，所以说大家伙要用那种药用级别的红景天，必须选择符合国家药典标准的真正的药用的红景天。
1: 嗯，
0: 必须是藏区的人家三甲医院用的那种标准。
1: 嗯
0: 啊，其实很多这些这个藏族同胞们自己挖的那种野生的红景天，它含量可能比这个三甲医院的还足。
1: 嗯，
0: 往往能达到0.75%、0.8%，甚至我见过最高的能达到1%。
1: 哇，
0: 对，远超咱们这个中医药大典当中标记的最低的标准。
1: 哎，但老师，红景天有效成分它0.几%
0: 啊，
1: 它含量其实它也听着不高。
0: 哎呦，我告诉你那零点几可作用太大了。
1: 嗯，
0: 对，而且你问出这个问题一看就不是学医的。
1: 嗯哼，
0: 其实我们人体对药物有效成分它是特别敏感的。
1: 嗯，
0: 我给你举个例子，氰化钾听过吧？
1: 那知道。
0: 50毫克就能够让人致死。
1: 是吗？
0: 对，那你说这个剂量得多小？
1: 哦，
0: 是吧？就是你知道一滴水有多少克不？
1: 1-2克呗。
0: 0.05克。
1: 哦
0: 啊，它那个氰化钾的致死量连一滴水的1/10都不到就让人死了。
1: 嚯，
0: 就这么点儿。所以说我说实话啊，就是我们人体啊包括动物对那个有效成分敏感度是非常高的。
1: 嗯，
0: 咱别说人了，你叫大象吧，
1: 嗯，
0: 整头大象都给我毒死了。
1: 哎呦，
0: 所以说咱们看药品一般都是按微克毫克计算这个剂量，红景天里面的有效成分红景天干，别看它只占了0.5%，药性那就足够霸道了。
1: 嗯，
0: 千万不要小看0.5%的含量，你就像食品级的红景天，它真的连0.01%它都不到，前后差多少倍？差50多倍。
1: 明白。
0: 你看，
1: 就是我们不懂，其实它的差别是非常大的。
0: 对。
1: 那您说像这种符合国家药典执行标准的、含量很足、效果很好的道地的红景天，那我们什么时候能得到呢？
0: 大家伙还是那句话，药用就要用最好的，
1: 嗯，
0: 是吧？

0: 但是呢好的它就稀缺呗。
1: 嗯，
0: 因为这种道地的野生的藏区的红景天，它里面的红景天苷超过 0.5% 以上的这种资源是非常有限的。
1: 嗯
0: 啊，但是没关系啊，因为这两天提到了这个道地的红景天嘛，
1: 嗯，
0: 很多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都给咱们打电话，
1: 嗯，
0: 而且这些人 90% 都是心脏问题的患者，都想就通过这种好的红景天能够让自己的心脏养得更皮实点，
1: 对，
0: 是吧？我也理解大家伙，所以说我们正在跟藏区的三甲医院那边沟通我们的渠道，
1: 嗯，
0: 看看能不能为大家伙是吧尽快的争取到一批真正的符合药用标准的质量过硬的真正的红景天。
1: 嗯，
0: 啊，想要得到的听众朋友呢，咱们持续关注节目就行了，好吧？
1: 太好了，有老师您帮我们想着这个事儿呢。如果大家有需要呢，记得关注节目，有问题打来电话400-6949-789，400-6949-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在高海拔的雪域绝境，有一种植物用生命淬炼奇迹，藏医尊称它为药中第一品，藏民视它为心脏的守护神，它就是红景天。藏医认为，生长于岩层与极端光照下的红景天，富含有的红景天苷能显著提升心率变异性 HRV 指标， HRV 越高，心脏的耐受力则越强，越能够灵活地应对压力、缺氧及炎症的侵袭，帮心脏病人实现三大逆转：一、稳住心跳，告别突发，让早搏心悸不再随时偷袭，守护每一个安稳的夜晚；二、抗住压力，重启人生，心肌缺血、心肌肥大患者也能够重获活动自由，不再活得如履薄冰；三、带病生存，活出质量，即使患有心绞痛、心律不齐、心律衰竭，心脏也能够扛住压力，延缓恶化进程。如果您正被心脏神经官能症、心肌缺血、心绞痛、心律不齐、早搏、心律衰竭、心肌肥大等问题困扰，红景天就是您不可或缺的心动力源。常年用红景天增强心脏的耐受能力，既可以显著缓解心悸、心慌、心肌缺血等心脏不适应症状，减少症状发作的频率，同时还能够改善心肌功能，降低心脏负荷。据统计，全球已有2200篇国际论文证实了红景天的非凡功效，更让红景天成为欧美心脑血管患者不惜重金求购的东方瑰宝。但由于野生资源极度稀缺，大花红景天已被列为国家二级保护植物，一花一叶皆是天地精华，一根一刻都为心脏提供顶级防护，即刻锁定血域馈赠，让心脏穿上最强铠甲。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949-789，400-6949-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啊，你好，是梁老师吧？
0: 哎，对，是我，你好啊。嗯，
3: 哎呦，梁老师啊，你节目里说又能有这个红景天了，我就赶紧打电话。
0: 嗯，
3: 我先预定上，您千万要给我留个名额啊。
0: 着急了，咱这红景天现在还没有货呢。哎呦，你看、
3: 哦、
0: 你这样吧，回头呢你把你的这个事儿啊就是告诉给你这个健康管理师啊，等一旦到货了，我们的健康管理师会第一时间通知您的，好不好啊？
3: 好啦好啦好啦、啊、梁老师啊、
0: 哎哎、嗯，
3: 我好久之前在您这进过红景天，这么多年了、
0: 哎、
3: 哦，终于又有呢，这都多少年了，现在才有第二批啊，你说我等的花都谢了，黄花菜都凉了。
0: 哎呀，想一想啊，咱们上次给大家伙带来这个红景天、哎、可能已经是5年前了吧，是吧？那您之前就用过红景天。

0: 天，当时什么问题呀？
1: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2: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3: 哎呀，我跟您说说吧，这都五年了，这时间还真快。
0: 嗯，
3: 之前我进红景天是因为有早搏，还有时尚素。
0: 哎呦，
3: 一年吧，少说都得背七八回合他动态心电图呢。
0: 浩特是吧？
3: 五年之前吧，我进红景天时候啊，就特别严重了。心跳说快就快，忽悠一下，咚咚咚，跟敲鼓似的，要从嗓子眼蹦出来。瞬间吧，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站都站不稳呢。
0: 我告诉你啊，就是这个史上素啊，我告诉你，发作起来确实是像你说的那样，就突然间一下，你的心率就一下飙升了，而且呢，往往患者会伴随着有强烈的那种无力感。啊，往往视上素的发作的患者是非常非常遭罪的，非常非常难受的啊。
3: 对呀，何止是难受呢？最严重的时候啊，我都得背着急救药。发作的太猛了，手抖的啊，连药瓶都拧不开。
0: 哎呦，
3: 更别说把药片含到舌头底下了。当时立刻感觉眼前发黑呀，心想这下完了。这得直接过去了。
0: 哎呦，
3: 后来去医院吧，捡回一条命。医生都说我这情况频繁发作，药物控制不理想，建议我做手术了都。
0: 就是当时大夫建议你手术了都。哎呦，
3: 对，
0: 您这个情况啊，我问问你吧，就多久发生一次啊？而且你这个心率加快多长时间啊？发作那么一回，你跟我说说。
3: 哎，我跟你说，没吃红景天之前吧，发作的可邪乎了，一个月就得犯两三回，严重时候一周就来一次呢。
0: 哎呦，
3: 每次发作你知道吧，最少得持续20多分钟呢。
0: 那可不行啊，
3: 长的时候都能到半个多小时呢。
0: 那都危险啊。
3: 很危险呢，当时医生啊都把手术时间给我初步都给定下来了。
0: 嗯，
3: 结果我临手术的前几天感冒了
0: 啊，
3: 就让我先回家养好了再过来。
0: 哦，
3: 也真是巧哦，我去您节目讲红景天嘛，
0: 当时
3: 能让心脏更结实哦、
0: 啊、
3: 还能改善像我这种情况嘛、
0: 啊、
3: 我就赶紧打电话定了。刚开始喝了不到一个月吧，发作频繁这个情况啊明显的降了。
0: 好、
3: 大半个月才犯一次，而且发作的时候也没那么难受了。
0: 好，
3: 像心跳呀也没以前那么猛了。持续的时间也短呢，3-4分钟吧，歇了一会吧，慢慢也就给缓过来了。
0: 啊，就能缓过来是吧？那你当时吃这红景天吃了多长时间？
3: 啊，我就进了半年的量嘛，吃够半年之后吧，还真就再没犯过。
0: 哎呦，好。
3: 哎呦，就是这阵子我家就出了点急事吧，上午又着急，加上这一阵子天天睡不着觉，半夜总醒，视上素又犯了一次。这几天吧，心脏也总感觉不规律，突突的跳。就我赶紧去医院吧，做了个心电图，结果显示啊，24小时吧，有800多个室性早搏。
0: 哦，800多个，
3: 医院还是老一套，给我开贝塔乐克。我之前都不知道吃了多少盒了，根本不解决问题。所以这次我一听您说又有红景天了，真是又赶上了。感觉自己太幸运了，这次啊说啥也得多静点，我要长期坚持喝的。
0: 那你这种情况其实我跟你说啊，是真得是继续的长期服用这个真正的这种好的红景天啊。因为首要的第一点是什么呢？红景天呢，它是我们心脏的一种保险药。什么是心脏的保险药呢？就是它能够提升我们心脏承担风险的这种抗风险的能力，明白吧？同样是比如说这个心率突然间飙高，耐受力差的心脏可能瞬间我们人就不行了啊，导致什么休克呀、昏厥呀，甚至是这个危及到我们的生命。而你的心脏耐受力要是强的话，它就能够扛住这种更大的一种波动啊，比如说为我们自救啊、抢救啊，那留出宝贵的黄金时间。所以说这就差在这儿啊。
3: 就是发病也不会一下过去
0: 啊。对呀、
3: 也就是没有生命危险呗，对吧？
0: 对，这就是红景天提高我们心脏耐受力的就非常关键的一点啊。然后第二点是什么呢？红景天还能够提升我们心脏日

0: 日常的那种皮质度适应性，
1: 嗯。
0: 就是你心脏啊，比如说它会受到环境啊、心情啊、这个情绪啊多方面的影响。我们心脏为什么动不动你就乱跳啊？因为有的人他心脏他就太敏感了，适应不了环境和身体的变化，比如说没睡好啊，家里有事儿了，跟家里人着急了，上火了，走路累着点啊，这些呢，你看对我们正常人来讲它不算个事儿，但是对于我们心脏不好的人，心脏比较脆弱的。那种适应性差的人，他马上就会犯病。所以说，红景天它非常关键的是啥呢？它能够把我们心脏的适应性大幅度的提高。就换句话说，让我们人的心脏变得更加的皮实，更加的耐造。那这些因素，它就不会引发我们心脏的乱跳了，因为你心脏皮实耐造了。而且咱们退一万步讲，就算它发作了，也是偶尔犯病。是吧？持续的时间呢，难受的程度啊，也会大大的比以前要强得多得多，是吧？啊，
1: 对，确实是这样的，梁老师。
0: 嗯，
1: 我用这个红景天半年以后吧，去复查的时候啊，
0: 嗯嗯，
1: 医生都说了，说我这个情况稳定多了，
0: 是吧？
1: 嗯，可以先观察了，不用急着手术
0: 多
1: 了啊。
0: 好，你看看。
1: 嗯，所以我就感觉啊，就是这个红景天吧，把我从这个手术台边啊给我拉回来了啊。
0: 对，嗯。
1: 后来我也在药店买过两次红景天，但是喝了2个多月没一点感觉，就没再喝。啊，所以这么多年吧，一直没找到正宗的，就在您这订的红景天效果好，但是一直没货呀，这。
0: 是我跟你讲啊，红景天呢，大家一定得明白啊，就是红景天它是分种类的，红景天有药用级别的，还有保健级别的，还有食品级别的。那你想一想，要想有作用的话，一定要用药用级别的呀，对不对？你市面上大多数都是食品级别的，或者是保健级别的，只有这种红景天里面的这个主要成分叫红景天苷的这个成分，它含量要0.5%以上，才是真正的药用级别的红景天。所以说这次呢，如果说真能够你要是再能订上的话，根据自己的条件能多备点就备点啊，因为这个红景天它生长周期特别长，是吧？这种品质的不是说什么时候说有就有的啊。
1: 对，我明白，
0: 嗯，
1: 所以啊，这次我一定要多进点，长期吃呢，
0: 嗯，
1: 把我这个心脏给调理好啊。
0: 可以啊。你这样吧，就是如果有确切消息的话啊，我也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你就关注咱们节目就行，好不好啊？
1: 嗯，好的，那
0: 好，
1: 谢谢梁老
0: 啊，
1: 师了啊。
0: 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再见啊。
1: 哎，好，再见。
0: 哎。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是梁老师
3: 啊，
4: 哈。
3: 对，是我。
4: 哎，你
3: 哎，
4: 好，
3: 你好，哎。
4: 我是白塔铺的。
3: 啊，是沈阳的朋友是吧？
4: 啊，对，白
3: 哦，
4: 塔铺，这
3: 嗯，
4: 离沈阳市里不远。
3: 哦，
4: 所以这句话，你给俺们中国老百姓谋福利，感
3: 哎呀，
4: 谢你呀，谢谢你，
3: 好啊，
4: 在
3: 咱
4: 这
3: 不
4: 我
3: 客
4: 非
3: 气。
4: 常感谢你，您辛苦了啊！
3: 嗯，好，嗯，
4: 啊，我买你这个产品呐，牙膏我一用了非常好。
3: 啊，
4: 我跟你说，我今年都61岁了，
3: 61啊，
4: 啊，61岁了吧，嘴里那个牙吧也有假牙，以前去吃东西它就爱往上粘，你知道
3: 啊，
4: 不？我这人买你这个牙膏一用，你再整呢，哎呀！这口腔可舒服了，该
3: 是
4: 咋吃
3: 吧？
4: 咋的，
3: 你看
4: 真
3: 看。
4: 好啊！咱这人嘛，怎么回事就说怎么回
3: 对，
4: 事，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咱
3: 对，
4: 不能撒谎。
3: 咱不
4: 用
3: 撒
4: 产
3: 谎，
4: 品好吧，
3: 嗯，
4: 咱不能昧着良心说话，对不对，咱老师？
3: 对，我告诉你啊，为啥就是咱们健康全球给我推荐这个牙膏，你用完了感觉不一样啊？
4: 也是不一样，哎呀，可好了。
3: 因为我告诉你啊，我们健康全球给大家伙推荐这个牙膏啊，和你原来买的再贵的牙膏，它完全是两个层级的东西。
4: 对，不一样。
3: 咱们这个牙膏叫什么呀？我告诉你，是医疗器械，明白吧？你买的以前的，不管它多贵的牙膏，那叫日化产品，那不是一个级别的啊。
4: 搁你那没少买东西啊，还买那个暗糖。
3: 哦，可涂抹的耳苗油暗
4: 我
3: 糖
4: 涂
3: 霜
4: 抹
3: 是
4: 的
3: 吧？
4: 美瑶瑶暗糖霜，我这个手啊是类风湿。
3: 哦，
4: 俩手啊，哎呀妈，就那手指头啊，哎呀疼啊，
3: 哎呀，
4: 那个骨头都炸了，就都鼓个包。
3: 哦，都变形了，
4: 啊、
3: 哎呀。
4: 就第二个手指头变形了，哎呀妈，我朋友给我介绍上梁去，就扎针，
3: 嗯，
4: 往这手指上扎，
3: 嗯，
4: 哎呀，扎一回啊，扎好几针还疼啊，一扎我都得了害怕。
3: 呵。
4: 哎呀，我就抹你介绍的耳苗油
3: 啊，
4: 有点很疼，我抹完以后不疼了，真感谢你。还有那个降噪，
3: 蜂王降噪是吧？
4: 啊，蜂王降噪，哎呀，蜂王降噪，我跟你要买就买30个。
3: 哎呀，我告诉你啊，蜂王降噪现在大家伙再想要，我告诉你可不容易了。你那个30块，你就好好的给我留着吧。
4: 啊，不好买是不
3: 是？
4: 是，
3: 对，
4: 啊、
3: 哎呦。
4: 我哎呀，我哥你那没少受益啊，这你还买挺老多东西呢，
3: 嗯、
4: 啊，还买那个啊，那个我都想不起来了，左一份右一份的，完了还买那个我写在纸上的好了。
3: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啊，像你这样的老听众朋友特别多，我不止一次的提醒大家伙了，咱们健康全球购啊，上千款产品呢。不是说是听啥好、
4: 哎、
3: 咱都得要啊，你得对你的症、
4: 啊、
3: 你正好有那个毛病咱们就用、
4: 啊、
3: 要没那毛病啊咱就听背后的道理和知识就行、
4: 啊、
3: 不能说啥好咱都想要，那哪能行啊。嗯、啊、
4: 我搁你那边还买什么了，叶黄素眼部护理液，
3: 哦，就是可涂抹的叶黄素是吧。哎 呀,
4: 哎呀、嗯、你要我跟你说，我搁你那买4瓶、啊、一回买2瓶，
3: 啊，
4: 哎呀，买第一回我说这玩意儿能好使吗，搁挺长时间我就抹了，抹完事了突然间我搁俺家的看电视，我就发现那眼睛
3: 啊
4: 看电视特别的震动还亮，
3: 你看看，你说
4: 能好使，可好使了。
3: 你别看价格才58，我告诉你，它的效果绝对是你想象不到的，是不是？
4: 啊、
3: 哎呀，
4: 正好，是不是这个连着抹、哎？
3: 对，有空就抹。我告诉你，因为我讲过，咱们眼部的叶黄素它是不停的流失的、
4: 啊，
3: 尤其是岁数越大，它流失的越多。那你这个可涂抹的叶黄素，等于说直接在补充我们眼底的最重要的物质，就这个叶黄素。啊，
4: 哎呀妈，真好啊！我这真受益了，梁老师啊，你真的啊，你。太好了，没法说了，都没法形容了。但你太能耐了，你说我你介绍你那团队300多名啊，呀，你这给中国这个老人可解决老大难题了，真的。
3: 哎呀，但是吧，咱们健康全球购吧也有我们的短板，什么短板呢？就是很多产品呢、啊，有的时候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的，你看有一回大家伙用完有效果再想得到没了，你看看咋整、
4: 啊、我还合计呢，要是有暗糖啊、就那儿没有油、我还想买。
3: 那你看就这样的好产品啊，多少人了，你看我有时候在节目当中说、大家伙觉得对症的适合自己的啊，
4: 对，
3: 咱们多囤点然后早点下手。
4: 是，你都这么受中国人欢迎，哎呀，我看打电话那人呢、都打不进去呀、真的呀、完事儿呢，可讲话买的也实惠，用不着非得包装好。
3: 对，你看那个眼部护理液不就是吗？我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伙儿，这个配方就是国外的，但是它的所有的包装都是国内的。为啥？就是我拿到国内，咱们代加工的，对不对？
4: 你看这眼部护理液啊，非常的好。
3: 是。
4: 你用眼摇一摇，完事摇一摇，搁那个那盖一整下来，那是个珠，搁眼睛上一滚，
3: 对，
4: 药水凉出来了，可好了，还方便，还省。
3: 所以说吧，我凡是啊，就这种国内我给大家伙加工的，我在节目当中都明确告诉大家伙，咱不撒谎。但是有些配方呢，人家是保密的，那我就没办法了，是吧？
4: 我不是说那嘛，你要办这办那的，你这名字在中国也得流传了。
3: 哎呦，这个名啊都是身外之物，只要大家伙确确实实在在的，咱们收获的效果，我告诉你，这是我最高兴的事儿啊。
4: 是。
3: 好，咱们这样 啊，以后有啥事儿给我们打电话就行啊。
4: 啊，
3: 好，
4: 谢谢你啊。
3: 哎，好，再见啊。
4: 再见。
3: 嗯。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听
5: 三九七。
6: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馆
7: 20点整。
8: 8 o'clock PM。
6: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

0: 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1: 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2: 今天，厦门市湖里区联合调查组就网传一消杀公司用敌敌畏给数十家餐厅消杀发布情况通报。媒体报道，湖里区一家场地消杀服务企业涉嫌违规开展消杀业务。此前，湖里区已接到群众举报，并成立联合调查组。调查组当日对该企业消杀用品抽检取证，查扣企业剩余库存药品。目前，企业在湖里区经营场所已关闭，下一步将根据调查情况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再来关注其他消息。日前，由韩国旅游发展局成都办事处主办的2026韩国旅游推介系列活动在昆明开启。据了解，目前昆明拥有直达首尔、青州两条国际航线，云南游客前往韩国无需中转，单程仅需约4小时即可直达。23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首经产生，天宫队在400米大型组决赛中以38秒15夺冠。此外，400米小型组冠军也由天宫队获得。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23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115亿元。感谢收听这一节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节我们再会。
0: 应急常识365。
3: 当前暑期叠加汛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关于溺水，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一些错误的论断，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水浅的地方不会发生溺水，这些广为流传的救命常识其实都有致命误区。
4: 安全谣言，将溺水者倒挂起来控水，可以排出体内积水救人。倒挂控水法不仅无效，还会带来额外伤害。溺水者的真正危险在于呼吸道被水或呕吐物堵塞，导致缺氧，甚至心跳骤停，而非胃内积水。倒挂控水排出的水主要是胃内容物，对解除呼吸阻塞毫无帮助。相反，倒挂姿势会加剧脑部缺氧，增加误吸风险，并可能造成额外伤害。此外，倒挂控水严重耽误心肺复苏的黄金救援时间。
3: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发生溺水科学施救，孩子发生溺水后不要倒挂拍背奔跑摇晃，这样不仅无效，反而延误了抢救的黄金时间。正确的溺水急救时，清理口鼻异物，开放气道，评估呼吸，必要时进行心肺复苏和确保氧气供应。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打降新选商城，限时7.7折。鬼冢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6: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7: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洗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7: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6: 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7: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6: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8: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

0: 漫卷日常，漫卷日常。
1: 欢迎收听月色书香，我是嘉阳。创造居场所，孤独与归宿的社会学，这本书可以认为是

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07，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8 云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贺宇。继续在夜晚的时候啊，九点多一点跟大家呢在电波当中见面。在咱们这档节目当中呢，可以说一下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事儿啊。这是一档情感的夜话节目，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会通过收音机跟抖音呢同步直播。那么收音机呢，大家可以锁定 FM91.8 FM97 还有 FM887 三个频率啊。三个频率都可以听到，开车的朋友呢用收音机听的话呢是最方便的。那么如果在家中啊，特别是在云南之外的一些朋友呢，可以打开你的手机，找到抖音软件，进入了之后呢搜索主持人何宇就可以找到我了。何是和你在一起的何，宇是下雨的雨，记住我的名字啊，主持人何宇。然后呢，希望在深夜呢能够遇到不同的朋友啊，希望在深夜呢能够跟更多的朋友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呢互动啊。谢谢怕蜘蛛的姑娘，欢迎你啊，还有我们的风格，晚上好。天竺少女呢说主播的嗓音自带低音炮啊，好吧。谢谢怕蜘蛛的姑娘。那么在夜晚的时候呢，进入我抖音直播间的话呢，大家可以双击屏幕点点赞啊，如果没有关注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其实这些操作都很简单啊，希望深夜呢能够跟更多的朋友在这里遇见。

0: 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给大家听到的这首歌呢叫《追梦人》，也是一首老歌啊，老歌用新的演唱方式来呈现出来的，这首歌送给大家。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11，你听到的是《背包心情》节目呢，正在继续啊。风格呢说，何宇老师，那个哥哥弟弟二姐回家不让妈妈接我电话，妈妈住院了，我去照顾，不让你接电话，不让他接电话是什么意思啊？你可以说的详细一点，我不大了解，就是说你们的兄弟姐妹不让你妈妈接你电话。是为什么呢？对吧？你去照顾妈妈，那肯定要跟他们沟通啊，对不对？欢迎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啊，欢迎进入直播间的朋友，这里呢是背包心情正在直播。

0: 关系当中啊，也是非常复杂的，每一个家庭都存在着很多很多的问题，有父母对子女的这种所谓的重男轻女啊，或者说就是一碗水端不平的情况，也有子女对父母的一些认知上的缺失，或者说也有啊在这个家庭关系当中兄弟姐妹之间的矛盾。其实要处理好家庭的关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这需要几方静下来都找找自身的问题。但是呢，很多东西啊，可能对于现在的 很多年轻人来说，我们都觉得父母可能在处理问题的方式方法上存在着固执，存在着不可理喻的一面啊。但是其实想一想吧，有的时候家庭关系如果你理不了啊，理不顺或者说处理不了，那不妨你就放着呗，你把更多的精力呢花在自己的生活，自己的这个状态的调整上面，我可能我会觉得好一点。面对解决不了的事儿，有的时候就不要强求自己啊。小叶呢说，云南广播微信小程序可以搜到吗？不可以。所以呢，你如果想在这个节目当中和何宇聊聊天啊，说一说生活情感的一些事情的话呢，可以关注我这个抖音号啊，关注我这个抖音号，然后进入直播间的双击屏幕点点赞。谢谢小李的关注啊，谢谢小李的关注。然后呢兽医呢他说，何老师好，从2009年大学呢就开始听你的节目，那个时候呢有时间就听，现在好忙，很少时间听你的节目了，是吧 ？OK OK。然后呢，红酒说，家庭关系不是很重要吗？主播，那当然重要啊，但是有些东西你理不清楚啊，你解决不了的，你不能在这种家庭关系当中继续的消耗你自己，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刚才说的是这个意思，不是说不重要。它非常重要，但是呢，已经有的时候呢，成为了拖垮很多人的一个主因，你知道吧？但是你又理不清楚，因为家庭里边的成员太复杂，各种关系，兄弟姐妹、父母、子女，还有夫妻等等等等，对不对？夫妻之间你可以，如果这个日子没法过，婚姻无法继续，你可以散，但是有着血缘的家庭关系，你怎么去把它调整呢？你可以努力，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说，你的对方他愿意吗？对吧？很多东西只是我们一厢情愿，我们每个人只能做好自己的事儿，明白我的意思了吗？红酒。然后呢，改车宝贝他说，老哥好久不见，欢迎你啊，欢迎你。压力太大了，这样子，那肯定啊，那是肯定的，对不对？因为血浓于水，每一个人无法挣脱出来的，就是在家庭的这个关系当中，不断的对自己的一种消耗。其实有的时候，我个人觉得啊，就是包括有很多朋友跟我聊起，就是说父母对自己的 PUA。还有这个原生家庭的一些问题，那如果是你解决不了，那你就离他们远一点，对吧？离他们远一点，你已经是成年人了，但是离远呢，并不是让你彻底跟父母断了联系，或者说在父母需要你尽孝的时候置之不理，不是这个意思。所以呢，我们在理解很多问题的时候，一定得把话听完了，对不对？好了，现在是21:16，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和大家说话啊。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他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呢和大家说话，说一说你的心情、生活和情感。其实呢，刚才我看到了这个蜘蛛的姑娘，她说亲情关系不必太在意，舒服就接触，不舒服的话保持表面的和谐就好，实在不行远离也是一种选择方式，何必纠结。非常赞同啊，非常赞同。因为中国式的家庭和其他国家的家庭可能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很多很多地方呢，他们的子女呢18岁独立了之后呢，就会摆脱家庭，然后呢去开创自己的生活。当然或多或少也会面对到一些问题，但是呢他们在处理这些事儿的时候呢，秉持的一个观点就是不被繁杂的家庭关系所困扰，而更多的是以自己生活为重心。就是包括自己新组建的这个家庭啊，以他为重心，然后呢，对父母的话呢，保持一定的距离，但是呢，却又，时刻对父母的表达着爱。哎，我觉得这样的方式其实也挺好啊。我家庭就是这样的，非常会算计。哦，是这样的，是吧？欢迎新进入直播间啊。欢迎进入直播间的朋友，进入直播间的朋友没有关注的可以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可以加入我们的粉丝团啊，双击屏幕点点赞。好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听首歌啊，把这首雪落下的声音送给你们啊。

听到的这首歌呢，是路虎的《雪落下的声音》啊，送给所有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啊，《雪落下的声音》。

然后呢，帕奇州的姑娘说，大家呢都清楚，有些人一直在算计，那就不要保持表面的和谐，太累了就直接放手。可以啊，我觉得这样的做法也没问题啊。

好，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路虎的《雪落下的声音》，送给大家啊。然后现在呢是北京时间呢21:23，你正在收听到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 FM91.8 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夜晚的时候呢和大家一路同行。

0: 阿潮每一次发的信息，大多数发的信息我都看不懂。我不知道阿潮是不是喝了一点八加一哦，或者说以后跟我聊天的时候，在直播间发信息的时候，一定说简单的话，我们容易理解啊，不要那个，然后呢，他说想听与北京亲戚断联，远亲不如近邻。哎，我还是看不懂。我不知道你后面想听后面是一首歌吗？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背包心情啊，欢迎各位。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好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背包心情，我是何宇。那么就是大家呢，如果在夜晚的时候心情也不怎么好啊，可以来到咱们的这档节目当中静静的待一待，或者是用文字跟何宇呢说一说，说出来之后呢，有些情绪也会释放，释放了之后呢，整个人会好受一点啊。就是有的时候呢，一定不要把情绪呢积压在自己的内心。人的崩溃往往就是在那一瞬间啊，就是积攒的东西太多了，积攒的负面情绪太多了，没有地方释放，于是呢，就在某一刻啊，让自己呢处在一种极度失态和崩溃的状态。其实呢，人吧，在这个世界上行走，经历的事情、经历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每一个人都在想着别人对自己的不公，或者说这个世界对自己的不公平，但是其实每个人都会或多或少有这样的一种心理的暗示。细想一下，其实没有什么公平或者是不公平的，不要去老在这些外因方面啊，让自己呢处在一种不安当中，学会冷静下来，或者说学会安静，安静的一个人面对自己的生活，可能整个人的状态呢就会变得恬淡一些，就是变得平静一些，也少了很多生活所带给自己的戾气啊。现在呢，就是经常的会发现，在现实的生活或者是在互联网。

上有很多很多的人在说话做事儿的时候呢，充满着很多的浮躁偏执，甚至是对别人的不怀好意。其实从很多时候来想一想，这一部分人就是一种内心处在极度灰暗或者说负面情绪爆棚的状态下，以此来寻得自己的一点发泄。其实呢，我觉得情绪的发泄对于每个人来说是必须的，但是我们的发泄一定不能够伤害到其他人啊，一定不要以伤害他人来取悦自己。每一个人在这个社会当中，你觉得老天对你不公平，其实你对别人公平吗？对不对？每一个人都要得想一想自己的所为啊。欢迎竹，欢迎竹啊，谢谢8199，谢谢8199。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21:28，你正在收听到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来，下面的时间呢，给你们听的这首歌曲叫《来生做一只猫》啊，一首 AI 创作的歌曲，还不错。这首歌来送给大家啊，《来生做一只猫》。

现在是21:31，听到的这首歌呢叫《来生做一只猫》啊，送给大家。然后呢，进入直播间没有关注我的，可以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啊，然后双击屏幕点点赞。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32，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在夜晚的时候呢，继续陪伴着所

0: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1: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云，继续在深夜的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叫《来生做一只猫》，送给听节目的朋友。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听一篇文章吧。同时呢，在这儿呢也感谢主啊，谢谢主。然后，如果睡不着觉的朋友，或者心里面有一些烦闷的朋友啊，静静的听一篇文章，让自己呢安静下来。这篇文章呢叫《时间到了，再舍不得也该走了》，一起来听一听。
0: 我在想，如果可以提前的过完这一生就好了，困难的事就避开，后悔的事不去做。7岁第一次跟朋友告别，走了反方向的路，回头看了很多次。那个时候年纪小，没有心碎的概念，只觉得跟朋友要分开，心里难过极了。爸妈安慰地说，嗨，还有机会再见的。但有些人后来再也没有出现过，静悄悄的就消失在了生活里。人人都说18岁好，随时有机会重新开始。过去的几年，对世界的感官浑浊，但目标却很清晰，好好高考，告别了熟悉的学校，以后的无数个夏天，那所教室再也坐不满熟悉的人了。查到分数的那一刻，你有些害怕，不知道自己的未来的路会怎么走，也不知道自己以后会成为什么样的人。爸妈语重心长地跟你讲，你长大了，以后的人生要靠自己了。你好像有点明白了，有很多路只能自己走完。22岁，朋友曾问你一个问题，你喜欢的和喜欢你的，你更喜欢哪一个？你毫不犹豫地回答，当然是选择喜欢我，我也喜欢的那一个。等真的跟一个人在一起后，你才发现，恋爱并不像想象的那么简单。你们会有不同的想法，也会为了一点小事儿争吵、冷战。磨合的过程有些难熬，偶尔会觉得单身更自由。在心里默默地给彼此很多机会，但都错过了。对方转身的瞬间，才发现瞬间的不爱，都是失望累积起来的。爱而不得，才是人生的常态。25岁的时候，工作了几年，家跟公司2点1线。某天翻起聊天记录，发现曾经熟悉的朋友已经很久没有联系了。

你的朋友圈更新得更慢了，好像特别值得分享的事儿越来越少。现在的生活跟期待中的有些差距，做不完的工作，有强迫症的上司，属于自己的时间很少，有很多瞬间你产生了辞职的念头，但看看余额，发现自己还没有存够底气，也少了很多勇气。到了28岁这个年纪，你的耳边常回响几句话：生孩子要趁早，不然身体熬不住。嗨，都到这个年纪了，别再挑了，遇到合适的就试试呗。既然面对成人世界的不够美好，又要忍耐身边的舆论和比较，身边也有朋友扛不住压力，仓促地选择一个人结婚了。有时候你心里也迟疑，自己是不是真的遇不到对的人，但看到为爱结婚的朋友们脸上的表情，你又有点相信爱情了。不能轻易地把自己的爱给了不够喜欢的人。30岁是最怕凌晨接到家里的电话，分别来得突然，不会提前打招呼。听着周围的哭声，你心里翻江倒海的，觉得一切很不真实。记忆里的那些片段还清晰得很，能留下的却只剩一张合影。很久之后的某个夜里，再回想起以前，走过熟悉的路，看到熟悉的背影，听到相似的声音，才意识到那个人真的彻底地从自己的生活里消失了，再也不会回来了。

35岁，那个躲在你怀里哭的小家伙很少哭了，就连个头都快要跟你一样高了。年龄的时间少了，很多心事也不再对你讲，你们之间似乎有了一些距离。离家上学的第一天，你坐在客厅里看着空荡荡的房间，心里忽然涌上一种说不出的失落的感觉。终于送走了天天闹你让你头疼的小祖宗，还有些想念。他长大了以后要走的路只能离你越来越远了。37岁的时候，身体开始出现了一些小毛病，颈椎时常酸痛，腰也不如从前一样好了。生病越来越频繁，稍不留心，感冒发烧总能缠上身。每次生病都是第一时间熟练的吃上药，扛几个晚上。实在扛不住了，就赶紧去医院挂个号，挂上水。不光病假难请，更怕的是耽误工作进度。有时候自己也感觉到有一点力不从心，但每次想起背后这个家等着撑，总是又努努力打起精神。41岁的时候，你发现这几年你全部的心思都在孩子身上，希望他能比你有出息，将来过得比你更好一些。

但每次沟通总以争吵收尾。有好几次你控制不住说出了狠话，冷静下来就后悔。有好几次他声嘶力竭地对你吼，我早晚走出这个家，能离你多远就多远。你也硬生生地怼回去，我怎么会生出像你这样的孩子。说完了这句话，你转身就走，暗自躲在房间里难过了很久。你好像有点懂爸妈当初面对你时的感受了。55岁，孩子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大部分时间家里只剩下了你们俩。仔细算算，过去这些年花在两人相处的时间很短了，有时候就算是面对面坐着也聊不起几句话，能说起来的都是家长里短生活琐事儿，偶尔拌嘴，两个人赌气谁也不理谁好几天。孩子好不容易回趟家，总是忍不住抱怨抱怨对方。旁人都说3年之痛7年之痒，你们这对过了20几年的夫妻真的不那么新鲜，也不够甜了。61岁的时候，你的白头发好像越来越多，有时候走几步路就开始气喘吁吁，每次照镜子总会发现眼角又多了些细纹。孩子有些懂事了，常给你买很多种类的按摩仪，但这些东西总被你用袋子包好放在储物间，你舍不得也怕麻烦，就盼着他多回几次家，再给他包顿饺子，做桌菜。年纪大了，多了点唠叨，也总是想起以前。每次清明节扫墓，站在爸妈墓碑前，最后悔的一件事儿，就是生前没再多花点时间陪陪他们。70岁，不服老不行了，坐公交乘地铁站不了太久，总有年轻人让座。偶尔两个人一起出门，看着年轻人的模样，心里也有些羡慕了。时间过得很快，有时候看着老伴儿的白发，也不忍心再跟他拌嘴了。晚上睡得越来越不踏实了，早上醒得也格外早。两个人时常一起数着日子，盼望着到了周末，儿子、女儿还有孙子、外孙女会回家。孩子们绕在身边的叽叽喳喳的声音，听得心里舒坦。你常念叨要再多坚持坚持，要亲眼看到孩子们都成家。85岁的某一天，你躺在医院，医生说他尽力了。看着掉眼泪的孩子，你使劲地挤出微笑安慰说，平安过了一生，安静地走就知足了。这个世界哪有人不会老啊。在脑海里浮现了很多画面，是这一生所有的经过。你的童年，第一次心动的那个人，跟朋友们吃过的饭，第一次结婚，第一次为人父母，但更多的是遗憾。没机会再亲手做顿饭给孩子们吃了。

那些一直说要做又没做的事儿，也没机会了。真的没办法陪那个天天拌嘴的他再多走一段路了。时间到了，再舍不得也该走了。

0: 的喊着。
1: 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48。刚才听到的这篇文章，它的名字呢叫《时间到了，再舍不得也该走了》，送给所有听节目的朋友啊。
0: 以为青春就顺势有了方向。
1: 欢迎笑看人生啊，欢迎你们，欢迎进入直播间的朋友，谢谢笑看人生的支持，感谢你。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现在是北京时间21:51，你们正在收听到的是每周一三五晚间9点到11点直播的背包心情啊。这档节目呢从2005年开播到现在啊，一直陪伴着大家。那么咱们收听呢，可以通过收音机啊锁定 FM91.8、887还有97三个频率。那么同时的话，你也可以通过抖音来观看我们这档节目的直播。抖音的话呢，搜索主持人何宇，大家呢关注了之后，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呢，都可以进入直播间和何宇呢在上面呢用文字聊天啊，说一说自己生活。

活、情感遇到的一些事儿，开心不开心的，我们都可以在节目当中的聊一聊。那么这个单元的最后，呢，听几首歌吧，给你们听一听，听一听这首莫文蔚的《慢慢喜欢你》，一首老歌啊。

谢谢猪啊，谢谢猪。好了，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是莫文蔚的《偏慢慢喜欢你》，送给大家啊。然后呢，这个单元的最后，我们再听一下这首《青花》，来自于周传雄。

0: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九一点八，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九一点八，天气早知道。
2: 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了解到的是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1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阵雨转多云，18到28度；楚雄中雨转阵雨，19到28度；玉溪多云转阵雨，18到30度；曲靖多云转小雨，17到26度；大理小雨，17到29度。昭通阵雨转多云，17到27度；蒙自多云转阵雨，21到30度；普洱小雨转中雨，21到28度；景洪小雨转中雨，25到33度；宝山小雨，20到29度；文山小雨，20到30度；临沧中雨，19到29度；芒市小雨，23到29度；丽江多云转阵雨，14到26度；香格里拉小雨，

0: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雨，
1: 我是佳阳，
0: 你是谁？
1: 你是谁？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好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背包心情，我是何宇啊。这档节目呢，每周一三五晚上的9点到11点会和大家见面，通过调频收音机 FM97.91.8 和887三个频率直播。然后呢，完了之后呢，也可以通过抖音呢和何宇呢在抖音直播间用文字互动啊。那么这档节目呢，一直会播到22点50分左右。来听一听这首歌啊，《雨蝶》，送给所有进入直播间的朋友。

这里是背包心情，谢龙燕啊，谢龙燕。现在是22:09，节目呢正在继续当中。下面呢给你们听的一篇文章，给你们听一篇文章啊，送给大家。在情感的世界当中，经常会有这样的例子。那个说非你不娶的人，后来娶了别家的姑娘。以前我不明白爱情是讲先后顺序，后来懂了，你遇见一个人早一分晚一分，他都不是你的。分手前，男友质问王姑娘，你口口声声说你爱我，为什么不愿意等我？王姑娘说，等什么？等你飞黄腾达，还是等我死心？我真的不想再舔着脸问你，我们结婚好不好？花了6年的时间没有绑到一起，不如算了吧，我累了，等不起了。可你至今不懂吧，有些姑娘你给她一个橘子她就很开心，可是你觉得她要的是999朵玫瑰。有些姑娘你娶她她就很开心，可你却觉得她要的是一个大大的房子。很多时候你就亲手地弄丢了那个陪你吃苦的姑娘，枉费了她心甘情愿跟你在一起6年。男友说，那你想过我为我们的感情付出过多少努力吗？如果有一天我成功了，你真的会后悔的。王姑娘说，祝你成功。你说喜欢是一瞬间的事儿，我信，可是不喜欢那是花了很长时间才做出的决定。当你知道他不会娶你，你的梦就醒了，游乐场没有了，旋转木马没有了，彩色气球没有了。你努力回想起这个梦，像是一个被马戏团落掉的小丑，努力挥舞着手里的魔术帽，假装这一场戏还没有落幕。有一天你挥舞累了，你跑去问医生，怎么样才能开心一点，轻松一点呢？医生说，你去看看马戏团的那个小丑，他表演得好好笑。你说，我就是那个小丑。想娶你的人随时能准备花轿，不会让你等了又等。但凡拖了又拖的感情，其实只是他没那么爱你，又不知道该怎么开口给这么些年的感情一个交代，所以拖到了最后，是那个忍不了的先开口说了分手而已。一段感情过了很多年，

屈远大于开心，你心里还没数吗？他还会娶我吗？算了，管他呢，爱娶不娶，我也不是非他不嫁。分开后过了一段时间，王姑娘的前男友又谈了一场恋爱，好像那个姑娘有一个异地恋的男友，总之谈得鸡飞狗跳。然后王姑娘的前男友找回来想复合，她说吃了一点苦头才知道还是你对我好。王姑娘问，如果你过上了你想要的生活，你还会回来找我吗？前男友沉默了。王姑娘说，我们都放下执念吧，算了吧，你看我是曾陪你吃泡面的姑娘，可是你嫌泡面没有营养，你把面倒进了垃圾桶，然后满心欢喜地加了一碗炸酱面，那小配菜多水灵，一碟又一碟，可是你说炸酱太咸了，我呢吃了面喝了汤刷了碗，想要重新生活，你却跑过来抹着嘴上的炸酱说要借我的碗泡一碗方便面，你说方便吗？我们都记得只有一碗泡面，你喝一口汤我喝一口汤，都舍不得吃面留给了对方，有多温暖。是啊，我多想陪你再泡一碗面，可是烧一壶热水太麻烦了。算了，你也未必是真想吃一碗泡面，也许你只是没有碰到一大碗牛肉面。我呢是真的戒了，泡面吃多了伤胃。你知道恋爱之后的分手有多痛吗？钝刀子割肉，一刀一刀的磨叽，割完了还问你做糖醋里脊还是锅包肉。是的，有些割这辈子碰到就切，有些城市一辈子不想路过，舍不得换手机只好换了输入法，可是密码呢？修改完了吗？有些习惯的惯性远远会超过你的想象，你知道的，你笑过脸上的肌肉都会有记忆。感情谈那么久干嘛呢？原地结婚不好吗？他说我这一辈子非你不娶，他说我瞒着所有人还在爱你，他还说为了你我可以孤独终老，他唯独没说嫁给我好不好。你说奇不奇怪，两个人谈恋爱一年又一年，真的忙到没时间坐下来谈婚论嫁吗？喜欢就约好了结婚日期，努力奋斗，不喜欢就好聚好散，没必要一直拖着。感情的事儿最怕耗心，一个在计划着未来，一个在计划着分手。压垮感情的多数都是一些不起眼的小事儿，时间也不过是熄了他们的煽风点火。其实你本可以阻止一场分离，可惜我们都忘了谈恋爱是要结婚的，总是谈谈谈啊谈，没个头，也挺闹心的。

刚才听到的这篇文章，它的名字呢叫你笑过脸上的肌肉会有记忆，在这儿呢送给大家啊。22:22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然后美洋洋呢，他说20年前听这个节目的时候感情失意，现在呢是工作失意啊。不管有哪些失意，其实都是很正常的，你说对不对？工作上的起起落落，感情的亲疏离别，聚散离合，都差不多吧，每个人都会遇到这些事儿。只不过呢，有的人把它看得重一些，有的人呢可能难受了之后呢能够振作起来，然后重新的开始生活的新一页。我想跟大家说，这都是生活的常态。

既然来到这个世界上都在品读每一天发生的事儿，我觉得也挺好。可能也有的人就是把自己呢陷入到了一种比较平稳的状态，不被这些事儿的困住自己，然后呢也不大悲大喜。其实我觉得这真是活明白的一种状态。人吧，有的时候求得内心的安宁其实非常重要。每个人都希望拥有一些璀璨的事情发生，但是璀璨的东西吧容易消逝，与其在这些东西来临之际啊欢声雀跃，然后呢在它失去的时候落寞痛苦，那不如当它没发生过。可能这是一种消极的但是又相对平稳的状态吧。谢谢青主的关注。阿东的时候在哪个频道看一下，后面上面有字儿。然后呢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背包心情，我是何宇。夜深的时候呢和大家说话，说一说你的心情生活情感。来听一下这首江浩南的褪黑素送给你们啊。

好，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叫《转身即心痛》。现在是22:32，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和大家呢一路同行啊。然后呢，节目呢还有10多分钟啊就要结束了。那么在后面的时间，给你们听听好听的歌，伴着你们进入甜美的梦乡。第二天呢，还有繁忙的工作在等着各位啊。然后呢，这位叫雨婷的说，09年开始大学陪伴了4年的节目，在抖音见到了，是吧？那你关注我了没有呢？点击左上角可以关注一下啊。

0: 现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节目的继续啊。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2: 在生命的长河中，有多少人曾在你心上刻下印记？我们在雨夜擦肩，伞上的水滴顺势而落。
3: 啊，对不起，你没事吧？
2: 我们在光里起舞，爱的信号让眼波泛起涟漪。
3: 你看着我干嘛呀？
2: 我们悲欢，我们离合。
3: 如果你实在没有信心，那我们分手。
2: 我们需要倾诉，也需要倾听，打包心绪，在午夜自由飞行。背包心情，
0: 背包心情，我是何宇啊。这位朋友说，何老师，2020年前就听你的故事入睡，是吧？好的，谢谢啊。进入直播间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啊。然后呢，今天节目的最后给你们听这首毛不易的东北民谣啊。听完这首歌呢，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告一段落了。一起来听一听，这是毛不易我比较喜欢的一首歌。

送给大家啊。谢谢平安幸福的关注。

好了，现在是22:42，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也要跟所有的朋友们说一声再会了。大家呢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下一次呢依然可以找回来啊。然后呢，希望大家一切快乐啊，一切快乐。最后呢，在这首歌陪伴当中结束今天的节目，晚风心里吹，希望大家能有一个好的心情，祝各位做个好梦，睡个好觉，我们周三见啊，周三见。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
1: 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九七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九七悦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吧。
4: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4: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九七悦商城正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4: 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5: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6: 音乐广播
5: FM 九七
6: ，FM 九七，
5: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2: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4: 哇，这水真清，
2: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5: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2: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6: 眼保健操，
2: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7: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2: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8: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2: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5: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2: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0: 刻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雨水的末日格勒河。1961年的盛夏，老舍先生来到陈巴尔虎旗草原，驱车穿行百里无垠绿野，他在散文《草原》中写下动人文字，

去的河，它发源于大兴安岭西麓，全程319公里，河面最窄处仅有2-3米，可河道迂回曲折，拉直之后长度近乎1500公里，平坦草原没有山石阻挡，河水肆意流转，上千道连续 S 弯 U 型河湾层层铺开，高空航拍望去，一条银白色的玉带缠绕万顷碧草，蓝天流云牛羊河水融为一体，一眼望不到尽头，是国内独一份的极致曲水风光。整条河依靠山林涌泉补给，水质清澈纯净，滋养整片草原，千百年来都是当地牧民赖以生存的母亲河。接下来给大家送上一个游玩攻略，先说交通吧。末日格勒河距离海拉尔市区仅30多公里，自驾包车都很方便，景区大门永久免费，分为南岸官方景区和北岸小众的观景两大片区。旺季是6到10月初，景区里3号观景台，这里是全网公认最佳的打卡机位，登顶木栈道就能360度观赏星形大河道。游览的黄金时段推荐清晨6点左右，薄雾萦绕，氛围感十足。傍晚6点半到8点的日落时刻是拍摄大片最佳的时间，正午强光不建议登高观景。季节方面，6到8月草原碧绿繁花盛开，是大众出游的首选。9月金秋，草原泛黄，游客稀少，静谧辽阔，深受摄影爱好者的喜爱。冬季冰封曲水，银装素裹，又是另一番北国冰雪的意境。出行提醒大家，草原紫外线强烈，务必备好防晒的用品，昼夜温差大，哪怕盛夏也要随身带薄的外套。牧区啊，部分的区域手机信号薄弱，提前下载离线地图，不要独自深入无人的河滩。草原属于牧民的私人领地，拍照切勿随意翻越铁丝网，爱护草原生态，垃圾随身带走。一条千回百转的曲水，一篇流传数十年的散文，老舍先生用文字留住了呼伦贝尔独有的温柔与壮阔。如果你向往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北疆风光，不妨亲自来到末日格勒河畔，登高远眺这条缠绕草原的玉带，亲身感受这份独属于草原的诗意和辽阔。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九七月商城限时7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约商城即可下单。
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九七月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7折，折后只要692元。
2: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3: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0: 小溪水凉，
1: 它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它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它令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叶，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0: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麦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1: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3: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2: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4: 手臂上举，
5: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2: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6: 爸爸，我进了。
2: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7: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8: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9: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0: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11: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0: 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2: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3: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2: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3: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2: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3: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4: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5: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顿热乎乎的饭菜。
3: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6: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3: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7: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3: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夜十二点。这里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各位晚安。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

0: 声音缱绻，声音缱绻，滋润心田，如晨风，如沐雨，如涟漪，如云雾在山间萦绕，如翠鸟在浅滩低吟，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 FM 88.7。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节目。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啊，咱们讲讲中医。中医药呢，在中国古老的大地上，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经过呢几千年的临床实践，证实了中国的中医中药，无论呢是在治病上，在防病上，还是在养生上，都是有效可行的。在西医没有传入中国之前，我们的祖祖辈辈都用中医中药来治疗疾病，拯救了无数人的生命。中医呢，对疾病的治疗是宏观的、全面的。中医呢，是相对西医而言，在西方医学没有流入中国以前，中医基本不叫中医这个名字，而是有独特的称呼的。在远古时代，中华民族的祖先发现了一些动植物可以解除病痛，积累了一些用药知识。随着人类的进化，开始有目的地寻找防治疾病的药物和方法，所谓呢神农尝百草，药食同源，就是当时的真实显照。夏代的酒和商代的汤液的发明，为提高用药效果提供了帮助。进入西周时期，开始呢有了食医、吉医、阳医、兽医的分工。九，春秋战国，中医理论呢已经基本形成，出现了解剖和医学分科，已经采用四诊治疗法呢，有砭石、针刺、汤药、艾灸、导引、补气、注油等。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我的朋友们，可以拨打节目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黄帝内经》它是中国传统医学四大经典著作之一，也是中国医学宝库中成书最早的一部医学典籍，同时呢是研究人的生理学、病理学、诊断学、治疗原则和药物学的医学巨著，在理论上呢建立了中医学上的阴阳五行学说、脉象学说、脏象学说、经络学说、病因学说、病机学说、病症诊法论治及养生学说等等学说。后来的中医学和养生学开始用阴阳五行解释人体生理，出现了医功、经针、 同样是等，说的就是中国汉族创造的传统医学为主的医学，是研究人体生理、病理以及疾病的诊断和防治等的一门学科。中医发展时期，秦汉时期的中医典籍《黄帝内经》系统地论述了人的生理、病理、疾病以及治胃病和疾病治疗原则及方法，确立了中医学的思维模式，标志着呢，从单纯的临床经验积累发展到了系统理论总结阶段，形成了中医药理论体系框架。东汉时期啊，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提出了外感风热，就包括温病等传染病的诊断治疗原则和方法，论述了内伤杂病的病因、病症、诊法、治疗、预防等辨证规律和原则，确立了辨证论治的理论和方法体系。同时期的《神农本草经》啊，概括地论述了君、臣、佐、使、七情和合、四气五味等药物配伍和药性理论，对于合理处方、安全运药啊，提高疗效，它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为中药学理论体系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基础。东汉末年，华佗呢创制了麻醉剂麻沸散，开创了麻醉药用于外科手术的先河。秦汉后期，随着交通日益发达，少数民族地区的犀角、琥珀、羚羊角、麝香以及呢南海的龙眼、荔枝核等为内地医家所采用，东南亚等地的药材呢也不断进入中国。西晋时期，针灸甲乙经系统地论述了有关脏腑、经络等理论，初步形成了经络针灸理论。中医鼎盛时期，唐代孙思邈提出的大医精诚，体现了中医对医道精微、心怀至诚的追求，是中华民族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卓越的文明智慧，在中医药中的一个集中体现，是中医药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孙思邈集毕生之精力，铸成备极千金药方、千金异方，其中呢，千金药方分为30卷，合方论5300首，千金异方亦30卷，载方2571首，对临床各科针灸、食疗、预防、养生等均有论述，可谓是方书之大成。宋代呢是中医药发展的鼎盛时期，政府呢对中医教育比较重视，专设太医局作为培养中医人才的最高机构，教学方法也有很大改进，比如呢针灸医官王维一设计的铸造同人两具，精细刻制了12经脉 和354个穴位，作为针灸教学和考试医师之用，是最早的教学模具，具有直观、具体、形象逼真的展示效果，是中国医学教育发展史上的一大创举，有计划地对历代重要医籍进行了收集、整理、考证，历时十年。《素问》《伤寒论》《金匮要略》《针灸甲乙经》《诸病猿猴论》《千经药方》《千经异方》和《外台秘药》等中医典籍，都是当时校订合刊后流传下来的。中医创新融合，明代呢，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是世界上首次对药用植物进行了科学分类，创新发展了中药学的理论和实践，是一部药物学和博物学巨著。清代叶贴士的《温热论》提出了温病和食疫的防治原则及方法，形成了中医药防治瘟疫的理论和实践体系。清代医家王清任根据尸体解剖和临床经验写成了《医龄改错》，改正了古代医书在人体解剖方面的一些错误，强调了解剖知识对医生的重要性，并发展了淤血治病理论与治疗方法。清代中期以来，特别是民国时期，随着西方医学的传入，一些学者呢开始探索中西医药学会通融合，中医理论来源于

0: 钱的生活，反倒心里发酸。一样的蜂王浆，富人随手就能拿到，咱们国内老百姓连成熟加工技术都见不着，一道技术墙直接把普通人挡在健康门外。那时候我就打定主意，再难也要冲破封锁，把整套技术带回咱们中国。
1: 哎呀，真是没想到，原来当年美国管控技术这么严格，难怪后来日本要专门组队去美国学习呢。
0: 没错，那时候美国、日本经贸科研来往紧密，丰田派人去美国谈合作，一谈就是7、8个小时。啊，美方谈判人员呢，时不时呢掏出蜂王浆、冻干粉，含一口，立马精神抖擞。日方工作人员呢，熬到后半夜，直接呢体力跟不上了。啊，多方打听才知道，关键就是美国独有的冻干锁鲜技术。啊，日本一下子看准了这份宝贝，分好几批科考团奔赴美国呢学习技术。我们实验室呢是最早研究蜂王浆抗衰老的，自然呢也迎来了日本学习团队。当时我得知这些消息啊，心里是五味杂陈。养蜂用王浆养生的根在中国，结果规模化、平价普及这条路反倒被日本先走通了，羡慕之余，更多的是不甘心，也更催着我往前冲。日本科考队回国之后，立马建了专门研究蜂王浆的研究所，全力推广给普通老百姓。你像90年代长跑运动员高桥尚子，常年高强度训练，身体透支严重，血糖忽高忽低。营养师呢，让他每天坚持吃蜂王浆冻干粉调养。后来，1998年曼谷亚运会，他直接拿下长跑金牌，打破大家东亚人耐力不行的固有印象。赛后呢，电视台呀，曝光他的调养秘方，一下子全日本中老年人、运动爱好者全都跟着吃，蜂王浆彻底走进了寻常百姓家。啊，这里不得不提呀，日本蜂王浆之父山口喜久二，当年他跟着科考团去美国学技术，初衷特别简单，他父亲得过胰腺炎，也患有糖尿病，他想学好技术带回去给父亲调理，坚持吃蜂王浆之后，老爷子胰岛慢慢地稳定了，血糖不波动了，最后活到了92岁。在90年代的日本呢，这也是高寿了，亲眼看见效果。山口一辈子都在钻研推广蜂王浆。早年在美国做研究，我跟山口结识，为了学完整成熟的量产工艺，我专门动身去日本呢登门求教。可这又是另一重难处。刚去的时候，山口心里呢很有防备，全套冻干生产线活性检测标准不肯全盘交底，因为在他眼里啊，这套当年从美国抢来的技术，不愿意轻易的交给外国来的研究者。我前前后后跑去找他十几次，每次都带上我整理多年的国内蜂产业古籍、全国各地蜂场调研资料，啊，掏心窝子跟他说。我说，日本90%蜂王浆原料呢，都是从咱们中国进口的。我们手里握着最好的蜂源，可国内老百姓却吃不上高品质的成品。我来学习技术，不是为了做生意抢市场，就是想让中国普通老人、血糖不好的朋友，不用花大价钱就能够吃上高活性蜂王浆。之后连着好几个月，我天天泡在他们工厂，啊，跟着流水线工人实操干活。晚上熬夜整理工艺数据，一天呢只睡3、4个小时。山口呢看我呢不是奔着赚钱，是真心呢惦记本国百姓的健康，才慢慢的放下防备，啊，带着我呢从头到尾参观生产线，把冻干、提纯啊、保住活性的核心流程全部啊都给我讲透了。他当时啊特别骄傲的跟我说，从前美国垄断的专利技术，现在日本自己呀，全都掌握了。

0: 哎呀，听完这话呢，我是又惭愧又着急呀。山口只是个商人，心中想的是谋利。我是一名医者，还背着恩师报国的嘱托，却因为国内产业起步晚，技术一片空白，迟迟没法呢帮到身边普通人。那一刻，我心里立下更大的心愿，就算耗上好几年，闯过千难万难，也要把整套制备、检测、锁鲜技术完完整整带回国，抹平国内外的差距，不能辜负千千万万盼着身体健康的普通老百姓。
1: 李老师啊，您当时的处境真的是太难了。你看，一边呢是美国死死的锁住了核心技术，一边去日本求学又遭遇了防备疏远。为了这套技术啊，您真的是实打实闯过了数不清的难关。这一份一心想着老百姓的心意啊，真是太令人感动了。
0: 这里边的难处啊，远不止这些。在日本跟着山口学习的时候，他带我跑遍各大工厂，也认识了厚生省啊，相当于咱们国家卫生部的退休官员松本健一，他就是呢实实在在啊靠蜂王浆调好身体的。以前上班天天开会连轴转，吃饭没定点，早早的就得上糖尿病、高血压，眼睛呢经常有黑影，出门走个10分钟啊就胸闷了，喘不上气儿。日本西药种类不少，换了好几种降压降糖药，指标呢还是稳不住。一次工作会议上，山口呢给他推荐蜂王浆冻干粉，一开始呢松本呢根本不信。觉得小小的蜂产品怎么能比药管用呢？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坚持吃了3个月，变化那真是肉眼可见呐！吃完饭，血糖不会猛地飙升，不用再加药量，血压也平稳了很多。他专门找山口打听其中缘由，山口呢就跟他解释啊，关键就在呢王浆酸，王浆酸能够养护胰岛细胞。帮助身体正常分泌胰岛素，稳住血糖，还能延缓血管老化，血管损伤变慢，血压自然稳定，全身细胞衰老速度放缓，人自然更长寿。亲身尝到甜头之后，松本利用自己以前供职的便利，在全国宣传蜂王浆的好处。山口呢专心搞生产，用合成技术压缩成本，让产品平价落地，两个人从推广到量产，直接拉高了全日本人均寿命。80年代，日本男性平均活73.35岁，女性是78.76岁。普及蜂王浆之后的90年代，男性平均多活2.6岁，女性多活4岁，直接变成全球长寿大国。现在在日本呢，80多岁老人开出租、守拉面店、跑马拉松，那都是很常见的事儿。我们讲一切用数据说话，这个数据是最实在的。80年代日本呢，一年蜂王浆消费量不到30吨，90年代直接翻几十倍，直到现在需求还在涨。当地大学教授、卫生部门的官员都公开说呀，全民常年吃蜂王浆，是老百姓体质变好、寿命变长最关键的原因。如今他们的加工技术甚至反过来超过美国。哎呀，看着这些，我心里一天比一天着急。咱们国家每年给日本供应90%蜂王浆原料，最好的天然资源全在咱们手里，深加工核心技术却一片空白，原料低价卖到国外，人家加工完做成平价养生品惠及他们国民。这事儿呢，我一直啊搁在心里放不下。那阵子啊，我不分白天黑夜呀，吃透全套工艺，可新难题又接踵而来。国外整套设备造价太高，直接引进的话，成品价格普通人根本扛不住，研发过程呢又困难重重。那段时间呢，我真的是特别疲惫呀。
1: 确实，李老师，这我听下来都觉得这是非常非常艰辛的一段路程啊。从发现蜂王浆的价值，到下定决心攻克技术难关，这中间跨越

0: 的不仅是技术壁垒，更是信念的考验。那您当时是怎么撑过来的呢？
1: 我靠的就是一个念头，凭什么咱们的宝贝最后只能便宜别人？凭什么咱们的蜂农辛辛苦苦养蜂采浆，到头来最好的东西自己吃不上，全让外国人拿去赚大钱养身体？这个念头像一根钉子一样，死死地钉在我脑子里。我告诉自己，就算砸锅卖铁，也得把技术难关给他攻克，让咱们自己人也能吃上高活性、高纯度、真正给细胞延寿的蜂王浆。我们科研团队所有的人都心里憋着一口气，就比如说我的学生小王，那孩子当时啊憋足了气呀、啊、跟我说，他说：“李老师啊，咱们必须要把这个技术啃下来，不能让外国人瞧不起咱们。”那段时间，实验室的灯几乎没灭过，大家轮班倒，困了就趴在桌子上的眯一会儿，醒了接着干。有时候为了一个参数，反复调试几十次甚至上百次，失败一次就重来一次，直到数据稳定为止。我记得有一次啊，小王连续熬了3天3夜，这孩子最后啊趴在实验室台上睡着了。手里呢还攥着呢记录数据的笔，我走过去给他披了件外套，那一刻呀，我心里特别不是滋味，但更多的是感动和坚定。我知道我们是在为老百姓的健康拼命。后来经过无数次失败和调整，我们终于突破了蜂王浆活性保持的关键技术。成功研发出了常温下也能保持高活性的冻干工艺，哎呀，那一刻呀，实验室里所有人都哭了。我们终于做到了，不用依赖进口设备，不用看别人脸色，咱们自己就能把蜂王浆的活性锁住，让老百姓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蜂王浆冻干粉。回头看看这一路，从读书定下初心。去美国求学，处处碰壁；远赴日本求教，遭人防备；回国研发，反复失败，一关接一关的闯，总算闯出来了。现在咱们的蜂王浆冻干粉活性比进口的还高，价格却只有人家的1/3，这就是我一直想要的结果。让好东西回到老百姓手里，让咱们也能够挺直腰杆儿。站上世界舞台，很多老伙伴啊给我写信打电话，说吃了咱们的蜂王浆冻干粉呐，精神状态好了，睡眠质量提高了，免疫力也上来了。有个老大哥跟我说李老师啊，你这蜂王浆啊比那些进口的管用多了，我以后啊就认准您了。听到这话呢，说实话我心里也比吃了蜜还甜。做科研的人最大的成就感，不是发了多少论文，而是自己的成果真正帮到了老百姓。我这辈子不求别的，只求倾尽自己学到的所有东西，打通从蜂场原料到平价惠民成品的完整链条，打破国外技术垄断，不让老祖宗留下的养生宝贝只造福外人。让咱们国内千千万万普通老百姓都能轻松用上好蜂王浆，安安稳稳少生病，延年益寿，这是我这辈子不会变的发愿。再难，我也会坚持走到底。而且我说了，对于我们善缘他的朋友，这蜂王浆冻干粉不仅要让大家用上，我还要让大家免费用上，这才是我的初心和大愿。
0: 哎呀，听完李老师掏心窝的这番话呀，我想我们终于能够清楚了，为了这套蜂王浆冻干粉技术，您国内国外的来回奔波，闯过了一道又一道的难关，心里时时刻刻装着咱们普通的老百姓，这份大爱实在是令人敬佩。那么大家伙都特别的期待能够免费的用上李老师带来的蜂王浆冻干粉，那具体怎么能够得到呢？我们一定别忘了每天收听节目，期待李老师早日为我们带来好消息。那同样呢，要再次感谢李老师的真情分享。如果大家有什么难题，欢迎您拨打我们的场外栏目热线

0: 6826138，400-6826138。再为大家重复一遍，是400-6826138，400-6826138。那么好的，一段片花过后，让我们来接听朋友们的热线电话。
1: 这里有最温暖的声音，这里有最精准的逆堂指导，
2: 这里有一位人心大爱医者李老师，
1: 他来到善缘堂庵，只为将自己数十年的治堂控堂经验毫无保留地分享给更多需要的人，为糖尿病患者指明康复的道路。
2: 他用心关怀患者，以扎实的医学功底和温暖的人文关怀，将复杂的病理机制转化为通俗易懂的生活智慧。
1: 他以善对待这个世界，将善的种子撒播进每一位患者的心田，将曾经遥不可及的化糖方法带给每一位渴望获得健康的糖尿病朋友。
2: 一份善心，让他与百万糖友结缘，一个善念，让他坚持义诊几十余年。
1: 一片善言，让无数糖友重获新生；一种善行，让苦难之人离苦得乐。
2: 善心、善念、善言、善行，唯有大善才能成就大愿，唯有大爱才能福泽众生。
1: 敬请收听大型糖尿病健康养生类栏目《善缘堂庵》。
0: 好的，接下来呢，让我们迎接今天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
4: 李老师，你好。
3: 你好。
4: 我叫刘铁柱，今年61岁了。
3: 嗯。
4: 老家青岛的李老师，我今天是带着全家人的感激啊，给你打这个电话。
3: 哦。
4: 这不天天听李老师的课，感觉你讲的太好了。
3: 啊。
4: 在很多地方我都认认真真的做了笔记。
3: 嗯，
4: 听说李老师为我们争取的皇家这个汉方蜂王浆冻干粉已经有眉目了。
3: 嗯，
4: 我就寻思给你打个电话，提前给我跟我老伴儿报个名，沾个味儿。
3: 嗯，
4: 搭配着经方化糖，肝益活多肽用，这样就能快速好病，让糖尿病啊早治早好，别找我老伴儿了。
3: 嗯，那你具体情况跟我说一说。
4: 啊，是这样的，李老师，我就是咱们经方化糖的受益者。
3: 哦，嗯，
4: 哎，对，我得糖尿病26年了。
3: 嗯，
4: 这不后来确诊以后啊，也没注意保养身体，就发展到糖尿病肾病4期了。
3: 哦，
4: 哎，肌酐300多，尿蛋白3个加号。
3: 嗯，
4: 大夫啊说再往下这就是尿毒症了，得透析了。
3: 确确实实，这个时候你身体里边的糖毒、糖酸、糖垢已经是充满全身了。侵袭了我们的肾小管、肾小球、肾盂、肾胆都受侵袭了呀，对不对？他确实离尿毒症近在咫尺，非常危险了。
4: 哎呀，李老师啊，我就在最绝望的时候啊，我闺女说她查到了您的消息了。
3: 嗯，
4: 哎，说你是大专家，这糖尿病特别的好。
3: 嗯，
4: 让我一定要试试你的经方化糖和肝益活多肽。
3: 嗯，
4: 我当时还骂他呢。
3: 嗯，
4: 你说。哎，别瞎花钱了，我这个病没救了。
3: 嗯，
4: 但是我闺女就哭了，说、
3: 啊、
4: 爸，你要是不治了我，哎呀，我就家也不要了，我回来守着你。
3: 啊嗯、
4: 哎呀，李老师，孩子这话都说出来了，你说还能不是吗？
3: 是啊，
4: 那不就这样哈、啊？我用上了经发化糖和肝益活多肽、
3: 用上以后怎么样？
4: 哎呀，李老师，我跟你说哈，刚开始用的时候啊，说实在的，我也没抱太大的希望。哎呀，就想着哈，试试看呗。哎呀，别让孩子寒了心。但是啊，没想到啊，也就一个来月啊，我早上起来这个眼皮，哎，它不肿了。你像尿里那个沫子也少了，身上那点劲儿，哎，也慢慢回来了。
3: 好，
4: 走路也不喘了，腿上那个水肿一天比一天消了。
3: 好，
4: 哎呀，我当时啊，这个心里就咯噔了一下，觉得这回啊，可能是真有门了。
3: 嗯，
4: 3个月的时候，这不去医院一查，尿蛋白从3个加号哈，直接降到了1个加号了。
3: 嗯，
4: 哎，这个肌酐也往下走了。

0: 我拿着单子在医院走廊里坐着，这个手都抖了。那是我得病这么多年啊，不一会儿看见指标往回走。
1: 你看看，这已经是激动的呀，是不是？手都激动抖了，是不是？
0: 哎呀，李老师，我那时候吃了两种降糖药，一个是二甲双胍，一个是格列米尿。每天早晚各一次，胰岛素也打着，早20个单位，晚上18个单位。
1: 啊，
0: 这一点一点往下减，前后啊一共用了大概4个多月，这不到最后啊一片药都不吃了。胰岛素干脆不打了，光用你的中方化糖和肝益活络肽。血糖照样是我用一当当的，再去复查，大夫拿这个单子看了半天，哎呀，说你这个肾功能基本正常了。
1: 好，
0: 空腹血糖5.9，餐后6.8，糖化血红蛋白也到了6以上。哎呀，李老师，我现在已经停药都大半年了，那个肌酐了、尿蛋白了，全都正常了。腿上这个水肿再也没犯过，浑身上下都有劲儿了。现在我感觉这个情况挺好的，不给闺女添负担了。
1: 你看，
0: 李老师，今天咱有什么说什么，我这条命这是你还有我闺女一起拉回来的。
1: 其实啊，你要感谢就感谢你自己，你自己的善良，是不是？所以你养了一个善良的姑娘，有其父必有其女啊，这都是基因呢。你基因里边带着善良，你女儿才善良。善人结善缘，善缘就结善果，对不对？要不然咱们说能和经方化糖，能和肝益活络肽结缘吗？不结缘咱能好吗？对不对？糖尿病和糖尿病并发症为什么难治？为什么叫不死的癌呢？因为我们过去没有抓住根本，它的根本就是肝胰失调，血糖暴涨，百病皆生，是不是？那么说糖毒、糖酸、糖垢，如果你不去除，我们就重病、大病、危病，甚至危及生命，对不对？但是呢，国药经方化糖搭配肝胰活络肽，它可以做到什么呢？精准的降糖，精准的平稳血糖，因为它肝胰同调，一礼拜之内血糖平稳了，是不是？小病微病一疗程，重病大病三疗程，是病不过三疗程。因为国药经方化糖清糖毒、化糖酸、去糖垢，彻底康复并发症。糖尿病是万病之源，糖尿病好了，别的病不治而愈。所以说你这条命是你自己给你救回来的，你善良才养了一个善良的姑娘，善人才结了善缘，善缘才结善果了。所以以后咱还得多做好事，多积德，是不是？
0: 哎呀，不过李老师啊，我跟你说，我老伴儿他年纪也大了
1: 啊，
0: 这几年血糖也开始高了，餐前7个，餐后8.1的样子。现在哈就想趁着他这个病情还不是那么严重，他哈用上经方化糖和肝胰活络肽，早早的给他把这个血糖给稳住了。
1: 对，
0: 哎呀，别哈再像我一样遭这么大的罪。所以哈，之前你给争取活动的时候啊，我给老伴儿也买了一份，现在也给他给用上了。今天我打这个电话来哈，就是还想问一下。就他这种情况得用多久？
1: 他这个情况正常来说呢，因为啥呢？他是糖尿病啊，现在并发症呢还没有明显的出现，是不是？不是说没有，还没有明显出现，但是呢，他不是那么重，属于啥呢？轻中度的糖尿病。那么现在是啥呢？糖毒产生了，产生一部分糖酸，但糖垢还没产生，还没有深入脏腑内部。所以说并发症还没有明显的出现啊，但是这个病我们不从根源入手，你不肝胰同调，你不清糖毒，你不化糖酸，这个病还是治不好啊。老伴儿现在已经说用上了国药经方化糖搭配肝胰活络肽，是不是？那咱就不怕了。
0: 对
1: 啊，小病微病一疗程，重病大病三疗程。他的情况按理说呢，两个疗程就够用啊，两疗程够用啊。但是我说了，你跟老伴儿呢都是有福之人，在用到经方化糖肝胰活络肽的同时啊，咱们可以搭配呢黄综汉方、蜂王浆冻干粉。黄综汉方、蜂王浆冻干粉可以帮助我们加速逆转并发症，

0: 加速修复肝脏细胞、胰岛细胞，延长并发症病灶细胞的寿命啊，包括肝脏细胞的寿命。一加速一延长，相当于给我们糖尿病的治疗啊上了双保险啊。那么我正在给大家争取啊，一旦争取来了，你老伴儿配合上这个黄综汉方、方尖冻干粉，原本它需要两个疗程，但是呢，配合上它一个半疗程。甚至一个疗程，他就完全康复了。关注我的节目，一定要关注节目啊！有好消息，我第一时间通知大家，好不好？
1: 好的，好的，那我就先让他先用着吧。到最后有活动了，我们再参与上。
0: 好。
1: 这样，李老师啊，咱大恩不言谢，你是啊，我们全家的大恩人。
0: 哎呀，不要客气，这就是缘分，记住了。咱们身体好了以后，全家人呢，咱们要是经济条件允许啊，到附近的养老院、福利院去看看老人和孩子，多做好事，多积福德，这就行了啊！再见。
1: 好的，好的，我听你的，李老师，祝你啊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再见，
0: 好，再见，再见。
1: 再见，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提醒大家，有任何的抗糖难题，包括生活当中啊碰到了什么烦闷事儿，也都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找到李老师，给予大家呀最暖心的帮助。大家记好了，我们的栏目热线是400-6826-138，400-6826-138。那好的，李老师，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好吗？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你好，李老师，我姓吴，我叫吴秀芳。今年69岁了，我家呢是甘肃白银的，
0: 欢迎您呐，
3: 李老师，我用了3个疗程的金方化糖和肝衣活多肽，给你打电话的，就是想跟你报个喜呢。哎，我跟你说，我现在那个身体啊特别好，我跟你说，我现在呢啥药都不吃了，这个针也不打了，空腹血糖是5.9。餐后呢是6.8，高压是120，低压80。
0: 你
3: 哎，
0: 看看
3: 我
0: 这多好，是不是啊？
3: 是啊，那个看东西啊，眼睛也亮堂了，不用就是这往前凑着那样看了。这是身上呢这20多年的老毛病啊，也感觉就全没了呀。
0: 你看看这叫啥？一拳打开，百拳莫来，是不是啊？哎，
3: 对。
0: 我要经方化糖搭配肝衣活动肽，可以做到不治百病，专治糖尿病和糖尿病各种并发症。说糖尿病和糖尿病各种并发症，过去为什么治不好？你没有铜调肝衣，没有清糖毒、化糖栓、去糖垢，你这病就治不好。可是呢，国药经方化糖搭配肝衣活动肽，它可以做到什么？肝衣同调，3、5天的时间血糖平稳。哎，小病微病一疗程，重病大病3疗程。因为啥？它可以清糖毒、化糖栓、去糖垢，从根源上治疗各种并发症。你看看你3个疗程，现在怎么样？恢复如初了，一切疾病都没有了。因为糖尿病是万病之源，万病之源没了，别的病还能有吗？自然就没了。这不是一拳打开，百拳莫来吗？对不对？
3: 对对对，非常对的。
0: 好。
3: 我跟你说句掏心窝话啊，我这条命真的是全靠你这药呢。你不知道，我跟我现在这个伴儿啊是半路的夫妻。哎，我有个病啊，他都不咋问。哎，伴儿嘛，他搭伙过日子就那么回事了。我也
0: 你
3: 不。
0: 看看这，你说呀，说男怕投错行，女怕嫁错郎啊，是不是？说嫁汉嫁汉呢，是不是？哎，你要嫁错了这汉，那就麻烦了，对不对呀？
3: 是，哎，好多人都说是我心宽，我哪是心宽呢？我这叫没辙，哎，当时我这个身体垮了，我得这个糖尿病都20多年了，最开始用的是消渴丸，后来呢，用的二甲双胍缓释片，败糖，再后来呢，用的是格列齐特，最后那个诺和。瑞胰岛素的，这都扎上了，啊，李老师，你算算，这我这一天的5样药。

0: 可是这个血糖还是空腹肌九点多，哎，重肌低血糖了，弄不好。
1: 哦，哎呀，
0: 并发
1: 你看，
0: 也跟就是一个接一个的，这眼睛呢就看东西模糊了，白内障，再一个接着就是血压也高了，高160，低压100，加上那个降压药，身上呢就跟那个药铺子似的，可是这个病啊越治越重了，
1: 因为你方向错了呀，是不是？你记住说治病吃药，它和行军打仗是一个道理，对不对？哎。那么说你呀，治病啊，你得抓根本，打仗也得抓根本，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对不对？你得知道你自己是咋回事，还得知道对方是咋回事，对不对？糖尿病和糖尿病并发症我不说了吗？哎，主要是啥？就是肝胰失调，血糖暴涨，百病迭生。你不同调肝胰，血糖它能平稳吗？你不清糖毒，不化糖栓，你不去糖垢，你并发症能好吗？好不了。你这些方法，这都是啥？公鸡下蛋没指望，是不是？你那没有一个去解决根本的。公鸡你还指望公鸡下蛋，它能下吗？对不对？你得找母鸡呀，是不是？所以方法不对呀，花多少钱白花呀，对不对呀？
0: 是啊，这不幸好啊，后来我遇到您了。哎呀，李老师，你把那个肝胰同调的那个道理讲给我听，我当时还不信呢，我寻思着，我说我都吃了20多年的药了，扎了那么多都没好，那但是又想啊，我说哎不行，我说试试吧啊，万一好了呢，哎，或者我才用上了经方化汤和肝胰活动肽呀，
1: 用上以后怎么样？
0: 哎呀，李老师，我用的第一个疗程用完呢，我就感觉就不一样了呀，
1: 怎么
0: 哎，
1: 不一样？
0: 以前的那个高压呀，一高，哎，我这头晕眼花的，哎，用了药以后啊，哎，这脑袋感清亮了，
1: 好，
0: 睡得也踏实了，还有就是个血糖也开始往下走了，不降到了7点几，餐后呢，那个也降了，从哎等等那都20，有时候18，哎，降到就是。15、16，哎，第一个疗程这些了，我当时我拍大腿，哎呀，这东西真管用。第二个疗程，我那个半瓶就扔了，人呢也不胀气。我在菜市场，我想冻多久就冻多久，哎。第三个疗程用完以后啊，连那个胰岛素都停了，
1: 胰岛素都停了，指标各方面怎么样啊？
0: 哎，都挺正常，哎。你看，到时候我跟你说，细说说这个我这个减药的过程啊。
1: 好，
0: 在1个月呀，用上药以后，我觉得身体就松快了，我就把那个降压药从2片降到了1片，还是原来的就是130的低压80。
1: 好，
0: 第二个月呢，空腹血糖降到6.8了，哎，我就试着把那个胰岛素早上的内针啊，我就减了4个单位。哎，连着观察了5、6天，血糖嘛没往上走，我就把早上那针啊，我就彻底停了。到了第3个月呀，我身上的那些不舒服的全没了，哎，人
1: 好，
0: 呢，劲儿了，哎，我就跟商量着呢，我说把那个格列齐特呀，就是减了半片儿，他俩双胍，也由原来的早晚各一片呢，改成了晚上的一片，哎。就这呢，血糖还是稳的，后来我又用了1个多疗程巩固的啊。第5个月的时候，我把最后那个胰岛素就也停了，二价双胍也减了半片儿，又观察了10来天，空腹一直是6点出头，餐后啊不超过8，我最后一狠，我就把那个降压药也全停了，哎，结果。连着量了一周，高压120，低压80，一直没动。打那以后，我就再没碰过一粒那个降糖药，没扎过一针胰岛素。我
1: 好，
0: 现在已经停药快半年了。这血糖呢，稳定在5.9，餐后是六点，糖化血红蛋白5.8，血压120的80。

0: 因为
1: 哦，
0: 这现在眼睛也不模糊了，白内障也没发展，那个大夫说是不用做手术了。哎呀，李老，
1: 好，
0: 哎呀，我都感谢您呢，感谢您呢，把这么好的药带给我们这些老唐人啊。
1: 你要感谢就感谢自己的善良，善缘康安嘛，因为你善良，咱们才结缘，这个善缘它才能结善果，是不是？哎，当然能够康复如初，那么经方化堂和肝炎活动肽功不可没，是不是？因为我说了，说国药经方化堂搭配肝炎活动肽，不治百病，专治糖尿病和糖尿病各种并发症。只要你是糖尿病和糖尿病的并发症，一个都跑不了。小病微病一疗程，重病大病三疗程，是病不过三疗程，三个疗程我们的肝胰同调了，是不是？胰岛细胞、肝脏细胞恢复如初了，血糖永远不波动。是不是？哎，那么国药经方化糖能干什么呢？清糖毒、化糖酸、去糖垢，把我们身体当中表层到里层到深层的糖毒、糖酸、糖垢清理得干干净净，同时修复受损的我们的脏腑功能，修复受损的脏腑器官，脏腑器官功能恢复了，一切疾病烟消云散。所以糖尿病是万病之源，万病之源好了，别的病想得也得不上，是不是？
0: 对，
1: 很
0: 是
1: 好啊，
0: 李老师，我今儿给你打电话有两个事儿啊，
1: 什么事儿？
0: 一个就是报名黄综汉方蜂王浆冻干粉，哎，李老师之前呢，我知道蜂王浆是个好东西，就是担心里边有糖，怕糖增加的有负担，这下好了，就像脱脂奶粉一样，您呢为我带来了脱糖蜂王浆。黄综的汉方，蜂王浆冻干粉，既不用担心加胰岛负担，还可以提高胰岛素敏感性，延长肝脏细胞，胰岛寿命，相当于就是给我们刚刚康复的糖尿病啊，又加了一层保险。
1: 对，
0: 再一个呢，就是我们楼下邻居也是高血糖，之前我的病严重的时候啊，他就是总到我们家来。哎，给我帮忙！现在呢，我好了，就想让他也好起来。哎，所以在活动的时候啊，我就帮他报了个名儿。现在呢，就不叫我了的。血糖之前呢，稳了，稳了不少。这手脚嘛发达的情况也缓解了。现在他呢想接着用，所以就想问问您啊，这个经方糖。和肝胰活多肽啥时候还能再公布呢？啊，
1: 好，咱们这俩问题一个一个回答啊。第一个，因为您现在是已经啊通过国药经方化糖搭配肝炎活动肽，说已经用满了三个疗程了，已经恢复如初了啊，病好了。所以说呢，您呢就不用再用了啊，不用再用了，因为病好了，好人咱们就啊就正常的吃饭喝水，正常生活就行，不用再用了啊。你呢可以让邻居呢关注咱们的节目啊，因为这个黄综汉方啊、蜂王浆冻干粉呐、啊，这个也不好争取。而且呢，我想让大家呢免费用上，不想让大家花一分钱啊。但是就算争取来了，那个数量也是有限的啊。像你这邻居啊，搭配经方化糖啊、肝炎活动肽用呢，可以呢增强呢这个经方化糖、肝炎活动肽这个药效啊，可以加速并发症啊，它的康复的步伐啊，可以呢加速肝脏细胞。胰岛细胞的修复的速度，啊，这相当于啥？你呀，再次帮到了你邻居啊，你再次帮到你邻居了，这样呢，就会呢为自己攒下呢双倍的福报，好吧？
0: 好嘞，李老师，关注节目，那我就不耽误你的宝贵时间了啊，谢谢你，李老师，
1: 啊，不用客气，祝你好人一生平安，再见，
0: 好，谢谢李老师，再见。
1: 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同时呢，也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大家有任何抗糖难题，包括生活当中的烦闷事儿，也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找到李老师，给予朋友们最暖心的帮助。大家记好了，我们的栏目热线是400-6826-138，400-6826-138，400-6826-138。那么好的，李老师，接下来。

0: 那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李老师你好，
2: 您好，欢迎您。
1: 哎呀，李老师啊，什么时候能得到您说的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呢？我听说这个效果非常不错，而且对糖尿病特别有帮助，还是零添加。哎呀，那这个都可以给黄金相比了，我也想用上啊。
2: 你的心情我能够理解啊，因为呢，你这也是听我节目听得很认真啊，这个事儿我正在落实当中，正在落实当中。黄宗汉方蜂王浆冻干粉呐，我说了，它的研发技术非常难，它的资源非常的稀缺，关键是啥？价格不便宜，一瓶就要600多块钱。但是我说了，有我在，我绝对不能让老百姓多花钱。所以这事儿呢，咱别急。我的想法是啥呢？是想让大家都能够免费用上，咱们一分钱不花。但是你得等我一段时间，我呢正在争取当中。你具体是什么情况，跟我说一说。
1: 我正在用甘油活多肽和这个金发化糖，哎呀，也是赶上活动才买的。哎呦，这个效果啊，这个药的效果真的是太快了。你看我现在啊，用了有还不到1个礼拜吧，我觉得比我以前用的药啊，几个月都要强。
2: 你看看，这就是实践出真知，是不是？为什么说你
1: 对
2: 觉
1: 对
2: 得说，
1: 对。
2: 哎，刚用这几天比你过去用那个药几个月都强？为啥？说明咱们这个药它用对了，药用对了，哎，它就迅速起效，而且一劳永逸；药用错了，哎，效果不佳，而且越用越糟糕，对不对？
1: 对对对，你看我得这个糖尿病时间呢，倒不长，就是刚查出来有3年多时间吧。其实当时我觉得这有点糖，血糖偏高吧，也正常。可是没多长时间呢，我这个血压也跟着开始高了。哎呀，脑袋整天的就是昏昏沉沉的，而且还特别爱忘事儿。
2: 你看看，
1: 这不，老伴儿一看就带着我去医院又检查检查，哎呀，才知道啊，这个脑动脉都硬化了。
2: 你看看糖尿病，这就说明糖毒形成糖酸，形成糖垢，深入血管，深入我们的脏腑，造成了啥？糖尿病严重的并发症。再下一步就不是脑动脉硬化了，那就是啥？脑血栓，甚至脑出血了，很危险了。
1: 是是是，李老师啊，可以说我在没得糖尿病之前呢，我这身体呀挺好的，因为我是个退伍军人。你别看我今年69了，我退休以后呢，我每天早晚我都去公园里暴走，可以说暴走啊，我都不输给年轻人。但是有了这糖尿病以后啊，这身体啊就感觉越来越差了，也不爱动弹了。哎呦，身体的毛病也多了，哎呀，我看这样下去啊也不行，我就问了我身边很多人，正好我一个邻居跟我说，他每天都听您的节目，说您的说话很有水平，哎，我就听您说这个血糖稳当，百病安康，肝胰失调，血糖暴涨，哎，我这个问题啊，那肯定也是这个肝胰失调导致的吧？
2: 你看你多聪明，是不是？一下就悟透了，对不对？说肝胰失调，血糖暴涨，血糖暴涨，百病迭生。那么肝胰同调呢，血糖就平稳，糖毒、糖酸、糖垢去除呢，并发症就没有。你看，你一下就明白了，是不是啊？
1: 是是是，哎呀，经过这几天的用药治疗啊，真的是好太多了。最起码现在我这个脑袋里不晕晕沉沉了，比以前清醒多了，而且也能记住事情了。哎呀，这个血压呢，现在开始下降了。这不，昨天我量的，高压还不到140，低压就到95吧。哎呀，
2: 你
1: 这
2: 看看，
1: 可比以前也好多了。现在
2: 你
1: 这个
2: 看
1: 血
2: 看，
1: 糖也开始下降了。你看我吃饭前的血糖现在是7.2，吃饭以后呢是个8.6。你以前我吃完饭呢，以后都达到10点以上了。哎呀，这我就挺满意的，毕竟啊，我才用了这才1个礼拜嘛。
2: 这叫时间短暂，效果丰满，是不是？为什
1: 对
2: 么
1: 对
2: 说
1: 对对。
2: 时间短暂，效果能丰满呢？因为我们方法用对了，对不对？多用兵， 不如巧用计，过去用再多的方法没有用。

0: 为啥呢？哎，你没抓住根本的。那么说，国药经方化糖搭配肝阴活动肽，它可以做到什么呢？哎，三五天、一礼拜之内血糖就平稳。为啥？它可以同调肝胰呀，血糖不就平稳了吗？接下来，它清糖毒、化糖栓，同时去糖垢，康复一切并发症，小病微病一疗程，重病大病三疗程。就你这情况都不用三疗程，俩疗程我们就临床康复了，三疗程巩固之后病好了，他就不犯病了。这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好日子还在后边等着我们的，对不对？
1: 对对对，哎呀，不过我听您说这个蜂王浆冻干粉特别好，也适合我们糖尿病人用，所以啊，我也想用上更好嘛。
0: 嗯，肯定是更好。我刚才不讲了吗？啊，我也正在给大家想办法，正在争取黄宗汉方蜂王浆冻干粉，给大家争取。我们呢，如果说把它用上，它能够干啥？能够加速。
2: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珊瑚红色7点整。
3: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凝固起对抗。
4: 中闸路南向北永中路附近缓行190米，站前路北向南北京路附近缓行102米，云纺东路南向北缓行107米，封江路西向东从通源路到盘锦街缓行334米，金马路北向东缓行175米。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道路交通信息也请您继续锁定 FM91.8 云南交通广播。
5: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6: 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7时发布了24小时省内高铁沿线天气预报。昆明南站今天是多云天，18到26度；松明站多云转小雨，16到27度；曲靖北站阵雨转小雨，18到28度；富源北站阵雨转小雨，16到27度；石林西站多云转阵雨，18到29度；弥勒站阵雨转小雨，20到29度；丘北普者黑站小雨，18到27度；广南站小雨，21到30度；富宁站小雨转中雨，22到29度；玉溪站多云转阵雨，18到30度；楚雄站中雨转阵雨，19到28度；南华站中雨转阵雨，16到28度；祥云站中雨转多云，17到28度；大理站小雨，17到29度；鹤庆站阵雨，16到27度；丽江站多云转阵雨，14到26度；蒙自站多云转阵雨，21到30度。最后来看到昆明南站多云，最低温度18度，最高温度26度。
7: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8: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易倒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7: 现在打响新选商城，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8: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9: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8: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洗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9: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8: 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9: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8: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0: 应急常识365。
11: 暑期是溺水事件高发期，今年7月以来，我国多地发生溺水悲剧，令人痛心。
12: 7月11日，湖北一名小学生在家长陪同下下河游泳，不慎滑入深水区溺亡。7月12日，一名幼童在水上乐园浅水区游玩时，不慎呛水。后经送医抢救后仍不幸离世。
11: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陪伴不等于保护，会水不等于

0: 于能救人。一些家长存在只要我在场孩子就安全的认知误区，家长陪同并不等于有效监护。如需玩水，请务必带孩子前往正规游泳场馆，穿戴游泳圈等安全保护设施，并保持全程近距离不间断的有效看护。家长也应教育孩子，见到水绕道走，没人陪不下水，不和小伙伴们单独下水。家长也可学习心肺复苏、溺水急救等操作，有备无患。出门游玩做到不野游、不探险，备好正规游泳衣、浮力背心、救生圈等装备。
1: 早安，
2: 早安，
1: 早高峰来啦！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2: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1: FM 91.8 ，FM 88.7，带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2: 活力满满的一天。
3: 陪伴左右，只为你心。这里是由 FM 91.8、FM 88.7、FM 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4: 大家好，我是姚思云。
3: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4: 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二，农历7月13。
3: 好的，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说说夏季的餐桌啊。大家这个餐桌上最常见的家常菜丝瓜，在大家的印象当中，丝瓜低脂清淡、
4: 啊、
3: 水润爽口，是夏季专属的养生蔬菜。家家户户夏天都会拿来，比如说清炒啊、煮汤。
4: 对。
3: 但是真的人人都能适合吃吗？很多中老年朋友是天天吃丝瓜来清热解暑，却不知道它其中其实是暗藏一些饮食隐患的。
4: 从现代营养学和中医膳食理论来看，丝瓜啊，它是属于寒凉属性的营养特质，所以这样一个属性并不适配所有的体质，乱吃的话就会伤身哦。很多中老年朋友吃丝瓜之后啊，你出现腹胀啊、拉肚子啊、手脚发凉的情况，但是始终呢找不到原因。其实这些不适症状啊，就和盲目吃丝瓜有关系，尤其是一些体质特殊的人群，如果长期吃呢，就会加重身体负担了。
3: 对，我们首先来说一下丝瓜，它是一个凉性的食材，而且非常典型，它能够清热降火、缓解燥热。本身对葫芦科蔬菜过敏的人，比如说你对黄瓜、冬瓜过敏，大概率也会对丝瓜过敏，所以需要提前规避。那除了这个特殊体质人群之外呢，所有普通人吃丝瓜都需要避开发苦的丝瓜，这是重要的一个饮食安全底线。
4: 是，那么健康人群呢，就没有完全忌口的必要，关键是要把控好食用的量和烹饪的方式，就能够规避寒性带来的负面影响了。日常吃的话呢，建议每天不要超过一根，单次食用量控制在200克以内，避免长期和过量的连续食用丝瓜就可以了。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3: 24号上午，今年第21号台风艾莎尼生成。8月19号、21号、22号、24号6天内4个台风接连生成，这也是今年南海和西北太平洋首次出现4台共舞的画面。中央气象台24号18时发布了台风黄色预警。
4: 24号的11点50分，经综合研判和应急会商，中国气象局升级调整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4级应急响应为台风暴雨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
3: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三部门印发通知，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到2027年底，23级医院派驻基层机构1年以上的医生，原则上应开展家庭医生的签约服务。
4: 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对住房公积金政策进行优化调整，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可以达到340万元。
3: 工业和信息化部24号消息，2026年上半年国内市场手机总出货量1.3亿部，超98%支持北斗定位。截至到上半年，超1400万辆共享两轮车完成了北斗独立定位上车应用，占国内市场保有量90%以上。
4: 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各地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城市绿道2450公里。
3: 24号下午，平陆运河太和2号旅游船平稳靠泊平陆运河青州水上综合服务区，标志着平陆运河首次客船航线测试顺利完成。
4: 中央网信办7月启动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以来，紧盯娱乐团播场景内容低俗不良、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
3: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

0: 及京之镇被提起公诉。
1: 辽宁省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北京大学原党委常委、副校长任宇中受贿案，对被告人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法院审理查明，任宇中利用职务之便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3195万多元。
0: 近期有网友反映，手机上收到了震级为7.7级的预警。四川省地震局24号通报，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冒用中国地震预警网名义发布预警信息。四川省地震局已于7月22号终止了向该研究所提供信息服务的第三方授权。
1: 关注到其他方面的消息，如果有人告诉你不花钱就能租到运动相机，这样的诱惑你心动吗？最近一名18岁的在校大学生通过租赁平台信用免押租了一台相机，租赁期满后却被商家告上了法庭，要求他返还相机赔偿损失，还要支付5000多元的律师费。可在法庭上，这名大学生却说他压根儿啊就没有收到过相机，这是怎么回事呢？
2: 此前，年仅18周岁的在校大学生钟某通过某租赁平台与商家吴某签订了一份租赁服务协议，约定以信用免押的方式租赁一台市场价为2000元的相机。租赁期满后，商家吴某却将钟某诉至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声称自己已按约定发货，钟某却逾期未归还相机。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民2庭法官迟伟介绍，原来钟某并非直接从商家处下单，而是跟一名案外第三人私下联系，约定以零元方式租机。这名案外人在商家和钟某之间充当中间人。
3: 小钟是在互联网平台上发现了案外人，案外人声称他在这里可以免费以零元的方式租赁案涉相机，小钟出于心动就向这个案外人去租赁案涉的设备。被告与原告虽然私底下没有任何联系，但却在相同的一份合同当中签署了自己的个人信息，导致这份合同生效之后约束的是本案的原告和被告，并未约定合同转交的案外第三人。
2: 迟伟介绍，钟某并未收到过相机，那么真正下单向商家发起租赁申请的人究竟是谁？收货地址又是被谁修改的呢？
3: 根据原告在本案当中提交的证据和小程序当中的下单截图，能够显示找原告租赁相机的实际上是案外人，案外人在租赁案涉相机之后在小程序上留下的收货地址是案外人的地址，而并非案涉合同与被告所约定的广东省梅州市的地址。
2: 真相由此揭开，真正下单留下收货地址的是案外人，相机自然寄到了案外人手中，案外人得手后随即失联，商家转而依据合同向钟某追讨。面对这一索赔诉求，法院将如何认定？迟伟介绍，
3: 交付符合约定的租赁物是出租方吴某应先履行的核心义务，现有证据清晰显示吴某未按照合同约定的地址向承租人钟某交付租赁物，其履行行为不符合规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先履行一方履行的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请求，因此在吴某未合格交付的情况之下，钟某不负有返还租赁物或赔偿损失的义务。
2: 最终，法院依法判决驳回原告吴某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由吴某自行承担。法官迟伟介绍，钟某从心动到被告的这段经历，背后其实藏着一条精心设计的陷阱链条。
3: 第三人在社交平台发布免费体验零元购高端摄影设备租赁，吸引大学生的关注。第三人冒用大学生身份在租赁平台下单，发电子合同链接，谎称申请流程，诱骗学生签署，再引导其开通信用免押，致使学生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签订了有效的租赁合同。第三人将自己指定的地址设定为收货地址，设备签收之后拉黑大学生并失联，租赁机构则依据租赁合同追讨设备或租金。大学生在收到催收通知之后才惊觉自己背负了合同的债务。
2: 迟伟表示，这起案件对于经营者而言同样是一堂深刻的法治课。
3: 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交易，经营者必须要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义务，在任何未经对方确认第三方变更合同关键内容，如交付货物的标的、地址等信息，都应当导致自身履约行为的失败，并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
2: 暑期租赁消费迎来旺季，针对这类打着免费旗号的骗局，法官迟伟也

0: 也专门向广大青年学生发出提醒。
1: 在数字时代，您的电子签名便是人格和信用的延续。面对诱惑，请多一分冷静和核查，守护个人的信用。

0: 也
1: 有吧，应该会有吧。
0: 对，所以我们今天就不限年龄哈，所以大家都可以来分享一下你的叛逆时刻发生在什么阶段。
1: 我想了一下这个场景啊，这个我回想我的青春期好像没有叛逆期，我的青春期我觉得太听话了。
0: 那你后来
1: 我想了一下，我怎么那么乖那么听话，有必要吗？
0: 意思是到工作都没有爆发，也没有
1: 就没有怎么爆发过。但是后来我就想了一下，像这种青春期一直很压抑本性的人啊，到可能就是上了一点年纪之后，当有能力，比如说对原生家庭提出质疑的时候，可能就会爆发。
0: 绝对，
1: 会，
0: 所以他肯定是分阶段的。
1: 对，
0: 所以大家今天把各自的叛逆时刻分享给这个银丝卷组合啊，
1: 对，
0: 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FM98YN 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我们就能收到了。
2: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八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3: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这一时段的平安贝贝要教您合适开门法，停车开门时用离车门远的那只手开门，身体自然扭转就能看到后方有没有来车，这个小动作能避免开门杀，家长和孩子都要养成这个习惯。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7: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清仓好价来了，单品7.7折之降。海蓝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季节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丁萃水带回家。
8: 老公，忙完了。
9: 嗯。
8: 老公，腰还疼吗？
9: 疼。
8: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9: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8: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9: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8: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9: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8: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9: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0: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
11: 早高峰来了，
10: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
11: 心跳
10: FM91.8 FM88.7，邀你聆听，
11: 邀你聆听。
1: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0: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1: 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0: 近日，旅客买票占座放零食事件持续发酵，引发广泛的关注和讨论。铁路部门呢对此事件发布了情况说明。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12: 8月16号，上海至成都西的快1156次列车上，3名旅客实名制购买了6号车厢、005号、006号、007号3个硬座席位车票，其中2名旅客检票乘车，并按席位号就座，将零食放置到一名未检票乘车旅客车票所对应的006号空闲席位。途中，该车厢一名持无座席号车票的旅客希望在006号空闲席位就座，并请求列车员协调。列车员在核实购票和席位情况后，建议旅客双方自行协商解决。 8月21号，国铁成都局对此事发布情况说明，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等法律法规，作出专业法律界定。旅客购票后未检票上车，视为该旅客步行时本次列车运行区段内的席位使用权。基于合同相对性原理和铁路旅客运输规则，

0: 该席位也不能由第三方占用和处置。有特殊需求，应当向列车工作人员报备，由工作人员现场协调处置。
1: 持续来关注，国铁成都局发布情况说明之后，再次引发了舆论的争议。有网友发文支持这两名女孩，认为车票是花钱买的，消费权益人、购票人有权自由支配座位。另有一些网友则支持无座旅客，认为火车座位属于公共交通资源，客流紧张时闲置座位是一种浪费。买票，旅客没上车，座位应该重新分配给无座票乘客或者补票乘客。对此呢，国铁集团相关负责人也做出了进一步的表态。
2: 根据民法典、交通运输部铁路旅客运输规程、铁路旅客车票实名制管理办法以及国铁集团铁路旅客运输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定，旅客购票后由于自身原因未检票乘车，视为旅客不行驶期间的席位使用权利。
3: 过去火车开车后没赶上车的旅客车票作废，而现在列车开车后未检票乘车的旅客可享受免费改签、当日24时前车次车票等权利，不再享有自由支配原座位的权利。
2: 如果支持这种观点，理论上这名旅客购买一张车票可以享受两张车票的权利，一张是未检票上车仍可支配使用的空闲席位，另一张是开车后改签的车票，不但是对公共资源的浪费，会形成负面示范效应，可能引发更多一人购买多张车票占座的行为。
3: 那么旅客如有特殊需求，是否可以购买多于乘车人数的车票呢？
4: 旅客如因自身疾病或者陪护病人等特殊需求，可购买多于实际乘车人数的车票乘车。比如两人出行，一个人陪护一个病人，需要三张车票的空间，便于病人躺卧或者放置随身的医疗器械，可以购买时用三张身份证购买三张车票，但上车后需要向列车工作人员说明情况，列车工作人员会提供重点旅客服务，并且协助向其他旅客进行解释。
5: 那也有网友提出疑义啊，购票人已经完成付款未检票，并不代表铁路部门已经完成退款，在票款没有退回的前提下直接剥夺了购票人的席位权益，是否有失公允？如果说未检票乘车产生的空闲席位被安排给了站票旅客使用，那原旅客在中途站又上车了怎么办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根据相关法律和规定，旅客自支付购票款起即与承运企业建立了客运服务合同，旅客没有检票乘车放弃运行区段的席位使用权利，后续还有改签等权利，这个权利均是旅客本人而不是同行人，哪怕这个同行人是其亲人和为其购票付款的人，也无权处置旅客的空闲席位。
3: 铁路部门表示，旅客由于自身原因未检票乘车，形成旅客不行驶列车正在运行区段该席位使用权的客观事实，即席位出现空闲，此时如有无座票旅客有就座需求，可以使用或找工作人员进行协调临时就座。
4: 在原旅客退票或者改签前，铁路部门不会对此车票再次出售，但是要注意的是，无座票的旅客是临时就座，如果原旅客中途上车仍拥有该席位的使用权，可以找工作人员请临时就座的旅客离开，原旅客在此就座。

0: 早高峰来了啊！思雨和张莹在这个时段啊，陪伴大家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大象新选，去看一看又有什么好物推荐给大家。
1: 是的，今天的大象新选呢，因为最近这个立秋过后啊，天气是又闷又潮，想要雨天出行省心，穿洞洞鞋真的非常的合适。因为它防水速干，巨省心，路面积水随便踩，鞋底是防滑纹路。这个路面湿滑，走路完全不打滑，鞋面镂空，自带排水效果，那淤泥清水一冲就干净。
0: 是的，那么这个我们现在给推荐给大家的这个卡洛驰洞洞鞋，它还可以自己 DIY 上面的鞋花，一双仅需139元起，成人呢有34到46码，儿童是25到35码，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雨季不费鞋，有它一双就够了。
1: 是的，那除了卡洛驰洞洞鞋呢，今天还带来了纽曼 S7 AI 耳夹耳机，那戴腻了闷耳胀痛，戴久了耳朵发炎的入耳式耳机，大家是不是很想换一款舒适又实用的开放式耳机呢？但是又怕溢价踩坑。那么今天我们大象新选给大家安利这款性价比直接炸平的纽曼 S7 AI 耳夹耳机，别加300

0: 百多才能拿下的 AI 顶配功能，这一款仅需百元出头。
1: 是，那么这款耳夹耳机单耳才5.2克，所以戴上以后非常的轻松，它还有高弹记忆钢丝，所以会完美契合你的耳朵的形状啊。真正让人感觉到厉害的是它不输顶尖耳机的全能 AI 黑科技，功能很多，包括实时同声传译，它是面对面实时互传，非常的精准，还有语音录音转文字，所以在上课开会这个功能就很实用了。另外有 AI 助手功能，就可以帮你写文案啊，查资料啊，答疑解惑，就是跟你日常用的豆包什么之类的都类似啊。那么这款纽曼的 S7 AI 耳夹耳机呢，多色可选，整机一年质保，大象精选商城到手只要109。
0: 是的，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精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
1: 好了，我们下面的时间呢啊，银丝卷组合看一看你的叛逆时刻发生在什么时候啊？
0: 对，今天其实我很想看到大家中年叛逆，因为像刚刚思雨说他学生时代没有叛逆过。
1: 对啊，
0: 我突然想到我高二那一年我特别叛逆、
1: 啊、
0: 当时我们的班主任呢已经是请过几次家长了、
1: 啊、
0: 但是在我妈的印象当中，
1: 你那么犟的吗？
0: 我从小到大没有，你让我干嘛？我逃课然后去打耳洞然后染头发、
1: 啊、
0: 然后呢就被我们班主任在当堂就被羞辱，也不是羞辱吧，就是我染完头发以后，就是我拉着其他小姐妹去染，染了以后我又坐第二排，就我们班主任在讲的数学课，讲着讲着他就看我头发，他说怎么会有人把自己头发刷油漆，然后就开始就是说为什么心思不在学习上，就很严肃的在全班同学面前说我染头发和戴耳钉这件事情、
1: 啊、
0: 我特别记得就是高二那年，
1: 所以你就气这个，
0: 然后我气了以后呢我就很抵触这个数学这门学科、
1: 啊、
0: 后来抵触了学习成绩就下降，然后就随之而来就是请家长，就高二那
1: 年。哎，我发现很多学生和数学老师有毛病，
0: 对，
1: 有毛病都是因为类似这样的事情。可能数学老师是属于过分理性那种人，有时候讲话不客气，比较容易得罪人。
0: 而且他毫不留情、情面的那种，然后所有自习课都是数学课。
1: 啊，
0: 所以当时我就很讨厌他，加上我有时候逃课啊就被他逮到，然后加上我又染头发，我染了，我花重金染了一个很时髦的头发就被他说，对，
1: 他要让你染回来吗？后来
0: 没有染，就是我们学校没有规定了、
1: 嗯、
0: 就你只要穿校服就可以，你染头发也还好、
1: 啊、
0: 而且我染了个那种深的板栗色也还好，
1: 你还行啊。
0: 对啊，但
1: 是不行是吧，
0: 他觉得审美不够。
1: 看一看魏署名啊，他说是离开了铁饭碗，你看就是长大了以后才叛逆，他说没有按照我父母的要求的人生走。
0: 对，
1: 那怎么办？你离开铁饭碗自己创业吗？
0: 这个我觉得是、
1: 啊、
0: 对，我也觉得是需要勇气的
1: 啊。
0: 桔梗花说，我开始喜欢穿我自己喜欢的衣服了、
1: 啊、
0: 不再是 T 恤牛仔裤了，偶尔可以露露背露露胸，有什么不可以的、嗯、他年轻叫叛逆，
1: 就是啊，可以啊，我支持你姐妹那种对于着装羞辱我最看不上了、
0: 嗯、哎，其实我觉得穿衣服很自信大胆的人我是很羡慕的，
1: 就是、啊、
0: 因为我穿不出来，但是有人他就是愿意穿。
1: 我们也是属于从小我告诉你，所以所有穿不出来就是因为小时候受的教育的缘故，
0: 对，太传统了。而且我觉得服装这个东西、嗯、我觉得只要是美，只要是你觉得合适得体就 OK 了
1: 啊。阿花花让我震惊起来啊，他这个留言他说现在想起来我觉得不可思议啊，他读幼儿园大班的时候他就开始叛逆，他有一个学期的下午他就不去幼儿园，他就一个人在外面晃。哇，我说这么叛逆的吗？你幼儿园就开始，我就震惊了。我
0: 推测了一下，他这个幼儿园应该是在那种比如说大院啊，就是那种内部的幼儿园、
1: 啊、
0: 不然他这种小孩一个人在外面瞎晃悠早被人贩子带走了。
1: 就是
0: 太危险了，
1: 不知道什么捡到派出所去，要不然就是、
0: 啊、哦，这个是很叛逆的、
1: 嗯、
0: 竟然从大班就开始逃课了。
1: 可以可以，我对你表示崇拜啊。
0: 是，
1: 好，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发布你的这个看法啊，你什么时候叛逆、嗯、叛逆时刻发生在几岁时候啊，
0: 对，
1: 是个什么情形，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吧。
2: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 91.8，即时路况。
1: 好的，北京时间的7:29，我们关注到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现在已经连线到了前方的小伙伴，路况中心的路况主播舒平。舒平，早上好。
3: 司机早上好，来者早上好，我是雷鸣，继续关注早高峰。长区的行车早高峰正在形成，拥堵指数不高，1.16，低位运行，机场高速双向路段通畅。经过二环东路、二环南路、福海关南立交常规的高峰路段，石闸大树立交桥北向南，行车的早高峰正在形成，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二环西、二环北路 AB 两线行车情况基本通畅。呈供返回昆明主城，沿昆玉高速行驶，交通情况基本良好。较大的行车流量出现在昆石、昆玉三岔口引桥车道3:2路段，行驶引桥进入昆石高速通行情况恢复。下行线，昆明主城由昆石昆玉高速行驶往呈供，目前行车情况暂时没有异常。彩云北、彩云中、彩云南路双向路段行车情况也基本良好。陪伴左右之边旅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 9.8济南交通之声。
1: 好的，感谢雷鸣。
2: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0: G85银昆高速昭通段老店子路段进行山体排威，今早的7:00到9:00，在楼坝服务区路段以及现场对重庆前往昆明方向车辆进行临时的交通管制，也请各位驾乘人员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未进入管制点的车辆建议绕行或延时出行。再来关注到另外一条高速路况，新河高速新街往河口方向南平河口站间两辆货车刮擦，站此路段新街往河口方向车道及应急车道。那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高速路况，请关注到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输入需要查询的高速名称前两个字，即可获得实时路况。
4: 妹妹嫂嫂，
5: 就一点饱汉巴拉，压死的哟！
6: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5: 就一点饱汉巴拉。
7: 哎，刘老板你啊，什么时候昆明这边哪里可以借住景啊？
8: 哦，快乐谷那么多了嘛，可是要我给你画个地图呀？
7: 他们吃不吃无所谓噻，主要是想去。哎，废话就莫讲了，给赶紧推荐几个地方嘛。
8: 来来来，听着听着噶，第一个呢就是双龙，主要是盛产年糕酒。双龙呢是巴龙区的一个乡镇，这里呢森林覆盖率达到72.36%，日照充足啊。雨水丰沛，是野生就能乐园。距我家昆明市区30公里，驾驶时间嘛36分钟。
7: 哎呦，我们咋个走呢？我直接搜双龙干道噶。
8: 哈瑞高速、东兆昌高速，然后呢到双龙干道，弯弯那边的人找个山山。喜欢集中就能呢，可以去富明。富明倒是大名鼎鼎的集中乡噶，在富明当地有秦、北环三种集中。富明距离昆明市区39公里，驾驶时间嘛大概40分钟。昆明市区到金昆高速，再到富明就对了。
7: 那我们车工给哪里可以借住去？
8: 车工们好多地方都可以借了嘛，像两湾山、松茂水库、六角山、瓦西冲片区的山上都有借呢。我去年还借住好大的一个牛肝酒，你可以去瓦西冲村去试试去。除此以外嘛，松明的茶松园林茶、凌云山、一辆小少呢生态村、玉溪的宜满县、鹿泉都是可以的。鹿泉的松茸嘛是昆明这边品质最好的了，产量最多，推荐大家都去看看去。
7: 我姐姐的时候有哪要注意的？各位到处哪会接啊？
8: 哦，我说个会认的，要看你的运气了。解决主打的就是野外采集的开心，建议你准备一杆缠上的果子，还有嘛，认清楚脚的种类，莫解决有毒呢。还有啥啥解决嘞，一定要结伴而行，自己不熟悉的地方莫去噶，危险拾荒的地方也莫去。虽然说美味难寻，但是平安无价。
9: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
1: 对于有控糖需求的人们来说啊，可能会担心吃米饭升糖太快不利健康。对此呢，以前我们提到过，可以把大米与杂豆杂粮等等搭配蒸煮。那除了这个做法之外，这一节我们再推荐几个搭配的吃法，可以取得比较好的控糖效果。首先呢，吃米饭的时候你可以搭配蛋白质食物，在以碳水化合物为基础的膳食中添加蛋白质，有助于降低血糖反应，也就是说与只吃米饭相比，同时搭配鸡胸肉、豆腐、牛奶、大虾、鸡蛋等富含蛋白质的食物，有助于延缓餐后血糖。或者呢，搭配蔬菜，蔬菜富含膳食纤维，不仅能增强饱腹感，延缓胃排空，吃的时候还需要仔细的咀嚼，增加了进食时间。蔬菜中的多酚类物质还能抑制碳水化合物消化酶的作用，比如阿尔法淀粉酶、阿尔法葡萄糖苷酶。当然了，这里主要推荐搭配非淀粉类的蔬菜，比如小白菜、菠菜、空心菜这样的绿叶菜，或者是茄子、西红柿、冬瓜等等。其次呢，餐前吃一点水果也许能帮助你更好的控血糖。有研究者发现，对于超重者，餐前30分钟额外摄入含15克可利用碳水化合物的苹果、甜橙、梨这三种水果，能在一定程度上更好的控血糖，其中苹果和甜橙的效果要优于梨。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0: 哎，听，声波在刷屏，
5: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10: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11: 好心情。
5: 早高峰，
10: 早高峰
5: 来啦！来啦，
1: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0: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1: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0: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1: 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二，农历7月13。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0: 进入到八月下旬，受到请三休十三超长拼假带动，2026年中秋国庆旅游提前预订热潮加速启动。据同城的旅行数据显示，截至到8月24号，中秋国庆相关搜索热度月环比增长116%，提前30天以上预订旅行产品的热度较去年同期涨幅超20%。
1: 云南凭借气候、景观与文化优势，成为今年国庆档最热门区域之一。飞往迪庆、德宏的机票预订热度环比上涨了63%，长线跟团游、定制游预订热度比7月环比增长近一倍，6到10天的行程占比超过60%。同时，建水、腾冲、元阳等县域目的地快速崛起，从传统线路途经点升级为独立出行选择。
0: 同城研究院分析认为，云南预订热度突出是长线深度游需求持续释放、目的地选择更加多元两大趋势叠加的结果。传统热门城市与新兴县域同步升温，为不同偏好的客群提供了丰富出行方案。后续云南相关旅行产品的预订热度还将进一步提高。
1: 与云南的凉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欧洲的炎热，一波波的热浪让当地的农业遭受损失。今年的法国葡萄酒之都波尔多，持续高温和干旱催熟了葡萄，也让产量大幅缩水。从葡萄园到酒窖，一场高温下的采收正在展开，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12: 清晨6点，天刚蒙蒙亮，波尔多东南部的方特尼酒庄已经忙开了。采收机一趟趟驶过葡萄垄，成熟的葡萄被迅速收入车斗。
13: 站在这个葡萄园里啊，能够闻到那种葡萄的非常浓郁的果香。那摘下来一颗来尝一下，这个葡萄吃起来非常的甜啊。那这里的经营者也告诉我说呢，今年的高温干旱导致葡萄成熟早，糖分积累高，这也是为什么这个葡萄吃起来特别的甜。
12: 放眼整个波尔多，今年的采收季都来得格外早。方特尼酒庄经营者斯特凡告诉我们，他从事葡萄酒生产已近50年，这么早的采收他从没遇到过。过去通常要等到9月中下旬，今年却几乎提前了整整一个月。而比早更让他发愁的是，今年的葡萄小了，持续干旱限制果粒膨大，能压榨出的葡萄汁随之减少，这意味着实实在在的减产。波尔多葡萄酒行业协会数据显示，目前当地葡萄种植面积缩减至不足8万公顷，面积萎缩叠加减产，今年当地葡萄总收成可能成为过去40年来最低之一。高温带来的考验也从葡萄园一路延伸到了酒窖。
13: 采下来的葡萄要迅速压榨降温，避免高温影响接下来的酿造。今年斯特凡的酒庄不得不加大制冷投入，用电成本也比往年高出许多。为了应对越来越热的天气，波尔多的酒农们也在尝试创新，种植更加耐热的葡萄品种，多留些叶片为果实遮阳等等。如何在极端天气下守住法国葡萄酒的金字招牌，正成为酒农们的新功课。
0: 在历经了数月震荡回调之后，受美元走弱、市场避险情绪等因素提振，国际金价近期是明显上涨。截止到21号收盘，国际金价突破每盎司4600美元关口，涨至三个月以来的新高。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11: 截至21号收盘，伦敦现货黄金价格与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价格均收于每盎司4600美元上方。八月以来，伦敦现货黄金价格与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价格涨幅均超13%，摆脱了此前每盎司4000美元至4100美元的区间震荡，打开上行空间。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21号报道称，美元走弱、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的波动与市场对美国债务问题的担忧，是推动近期国际金价的快速上涨的重要因素。市场人士指出，美国财政部19号宣布为长期国债市场提供更多流动性支持的干预政策，向市场释放出美国试图压低长债收益率的重要信号，让黄金形成少见的双路径受益格局。如果回购操作见效，美长债收益率下行将降低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一旦政策效果不及预期，美国债务财政风险进一步显现，黄金又可以充当信用对冲资产获得支撑。也就是说，两种情景之下都会助推金价。与此同时，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日前在另一篇报道中指出，美国疲软的经济数据让市场迅速调整对美联储利率政策的预测，九月维持利率不变的预期明显升温，甚至已经有不少投资者开始押注美联储将重启降息。在这一预期带动下，黄金对投资者的吸引力随之提升，助推金价上行。此外，分析人士还指出，各国央行为降低本国储备资产受美元波动带来的风险，持续增持黄金，对金价形成有力支撑。瑞银财富管理投资总监办公室表示，二季度全球央行购入289吨黄金，预计全年央行购金量将在750至1000吨之间，购金需求保持高位。不过，也有业内人士指出，近期黄金市场多空交织明显，中东地缘冲突延宕，油价高位运行，导致通胀粘性担忧反复。此外，金价短期累计涨幅不小，获利了结压力随时可能触发回调。

0: 早高峰来了，思雨和江莹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赶快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你的叛逆时刻发生在什么时候？
1: 来，四哥这位家长哈也是操碎了心，说我家的叛逆了就放弃，不要管他，应该是个男孩子啊。他说现在好了，本月31号。就是要去上大学了，
0: 就是属于岁数到了就好了，是吧？就鬼头鬼脑鬼犟的时候，就是那几年，
1: 好像是
0: 受激素影响，所以青春期是有道理的，青春期不可控嘛，像炸药桶一样。
1: 我儿子现在处于秩序敏感期，其实也是。儿童时代的另外一种叛逆，就是比如说出门穿鞋，你要是先给他穿右脚，他应该先穿左脚，他都不干，就是他一点点事情他都炸了。要按照他的内心秩序来排序。
0: 哎，其实就是属于脑子没长好，所以就是不自己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你以为他不知道这是错的吗？他也知道的，他就是控制不了，他不想改。
1: 是。
0: 王一宝他说，初二的时候，我没有回头跟同学讲话，我就是歪着头看窗外，然后班主任就说你去门外站着，上课交头接耳。鬼火没有那么绿，拿着书包就回家了。然后班主任跟校长就把他哄回去了。班主任在班上跟他道歉。爸妈也是相信我，没有向着老师。那所以如果这样处理的话，你的叛逆期可能不会很长。
1: 我也觉得，就是因为最后还是就是
0: 对
1: 接受了这个
0: 叛逆期，就是需要一个信任和包容。
1: 哦，对，当时明月在，他说我们初中班主任欺负班里一个成绩不太好的女生。我就集结了班里的几个同学，在地下车库堵着班主任让他给那个女生道歉。
0: 你很勇哎，
1: 好有正义感啊！我觉得他爆棚。
0: 这么勇的吗？就是学生就是属于不会想到以后什么班主任要给我穿小鞋这种事情。
1: 但是我跟你说，
0: 不会思考这个。
1: 我那个年代的高中老师啊，我也不是说，因为现在的老师他都是还是蛮会尊重孩子的心理啊，会引导的。
0: 现在很多老师是这样，尊重他人命运，
1: 对，不干涉因果，
0: 对，不干涉，不强求啊，他没有那么高的这个。
1: 但是我的学生时代，我是遇到过这种老师的，他非要来干涉你，而且就是尤其在比如说像我说我那会儿染头发嘛，其实我对我的学习是不自信，但是他是打压我，那么打压我，其实我就更叛逆。他越说我逃课，我就越去逃课。
0: 对啊，对，
1: 因为他没有跟我私下沟通，他经常是在整个班级
0: 公开讲，
1: 公开讲。其实我自信心很受挫以后，我就更叛逆。这个就是学生时代遇到个好老师很重要，
0: 很重要，很重要。妙翠角说，也可能是带手机去秋游啊，组织一帮子人去找人啊，找什么人？给全班提供零食，烫头发去参加少代会，哎，多了去了。
1: 你看嘛，
0: 可以敢去烫头，
1: 这个一听就是应该是学生时代做的一些叛逆的事情。
0: 他一说烫头，想起于谦儿
1: 啊，对，
0: 抽烟喝酒
1: 烫头。好，欢迎广播前的各位这个各年龄段的朋友哈，都来说说你的叛逆时刻发生在什么样的一个阶段。图片文字发送到91.8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图片文字我们就可以收到了。
2: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肚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6: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5: 本时段路况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上班路上买一注，下班回家盼惊喜。云南福彩承载梦想与希望，汇聚爱心与力量。双色球、刮刮乐，多重玩法任你选。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好运就在身边。
1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7: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6: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清仓好价来了，单品7.7折之价。海蓝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季节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力。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丁萃水带回家。
18: 早安，城市追光者，
19: 城市追光者，
20: 车轮转动，声浪翻涌，这里是
18: 早高峰来了，告别起床气，开启超燃力，早高峰，
20: 早高峰来啦。
0: 早高峰来了啊！思雨和张莹在这个时段啊，陪伴大家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大象新选，去看一看又有什么好物推荐给大家。
1: 是的，今天的大象新选呢，因为最近这个立秋过后啊，天气是又闷又潮，想要雨天出行省心，穿洞洞鞋真的非常的合适。因为它防水速干，巨省心，路面积水随便踩，鞋底是防滑纹路。这个路面湿滑，走路完全不打滑，鞋面镂空，自带排水效果，那淤泥清水一冲就干净。
0: 是的，那么这个我们现在给推荐给大家的这个卡洛驰洞洞鞋，它还可以自己 DIY 上面的鞋花，一双仅需139元起，成人呢有34到46码，儿童是25到35码，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雨季不费鞋，有它一双就够了。
1: 是的，那除了卡洛驰洞洞鞋呢，今天还带来了纽曼 S7 AI 耳夹耳机，那戴腻了闷耳胀痛，戴久了耳朵发炎的入耳式耳机，大家是不是很想换一款舒适又实用的开放式耳机呢？但是又怕溢价踩坑。那么今天我们大象新选给大家安利这款性价比直接炸屏的纽曼 STAI 耳夹耳机，别家300多才能拿下的 AI 顶配功能，这款仅需100元出头。
0: 是，那么这款耳夹耳机单耳才5.2克，所以戴上以后非常的轻松，它还有高弹记忆钢丝，所以会完美契合你的耳朵的形状啊。真正让人感觉到厉害的是它不输顶尖耳机的全能 AI 黑科技，功能很多，包括实时同声传译，它是面对面实时互传，非常的精准，还有语音录音转文字，所以在上课开会这个功能就很实用了。另外有 AI 助手功能，就可以帮你写文案啊、查资料啊、答疑解惑，就是跟你日常用的豆包什么之类的都类似啊。那么这款纽曼的 STAI 耳夹耳机呢，多色可选，整机一年质保，大象新选商城到手只要109。
1: 是的，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
0: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 日前，云南省水利厅推动了7个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价值转化项目完成签约，总金额达到1196.83万元。项目转化交易类型涵盖了水土保持加文旅康养、水土保持加特色农产品以及水土保持加碳汇等多元模式。
0: 近日，记者从新闻发布会获悉，楚雄彝族自治州元谋人遗址保护条例将于2026年9月1号起施行。元谋人遗址属于旧石器时代早期人类化石遗址，在这里发现了我国境内目前已知最早的古人类化石，具有重大的科学价值、历史价值与文化价值，于1982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 日前，云南昆明一家野生菌餐馆遭遇盗窃。据视频显示啊，一名男子深夜潜入店铺，三次进出收银台，却没有拿走店里的现金财物。面对店内价值不菲的鸡枞干巴菌也视而不见，唯独偷走了见手青。店主盘点发现见手青被盗之后，第一时间报警，担心万一小偷拿回去烹饪不当中毒，会不会回来找餐馆追责赔偿？律师解读，小偷偷窃所得食材导致中毒，店家无需担责。

0: 撒个风来了，今天思雨和江颖啊陪各位聊到的是这个叛逆期的事情啊，你的叛逆发生在什么时刻？
1: 对，好像今天这个思雨没有什么发言权。
0: 对，我没有什么叛逆期，我感觉
1: 好像我工作，我到30岁的时候也叛逆了一次
0: 啊，
1: 就是那会儿不是跟你说我一直在家里面住嘛，然后30岁那年那会儿刚调去音乐上早班，我就想来成功租房，那会儿上工作压力也比较大，后来我就跟我爸妈提出我要搬出家里面，哇，被他们坚决反对。后来我就想了一招，先攒后奏，我就去看房，我就找了个中介，我把合同签了，然后我回去就把合同递给他们看。我妈说你哪来的钱，我说我自己可以支付，就是我已经工作那么多年，我三十好几的人了。后来我妈说妥协了，说那你出去住吧。后来我爸就很生气，因为这个事情，
0: 你说你要管，因为我是什么呢，我是属于初中就住校，
1: 哦，
0: 所以就是独立能力非常强，像你说的这些事对我来看都构不成什么叛逆的理由，因为家里根本就不管我。那我们家也不是昆明的嘛，我们家玉溪的，所以就是我就是工作以后该租房就租房，自己住就自己住，然后自己打理房子。然后我跟你说，我大学的时候我就开始买基金啊什么的，我自己
1: 定投，
0: 对，定投，我自己就搞这些事情。
1: 看看，
0: 就是，
1: 从小就很独立，
0: 所以我从来就跟周围的人科普，你们家如果有孩子，你就让他去住校啊。住校就很好，你凡是那种能抓打的，你像吴东，他是不是也很能盘？
1: 对啊，
0: 他很会规划自己的
1: 人生，对，
0: 然后就是
1: 很
0: 有主见。为什么呢？哎，他们家4年级就把他丢去住校，他们4年级就不耐烦管他，说小儿子太皮了，管不赢。小学4年级。
1: 后来你知道我出房，我出来租房子租了1年嘛，当时就1年。后来呢，我就在那个房子里不是老生病嘛，然后那会儿就是我爸妈早上会听我的节目，然后有2天我就没有出现在节目当中，我爸妈就傻眼了，说哎这孩子怎么在成功租房，也没有去上班，就有，因为我当时请假了嘛，但我没有跟我爸妈讲，当天早上他们就冲来那个我租房的地方，就以为我怎么了。没有，后来我妈说那个房子风水不好，就坚决不要住那里。就是父母还是为我操碎心，就觉得我都租房了，他们还是觉得我不应该就是自己出去住。
0: 那我觉得很诧异啊，这样的经历啊。
1: 对，就
0: 我有一个大学同学，就是工作以后他们家居然也有门禁，晚上11点要求回去。我就想，我不至于啊，你都大学毕业了，至不至于啊。
1: 但是我身边很多朋友是到了结婚的那一步，他才搬离自己的家，后来有小孩又搬回父母家，就永远都没有离开过那个那个温室。对，
0: 好，我们看看 music 的留言。
1: 好，
0: 初中谈恋爱被发现，我离家出走了5天啊，算你
1: 漂亮。
0: 你出去以后就吃多少苦啊。
1: 天之骄子说，我高中看很多人想谈谈不上，然后就在学校组建了相亲角。然后他在高中组建了相亲角，3天就被学校端了。
0: 你怎么想的？哦，你是很适合创业的。高中你比我大学买基金还厉害，相亲角你那时候就被。
1: 高中你这是提倡早恋，那老师一定会把你这个相亲角端掉。
0: 但他有创业的思维。
1: 哎，我也觉得。
0: 你现在可以有没有开红娘公司之类的？
1: 是，
0: 一杯82年的茶，他说上课他偷吃火锅，
1: 啊，就自热包，
0: 自热包散发出的热气像火箭一样窜到比我头还高。老师问我，你是不是在搞爆炸？老师故意那么讲，他肯定闻见火锅味，那味道多大呀。
1: 哦，是的，那个自热锅它不是要放那个什么液水和液体，
0: 啊，就是，啊，
1: 还挺危险，它会喷气出来。
0: 你一搞开以后，那个火锅味就弥漫整个教室了。
1: 对，您上课泡这个自热锅是有点过分了，
0: 啊，
1: 是有点叛逆。
0: 你是懂叛逆的啊。
1: 对，
0: 好，那么你的叛逆时刻是什么时候呢？欢迎各位继续加入讨论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就可以了。
2: 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
3: 天
2: 喝
3: 天
2: 天
3: 清，
2: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0: 疼。
9: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0: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9: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9: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治肾虚，